虽然明知道天还没亮，但是却因此惊觉，哇，时间宝贵，应该好好的把握。于是赶紧叫醒熟睡中的刘坤，一同起床到院子里面练武练剑。从此以后，两人就想养成了每天听到鸡叫以后立刻起床练剑的习惯。而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之后，两人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除了写了一手的好文章，还能够带兵打仗。后来祖逖受到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将军，而实现了报效国家的愿望。当然刘坤也当上了管理三州军事的都督，充分发挥苦学多年的本领。而后来的人就将这个故事引申成闻鸡起舞的这句成语。当然所谓的闻是指用耳朵去听，而不是用鼻子去嗅。至于起舞呢，就是指起身舞剑练功夫的意思，可不是随着鸡叫声来跳舞哦。不过现在呢，其实也是有闻鸡起舞。闻的鸡是什么鸡呢？是手机或者是真正的其他的 play 音乐。那听到音乐就起舞跳舞是有的，也有人把手机设定了一个音乐，然后当成闹钟叫醒自己的。如果您是一大早就让手机的音乐声音，或者是你其他的机器的音乐声音把自己叫醒当闹钟的话，那也算是闻鸡起舞吧。闻鸡起床，那么可以念书，可以做运动，可以练身体，也可以早点去上班，这样也是蛮好，算不算也是闻鸡起舞呢？

刚刚我们说到闻鸡起舞，有没有心有戚戚焉？现在也是很多人都是闻鸡起舞啊，还有跳舞的机器，音乐一响你就跟着节奏，然后呢在地上呢是有很多一个一个的脚印，跟着脚印跳，那其实也不太容易，真的不简单。我曾经试过，那个速度非常的快，自己从眼睛到耳朵，然后再传到手脚，立刻要让自己正确的踩出那完整的步伐，也真是非常不容易。训练自己，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的，算是闻鸡起舞吧。闻鸡起舞真正意思是比喻把握时机，及时奋起行动。而它的出处呢，是在《晋书》里面62卷《祖逖列传》。记住，闻鸡起舞，这个闻鸡不是机器的鸡，而是公鸡的鸡。所以例句上我们可以讲说，为了考上理想的学校，他决心效法闻鸡起舞祖逖的精神，每天早起念书，相信他一定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的。每天早一点起床，头脑好，空气好，那种清晰的心情，我想对于自己如何的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跟在工作上学业上的努力，应该是挺有帮助的。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喽，我们下一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琪。
0: 越来越热了哈，夏至过了。
1: 所以我刚在跟阿兰记私底下在聊说夏天小时候了、就开始有夏天的那种零食，对不对？
0: 就吃冰是不是？
1: 夏天大概都是大家都会去吃冰啊，冰啊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在我就想说，很多人啊有时候就说我们那个年代当然没什么零食，然后以前小朋友就会带东西去学校，也许会带家里的零食啊什么。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的那个同学他们家种番茄，
0: 他还带零食哦，
1: 他会带番茄去学校，
0: 对，
1: 然后去卖给我们。
0: 他卖给你们哦，不是请你们吃哦。
1: 我也不晓得，可能他
0: 你们那时候有钱可以买吗？你们身上有带
1: 钱吗？
0: 我记得我的印象，我从来没有任何的零用钱、我身上没有零钱、
1: 那因为有时候像应该那时候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学校不是有福利社吗？你学校有福利社？
0: 学校的福利社都只有卖健素糖啊，
1: 然后
0: 后来还只卖健素，
1: 然后
0: 连糖都没有。
1: 我还有印象，好像是说怕学生读到一半会饿。所以我还记得那个福利社里面还有卖那个什么肉羹，那当然是很薄的那
0: 种肉羹。那你们可能你们那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们乡下都没有什么肉羹，还要煮
1: 他学校就是卖那个肉羹啊，
0: 有一个人在煮
1: 对，但他就一锅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怕妈妈或者怕你饿了所以给你一点零钱，所以你就可以万一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0: 我的印象小时候我们都没有吃过任何零食，然后也没有怕你饿这种东西，
1: 真的
0: 饿就饿我们从来，我妈好像没有担心这种事
1: 反正饿就应该饿了。
0: 不是就吃饭时间你就有饭吃不是吃饭时间你就没东西吃就那么简单。
1: 你不会觉得中间，因为尤其正在长的孩子会饿
0: 那个饿就饿，没有东西吃

0: 没东西吃啊，
1: 不会想办法吗？
0: 我没有印象有想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身上都，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带。你说带什么东西吃，我从来没有印象，我有带过东西食物去学校都没有。
1: 嗯，
0: 好像别的同学也没带过，我没看过别人带食物、啊。
1: 坐在后面的比较会带。
0: 那我就不知道，没有印象有。但是可能男生比较会，我觉得女生大几乎都没有。
1: 女生应该会带一些小零食啊什么，
0: 但我们就
1: 比如说带
0: 梅子，
1: 梅子，要不然就是什么那种腌李子有没有？就是蜜饯之类的，
0: 没有那种东西。
1: 糖果饼干那个年纪比较小。
0: 连蜜饯都没有，都没有。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吃过的东西，我就跟你讲，只有一种橘色一片片的豆干，你知道吗？
1: 它那个也很薄，然后
0: 很薄，像纸一
1: 然
0: 样，
1: 后染色
0: 很
1: 染的。
0: 橘的，
1: 对，那个人工色素太可怕了。
0: 那个年代没有在想什么人工色素，
1: 对，
0: 因为那个年代就只有那个东西。但是我的印象，我们家都没有任何零食。难道我们家有那么穷吗？我现在想，
1: 哪有你
0: 应
1: 们
0: 该
1: 家？
0: 也，我们
1: 哎，你
0: 家
1: 们
0: 也没
1: 家，
0: 有很穷，但是也没有有钱，但是就是没有零食。
1: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习惯。
0: 我就说，我们只有下课的时候，我奶奶用盐巴跟那个饭捏冷
1: 好，
0: 饭，就是吃剩
1: 捏
0: 的，
1: 成饭团，
0: 捏成饭团，一人这样一小粒而已啊。
1: 那是回家的时候才有啊。
0: 回家。
1: 那你在外面还没回到家的时
0: 没有
1: 候，
0: 吃过任何零食，所以我就想说很冤呢、欸，没吃过零食咋就长胖了？觉得怎么那么奇怪，都没有吃零食，怎么会胖呢？
1: 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我们家就有，
0: 对，我就说，因为你们家有开杂货店，所以你才知道零食这种东西。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吃的，所以我们家吃的都只有三餐而已，然后三餐之外。我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甜点，什么都没有，好
1: 对，
0: 像我没有印象有甜食。我记得我妈吃甜的就是什么，她吃甜的就是她喜欢把饭泡糖水吃，
1: 哦，
0: 就是她想吃甜的。但是我们那年代没有甜的嘛，她的饭是人家的日本人茶泡饭有没有？我妈是糖泡饭，
1: 哦。
0: 糖加热水加饭这样子吃。那我妈就有糖尿病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因为她很喜欢吃甜的，所以可能
1: 不过那个应该也是有遗传吧？
0: 第一是遗传，第
1: 对，
0: 二是她爱吃那样甜甜的，就用糖这样子，所以她就糖尿病就严重那个时候。
1: 对，所以现在小孩子都有营养午餐，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
0: 对，我现在就觉得，像我就觉得人家在喝什么甜的，很高兴的时候喝果汁，我就想说，我也没那个命喝，我根本就不想喝。不是我真的那么不想，是我没有意愿要去喝它，因为我想说，我喝了，等一下我就连东西都不 用吃
1: 小时
0: 了。
1: 候不是吃喝什么养乐多？
0: 哪有？我们家连钱什么养乐多，没钱喝那种东西，没有。我就跟你讲，鲜奶一瓶1块钱，我总共喝了6瓶，6块，我讨到6块钱。我看我同学每个礼拜都订，他妈妈都给他订，每天一天才1块钱啊，每天都有，每个礼拜他都要缴6块钱，都有的订。我就死求活求的求我妈妈给我订1个礼拜，我妈最后被我实在没办法，说好了，给你订1个礼拜。我就那个礼拜每天去上课的时候都好期待那个牛奶发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瓶牛奶了，鲜奶哦，那时候是那种像养
1: 是不
0: 乐
1: 是
0: 多
1: 台
0: 玻
1: 农？
0: 璃瓶的，不是，
1: 台不
0: 那
1: 是
0: 应该
1: 台
0: 讲
1: 农？
0: 它是玻璃瓶，上面有一层纸，然后你要有那个尖尖的东西，它
1: 哦，
0: 绑着，然后这样敲开，嘣，
1: 真
0: 打
1: 的
0: 开。
1: 哦，这
0: 我
1: 个。
0: 跟你可能年代又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是这种的，而且地区不同，可能
1: 对
0: 政府补助
1: 对，
0: 的不一样。
1: 地区不同，
0: 可
1: 没
0: 能
1: 错。
0: 地方政府不付不一样，反正我就只印象我吃过那个东西，
1: 所以我觉得那个
0: 然后
1: 很，
0: 我只记得我6年级毕业的时候选那个全校模范生，然后我妈就买了2个大西瓜，用水桶装去请同学吃，
1: 真的哦，
0: 唯一的一次。
1: 哇，所以那也是很荣耀的一个
0: 对，我也不知
1: 模
0: 道，我
1: 范
0: 就记得
1: 生
0: 我
1: 哎，
0: 妈那个西瓜很大、欸，要用水桶才，因为抱着不好抱。那时候有一种客家话叫"响"桶。

0: 洗衣桶，你知道吗？
1: 哦，洗
0: 衣桶，我们都叫它洗衣桶，下桶哎，就是用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金属做的那种水桶嘛，然后西瓜要放在里面，因为很大啊，因为你不好抱嘛。

0: 村子唯一有钢琴的
1: 哦，
0: 然后我只记得他那时候，他妈妈都叫我去陪他读书，就是他觉得我可能觉得我书念的还不错，然后叫我去跟他一起念书。然后呢，我只记得他了，他请了一个钢琴老师在弹钢琴，然后他都弹到哭哎，他都不想弹呐。我那时候在旁边想说，那不然我来弹好了，我好想弹哦。但是呢，他不想弹，他妈妈请老师教他到哭了。啊，我们也没钱，我只记得第二次，我妈就不许我去，我妈就跟我说，不要一直吃别人的东西，那去他们家就
1: 很
0: 吃
1: 有
0: 他们。
1: 尊严。
0: 他就说你不要每次都去人家家里吃。我就想说，那他又叫我去啊，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老师啊。对呀、啊，但是就那个年代，就是很穷，整个村子都很穷，我们都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所以我才说
1: 可是你们的福利很好啊。
0: 我们福利，但是那个要用钱换，就是要譬如说我爸的点数啊，
1: 对对
0: 有福
1: 对，
0: 利是可以换，但是换冰
1: 对，
0: 棒那种，对，
1: 以
0: 有
1: 前
0: 福，
1: 夏天最流行的大概零食大概就是冰棒，要不然就是藕冰，然后就是去射那个射啊，它
0: 我们
1: 有一个圆圈，然后会动嘛，
0: 对
1: 然后
0: 你
1: 有什么小的、中的、大的哈，然后还有什么
0: 就
1: 天
0: 是现
1: 霸
0: 在
1: 王，
0: 的那个把布那种
1: 对对
0: 的，
1: 对，
0: 对不
1: 那
0: 对？
1: 还有天霸王，就是你射到那个天霸王
0: 那
1: 就
0: 时候
1: 一
0: 你们
1: 颗
0: 那时候就有这种的，
1: 有。对啊，
0: 哦，
1: 所
0: 我
1: 以
0: 们
1: 每次都
0: 没
1: 觉
0: 有。
1: 得，哎，这也是一种博弈，
0: 我们那是石油公司有做冰棒，
1: 哎。哦，对对，
0: 那你可以用爸
1: 我们
0: 爸
1: 那
0: 的
1: 个，
0: 点数去换的。
1: 我们那边是糖厂有冰棒，但是
0: 哦，糖
1: 一般
0: 厂很
1: 卖
0: 棒
1: 冰
0: 啊。
1: 的，好像对有，就是有外面推那个推来。
0: 是云林虎尾那边吗？
1: 你说糖厂啊？糖厂有很多哎，斗六
0: 斗
1: 在那
0: 六，
1: 个大轮。有一个大轮糖厂，那是真的是后花园，
0: 真的很棒
1: 很
0: 哎！我
1: 漂
0: 有
1: 亮。
0: 上次去虎尾
1: 啊，
0: 那
1: 你是
0: 个，
1: 虎尾糖厂，哦，那个其实像现在像西州啊、西湖那边都有糖厂，糖厂的地很多都释放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森林游乐区。
0: 对，之前他们说糖厂以前还有可以申请住宿，他说现在都没有了。去年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办这个业务了。
1: 真的，
0: 好可惜哦，本来我
1: 对
0: 们要
1: 呀，
0: 去
1: 那个
0: 住。
1: 糖厂是很多人的回忆，没错，
0: 对啊，
1: 所
0: 我
1: 以，
0: 看我，而且我去参观那个糖厂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还有很多活动啊，还有那个眷村的。有一
1: 眷
0: 个
1: 村
0: 什
1: 呢？
0: 么建国什么什么
1: 对
0: 建
1: 对
0: 村，
1: 对，
0: 你不知道
1: 对，
0: 有没有印象？
1: 他那边应该空军基地，虎尾以前是
0: 对，
1: 空
0: 以
1: 军
0: 前
1: 基
0: 都已
1: 地。
0: 经败坏了，里面很多都败坏，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两间餐厅，什么卖豆花的啦，然后餐厅是用预约的，你可以预约吃什么。对，
1: 怀旧的地方越来
0: 对啊，
1: 越
0: 蛮
1: 多
0: 不错的。我上次去
1: 了。
0: 年朋友约我们去的时候，我去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对。
1: 啊，我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会觉得那个价值是那里是有价值的
0: 对啊，而且我
1: 哦，
0: 觉得
1: 怀
0: 好
1: 旧，
0: 可惜哦，那些东西都为什么不整理的？有的房子都败坏了，然
1: 对啊。
0: 后
1: 就
0: 就
1: 是
0: 这
1: 要人
0: 都
1: 去
0: 没
1: 让
0: 有
1: 他
0: 人
1: 这
0: 住
1: 个
0: 嘞。
1: 叫做文创的产
0: 对啊，
1: 业
0: 对
1: 啦，
0: 啊，
1: 像台南呢、有一个石鼓文化园区，
0: 对啊，
1: 台南那个他也是用糖厂旧的糖厂的那个，因为它占地很广嘛，然后设备很多，然后建筑也是虽然老旧了，但是它里面就很多旧的那个糖厂的那个，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活化了。不然那个老旧，因为台湾再也不生产糖了，
0: 对啊，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要怀旧。
0: 对啊，我就觉得如果把那些旧的那个眷村整理起来，应该也还
1: 有
0: 可
1: 啊，
0: 以
1: 现在全台
0: 很
1: 湾，
0: 多作为才对，
1: 对
0: 蛮
1: 啊，你
0: 好
1: 那天
0: 的。
1: 我们那个NEED 的感恩的那个，不是这不是赵怡有成立一个眷村的那个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很恭喜再来
0: 天
1: 讲，
0: 公一张了讲哈，给你时间多诶，感谢大家爱数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现在法律上，常常会有误判的事情造成冤狱。那么，冤狱之后要如何解决呢？其实在，世界上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冤狱呢，在英语叫 miscarriage of justice， 或者说司法误判。那么审判不公或者是冤假错案，当被认为是嫌犯的人事实上并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可是在司法判决中却被予以定罪或者刑罚的时候，冤狱就会发生。有时候当冤狱的判决被推翻已经是几年之后，甚至当事人已经被处决或者死在监狱之中。所以冤狱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冤案现象与刑度的轻重或者特定类型的刑罚无关的。不论死刑或者长期的监禁，冤狱都会对受错误指控的人造成巨大而且不可逆的负面影响。所以一些人据此来推动废除死刑，但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以反对无期徒刑和长期监禁。此外，冤狱在实际上也形同错放真正的罪犯，就让真正的罪犯有更多机会去再犯。而改善冤狱现象的重点并不在于刑度的轻重或者废止任何特定类型的刑罚，改善冤案的现象应该着重于侦查、检警的侦查跟执行、审判、被告、辩护这三者是否具备应有的品质，而没有人为疏失。另外还要落实无罪推定的原则、程序的正义、证据、裁判、禁止强迫认罪，也是解决冤案问题的重要原则。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反过来说，现代是这样子，那古代呢？古代的官员万一他们错判呢，是不是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员要受到上级的监督检查，如果不能正确的履行职责，也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司法方面，官员断罪量刑不当，滥用刑讯逼供，会构成失职的行为，严重的还会构成刑事的犯罪。所以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官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叫做出入人罪。

那罪名是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叫做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叫做入人罪，出入的入。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其实在唐律中呢，对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呢，比如说对于 故意的出入人罪的，叫做诸官司入人罪者，未故增减情状足以动事者，若闻之有恩赦而故论决，即释导令失实实辞之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论，虽入罪但本应收赎及家账者，指从收赎家账之法，从轻入重，故所胜论刑名义者，从台入账，从喜入流，以所胜论，从喜流入死罪，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对于因过失而出现的定罪量量刑上的偏差呢，就是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即放而故还者，若求自死则各听减一等。其实都是有罪的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官员在审判中由于过失而出现的定罪量刑上的错误，可以比照故意入人罪减三等处罚，出人罪减五等处罚。所以在唐律中还确立了同职连坐的制度，连坐制度应该在军中也有吧。但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要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从那个唐之后呢，宋元明清四朝基本上也沿袭了唐律中的规定。所以真正说起来，古代官员错判其实也是必须要承担一个责任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

0: 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Needs Radio 阿嬷的话，每天都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那阿嬷的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闽南语啦、台语啦，齁，不晓得听众朋友这样好几年了呢、如果有这个算是追踪追踪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两三年这样听下来，应该稍微加减对这个闽南语没有太陌生啦，齁。好，不晓得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或遇到讲这个语言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您跟他们更多的交流认识，可以听到学到知道更多。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些单元有一些资料可能也到告一个段落了啦，齁，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不同的内容要跟听众朋友来一起介绍哦。那今天譬如这听说那个人啊不能没有食物，
1: 好，所以咱今嘛呢，就是用较轻松的心情咱来开讲啦。那讲到这开讲，咱想讲，咱的生活里面上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食啦，
0: 食，吃东西。
1: 对，咱听看卖咧，咱的俗语话有讲到，食饭皇帝大，
0: 真的什么意思啊？食饭皇帝大，
1: 对，所以食饭是最要紧的代志，这是人生大事，所以你食饭的时候，拢亲像皇帝安尼，未使搅扰子，
0: 原来如此，拢
1: 冲个真好势，
0: 所以吃饭就等于皇帝，像皇帝如此的伟大，所以叫食饭皇帝大。所以很多时候吃饭的人，有人在，就是那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打扰人家啦。那这个当然除了说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之外，在生理上来讲是说因为吃饭嘛，你要专心吃，你如果打扰他呢，他可能那个消化就不好。
1: 所以当然这个食饭的文化过去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0: 真的吗？
1: 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哦，阮全家在食饭的时，大家拢点点，
0: 不能说话，
1: 未使开讲，未使讲话，就是点点食，
0: 就是只能吃。
1: 对，
0: 那很无聊呢。
1: 就是讲哦，特别未使讲笑话会去砸掉。
0: 怕噎到，
1: 对啊，是伫食饭的时阵，你讲话一言不合，
0: 心情会不好，
1: 对，心情歹的时阵，影响消化。
0: 有，现在有时候吃饭不要谈政治，
1: 所以以前是阮细汉的时，食饭拢爱点几几，点点食饭啊。
0: 但是现在有一些电，国外的电影都是趁那个家庭吃饭的时候是家庭时间，然后父母就会要小朋友分享，应该说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 low and high。
1: 对，所以这就是不同款可能时代进步

0: 是讲啊，咱中国人甲啊西洋人有迄、那个、嗯、有交流
1: 啊，
0: 所以这个啊，食饭的习惯，吼、哦，这个食饭的文化都慢慢有改变。亲像咱即嘛，哦，食一顿饭，哎、欸，就做生理的做
1: 好，对，哦、没错、啊，很多事情都在饭桌上谈好了。
0: 对、哦哦，所以
1: 不论是生意啦、嗯，或者是这个谈判呐、啊，
0: 对、哦。
1: 或是讲亲事啦，
0: 是
1: 嘿、哦，
0: 所以这个啊，食饭，嗯，个人有变化
1: 哦，嗯哼，
0: 好，啊，咱讲到这个食哈、哦，嗯，啊，咱是不是跟他不多要食的想到食？
1: 哎，这是基本的啦。肚子饿当然就要吃啊，
0: 好，唔过实在是无肚肚啦，吼、嗯哦、啊，特别是咱也想到哦，什么款好食物，还是讲、嗯、啊，咱出外去到一个所在，听到这个所在有什么名产
1: 啊，
0: 好食，
1: 嘿，
0: 咱就想要去甲
1: 试一下。对啊，尤其现在网络发达，到处都可以看到说，哎，什么地方的什么。饮料啦，或者是什么泡芙啦、嗯，什么甜点小吃哈，很有名啊，那么人气排行多前面，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也跟着去排队，去找来吃吃看。
0: 所以安尼，你无肚肚，你要想要食的时阵无肚肚，你巴肚枵哦。
1: 也是啦、哦，不是只有肚子饿的时候要找吃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咱都有一句话在问讲。啊，请问、嗯、你是要吃饱的还是要吃卡的？
1: 哦，吃饱吃卡，这个吃饱就是吃饱嘛。
0: 对
1: 啊，卡是哪个、嗯、是、
0: 哦、吃卡的就是吃让你心情好的、嗯、啊，我想要吃，所以我就把买来吃、
1: 哦欸、
0: 吃了我心情就好哦，我这样有吃到这个名产、
1: 哦、
0: 有吃到这个好吃的东西、哦、
1: 有跟到风了、哦
0: 还是吃到这个好吃的点心，
1: 嗯，吃卡，汉字是写成巧啦、嗯，巧克力的巧，嗯，轻巧的巧，就意思是，它不是真的让你吃饱，而是让你吃的就是、嗯、开心的哈、嗯，跟风嘛，别人有我也有，
0: 对呀、啊，
1: 或者呢、嗯，像人家说那个去餐厅吃气氛的啦，
0: 哎，对。
1: 好，所以吃真的有很多，不论是以这个食物的内容来看啦，或者是以料理的形式来看啦，或者是以地点，哎、嗯欸，都可以再细分更多更多可以聊的事情，所以这个开杠啊、嗯、开不完呢、欸。
0: 对啊，所以当然咱想到食，咱就想到料理呀、啊。
1: 嗯，
0: 哦，所以特别这个料理哈，我想啊、听众朋友一定了哦。第一个想到、哦、日本料理、中国料理、西洋料理，
1: 嗯，
0: 哈、哦，咱住伫台湾、嗯，台湾料理
1: 啊，对，哦、
0: 对，所以咱看这个料理哈，
1: 嘿、
0: 哦，就是伫真正式的场合内面。嗯来当家丢哎，
1: 嗯，其实料理这个词哈，一般是讲说方法啦，哦、嗯，这个怎么样去料理它，
0: 嗯，
1: 哦，是一可以讲方法动作，嗯、也可以讲，也可以做名词讲，
0: 对、
1: 哦，就是像刚譬如在讲的这个中华料理啦，哦、日本料理呀、啊，好、哦，它是一个、嗯、算是一个系列，一个系统。
0: 对，好、哦，还是讲较正式诶、那個，迄、嗯、个
1: 菜名，对，好菜式、
0: 嗯、
1: 方式啦，讲这个，嘿，他讲他的这个方式
0: 是
1: 料理，嗯，
0: 好、哦、啊，所以相对于吓这个料理，哎、欸，就是点心，
1: 嗯，
0: 啊、哦，啊是咱的啊，华语在讲啊小吃，
1: 哦，
0: 好、
1: 哦、，OK，
0: 这是啊，亲像是较无遐尼啊正式诶，啊、嗯。哦嗯
1: 可是他要吃也可以吃很饱，
0: 对，当然当然，嘿，
1: 对，像我们去逛夜市的时候，就很多的小吃，哦，什么诶、欸嗯欸、这个蚵仔煎呐、啊，霸丸呐、啊，嗯、
0: 哦，
1: 但是吃一吃，对，也是很饱呢，
0: 对对，
1: 嗯哼，所以料理可能就是在一桌可能几菜一汤啊、
0: 嗯，
1: 哦，这样的样子就可能被称为料理，但是如果是到那种路边摊啊、小吃摊啊，那个就是小吃。
0: 对
1: 哦，有这样大致的分法啦。嗯、

0: 是呀、啊，所以阿芬，你比较爱食料理，还是比较爱食点心？
1: 那会当拢食，
0: 上盖好，
1: 对，最好都可以吃得到。

0: 一项两项，迄拢是料理。
1: 对，
0: 啊、哦，那是甲。啊，三五个好朋友啊，想讲啊，来去逛街，食一个啊点心，哦，迄、哦、就是
1: 无同，
0: 无同款。
1: 哎、欸，的确哦，像不过，应该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啦。像我们之前如果过年的时候，现在初二回娘家嘛，还是有哈、嗯，然后就会变成是因为初二请囝婿嘛，
0: 对
1: 哈啊，都嘛就是那个丈母哦。是不是丈母娘就要很辛苦的？嗯、你说年夜饭都已经不夹嘛，不止哦，有时候好几天。然后哎，初二那个女婿回来还是要再弄给女婿吃。但、
0: 哦、
1: 那现在就有的很贴心，就当然现在连年夜饭也都不一定在家里吃了啦，然后、嗯、那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直接请中破塞。这个村庄呢，如果有。找囝囝婿要回来，就大家一起登记，然后就当天请中破塞来煮。
0: 啊，今嘛吼，这超商吼弄一大堆，
1: 啊、对，年菜也很多了哈、哦哦，你直接预购、嗯，然后时间到去拿回来自己加热就好了。所以你说那个。宴会比较正式的，然后一定要到餐厅嘛，好像也不一定。然后，但是这个中破塞煮出来的料理、哦、也是很丰盛的哦。
0: 有呀，有呀，对啊。好，这咱是啊，关系这些食的。
1: 嗯，
0: 那当然咱若是要食的是啊，咱得啊去餐厅
1: 哦，
0: 对。不过不一定啊。
1: 对啊，哦、我们刚一直讲小吃摊啊，
0: 对，
1: 路边摊啊，
0: 哦、是。哦，唔过有一个吼，予人感觉足奇怪吼，饭店，
1: 饭店是食饭的所在，
0: 对，咱看这个书吼、嗯、是食饭的所在，唔过那是要去住哈，
1: 也是有呢，
0: 要去住就是爱去
1: 住饭店，
0: 住饭店，
1: 系啊，
0: 对，啊，所以哈。哦可能以前哈、嗯哦、是饭店是干那卖饭的、卖食的哈，起码拢有兼好人困的所在。
1: 嗯哼，
0: 啊、嗯哦，对、嗯，所以这个啊，这个饭店当然起码有真济大饭店、嗯、是同款，伊冇餐厅的部分，冇、好人大隔面的部分、
1: 也有对、哦、
0: 对。
1: 而且现在像我们有时候去吃 buffet 啊、
0: 嗯、
1: 不是那种便当店的 buff 的自助餐哦、嗯、是那种、比较相对高级的那个 buffet
0: 西餐的那个自助餐，
1: 对，自助餐、
0: 嗯
1: 哦、它就、是有名的饭店的餐厅，所以有时候说像是什么国宾啊、金华，以台北来讲的话齁，什么喜来登啊这种大饭店、哦、他们的餐厅的buffet、就很有名，君悦哦，对。好，那当然各地有各地他们当地有名的可能饭店或者是餐厅齁、那大家有空的话，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那到底是要去吃还是要去住？都可以。
0: 那你是真好。
1: 对，那当然，好像这个饭店这个词哈，到在中国大陆是酒店。
0: 啊，对，哦，啊，是不是有供酒呢？哈、哦欸，是不是有真正是饮酒的所在呢？哈、
1: 哦，好像也有呢。对啊，有一些那个餐厅，他们就有那个吧台嘛。
0: 对啊，好，所以
1: 其实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名词啊，但是吃很重要。
0: 有呀，哈、嗯，所以都叫阿芬讲到大间饭店、啊，因的餐厅，有另外一个叫做是西餐的自助餐，甲咱普通时啊，发生伫啊夜市，还是伫菜市啊边，迄、那个啊一般的迄个自助餐，当然迄水准无同款，
1: 菜色也不一样，
0: 嘿，对，菜色有那无同款，所以这个啊自助餐。哦，就是较熟的迄个便菜，
1: 家常菜，
0: 对，咱啊家己底厨，妈妈家己煮的，即个。唔过，那是迄个料理，还是迄个自助餐的迄、那个，迄、那个西餐的自助餐哦，真济是迄个师傅的手烙菜，
1: 那个很厉害呢，
0: 对
1: 哦，那个已经可以媲美那个半桌的。
0: 对，好、
1: 中破塞等级，
0: 对，所以咱就讲啊，这个中破塞真牛，哈、哦。

0: 很多项的秋露菜，
1: 手露菜哦，
0: 对，
1: 秋露菜。
0: 对，
1: 是就是他的拿手菜吗？
0: 对，也手露菜、
1: 功夫菜、
0: 就是。对，就是咱今麦在讲的功夫。不过咱，今麦敢那无讲功夫菜，
1: 嘛无呢？
0: 手露菜，菜
1: 嗯、就是他拿手的，然后是很费工的功夫菜的意思。手露菜，
0: 手露菜，
1: 嗯，
0: 好、哦，对。所以咱若是要食点心，
1: 嗯，
0: 啊，咱得去路边摊点心摊，
1: 嗯，
0: 好、哦，咱若是要食。料理，
1: 嗯，啊，
0: 怕算得爱去餐厅，
1: 嗯，
0: 哦，哎，饭店，
1: 是，
0: 哦，对，啊，这过去呢，嘿，咱拢叫做食堂啦，
1: 哦，食堂哦，
0: 对，
1: 哦，哎，食饭吃饭的堂，
0: 哎，好，迄迄食堂，好，就是你去你去迄个所在食，哎，好啊，就是迄个所在当地较济人，哦，当地啊食，叫做
1: 对对对，
0: 食堂，
1: 对，以前。欸、应该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比较多人的这种工厂或公司，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员工餐厅或是食堂。
0: 对
1: 啊，以前的学校好像也有齁，有的学校也是有这种餐厅或是食堂，学生可以一起吃饭的地方。
0: 嗯，
1: 哦、那放不少人欸。
0: 是啊、uh-huh 好，对，所以这就是啊关系啊。食，
1: 嗯，所以咱讲食饭皇帝大，跟吃、嗯、吃就这么重要，所以跟吃有关的也很多。
0: 啊、
1: 那我们今天只是略略的哦讲到说，哎、嗯欸，吃饭的地方哦，像饭店、饭店、嗯，或者是路边摊哦小吃摊，那、嗯啊、还有这个吃这个菜的名称哦，我们从菜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哎、欸，料理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复杂的哈、哦、的菜的。听起来就知道它菜的大小，或者是这个哎、欸，我们讲小吃或甜点点心哦，可能它就是比较相对简单或是方便取得的哦，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点啦，或是样式哈的不同，还有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哎。欸家常菜、
0: 嗯、
1: 哦，妈妈家里就是自己家里妈妈拿手的，可能也是秋露菜哦，
0: 对，有可能、哦、
1: 对，
0: 好、哦，虽然是啊，这家常菜妈妈常常在做诶，
1: 嗯，
0: 不过有可能这中间就是有妈妈的秋露菜，
1: 对，好、哦，不晓得您自己家里妈妈的秋，诶，有的是爸爸哈。
0: 对啦
1: 的秋露菜是什么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开杠的是食价加名加价哈。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跟这个有相关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阿麦为贝迪家各一段乐，邀请您大家都来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那明仔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带领着我们来赏析中国诗词之美。在这个吟诵朗诵的这个节目之后呢，进行的就是诗词的故事。我们最近呢都在谈这个美好的诗词当中里面的城市，在古人的世界里面，许多的城市的风光哦，都写进了诗词里面。在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今天要谈的城市呢就是苏州，古代叫做姑苏啊。苏州城、扬州城、南昌还有重庆、南京这几个城市呢，都有许多的诗人词人呢写下了吟诵的这样子的作品啊。那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看看在这些古代文人的笔下，这些美好的城市是如何入诗的呢？如何在诗中来呈现这些美好的城市？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我们继续讲上一回我们还没有说的这些城市。我们先讲，今天讲苏州，以前叫姑苏，最有名的是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亮落了，乌鸦子还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边的枫树，渔船上面的灯火，正对着客愁不眠的我。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半夜的时候还传到我的船上来。这个钟声穿越了千年呢，你看多有名。现在大家去苏州一定要去寒山寺看一看，寒山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因为一首诗，因为张继的这首诗《枫桥夜泊》，让寒山寺变得非常的有名。以前叫做姑苏，所以叫做姑苏城外寒山寺。不但寺庙，连城市姑苏就是苏州。晚唐的时候的杜荀鹤，他写的《送人游吴》，这个吴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在苏州附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你到那个姑苏来，到苏州来，那

这个苏州的人家怎么样？进整合，那里的人家房屋都怎么都临河，都依着这个河流来，一个 河流来建。故宫闲地少，那个房子啊，因为它是相连着，空地很少，港小，这个水港小桥多，那个就是在河这个河叉子上面怎么啊，就是水边啊，水巷啊，就架满的小桥，这河那个河上面啊，小桥特别多。那你如果到苏州，真的是桥真的真多啊，水多，桥也多。夜市卖莲藕，夜市上面怎么哦，布满着什么卖莲藕的声音。春船载绮罗，那个河里面的船上面满载着那个很精美的丝织品。遥知未眠月，我遥想远方的你呀、啊，想念啊！听到江上的渔歌，相思在渔歌啊！我遥想远方的你，你大概还没有睡觉嘛？月夜来临的时候，你还没有睡觉，你听到江上的渔歌的声音，一定会触动你的思乡之情。相思在渔歌，听到渔歌渔唱的时候，你就会，你的心会被触动，你的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啊！我在那一遍呢、啊，这是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进正河。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莲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白居易的《正月三日闲行》，他是在苏州的那个石桥上面走，因为这个白居易曾经任苏州的刺史，他写苏州的早春啊。什么红蓝桥啦，这个绿浪水啦，写那个什么楚柳啊，写什么，写这个鸳鸯啊。黄鹂巷口莺初语，乌鹊河头冰玉箫。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千影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啊。那个听见黄鹂鸟的声音啊，那个巷口的黄莺啊，才刚刚怎么发出那个清脆的啼叫声。乌鹊河头冰玉箫，这时候怎么样啊？看见乌鹊河畔啊的那个薄冰。啊，有结冰了，但是，是一层薄薄的冰，也正渐渐的要消融了。啊，正月的时候，那个冰已经快要消融了。绿浪东西南北水啊，绿这个满城的什么那个碧绿的春水，向着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处什么流淌。那个红蓝三百九十桥，哦，这个表示你看苏州的那个桥有多少，这么多，环绕着城内啊，横跨在水面上的三百九十座的红漆栏杆的这个桥，叫红蓝啊，这不漆着红色的那个栏杆，有三百九十座桥啊，你看这个多少啊，桥真多哎、欸，鸳鸯荡漾双双翅。那个水面上啊，成双成对的鸳鸯啊，正拍打着什么翅膀，啊、哦，一个很美的景色，自由自在的什么随波荡漾啊。那杨柳呢，岸边上啊，万条万万的什么杨柳，千影万万条，万万条的新生的这个杨柳枝啊，杨柳啊，这个垂条啊，随风摆荡啊，这借问。

春风来早晚了，所以摆到啊，这个迎牵引就牵着你的心，牵什么心呢？相思，依依不舍，相互的牵挂啊。杨柳牵这个牵引万万条，就像杨柳那么多条的条，那种条表示什么？想念的多。借问春风来早晚，我不禁要想啊，问问看啦、啊。

日到今朝，看这个满脸春色、满脸春意，想必就是你从前天，因为是你的题目是正月初三嘛，所以前天就是正月初一啊，一直到今天，就短短的几天里面，怎么你才来的？就说春梦，你什么时候来啦？我要问你呀、啊，你什么时候来？我想你应该是前天怎么？从前日到今朝啊，你是一定是从前天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这几天短短的这几天才抵达的。哎呀，写得又美又迷人。李白的这个历史怀古的曲也写苏州，叫《乌栖曲》，这姑苏台啊、武王宫啊、西施啊。秋月啊，这个里面写到的是这个啊，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一闲半边日，应见金湖露水多。岂看秋月坠洪波，东方渐高奈勒。就是写历史啊。姑苏台上，这个姑苏啊，这个因为表示的这个日落了，那个乌鸦怎么在栖息的时候，那个姑苏台上吴宫的吴王宫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些美人，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这醉西施当然不一定刚好指正这个啊。西施还住在里面啊，他是讲什么？他的想象，写到历史的想象啊，看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里面应该是吧？吴歌楚舞欢未毕，那个轻歌曼舞啊，朱颜啊，九陀啊，吴宫里面的那些什么那个享乐还正在兴奋当中，还没有完毕呢。乌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王怎么在宫中享乐？美人西施怎么醉态朦胧？这个轻歌曼舞怎么正进行当中，还没有完？青山一闲半边日，忽然发现什么？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的这个将日，这个暮色降临的意思了。应见金湖露水多啊！这个吴王宫里面跟西施啊，正在吴王啊，夫差跟这个西施在寻欢作乐，已经慢慢的进入尾声了。那个铜壶金啊，银剑金壶啊，那个就那个铜壶，还有那个什么，漏水的铜壶啊，漏水来算时间的啊，铜壶漏水越来什么越多，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时间已经不早了。那个银剑的刻度也什么也越来越上升啊，银剑金壶，一个是漏水的，一个是银剑的刻度。这是在算时间的了，这实际上在讲那个吴王的荒淫，亡国的历史，他是在讽刺当代的什么？其实在真正在讽刺，利用古代的历史，利用吴王的那种荒淫，来讽刺时代的统治者。可是写到的就是姑苏，就是苏州，就说那个晚上。欢乐到天明的那个整个过程叫乌栖曲。那姜夔也有姑苏台，宋朝姜夔啊，夜暗归云绕陀绕若啊绕座牙，江寒星影免这个入眠沙，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这重点在行人怅望苏台柳，苏台一看就知道是就姑苏台畔呐的那个杨柳啊。这个曾与吴王扫落花，

柳枝的祖先呐、啊，曾经是扫过那个什么吴王和西施的什么扶过的那个宫苑里面的那个落花，就是吴王跟西施在那边欢乐的地方，他的这个柳树，现在看到柳树的祖先呐、啊，曾经什么拿来啊，被拿来扫他的扫这个宫殿的落花。你看这个写的是，实际上就是怀古来什么来伤今啊，怀念古人古代的一个历史，很对现在的情况表示伤感。夜暗归云绕座牙，江寒星影入眠沙。夜幕低垂啦，朦胧的这个晚云从天际飘回。缭绕在绿船的桅杆上面，清澈的江水倒映满天星斗，沙滩上面有几只白鹭正在安然入睡。然后就提到历史星人怅望，我这个孤独的过客在深夜里面很怅惘，很惆怅，望着姑苏台畔的杨柳。行人怅望苏台柳，这些柳怎么样呢？这些柳枝啊的祖先，当年应该是什么？曾经为吴王跟西施扶扫过的宫廷院啊，扫过落花。这是姜夔的《姑苏怀古》写的，当然是杨的苏州啊。杜牧的《怀吴中逢秀才》。长洲院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你看，枫桥当然在苏州啊。长洲院也是啊。长洲院这个春秋的时候的那个吴王阖闾啊，游猎的这个园林，就叫做长洲院啊。在现在苏州的西南边啊，长洲院外草萧萧。这个长洲院的草木，长洲院外的草木，想必又在秋风中发出萧萧的凄冷的声音吧？却算游程岁月遥。我这个回头看，计算一下，当年我们一同游历的那个行程，才惊觉到。时光飞逝，岁月已经什么如此遥远？因为他是怀念吴中的冯秀才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在一起的岁月，哇，离现在已经很久了，连秋风起来了，草萧萧了，唯有别时今不忘，只有什么当年我和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唯有别时今不忘，就说我当年跟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这么久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忘不了。暮烟秋雨过枫桥，那是一个暮色苍茫、秋雨绵绵的黄昏。我乘着那个孤舟，在青烟跟冷雨当中。慢慢的穿过了枫桥，哎呀，这个美景美，可是是一个怀念的诗。再来，我们讲到武汉，武汉以前叫做江夏。李白的《送这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个大家真的太熟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就在武汉呐、啊。孤帆远影碧空尽，月见长江天际流。老朋友要从西方离开了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在三月春光正好的时候要到扬州去。孤帆远影碧空尽，那片船帆的影子远远的。

消失在青天之下，在碧空之下，我只看见长江的水还是滔滔的不断的向天边流去。这是送别跟孤单的那种感觉。这首诗可以用到什么？黄鹤楼在武汉，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你可以用到扬州。当然最有名的应该是崔颢的黄鹤楼。那写完以后，你当然也喜欢这个地方。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个在初中国中就念过的。昔人已乘黄鹤去，就从前有一位仙人啊，乘着黄鹤离开了这里。这是有故事的仙人故事啊。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只留下，因为他乘了黄鹤走了，这个地方留下一座黄鹤楼，让你怀想。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一去就不会再回来，就没有再回来过。千年以后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千年以后，白云依旧，什么依然久久在等待，等待是不是那一次黄鹤要归来啊？晴川历历汉阳树，在晴天里面，江水依旧清明，映照着那个清晰，映照的清晰分明。汉阳的什么的树木啊，映照着汉阳的树木，一片清晰分明，芳草萋萋。鹦鹉洲上面，芳草萋萋，鹦鹉洲啊，芳草鹦鹉洲上面的芳草长得非常的茂盛。日暮乡关何处是？傍晚的时候，日暮啦，我想着什么乡关，我想望着家乡，何处在哪里呢？我的家乡在哪里？想其实是回不去了。烟波江上使人愁，只见江上烽烟弥漫，让我更觉发愁啊！这是武汉啊，当然还有更多啊。南昌啊，我们现在讲到南昌。南昌以前叫洪都，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它是一个很好的骈文，非常杰出的骈文。不过如果提到诗，它这里面的诗就在后面。大家如果读过《滕王阁序》，后面那个诗也写得真好。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滕王阁，高耸矗立，在俯瞰着江中的沙洲临江渚啊。佩玉鸣鸾啊，罢歌舞。当年的佩玉鸣鸾，灌溉云集的那个这些啊大官贵族，如今什么？那个繁华景象，罢歌舞，如今怎么样？歌声已经不听不到了，歌声已渺，无影已歇啊！那些无影已经停了，就佩玉鸣鸾罢歌舞，现在没有啦。以前的灌溉云集啊，以前的歌舞升平啊，那个现在也没有啦。
发动召回。

南浦云，南浦的云雾缭绕着这个化洞，就非常美的那个建筑啊，化洞雕梁啊，珠帘木简西山梨，西山的这个木鱼轻灌着那个珠楼珠帘，西山的鱼轻洒着那个珠楼，珠楼就是非常镶着珠子啊，非常怎么美丽的这个帘幕啊。闲岭潭岭日悠悠，闲啊这个闲岭映照着那个深潭，白日漫漫啊，白日漫长啊，悠悠漫长，物换星移几度秋，景物会变换啊，时序会移转啊，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春秋，只是说什么阁中弟子今何在，滕王阁里面那个皇子如今安在呢？可是那个楼外的长江江水依旧空自奔流，流水不断，但是人已经没有了，人已经不见了，这是历史的怀古嘛。那个滕王阁是那个唐高祖的儿子李元婴他封滕王这个样建的，那一开头是南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这是王勃《滕王序》《滕王阁序》里面的诗。这是南昌，再过来我们讲到重庆，重庆以前叫渝州，最有名的一首是李商隐的《夜以寄别》，这个如果要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讲一堂课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想念他的妻子啊，想回家，他人在这个重庆，人在渝州，结果因为下雨的关系阻隔，让他不能回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这个诗人的觉得世界上最长的最久的一场雨，这个雨阻断了他回家的路。君问归期未有期，你想回家为什么不能回家呢？你问我什么时候才回家回来，但是我的归期未有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啊，我回家的这个日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巴山夜雨涨秋池，今天晚上巴山这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的里面啊涨满的水，就秋雨连绵不断。何当共剪西窗烛，到哪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我才能够和你共同坐在西窗剪烛谈心呢？什么时候呢？因为还没回家，他人还在这个重庆啊，还在巴山这里啊，哪一天才能回家是预想，所以是现在未来都在这首诗里面预想的。想什么呢？和你闲坐在那个西窗来共同剪烛谈心，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个时候谈心的内容是什么？谈心谈什么呢？再重新谈到今天晚上，我现在写这个诗给你的时候，巴山夜雨的情景，今天晚上的情景，我将来回去以后，我们共剪西窗烛来谈心，谈我现在在这个巴山地方的情景，夜雨啊，下着雨的情景，这个太动人了。现在也可以用到朋友啊，他这个诗的本身是在

啊思念妻子，可是我们啊读这一首诗的人也可以写到想念朋友啊，什么时候可以秉烛夜游，可以怎么共剪西窗烛啊，也不一定是夫妻啊。那李白也写峨眉山月的歌啊，李白啊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诗人啊，乘船顺着那个平羌江，平羌江是现在的青衣江啊，顺着那个平羌江跟长江东下，经过渝州，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他写啊，到啊，经过渝州，然后到什么啊，出四川的这个经过。这是在写他的依恋山水啊，这个写的真好。峨眉山月半轮秋，峨眉山上高悬着半轮的秋月，这半圆的月了啊。影入平羌江水流，月影倒映在那个平羌江面上面，啊，平羌江就是现在青衣江江面上的啊，月影倒映着，影入平羌江水流，这个。随着啊那个月影啊，随着江水怎么在那边波动，在流动，夜发清溪向山峡。我深夜里面啊，我深夜里从清溪是个驿啊，是个驿站啊，从清溪驿出发，这个走啊，驶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想念朋友却见不到，满怀愁绪。随着满怀愁绪的随着江下行进入渝州，这是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想念朋友啊。像这种写法，这个诗里面是什么非常好的，他的第一句是写那个什么那个静态的山水，静态的，第二句写的就峨眉山月半轮秋，这是静态的，影入平羌江水流，他从上往下看的俯视的，他是动态的，夜发清溪向山峡，第三句啊，出发前往开始啊航行了，思君不见下渝州，写诗人有朋友的那种感情。那当然，更有名的就是那个元稹的离诗啊，五首第四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巫山现在的重庆啊，重庆市啊，取次花丛难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得水，看过海的人那个其他的水都不够看啊，看过巫山的云，其他地方的云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是最有名的元稹的离诗啊。另外白居易也写过，他是用竹枝词，瞿塘峡口水淹堤，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生烟啊，生烟处啊，寒园阴鸟一时啼。瞿塘峡在现在的重庆市，白帝城在重庆市。瞿塘峡口水淹堤，不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生烟处，寒园阴鸟一时啼。这个渝州啊，是因为隋朝开皇元年，就西元五百。

1881年，因为当地的嘉陵江古代就称为雨水，那隋文帝就把原本楚州改名为渝州。那原来它叫楚州，现在因为这个嘉陵江古代的时候称为雨水，所以他就这个隋文帝啊就把楚州改为渝州。那渝州虽然在北宋的时候改为公州，但是南宋又改回了，叫重庆府。那这个渝字啊，现在重庆还是叫渝啊，重庆的简称叫渝，到现在都是啊。这是讲到重庆，再过来南京应该是哦，这个是非常的多啊，写南京的不知道有多少。最有名的还是那个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跟《石头城》，还有《西塞山怀古》，我们吟唱的时候都吟唱过的。朱雀啊，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是兴亡的，写兴亡的那种感受啊。六朝的兴亡啊，六朝就是孙武啊，东晋啊，宋齐梁陈啊，就六朝啊。啊，孙武、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他写的是六朝啊。那种感受啊，乌衣巷是那个王公贵族住的地方。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旁边哇，开满了野花。乌衣巷巷口啊，只看到夕阳斜斜的挂着。古时候以前的往昔的时候，那个王谢，王是王导，谢是谢安，权贵子弟，权贵的住的地方都在乌衣巷啊。王熙、王谢、王导、谢安两个望族堂前的燕子，现在呢？现在他们那个已经过去啦，已经没有贵族啦。现在都已经什么？那些燕子怎么样呢？现在都已经飞入平常老百姓的家里了，因为那些贵族已经散了。这是沧桑之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石头城》也很有名啊。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那个历史的苍凉感都在这上面呢、啊。群山依旧环绕着废弃的故城，潮水像以前一样拍打着寂寞的空城，淮水东边古老的清冷的圆月啊，夜半时分还来窥视这个昔日的皇宫啊。夜深还过女墙来，女墙怎么叫城垛啦、啊？那是宫廷的那个墙啊，就代表宫廷啊。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因为南京是六朝的古都啊。杜牧的《泊秦淮》也是，他也是写历史的沧桑。烟笼 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青烟啊，笼罩着寒冷的水，月光照射着平沙。我船泊在秦淮河边。

0: 靠近酒家的地方，听到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那些歌女们啊，不知道亡国的这个痛啊，病痛，这种痛恨、憾恨啊，商这个是歌女们不知道亡国的憾恨。隔着江还在唱着"玉树后庭花"这样的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的，那时候唱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靡靡之音呐、啊，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商女不知，歌女们不知道，不知道这种恨，这种啊亡国之恨，所以啊还是唱着那个靡靡之音。所以他有历史对历史的沧桑。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我们也吟唱过的，这个王这个晋武帝啊去讨伐吴国，他命王浚啊修船，修那个大船啊，然后去最后去怎么去灭掉吴国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事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震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如敌秋。王浚啊就是益州刺史啊，王浚的那个船队下益州，从四川东下，金陵王气，金陵就讲南京啦。金陵的这个王气啊，顿时一下子怎么样，暗淡无光，就收起来了。千寻铁索沉江底，那个千丈的铁剑呐、啊，被烧毁，沉在那个江底，沉在江里面了、啊。一片降幡出石头，石头城上面竖起了一片这个投降的旗帜。人世几回伤往事，人世间不变的变化，往事回忆起来令人伤感，山行依旧正寒流，但是山势依然着跟从前一样，正靠着寒冷的江流没有变啊，江山依旧啊，人世已非，但是江山依旧，从今四海为家日，从今以后天下统一，四海一家，可是怎么样啊，故垒萧萧如敌秋，旧时的这个堡垒依然在秋天的芦苇堆中供人凭吊啊，它是怀古也是怀古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南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古代诗词的世界当中，就是有这些美好的城市，有许多美好的风景，在城市当中发生了许多的故事，而这些古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把这些故事写进了这些诗词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思古之幽情吧。那我们古月照京城是华丽处处的时间到了，我们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今天呢我们就延续哈之前的一个内容。那之前我们就是在讲，就是说现在我们因为手机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啊，大家人手一机几乎是一个等于是好像日常用品一样了啊。大概很少人说会没有使用手机。那手机现在也一直在从过去的这个这几年来的发展呢，手机在有一个功能哈，它不断的在进展，就是手机里面的这个摄影跟录影的这个功能，它不断的在进步，哈。然后现在的它的这个能力哈，就已经非常的强了。他可以利用手机做很多的事情呢，在摄影上面，比如说他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做直播啊，然后直接在手机上面做出很多拍摄的行为跟动作。那但是呢，就是说虽然他现在已经这么普遍，但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用手机，但是他这个手机哈，他到底在我们按下去快门的那一刹那之间啊，他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能有些朋友们会很好奇，但是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并且呢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啊，手机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能啊，那但是我现在我到底要用什么功能啊，这个功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有时候可能不傻傻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是最后可能都只是选了一个这种全自动哈哈哈啊，那他就反正能够帮我拍出哎我觉得可以的下面就好。可是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之下，我们想把它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想到想要拍出来的这种画面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就不尽如我所心我所的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因为我面对这些手机，有的时候有一种知其然那就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无奈啊。那钟叔啊，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所以说在上一集我已经大概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些手机哈，在这个摄影上面，它为我们人们哈，尤其是不懂摄影的人们啊，做了哪一些事情？那它上手机上面所标示出来的一些可选择的功能啊，又到底它这些功能它有哪些的效果？那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它呢？啊，这一集我们就是延续让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让可以让各位在手上所持有这个手机在摄影这方面的功能啊，让你不只是使用啊全自动的这种傻瓜相机的功能而已，我也可以利用手机拍出一些我心里面啊美好的照片。那拍出心里面美好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好，大家用手机用很习惯，那我刚刚讲说啊，有些特殊的情况，大家是不是想拍却拍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认定的好的照片？或许有些人对我讲这个话，心里面会有一些，有那么夸张吗？我每次拍我都觉得拍得很好啊。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看到一个在天空上面就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月亮。好，如果说我们初一十五的时候，当月亮正圆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用手机去拍出一个月亮，然后月亮内的这个阴影是正常的呢？就是说，因为月亮本身事实上它你如果拍的它的曝光是亮度是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拍出它的圆圆的大圆盘的里面正中间，好，正中间这个部分有没有正中间，就是它圆圈圆的这个里面啊，会有很多的阴影，会有很多的这个影像出来。那我们拍得出来吗？好，正常的月亮，正确的月亮似乎应该要有这些东西，好，那但是我们用手机拍得出来吗？这个就是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拍但是却拍不出来的一种、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就算我想要调整或改进我的拍摄能力，我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所以首先呢，我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来解释一下，让各位朋友们了解一下，先让你们了解一下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啊，至少这样子。那对于你以后选择这些手机来为我们做事的时候，它的那些显示出来的这些功能，我可以知道它能达到什么效果，然后让我得以

有所选择 yes or 选择不要这样子，而不是都是选择不要，只选择 auto 这样子。 OK， 好，那个钟叔啊，参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反正就是说他我们的我的手机里面呢，好，当然我想说大部分其他朋友们的手机大概也有这些功能，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美颜啊，他会写给你一些选项嘛，给你去选，那他这些选项他通常会写出一些名词让你去选，说你要不要这个东西。那这些名词呢，就包含我刚刚说美颜啊、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哈、长曝光啊、哦、多景录影啊、哦、全多景录影啊、哈、然后水下相机啦、啊、然后高画素啦、啊、哈、什么专业的 Pro 模式啦、啊、哦、慢动作、缩时摄影啊、然后这个星空啊、好，其实啊对，那我意思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些名词，会不会去理解？到底他做了哪些事情呢、啊？不然，如果各位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我要怎么去选择我要不要这个功能呢？哈，他第一个就是说，那在这边我就开始来跟各位稍微做一点解释，让各位对于你的手机能够有更深一层、更加进一步的认识，好，让你的手机在摄影功能方面、摄影的这个功能方面呢，能够对于你而言有更加的掌握度，这样子更认识它。好，第一个美颜。你选项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叫美颜的这个选项了哈。基本上美颜这个选项，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它就还是一个属于一种特殊，特效，叫特效、特殊效果的一个领域了哈。那通常现在它是比较，当你比较高端一点的手机，它在美颜这个部分，它会用一些 AI 的方式去做修图，其实就是修图啊，只是说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可以在按下快门的同时啊。也在瞬间帮你修出用 AI 去做一些修图，尤其它的修图是针对你的这个脸型、你的脸部的颜色、你的脸部的轮廓啊等等等的这些部分，那朝向美这个领域去修，或美或者可爱，或者是这个这个艳丽美就是美丽哈等等等这方面去做修图了哈。那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整个轮廓甚至会做有一些趋近于美丽可爱的这个领域去做修正，然后会把你皮肤的颜色哈，把它变成非常的这个粉嫩，然后甚至这个你的脸上可能会有一些青春时期所留下来一些痕迹，它也会把你给修饰掉，所以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把你美化了，让你看起来美美的，但是你有可能失去一个现象，就是你可能跟你真正的你会有蛮大的差距的。那当然有些女孩子会觉得说没有差别，因为我只要看起来美美就好了，那当然你有这样子的选择也都 OK， 我们都会尊重，但在钟叔自己来说，原则上钟叔不太会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为钟叔虽然已经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摄影师了哈，那但钟叔对于摄影的概念啊、那个观念啊哈，始终觉得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拍摄一个人像也好，或者是物体啊，或者是风景也好，或者是等等等等我除非是在做很抽象的创作，否则的话大致上我如果拍的是实景的时候，这个实景的自然仍然要有某种百分比的程度在这个里面。好，那这个百分比，我所谓某种百分比，我个人是认为啦，大概你至少要有七成到八成甚至九成好在这个里面，然后剩下再去美化。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所以说，那美颜这个功能通常会把你的本体的这个所占据的这个百分比会降的蛮多的，有的甚至会降到只有四成或者五成。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是另外一种很抽，等于是一个另外一种很抽象的一种创作了哈。那我是不太会用，但是我就是跟你讲，它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去做。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所以常常有些人美颜完之后看出来的照片，哇，他真的变得可爱多了，他真的变得美丽多了，或者真的变得美艳多了等等等等，但是他跟真正本人可能也相距甚远这样子。那如果你不在乎，当然

就可以选择它。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特效啊，针对我刚刚说那些，还包括它的颜色啊，比如它的饱和度、它的颜色的这个反差度啊，它的细这个表面的这个细那个

这是一项，大家可以随人的这个想法去做调整，选择他要不要就对了。那第二个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叫人像，人像这样子一个选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摄影机在做决定这个所谓的这个拍摄条件的部分的时候，它会趋近于某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你对于拍摄人像的这个部分，好，会让你的这个人像的这个效果呢特别的有意境啊。你是又当这个不管这个人像是你自己也好，或者是 model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也好，当我用这样子一个领域的，就是去这样子一个那个领域的这个摄影条件的时候，它都是对于人像这样子的构图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好，比如说我用的是大光圈，大光圈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容易产生窄的景深，那窄的景深就是当我对焦是在人的眼睛上的时候，那我人后面的景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模糊的感觉，那这种人很清楚，后面的背景很模糊，就有一种朦胧的美的一种感觉，在人像里面是一种蛮有气氛的一种表现。好，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快门，快门它可能就会守在一般的60分之一到200分之一之间，让你看起来是清楚的，你人不要是模糊的，因为人模糊的话，人的轮廓也模糊的话，会让人有一种不是很现实的感觉。除非你是要特别，当然除非你是想要特别表现一种一种超现实的一种一种意念呐、啊。但是那一种他应该那一种不在他的人像的范围之内，那种还得要用一些手法好、哦、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景深更短浅，然后只有强调你的重点的区域是清楚的，其他都让它模糊。那但是这个不在人像啊，它不会到这样。那人像它会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光圈上面，它用一个大光圈，好，然后用快门的部分，它会让它放在正常，然后颜色方面，它会让你的颜色比较饱和一点，哦，比较饱和饱满一点，让你看起来比较愉悦的感觉，哦，等等等等等。那这就是所谓的人像啊，好，那剩下构图你就只能靠你自己喽。哦，我的这个人像构图，我要构图的很有灵动感呐、啊，或者是很有生命感呐、啊，或者很有阳光、很有气息、充满朝气的感觉啦，很健康的感觉啦，或者是很忧郁啊，或者等等等等等，这个部分构图的部分还是靠自己。好，构图部分你没有办法靠机器，还是靠你自己。好，那其他部分，那它倒是可以帮助你啊，做了哪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的部分了哈。那它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选项叫做夜景。好，夜景其实就是夜间拍摄的意思啦。好，夜间拍摄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晚上拍摄的话，它大部分的光亮是暗的，但是它却有反差非常高的灯光，而且是有颜色的灯光，比如说路灯啊，哦，车灯啊，哦，然后一些房子的这个霓虹灯啊，招牌灯啊，哦，等等等等这些。那然后它可能是有很长的这个路况啊，哈，然后有一些长这种线条，然后你的这个这就是夜景，就是晚上的一些它的一些光影的特色。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原则上呢，好，它会采用适合的这种这个拍摄条件，好，基本上它会用比较高的 ISO。哦，他会用比较高 ISO， 因为你用高一点的 ISO， 我的光圈跟快门可以用拥有比较多的条件可以使用，我不会被局限在很短的这个使用空间里面。然后二方面呢，哈、哦，我可能如果是大的夜景，然后他可能用他的这个光圈，他会用稍微中的光圈或者是小光圈，哈、哦，那这样它产生它的景深比较宽，那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好，这个夜的这个各部分的这个景物，那快门的话，方面的话，它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用正常快门，因为我的 ISO 够高的话就可以。但是 ISO 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呢，因为 ISO 会造成你的这个影像的画质哈略微这个降低啊，所以说它在这个部分，它很可能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 ISO 哈，然后呢用这个在快门方面就使用中稍慢。

脑这样子打快门，让在这个景物里面你只要没有快速的移动的动作的时候都能够看得清楚。好，那这是他会就是机器他会设手机他会选择的这个摄影条件的领域是在这样子一个领域。那当然有些人呢，他在拍摄夜景的时候他为了一种特殊效果，他比如说我的这个他会出现这个灯光的光灯光的这个长线，比如说我汽车我有灯光在亮嘛，那我车子这样开过去，然后开了很长一段路都在我的摄影范围里面，都在我的景样就是图像里面的话，那有些人拍出来一个特殊的这个照片的影像，就是他灯光会画出两道长长的灯线，有没有哈？那我如果有好几台车子的时候，我就会画出好多个灯线这样子。像这种的特殊拍摄，在所谓的夜景，它不一定能够办得到，因为它这个夜景通常它的快门是会放在正常的，或者是偏慢一点点。那这种快门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夜景又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你可能要选用夜景之外，可能还要再选用手动去调整它。最重要的是你要用一个慢速快门，相当慢的慢速快门。好，相当慢的慢速快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 ISO 要调得更高。或者是调的低一点啦、啊、讲错了，要调的低一点。因为我当我调低一点的时候，我在用慢速快门的时候，我的整体的曝光度才不会 over。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你就要做另外的调整。好，也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一种特殊的这种夜景效果可能是要用另外的方式，而不会是在它这个部分里面去达到。那另外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全景。好，那全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名词。那听起来呢可能你也没有办法望文生义知道说哎，或猜测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跟各位解释什么是全景。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刚刚谈到全景这个名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手机上面会有全景这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我要拍摄全景。那什么是全景呢？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大概在相机发展出来后大概没有很久的时间，这个名词就已经出来叫全景。那但是它全景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想，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的摄影机它是有一个宽度的，也就是说摄影机或者是照相机，它就比如说16:9啊，这是摄影机。那如果是照片的话，比如说4:6啦，或者是5:7啊，

啊，然后就是它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它的横向啊，它的横向水平的这个比例跟它的这个垂直的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的，所以说它并不会说在我这个横向水平的这个领域里面它会突然变宽或突然变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不会的。但是全景的意思就是说我垂直啊，我垂直的这个宽度啊，好，高度应该说高度，垂直的高度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我要把我的水平的这个宽度拉长，而且拉得很长，不是只拉 一点点长而已，我可能拉得很长，拉得很长，拉得很长。那所谓拉得很长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无限可以拉得非常的长？也不是。它的这个全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一个人站在一个定点，用眼睛看一个正面，然后我从我的右手边或我的左手边去旋转360度，我是不是就转回到原本的这个点了？我所看到的那个点，对不对 ？OK， 也就是说，它的全景的概念就是说，当我向右伸长的这个宽度的时候，它的最长就是相当于我绕了360度，从我站起来站立的那一点，然后旋转360度之后转回来，到达我原先的那个点，这样子的一个一圈是全景水平长度的最长。好，这个就叫做全景。所以它的全景水平长度不会永远的拉长啊，那但是它也不是只是拉长一点，长长一点那不叫全景，那只是比较宽窄、比较宽、比例比较宽的照片而已。它的这个通常你至少都是我们说它向右旋转，好，大概至少要旋转90度，好，从90度开始到180度到270度到360度，这样子的，看你旋转多长，然后我旋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我可以把它摊成一个直的很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片，这样子的一个奇特的这个比例的照片，它就叫做全景。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那个全景，它的横向的这个景是非常宽的，是横向景是非常宽的，但它的垂直的部分的高度是固定的，它这个就叫做全景。那以前呢、是用底片的时候，全景要拍成这个全景的照片，难度是高的，是挺非常高的。而且采用的相机有两种，一种叫你要特殊的全景相机。它这个特殊的全景相机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本身我水平的比例就很宽，我的高度不变，但是我水平的比例本身就很宽，但这种相机大概你到90度也已经很夸张了。好，那这是相机本身，你要用全景相机。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用相机在一个定点去拍，然后向右旋转，好，45度拍一张，再旋转到90度再拍一张，这样拍，看我要拍最长要拍的多少。拍完之后，我拍了好几张，对不对？然后这几张我进到暗房里面去之后，用叠加的方式把它横向排列出来，然后洗成一个很长很长的底片。那这个是利用暗房技术。那以前这些都叫做全景相机，它属于在以前底片的时候，它属于叫做特殊摄影，它比较接近特殊摄影了，所以它相机很特别，它的拍摄手法也很特别，它洗照片的方式也很特别，所以以前的底片机要拍全景相机是一件难的事情。好，那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单位，特殊单位他需要拍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即便是很难不容易，或者是他的器材因为要达到这效果，他特别的去制作，然后价钱很高，他们也会想办法去购得，然后拍出这样子的东西。通常的单位都是比较特别的单位，比如说军事单位啊，或怎么样，我为了去拍一个驻扎，把他的这个环境给拍得很清楚，或怎么样哈，然后能够掌握好他的这个四周的这个环境，他就会去这样子拍。那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拍全景相机的情形少了。好，尤其我只是拍一个风景，我会用全景的方式去做，去拍摄也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人有，也不是说没有人有这样子的全景拍摄的创作或他的创意，也不是没有，也是有，但都是比较少的，因为那时候的硬体很难，好，硬体难以取得。那现在他这个全景呢，在这个目前

部分人就摄影拍摄的时候已经抛弃了所谓的这些底片的情况之下，在现在的这个数位的，所以说所有都已经数位电子数位化以后的这种相机，不管你是手持的单眼相机也好，单眼专业相机啊，或者是你现在手上的这个手机，好，一般的这种手机来说，要达到全景的难度就降低了。我只要是我的电脑运算的能力，好，计算机运算的能力能够快速而且强悍的到哦，我能够把这些啊照片啊衔接的很美丽、很漂亮啊，无缝接轨的这样衔接起来，我就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功能。好，所以现在它给你有一个这样全景的功能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多拍几张这个我要拍的这个全景照片的内容，然后相机自己会帮你把这几张照片给衔接起来，成为一张很长很宽的比例的这样子一个全景啊，全景的这个的图片，好，就是拍摄下来的全景的图片。当然你拍以后，他你在使用这个全景的这个照相的时候，你也要遵守他告诉你的一些拍摄全景照片的一些一些规定。好，比如说他规定你在做第一张拍完要拍第二移动向右转旋转到第二张去拍摄的时候，你不能够有太多的震动。好，然后你最好的这个垂直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啊，要在多少的范围之内，然后你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去拍了四五张五六张之后，甚至拍了360度回来之后，你只要符合他刚刚跟你讲的一些功能跟拍摄的方式，好，让摄影照相机知道说哪一张是第一张，哪一张是最后一张，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照片给他衔接起来，变成一张全景照片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按照他的规则，还是要去弄懂他的规则，这就是全景，好，他的全景的功能。所以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影像的照相机来说，反倒它的全景摄影机、全景照片啊，它的拍摄的难度，好，反倒变成降低到几乎是容易简单的一个地步了。那这个就是最大跟以前相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这里。好，然后。它还我们这相机呢，哈，它还有一个功能，还有一个给你选择的功能，叫做长时间曝光。长时间曝光，这个以前相机都有的啦，哈。那我相信这个一听望闻也可以生意了，哈。它让你的这个快门速度变得很慢，啊，变得很慢，让你能够这个非常慢速的快门的情况之下，拍摄出一些特殊效果的这个照片。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特别的啊，它就是控制相机，是帮你控制你的快门时间，让它变得慢。那你快门时间变得慢的时候啊，理论上有一些摄影条件就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的 ISO 就不能太高，你 ISO 就要变小，比如说摆100甚至70-60之内，好，然后甚至还要再更低，要看你的长时间是多长，你的快门有多慢，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光圈，基本上光圈的影响比较小，哦，但是光圈还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总进光量嘛，所以说原则上你就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中间值的这个光圈值就可以了，哦，也不用太小，也不用太大，就是中间值啊，然后这样子它的画质也会最正常。那啊，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 ISO， 它应该会把你调的比较很低。这样，然后如果你用的是这种长时间曝光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就是相机的震动，你一定要尽量的去摒除掉它的这个情况，让它不要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因为它长时间曝光的时候，震动会造成整个画面的模糊，它照样会造成画面模糊，跟以前的相机是一样的。好，那虽然说现在有一些有防守震啊，但它也是有一个程度的。你这个防守震，当你的震动的程度很大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不会震，而是会让你的震有一个缓冲，它是一个缓慢的震动，但是还是会有。但是你只要出现震动甚至缓

慢热动就叫做移动，出现这种缓慢热动的移动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照片，哦，底那个如果是录影的话，可能还好，因为当然它有一个时间性。但是如果说你是照片的话，那就可能产生叠影了，那就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照片，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照片了。所以说你在照片上面做长时间曝光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很特别注意的，就是你不能够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好，这是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收听一段音乐啦，然后马上回来。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了一些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可以选项的一些按钮，对不对？一些功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讲哦。它有一种叫做有一种叫做，还有一种就是水下相机。这个可能一般其他的一般的在中价位以下的这个相机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好，那水下相机是属于比较高档的相机可能才会有的啦。水下相机其实就是望文生义，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我放到水里面，我依然能够开启它的相机功能，然后还可以做摄影跟录影的功能。好，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它的相机本身自己它的防水能力就要够强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好，那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哈，但是就是说试一下就好了，我不鼓励，因为毕竟在水里面嘛。但是你要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在水下拍摄的时候，它的画面它的颜色未必会很漂亮，因为水本身是有颜色的，尤其水啊，你拍的这个距离越远哈，那个水那个厚度越厚啊，会出现水的颜色，有些是接近绿色，有些是接近青蓝色，或者是这样，而且对焦有时候会容易不清楚，所以这些就是要试试看你的相机的能力是怎么样了哈。那水下相机的能力，我想它只是强调说我在水下我能够正常的有拍摄的功能，那效果是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这个我们就很难说了，要看看各家的这个相机了哈，就不一定。那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现在就可以理解的是说，当我要拍摄在水下可以拍摄的时候，我的水的拍摄的距离我不是很远，就是说我的被摄物主角不是很远，可能会比较好，它的拍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包括它的色彩啦，它的这个变形啦等等 anything， 就是可能会比较趋近于在路面上面拍摄的效果。但如果

你的距你的排水物比较远的时候，你因为比较远，你的这个水就比较厚嘛，那所造成的变形、混浊或者是颜色的偏色，可能就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得去试试看才知道。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功能，叫水下摄影。那还有一种叫高画素啦，高画素，我想说，我想画素现在这两个字，一般人现在应该都常常看到了。大概在十多年前，未必会那么大家会那么的清楚了，但自从相机在手机上面出现之后呢，大家都在强调这个相机有多少的画素，多少画素，所以画素这个大家应该就常常在看到这个名词啊。那画素的意思，其实你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把它画等号，就是说，等于它的这个画质啊，是不是比较等于它的画质？所以高画素就是高画质了，低画素就是低画质。那高画素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照相机，或者是摄影机，我用手机拍的，我是要采用高画素的这个领域，我要拍出很细致的这个照片。那这个部分呢，在整个拍摄条件上面来讲，那最重要的不在这些拍摄条件，最重要是说我的相机本身啊，我的这个受光体啊，它要有这种高画质的这个解像度的能力。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有这个存在的时候呢，它才有办法去拍出高画素。那画素本身，因为你高画素的话，你这个图片这个档案的档案大小就变大了，就会占用比较大的这个档案空间。好，所以一般来说，相机可能在它的预设值里面，手机在它的预设值里面，工厂的出厂预设值里面，它可能并不是设定在最高画质，但因为最高画质它比较占档案空，档案比较占那个硬碟空间嘛，就只要占那个储存空间了，所以它可能设定的是中上的画质。那但是它意思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拍高画质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那它就会帮你切换到最高画质的这个领域去拍摄。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就是说你可能会占掉比较多的储存空间，可能拍的这个张数可能会让你觉得有明显的这个少的这种感觉。那这时候你就可能还要有备有在电脑去随时把你的画拍好的照片把它给download下来，这样你还才有机会再去拍另外的这个照片。那这就是，那至于高画质它的拍摄条件这些，那它就跟一般相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它就不会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说我在哪个领域里面去特别的去往那个方向靠近，倒是没有。那只是说你要注意，就是说你的这个占用的你的这个画质就是储存空间会比较多，然后要特别小注意这一点。然后它一定还会有一个功能叫做专业的模式，或叫 Pro 模式， PRO 啊，那 PRO 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意思，叫 Pro 模式。其实专业的模式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你是一个懂摄影知识、拥有摄影技术、也有摄影能力的专业的摄影师。那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所谓的拍摄的这些条件，如果都交给摄影机、照相机去处理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想用到那些条件，然后改变它的摄影条件的时候，你如果这个相机它都不让你改，你会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所以它就开放了这个功能，就是说当我使用所谓的专业的 Pro 的模式的时候，就是我摄影机所有一切我帮你做的事我都不做了，那所有的摄影条件的决定都交给具有摄影能力的你，是摄影师你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去做调整。这就有点像是用单眼相机去做拍摄，就是做这个所谓的一般的拍摄，而不是做 auto 而是说一般的这样子的拍摄。那这就是所谓的专业模式啦。当然你要使用专业模式，你自己就要有要稍微垫一垫你的本事啦。你是不是对摄影的知识有了解？你是不是拥有摄影的这个能力有经验、有技巧等等等等等。那这些是专门为

对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所设计的。好，那第二个就是再来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功能啊，叫做不好意思，今天因为这个感冒，所以有时候会咳嗽，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忍耐哈。我实在很抱歉，但是呢，我今天实在很想把这集好把它给做好，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些了解。那请大家如果遇到我咳嗽的时候，能够也多包容。那很抱歉让大家这么的这个忍耐，且辛苦哈。那它有一种手机的摄影功能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慢动作，慢动作还有缩时摄影，这两种基本上它的拍摄概念基本上它的拍摄概念、啊、是接近的，但是中间还是有些差别，不能够说慢动作的就是缩时摄影，不是。慢动作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拍的时候，他这个大部分都是以录影为主哦，照相机是没有这个需要的，因为照相机只有单张嘛。那你在做录影的时候，慢动作的意思是说，我的被拍摄内的主角，好或物体，它是一个运动，它是有在运动的，而它的运动就有速度的移动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速度移动有的时候是有慢速中速快速，那不管怎么样我在拍摄的时候它是有它该有的那个速度，但是我慢动作的意思是我把它拍下来之后，好，我把它拍下来之后我经由电脑的计算，让它的动作变慢，诶，这个就牵涉到你的电脑计算的能力了，因为我们通常一秒三十格，这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啊的这个是一秒三十格，那如果是电影好像是一秒二十六格的样子，那电视的话是一秒三十格，也就是说我一秒钟它会跑掉三十格的画面，然后我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连续的画面。那慢动作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三十格中间看我要慢多慢的速度，然后我把这个三十格我把它变成六十格或是九十格或是一百二十格，然后看我要多慢，我越慢我这个格数就变得越多，但是我在播放的时候我还是用正常的一秒三十格放，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好好好，大家有注意到哈？对，那但是如何达成这个功能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比较老式的传统的做法，就是说我在录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快门变快。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在录的时候，我把我的快门变快，好，然后。这样子我录出来的格数就多了，你这样了解吗？就是说这是要有那种特殊的这种录影机，这是要有特殊录影机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当我格数变多，但是我放的时候还是只有一秒三十格的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就是慢速度。但是这种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必须要有特殊的摄影机，它可以把它的快门调得很快，好，然后但是快门调快，它就又牵涉到很多其他的一些摄影机的一些功能要相对应的要配合它，所以说这种能够调快速度的调快快门速度的这种摄影机，基本上是一种特殊摄影机，意味着价钱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不一定一般人会买得起或者是用得上，所以。后来慢速度慢动作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摄影呢，通常在以前还不是手机的情况之下，大部分都是录正常的录影，录完之后回到家里面用后置的方式在剪接软体上面去

比如说我今天要速度要慢四倍，那我一秒三十个，我慢四倍，我总共就要做出120个，我是不是凭空多出了90个？我要把这90个凭空的把它变出来，一个我没有拍摄的部分，但是我要把它变出来。这个所谓的变出来，就是利用电脑计算的方式去把它计算出来，然后插在这三十格，平均插在这个三十格的里面。好，然后但是我播放的时候还是用一秒三十格在放，它就变速度就变慢了。那好的不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好，剪辑软体呢，在做慢速度的时候，当我速度越慢，它的这个你就会觉得它的动作虽然变慢了，但是呢有点不顺畅，好像这样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卡一卡一卡这样子的东西。那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你就会看不出它有那种卡卡一卡一卡一卡这种一顿一顿一顿的这样子的感觉，你就感觉它的速度变慢了，仍然它的动作是非常的流畅的，很顺畅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在以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我只要用软体，好，剪接软体去做后置的时候去把它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去在摄影机上面去下功夫，所以说比较容易达成。但是比较容易达成呢，在早期的时候，它的这个软体没那么先进的情况之下，它的慢动作就看起来有点 KK 的这样子。那现在的这个剪接软体呢越来越强了，也就是说电脑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了，所以现在的慢动作它也都可以达到很顺畅的一种情形。那当然我慢动作做得越慢，我要凭空生出来的图数格数就越多的情况之下，格数要凭空生成的越多，我就容易产生所谓的动作慢动作有不顺畅的情形。所以我的慢动作如果没有那么慢，虽然有慢动作但没有那么慢的情况之下呢，又对我的动作的顺畅度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早期在做慢动作，用剪接软体做慢动作的时候，为了然后动作看起来可以比较顺畅，就会怎么样，就会用不要那么慢的动作速度来去做设定。好，虽然它有慢动作的感觉，但是呢可以不要那么慢，那我就可以看出来比较顺畅，也就是技巧性的跳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上面的劣势。这样现在的软体硬体都比较好了，它软体写的也好，硬体也比较强了，那这个部分就变得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它这个手机它做慢动作它厉害的地方是说，我拍完之后我在手机上面，好，我在手机上面我拍完之后它就帮你算好了，好，该补的画面它就帮你补好了。好，所以让我都帮我录完了，然后用慢动作录完了，对不对，录成档案了，那我就直接 play 的时候它就有出现慢动作了。那这个是手机本身就是运算能力要够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在手机上面做后置剪接的时候也可以做慢动作。好，所以有这两个方式。OK， 好，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它就能够边拍就边帮你做慢动作。当然这个是比较厉害的手机啦。好，但无论如何你在手机上面你也可以拍完之后再剪一小段出来，在手机里面的剪辑软体里面去做慢动作，这也可以做得到。那至少慢动作，那刚刚讲了慢动作跟所谓的缩时摄影可是不一样的。好啊，因为缩时摄影啊是可以是说慢动作的相反。缩时摄影比如说我可能今天拍了一个小时长的一个影片，对不对，但是我要让这一个小时的影片在15分钟之内全部走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说有些动作明明是属于比较慢的动作却突然间变得好像很快，因为他在15分钟之内要做完一个小时的动作嘛。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拍天上的云，天上的云你除非台风，否则平常的云它的移动都很慢。我今天拍了一个10个小时的这个，不要十小时，我们就是10小时好了。通常白天8个小时好了，白天大概只有8个小时。我们突然拍了一个8个小时的这个影片，云就是拍天空上的云。哦，那你这个云呢，用缩时摄影缩到我只有20分钟就把它播完，那这个云就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快。

快，有没有？你播放的时候，你就哇，这个鱼，哎呀，动作那么快，然后看起来有点 funny 的感觉啊，它就是这，所以说是就是这种特殊的这种效果。那有时候你去拍一个，比如说一个豆芽菜哦，一个绿豆芽，它生长成绿豆，生长成绿豆芽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种子生长成一朵花，它可能拍了大概15天，但是呢，它把它缩时缩到15分钟之内。就把它全部放映完毕，它就会出现很戏剧化的这种快速的生长的这种效果，这个就是缩时摄影。那它的概念跟刚刚的慢动作是刚好相反的，它是会放弃，就是说在这整段里面，比如说一个像刚刚说一个小时，在15分钟之内要放完，那中间有一个45分钟，多出了45分钟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它把这一个小时里面这45分钟的片段都把它裁掉啊，都不要它啊，而且要最好是均匀的把它裁掉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裁掉之后，它才会只剩15。那这个东西就叫做缩时摄影哦。那缩时摄影，当然你更高段的，有时候我要裁掉它的这个画格，一般都是均匀的裁嘛，哦，隔多少裁一格或两个，裁隔多少，隔一格或裁个一格或隔一格裁个两格或可能怎么样，然后好，那这样子你就整段就看起来它是很均匀的这个变化嘛啊。但是有的时候比较高级一点的，还是我可能可以设定哦，比如第一分钟到第四分钟我正常播映，然后从第四分钟到第25分钟缩时摄影，哦，然后最后面再剩下两分钟，那你就会看得出来，那缩时摄影可能中间还有速度上的改变或怎么样，可以设它的点然后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比较高段的这个缩时摄影了。好，那这个通常这样子的东西会进剪辑室里面去做，比较细致的了。好，那现在也有专门的，就是那种专门是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哦，有这样子专门的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出现了。那他这个缩时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时候，我可能架在一个地方去拍摄一个空间一个环境，我可能架了拍了两天三天四天，甚至是拍了十几天，但是事实上我可以在拍摄之前，我在摄影机上面设定我最后好是要播出来的影片，比如说是一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那我拍摄了10天15天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在摄影机里面做计算，之后让你出来的影片只有30分钟。好，这就是缩时摄影机。所以说它给你的，它拍完之后给你的档案就是已经缩好时的了，你不需要再后视了。如果说你就是而且是等时间等距等等等时的缩距啦齁，不会有那种特殊效果的这个不等速不等时的这种缩距的话，那这样子的摄影机，有这样子的摄影机，也就是说这种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方便啊，我拍完了我就拥有了这个缩时的效果，而我不需要再去做特效或者是后置的处理。好，所以这个房间也有卖这样子的摄影机，那通常这样子的摄影机都是放在一些比较需要做纪录片记录的这个记录时程的这种空间跟环境之下去做这样子的摄影。OK， 好，那讲到这些了哈，时间上面看起来好像已经也差不多了啦哈。那其实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请各位这个好朋友们呢哈。我这样子大概稍微解释了一下之后，你们可能就会对于你的手机的这些功能，摄影的这些功能啊，知道说啊，它做了哪些事情，那它为我能够提供多少的一些效果能力。那在我在做拍摄的时候，我如果有这些需求、这些方向的需求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些功能。那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行，都达不到你的效果，那我自己本身也具有这个摄影的一些专业能力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选这种 Pro 专业模式，我自己来决定这个摄影条件，也然后去做拍摄。那至少呢，如果说可能我们本身比较不太具备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知识能力跟技术的时候，但是我要拍一些比较特殊一些效果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些选项可以给你

做选择。好，我们不管是说啊美颜也好，人像也好，夜景也好，全景也好，长时间曝光也好，对不对？然后水下摄影、高画质，然后慢动作、缩时摄影，这些其实它都是属于接近特殊摄影的领域，还不是特殊摄影，但是接近了。它属于一种不太常用的一些摄影条件的这个领域。那这些东西呢，在以前你是如果是一个傻瓜相机的话，如果只是一个傻瓜相机的话，基本上它不太会去涉猎这样子的一些曝光条件，就是摄影条件的，所以你很难达到刚刚说的这些功能。你常常遇到了晚上你拍的夜景不好看，你常常想要拍全景，它根本相机理都不理你，对不对？你要做长时间的曝光，傻瓜相机跟你说是你傻瓜还是我想傻瓜，等等等等等。那个你要做慢动作缩时摄影，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但是现在的手机它就可以给你这些选项，让你自己虽然可能不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没有关系，我仍然可以在这些刚刚那些特殊的领域里面，我仍然可以涉猎，我仍然可以拍出来，令我的手机拍出来。那这也是这个手机到此刻为止

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今天的这个部分就到此告一段落。那期待我们的下一个礼拜呢，可以有再更新的一些项目可以内容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0: 了，你有独生，你独生你也、哎、你也有是不是、哎、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哎、你什么都有，你
1: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0: 真的、
1: 大家发财，嗯，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0: 是
1: 保证书可以开了。
0: 都更难，都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都更，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1: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0: 真的。
1: 你去看那个
0: 是
1: Nate 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0: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六十平，盖完了以后就剩三十平，谁要给你更啊？
1: 我只要跟你讲啊，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嗯，
0: 对啊，问题可是你要
1: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0: 来 shoot
1: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0: 当然了，
1: 好 OK OK。
0: 哎，当然了，我们一直在
1: 讲。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嗯，最重要就是住。
0: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1: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0: 光复七十几年。
1: 七十几年了。嗯，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四五十年以上。嗯，大部分台湾人住的。
0: 不止了吧，有的五六十年的房子很多啊，
1: 就五六十年很普遍了啊。
0: 对，
1: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嗯，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0: 对对，房子要更新。
1: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嗯，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0: 就你的条件上让他划不来、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0: 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1: 这什么几栋楼啊，什么七八十平啊，一两百平都不行，你这样搞孤灯绝对搞不出来，
0: 是
1: 缘木求鱼。那孤灯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0: 多大块？台湾上
1: 我讲一个 block，
0: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1: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0: 那很大耶，
1: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0: 是
1: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0: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1: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0: 对啊，就是啊，
1: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1: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0: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
1: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0: 对，
1: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3楼的，我也给你3楼，你给你5楼的就给你5楼，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啊，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0: 势必多会多出来，
1: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0: 建商至少比。

0: 原来好吧，
1: 哎，比原来好，
0: 是啊，
1: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
0: 嗯，
1: 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
0: 嗯，
1: 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
0: 嗯，
1: 安全了，
0: 嗯，
1: 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子一坐，哇，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0: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1: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0: 嗯，
1: 本人的发明，
0: 嗯，
1: 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嗯，
0: 对啊。
1: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摆平住户，
0: 嗯，
1: 摆平建商，
0: 对。
1: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
0: 嗯，
1: 就一定要都更，
0: 嗯。
1: 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
0: 嗯，
1: 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0: 嗯，对啊。
1: 我发明一个名词，
0: 嗯，
1: 叫转移社区，
0: 嗯。
1: 转移
0: 全班是吧？
1: 哎，全班，
0: 所有人全班
1: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
0: 嗯，
1: 我跟你讲，嗯，空军总部，
0: 啊，好不好？空军总部，对啊。
1: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
0: 嗯，
1: 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
0: 嗯，
1: 盖房子嘛，
0: 啊，嗯，
1: 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
0: 嗯，
1: 你的。这个地区好了，
0: 嗯，
1: 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0: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1: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
0: 嗯，
1: 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
0: 嗯，
1: 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0: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1: 哎，平移，
0: 啊，
1: 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
0: 嗯，
1: 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
0: 嗯，
1: 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0: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1: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
0: 嗯，
1: 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
0: 嗯，
1: 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
0: 嗯，
1: 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
0: 嗯，
1: 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
0: 嗯，哦，
1: 哎，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
0: 嗯，
1: 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0: 对，
1: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
0: 嗯，
1: 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是没多少钱了，
0: 啊。
1: 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0: 对，
1: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0: 对，没有错。
1: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了嘛，
0: 嗯，
1: 这个建商赚钱，
0: 嗯，
1: 住户高兴，
0: 嗯，
1: 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
0: 嗯，
1: 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
0: 嗯，
1: 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最好一个地块，
0: 是
1: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收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0: 什么狗都有，
1: 什么狗都有，
0: 对吗？
1: 那你就高兴了，
0: 嗯，
1: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
0: 嗯，
1: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
0: 嗯，
1: 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
0: 嗯，
1: 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0: 给你15平，
1: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
0: 嗯，
1: 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
0: 嗯，
1: 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都更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0: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1: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0: 我
1: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0: 又来了，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1: 对不对？
0: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1: 这个 picture
0: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1: 好，我想听听看。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1: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0: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
1: 这个字，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 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一千户也好，五百户也好，两百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0: 这还民主社会啊？
1: 民主社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

0: 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在要立法院要提这个，这个对不对？或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我还有一招，
1: 嗯，
0: 这一招是什么？
1: 嗯。
0: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 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
0: 啊，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
1: 嗯，
0: 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吧。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是，
0: 大部分好。如果他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叫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人造的，
0: 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呢，你看，你看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八楼就给你八楼，对不对？你是三楼就给你三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对对对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不，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是啊，
0: 对对，
1: 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到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0: 啊，
1: 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0: 有点内容。”
1: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点，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0: 哎，这有道理啊，
1: 这是有道理。
0: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1: 那还讲这么多呢？
0: 对，那我们把这个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1: 好，
0: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1: 好，
0: 对不对？
1: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0: 我觉得
1: 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啊。
0: 最重要一点
1: 啊，
0: 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让他们去听一听。
1: 造反啊！
0: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1: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1: 对对对，
0: 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1: 好，很好。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记得在上个礼拜大家一起回味了一下王杰的歌曲，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真的有几个偶像在我心里面是分量蛮重的，当然有我最爱的周华健，再来有上个礼拜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歌坛浪子王杰。那么呢，其实还有几个歌手也是我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年代很喜欢的歌手。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也是很特别哦，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但是呢他现在在歌坛上可以说是销声匿迹。如果是可能80后90后出生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不见得知道这位歌手的存在。他现在已经不是淡出歌坛，是完全退出歌坛了。但是呢，他的歌声在当时也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因为他歌声太特别了。他除了这个跟王杰一样有一点那种，他不是浪子，他是有点江湖味，是一种江湖走总的江湖的给一款尴尬，是走在江湖中的那种感觉的歌声哦。那他的歌声就是有点低沉沙哑，但是却是富磁性，是不是很奇特的歌声哦？低沉又沙哑，但是又富有磁性。

有五六年级的同学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说谁了。没有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曲子曲又良。因为我有个同学也姓曲，我们都是其实我们念的是曲啦，可能曲又良，但是他的绰号呢大家都叫他曲子。曲子呢，因为他待在歌坛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网络发达了嘛，所以有很多歌手啊，他如果现在还在歌坛，你就会看到他非常非常多的访问。但是呢曲又良他因为很早就已经退出歌坛，所以基本上你在网络上啊各个地方其实找不太到太多他的资讯，他的这个访问或是什么几乎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他的，所以对他的背景还有一点了解。那虽然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的母亲是不在的，但是我知道他就是从小呢是跟父亲相依为命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哦。那在他踏入歌坛之前，他等于是曾经在码头做过工人这一类的，然后也开过计程车。其实他的早年跟王杰有一点点类似，就是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可能都是比较劳工阶层的工作，就是比较苦辛苦一点。可是呢歌唱一直都是他长久以来的兴趣，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唱歌成为歌手的一个梦想。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很有意思哦，那个年代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之所以可以进入歌坛来成为歌手，很多都是透过毛遂自荐，很特别哦。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毛遂自荐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录一个所谓的 demo 带，然后带着这个 demo 带毛遂自荐到唱片公司去推销他的歌声这样子。那其实曲子他也试过很多唱片公司，但是当然都被 reject。一直到他拿着自己录制的这个 demo 带录音带，那时候只有录音带还没有 CD， 挨家挨户去拜访，一直到他到了这个新格，以前有一个叫新格唱片嘛，那很多民歌都是新格出的，有些五六年级同学都一定知道新格这个唱片公司。那么可是因为他们新格自己本身是欣赏他的歌声，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哦，所以没有办法跟他签约。于是他因为还是很肯定他歌声，于是他就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位，就是他们创立了可登唱片的负责人陈富明陈老师。然后他就给了这个曲又良陈富明老师的电话，让他去跟这个陈富明老师联系。那那个时候他们刚好成立了可登唱片公司。那么这个曲又良他就在还没有把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已经被拒绝那么多了嘛，完全没把握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他就去见了这个陈富明。那么陈富明听完他的录音带以后，就跟他讲说，哇，你就是我想要的人。你知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他的那个眼泪就一直在眼眶里面打转，就和陈富明签约。于是呢这个曲又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他合约也没怎么看就给他签下去了。那么呢还透过一年的训练，所以其实曲又良可以说是可登签下来的第一个歌手。那于是呢在经过了一年的训练之后，这个可登唱片陈富明老师就为曲又良量身打造了一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如果你是五六年级生，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它当时非常的脍炙人口。这首歌叫做《英雄》。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忽然唤起你的记忆了呢？对，你有没有觉得屈原郎的歌声真的非常特别？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然后完全这个跟当个时代的那个流行歌手的歌声完全不一样，像譬如说周华健就是很清亮很阳光的歌声，那么王杰呢是有点忧郁，然后有点这个好像感觉经历了很多事，那屈又良呢感觉就是在江湖里面遭总，然后很沧桑的一种感受。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英雄这首歌曲当时呢是一部电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叫做《英雄好汉》的主题曲。那么当时哦，他就是这个曲子以沙哑沧桑浑厚又极富感情的声音征服了当时的导演麦当雄的心哦，并且邀请这个曲子担任他今后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所以说这个1986年出了这张《英雄》的专辑，他不但成为了这个

电影的主题曲，而且未来只要是麦当雄导演的作品都希望曲子可以来唱他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英雄一推出，曲子就开始大红大紫了。那我们

中的生计。那么，但是他也有不放弃唱歌的梦想，在民歌西餐厅里面来演唱，就一把吉他自弹自唱这样，所以才会铺下他后来去毛遂自荐这样子的信心哦，跟这样子的毅力。那其实他总共出了三张专辑，四张专辑哦。第一张呢，就是大家刚才所听的《英雄》。第二张专辑呢，在1987年推出《神港奇兵》的主题曲《舍不得分开》，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还有第三张专辑呢，在1988年，你看他很密集哦，每一年就出一张新的专辑。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叫《心里龙》，那么一直到这三张专辑的时候，都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这三张专辑我都很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前两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大概每一首歌都听得蛮滚瓜烂熟的。所以今天娱乐要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他第一张专辑《英雄》里面还有好几首我觉得很值得回味的歌曲，譬如说这一首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它叫做《曾几何时》。

我觉得这就是他唱歌这个最大的特色。那么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可登唱片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时可登唱片可是创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手。那么这个可登呢，是当时陈富明老师跟曹俊宏老师。曹俊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印象，他以前制作非常多张清芳的歌曲。那可登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曲友良就签下来了，而且竟然一推出《英雄》这张专辑马上就一炮而红，这张专辑也就变得非常的大卖。那我讲了，我接下来讲几个可登的歌手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了。郑怡大家应该知道吧，郑怡当然是比曲友良更早出道的，但是呢在加入可登来说他算是曲友良的师弟，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前辈啦。而这个马玉芬大家也应该知道吧，就是马兆俊的妹妹。那么她之前呢有跟郭子一起唱了一首叫《关于爱情》。那么她比较多呢都是走幕后的路线哦，和声啊或是各种幕后的制作。再来一个大家就很熟悉的叫伍思凯。伍思凯未来有机会但我们也可以来回味一下伍思凯的歌曲，也非常的好听。那就更不用说黄大炜啊、黄小琥啊、郑智化、余台烟、洪纯竹、刘德华也曾经在可登哦，莫少聪这些人。所以可登当时其实也算是发展的很不错的一家唱片公司。那么曲友良呢，他因为父亲家学渊源的关系，父亲是军人，那么他很喜欢文化类的东西，就是很喜欢文学类的东西跟音乐，所以他的父亲呢从小也就是要求他要写一手好字，所以他也非常的会写毛笔字，写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呢他的说是师姐还是师妹呢，郑怡竟然跟他曾经有过一段绯闻哦，好像有两个人这个曾经相恋的这样子的消息传出。当然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在《英雄》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和郑怡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听了。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有相当的默契才能够唱出这样子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从来都没有》。

曲子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诉说，用一种很低沉沙哑的声音，然后再跟你叙述一件事情，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静心。

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不认识瞿佑良的人，你如果上网去看他的照片，瞿佑良实在不是一个帅哥、哦、他不是那一种长得很帅气型的那种歌手，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有很多这个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生活，他生活历练比较多，所以他给人一种很孤傲冷峻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常常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不常笑的。那么他的人生也因为被岁月洗涤过，所以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一种苍凉的意味，这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啦。所以大家刚才听到他跟郑怡合唱的这一首从来都没有，是不是真的觉得两个人的声音真的好搭哦？因为郑怡的声音是这么的清亮，那么瞿佑良的声音又是这么的沙哑，他们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却是有另外一番风味。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实在是很好听啦。那曲子呢，因为经过很多苦难啊不平的事情，所以使得他凡事都看得蛮淡的，也因此在他的脸上常常会有某一种让人觉得冷漠的表情。可是不要被他的外表蒙蔽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怜悯之心的大男孩。我还记得哦，就是曾经有一个故事是在说，就是1987年那个时间左右，不知道是87还88，那么过年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也只剩下5000元呢，因为他那时候才刚走红而已，钱也不是非常多哦。那当时我不知道他当时这个是怎么样来分他的这个唱片的费用，我是不太清楚。反正呢，他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富有的时候，他就大年三十啊除夕的时候就想说要买个年糕跟爸爸一起来过节，但是在路上他就看到有一个妇人手抱着孩子突然向他下跪，然后呢说他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奶粉啊，所以这个曲子二话不说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他。哎、欸。你不觉得这孩子真的很有趣吗？他可以给他2000、300去买年糕，可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所以那一年虽然没有年糕可以吃，但是呢他因为帮助了别人，所以整个晚上都还蛮快乐的啦。所以呢其实听着曲阳的歌曲，你会觉得他有非常丰富而且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无声的别离》，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点忧愁，但是呢，感觉又讲的是一种境界，《无声的别离》。

无声的别离，会不会觉得以前的歌曲都好像一首诗一样，就是这个歌词啊都写得好静心哦，而且也非常的押韵，就真的像一首新诗一样，无声的别离。这是这个张这个曲又良他第一张英雄专辑里面我为大家精选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听的歌曲。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歌，如果呢大家很怀念它，也可以再重新的把它的录音带那个时候只有录音带哦，拿出来这个回味一下，把它看能不能转成档案啊，如果否则实在太可惜了。那么在1987年呢，这个麦当雄导演又推出了一部电影叫做《神港奇兵》，那么它的主题曲就是曲又良的第二张专辑，叫做《舍不得分开》。这首《舍不得分开》推出了以后，又再一次获得佳评如潮，而英雄也荣获当年台湾新闻主管部门他举办的活动金嗓奖里面所颁发的这个最佳演唱奖、最具潜力的新人奖、最佳音乐制作、最佳单曲等。哇，很多很多像这个音乐类别的奖项哦，所以都被这个曲子拿走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曲又良可以说是红极一时。那么当时我记得印象中他也上了非常多综艺节目，但是他因为是比较冷漠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上什么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那种综艺节目，但是他当时呢也已经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了。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就来听一听他这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舍不得分开》。

哇，这首歌因为它年代也是有点久远啊，所以大家听到中间还会有一点点那个突扯的那种，因为真的是比较久远的歌曲。那我刚才呢就是在看他的 MV 啊，他的那个不知道算是师妹还是师姐，就是马玉芬帮他拍 MV， 所以你看大家师兄师妹之间都还是互相帮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舍不得分开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叫做你了解自己吗，很特别对不对，竟然有一首歌叫做你了解自己吗，他就说嘿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爱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人，哦爱人爱人你如何选择，哦爱人你可曾了解。

以我这首歌曲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几乎都还会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对啊，我们到底了不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就是做好的选择、对的选择的前提，都要先了解自己，你才能选择对的人，选择这个好的人去相爱，或者是去相守，或是过度过这一生。所以了解自己真的是很重要。那么屈佑良呢，他曾经迷惘过，就是我后来我在想，你看哦，他原本的生活是这么苦，就好像王杰一样，他前面的生活这么的辛苦，然后全部都要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忽然之间他大红大紫了，忽然之间他有钱了，忽然之间他的生活跟过去完全都不同了，然后呢慢慢的树大招风，可能在歌坛里面或者是舆论当中又有一些铺天盖地而来的一些可能杀人不见血的谣言，以讹传讹的传闻，使得屈佑良开始有点迷惑了，他有点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他有点迷失了自己，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状态就变得不是很好，就变得不是很好哦。然后他的星途就变得也不是那么的顺遂。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屈佑良真的很需要了解自己，就像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了解自己吗？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人生的选择。

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是不是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哦。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果我发现，哎，好像王姐也唱过这首歌。然后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个词曲的作者就是王姐本人啦。我就觉得，哎，怎么搞的？旋律很熟，但歌词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首歌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可是说真的，我也很爱王杰，但是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关系，因为我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先听屈友良唱的，那我后来才发现王杰也唱过这首歌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的这种想法啦，就觉得诶，这首歌唱起来好像屈友良唱的略胜一筹。王杰反正他的好歌已经很多了，把这一首歌让给别人也不错。那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就像曲子一贯给人的感觉，就是分手还分得特别的心痛的感受，就是他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有那种有一种很特殊的忧郁气质啦。那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好听，它的词曲作者诶竟然是王杰，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只为我爱你》。

只为我爱你，这是王杰写的歌曲。就像刚才我说的哦，就是呢，哎，人红就是非多。当曲又良这个大红大紫之后呢，这个铺天盖地的谣言就从四面传来了。那么，因为曲子他可能当时也还年轻啦，所以不是很能够招架这样子的一些满天飞的谣言，所以他一直反复问周遭的人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在他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心里龙》的时候，他的成绩依旧是斐然的哦。他的《心里龙》推出以后，他的这个销售成绩一样是很好的，但是呢，他整个人却更加沉默了，好像这个红极一时所带给他的冲击蛮大的，除了这些谣言的重伤，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讲一些他的过去啦，那么再加上就是好像一红了以后哦，那个有些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反而没有办法处丰富哦，他可能只能处平淡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他就曲又良就越来越沉默。那么之后呢，连身边几个亲近的朋友他都没有打过招呼，也没有说明原因哦，就忽然就消失不见了，不知去向。那么到现在为止，同事们啊，还有老板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他同门的师姐郑怡，他还公然的登报来寻找曲又良，并且在自己主持的音乐频道里面公开的寻找曲又良，你看大家多心急哦。而陈富明呢，也透过各样的渠道四下打听，都找不到他人。消失了一年多之后，曲子又出现在台北的白金录音室，瘦了很多，变得更为沉默。据了解，他这一次甚至家里的电话跟电源都被他全部拔掉，所以没有人找得到他。那么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年轻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选择逃避就逃走了齁。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传闻啦，也有人说呢，他这个嗜赌哦，他喜欢赌博，所以他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就酗酒，然后赌博，把他所赚来的钱都赌光了，然后决然一生。那我们刚才有说《心里龙》是他1988年出的第三张专辑，那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嘛，所以他第四张专辑推出就没有，不是89年，而是他后来回来了以后，在90年又推出了专辑叫做《复出》，这个可以说是他淡出歌坛前最后一张专辑了，所以他总共就出了四张专辑。那这一张《复出》的专辑也是维持他一贯的风格。歌声依然是沙哑带着磁性，歌词的意涵也是他这张专辑的特色之一，就是隐约透露出对人生的期待。但是就是连宣传都还没有开始做，曲子又再一次的消失了。所以他面对问题的方式真的，或许这是不是江湖都是这样子，就是不告而别特别帅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又再一次消失。那专辑出了以后，这次的消失就再也没有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也什么都没有说，只留下让人更多怀念的歌声啊。那么当然那些，我在想那些传闻可能就是一些譬如说跟郑怡的绯闻啊，或者是他嗜赌啊、酗酒啊这些传闻。那么他的歌声中这种苍凉的意味，就好像他面对问题也选择就消失，就让人格外的觉得他的歌声更加的苍凉。我觉得可就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年轻真的处理得不好，但是后来大家想要知道现在

屈若良在做什么吗？他现在听说他后来就到大陆上海去经商，当然也失败过很多次，那现在呢可以说是东山再起了。那么听说是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酒吧，应该是 piano bar， 就是酒吧之类的这种店，那经营的也很不错哦，好像也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他的消失，只要他能幸福就好了啦。他的消失是让我们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你看，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但是呢，他过去所唱的这些歌仍然是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屈若良这个特殊的一生啊，专辑他其实那时候是大红大紫，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就在他的巅峰的时刻就选择消失，选择这个逃避的去面对一些流言蜚语。当然这就是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每一个人生中都是自己的选择造成不同的结果。不过现在能听说曲子过得幸福快乐，我想我们这些歌迷也就心满意足了，你说是吗？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到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再介绍一首这个在他第三张专辑《心理龙》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这个跟前面的歌曲一样，就是不改屈又良沧桑悲凉的这种嗓音，但是我觉得他诠释这些歌曲真的诠释得非常的好。这首歌曲就叫做《冷风过境》。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咯，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一块来分享您最喜欢的。什么最喜欢的？就是喜欢听音乐的人，喜欢好声音的人。总觉得这些东西呢，能够让自己心灵得到很好的舒展跟养护。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什么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所谓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呢，常常是形容音乐非常优美，使人回味无穷。余音就是指音乐演奏之后，您听过之后好像一直不断地留下很好听的乐声在耳边绕着。听说战国时候呢，韩国有一个女子名叫韩娥，韩娥天生拥有一副好歌喉，靠着四处卖唱为生。有一次，这个韩娥到了齐国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韩娥正打算投宿一家旅社，却因为身上的旅费早已用完而付不出寄宿的钱。这时候，才一走进店门，就被旅店老板连。

骂带推地赶出门外。最后韩娥只好到齐国的城门之前卖唱，来赚取粮食的费用。韩娥一想到刚才所受的屈辱，就觉得非常的伤心，于是就唱起了悲伤的曲调。由于她的歌声优美动人，凄凉哀怨，再加上她唱歌时候那像是哭泣又像是在诉说的表现方式，也深深地感动了路过人们他们的心。有些人还因此流下了眼泪，而纷纷掏出钱来帮助他。还有人特地送来食物，让他能够好好的饱餐一顿，甚至要求他留在齐国不要走。即使韩娥卖唱完离去之后，人们仿佛仍然听到他的歌声绕梁在城门的梁柱之间，持续了三天都没有断绝，就好像韩娥还没有离去一样。所以后来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句成语就从这个故事演变而出。当然原本是比喻韩娥她遗留的歌声环绕屋梁回旋不去，但现在当我们称赞一个人的歌声或者演奏的音乐很美妙的时候，就会以此成语来作为形容，同时余音绕梁也可以单独使用，不必非得要连着继续用三日不绝，余音绕梁就觉得非常的美好了。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但最主要的是音乐非常的优美，声音非常的柔美，让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而余音当然是指音乐演奏之后好像一直在梁柱之间遗留下来的环绕不去的歌声，所以它的出处是在汤问里面，列子汤问里面的习寒娥冬之奇，愧梁过雍门，迷歌假时，寄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拂去，好像这个人还没有离开，好像声音还不断在梁柱之间回绕一样。所以相似词是说绕梁之音，或者绕梁三日，余音袅袅都可以当成余音绕梁的意思。那么例句呢，就是他的歌声优美动人，仿佛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般，令人回味无穷。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听到好听音乐时候，也真的很想留着他的声音，也真的常常觉得声音在自己的耳畔不断地回绕着。所以你不论是唱歌也好，说话也好，要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圆润，绕梁三日，不一定三日吧，稍微绕梁一下也好，不是吗？祝福大家喽，希望您也能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声音和歌声，让我们来体会体会。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的朋友阿斯基。
0: 阿斯基，
1: 草本里我们在讲说那个很多旧的地方，如果那个产业没有再继续的话，很多的空，等于说空地跟空屋就很多。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没有再去活化啊、然后呢，让它有一个新的那个价值创造出来的话，那就真的是好像觉得很可惜。
0: 对啊，像尤其是南投的那个中心新村啊。
1: 啊，对对对，
0: 我这几年去了好几趟，我都觉得那里应该有很多回忆。
1: 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骑脚踏车，
0: 对啊，
1: 从中心大学骑脚踏
0: 车过去。那里面大概十户只剩下两三户了吧。就是比例上来讲、
1: 啊、
0: 也有两三户还有人住，但很多都是已经废弃的空了，都而且那房子都坏了，
1: 对、啊、
0: 坍塌了都没有人处理，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1: 对，真的要好好去、那個、
0: 对啊，就是说政府要处理它，但是它又
1: 一直放着。其实
0: 你要
1: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都觉得政府应该处理它，可是政府他自己没有人提出来给他的话，
0: 对，
1: 他自己他不可能在那个地方闭门造车嘛，所以通常呢，我
0: 就
1: 说就
0: 是没有政府人去关注他嘛，关注
1: 就是比如说很多事情哦，都是民间开始发起的，然后呢，民间觉得这件东西很重要，然后如果有很多人，我们像譬如说我们在推，像我们在媒体上一直宣传、一直推的话呢，然后政府就会看见。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所以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他们就会开始去用政策上拟定好、这个就可以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有时候他就是好有了这个政府的立法同意以后呢，他就是公办民营要有人去做，他给你钱，比如说你需要基本的开销，你需要人事费，需要什么一些，
0: 你先要有个计划了。
1: 对，你要有计划给他，
0: 计划要做成什么，对不对？
1: 计划让他看得出说，哎，这个可以这样做，而且你有能力这样做，所以呢，就要有很多有心的人。
0: 对，所以可能就是没有人看中那块地，没有人，不然我就是觉得中心新村那块地，
1: 因为
0: 可以、啊，
1: 因为那里之前有很多他们从小在那里长大的人，
0: 是
1: 他们当然就才有回忆啊，才会想要保。

0: 流啊，嗯，外面的人根本就是财团，就是想说我就把你买下来，嗯，我再来重盖，嗯，然后就把这个原来的样貌通通就给它消灭掉了，嗯，所以那个回忆就没有了，嗯，所以他们里面的中心行政里面的以前的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嗯，我的老人家如果还在的话，还会想要说继续留在这里，嗯，嗯，老人家一过世了呢，就没有人在乎了，
1: 对，
0: 所以除非是他的第二代，嗯。那我那天看到就是他们就有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协会或什么，然后他们就想说他们可以来怎么样做，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以前就像我说那个年代都各省的人都集中在那里，那每一家其实都有很多拿手菜，就像眷村一样。我那天就是我们那个感恩年会的时候，不是我们有邀请了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他就是中华民国大概眷村这种协会嘛，不是那个赵怡吗？
1: 对，
0: 他有来嘛。那我其实之前我就想到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这种眷村文化，这么多元就这么完整。它不只是多元，你看哦，我想起以前，你看同样一个眷村，有山东，有四川，有湖南，有什么各种
1: 各省各地的
0: 各省的人，通通都集中住在这里，所以每一家都有它的特色，那后来它变成眷村文化，眷村的那种，譬如说眷村的饮食啊，
1: 对啊，眷村菜，你看，
0: 对，眷村菜，
1: 对，
0: 对啊，那我说全世界，你说你在中国大陆，你就不可能。你如果你是四川省，就是四川省，
1: 就四川菜，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要把这个四川菜融合成为湖南菜，那就有点四不像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了，所有的那种文化呢，都已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最后是眷村文化？就是你小时候都去过王妈家吃什么，小时候去什么胡家吃什么，像我们以前住的那里虽然也是一部分是眷村，然后有一部分就是税捐处的宿舍，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宿舍，所以整个就是真的各省的大杂烩，然后我就想起哇，每次到过年的时候，那个湖南的那个胡伯伯，他就会呢在他们家去腌湖南的腊味。
1: 哎，你知道腊肉我刚从湖南回来，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吃，
0: 真的，
1: 然后呢我去了路边啊，他们连 7 都有在卖腊肉，
0: 他们有
1: 7-11 就是一般的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腊肉真的是 amazing，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在烟熏腊肉的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一个
0: 对
1: 一个小房，那个也不能叫小房子，
0: 就是
1: 不小的一个有一个空间哦。
0: 对对对，
1: 他们就会把肉挂满那个空间，然后下面就烧那个不知道什么木啊，
0: 对对，
1: 然后烧了熏的那个腊肉就黑黑的，
0: 对对，
1: 然后他腊肉呢就是要把它切得很薄，然后炒什么吃，
0: 炒蒜啊，
1: 对，就很好吃，
0: 对，我
1: 要不是不能带肉回来，我真的想买一些回
0: 来。我小时候
1: 带肉回来，
0: 我们小时候就是吃这些啊，然后腊肠啊，
1: 我超爱腊肠啊，什么肝肠、腊肠，
0: 哦，那个
1: 很爱吃。
0: 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就知道哦，湖南的他们家固定过年会做什么，山东的就做馒头包子啊，
1: 对，山东人做的馒头特别好，
0: 对，
1: 饼类超好，
0: 对，然后哇，那个什么臭豆腐啦，还有什么江西的啦，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就想说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这么多
1: 融合，这么多，对，
0: 多元到让你可以尝尽各种的滋味，
1: 对啊，
0: 对，
1: 真的，
0: 所以眷村这个文化是地球上现在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以去，你要花多长的时间的融合，对不对？
1: 对，
0: 当时住在眷村的人都花很长的时间去融合，他们通常都是怎样，我这家做了什么我就拿去给你们，
1: 那他们讲话会不会南腔北调？
0: 会，
1: 也是南腔北
0: 调，所以你有时候你根本就听不不是
1: 不懂那个妈妈在讲什么，
0: 结果小时候你从小在那里长大，你都可以把所有各种腔调
1: 都听起来，
0: 都可以听起来，而且有时候就很习惯这样，就像王伟忠他们在做的那些啊，
1: 好厉害
0: 哦！所以现在呢，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嗯。

0: 这种有心的，在北投也有一个眷村，一个
1: 文化。最近是不是有人在整理它？他
0: 已经整理好了
1: 吧？已经整理好。
0: 对，
1: 因为我曾经我大学同学有个男生，他们家就是住在那里面。
0: 哦，
1: 那我曾经不知道大几的时候去过他们家一次，
0: 哦，
1: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麻将长什么样子。
0: 哦，
1: 对，因为我们这种客家人在乡下不知道什么叫麻将，
0: 我也对，啊，
1: 听过这个东西但没看过。
0: 眷村唯一可以融合的都是打麻将。
1: 对，我的意思是说后来我就去他家，第一次他就他妈妈打的放在桌上，他们父母不在了，他就说你们有看过麻将吗？我们很多你知道吗，整个也是我们那时候念大学所有同学都是从各地方来的，
0: 各地方来，
1: 就是可能高雄的、台南的、什么屏东的、
0: 对对对对
1: 什么的、新竹的，什么都有，嘉义的。我记得我们那一班那个宿舍，我们住那个十个人的宿舍。
0: 哦，
1: 我们是最后一年，
0: 我们是八个人，
1: 我们是最后一年住那个。我们住完就大一的人住，我们升到大二以后，那间就拆掉了。我们那个学校就把那个改建成四人房。后来就新的，我记得那我们那班就有高雄、什么屏东，
0: 也是
1: 嘉义、台南、新竹，然后我是苗栗的，然后反正就是 各地的都有，超多的，云林的古坑有一个古坑的
0: 哦，
1: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玩。那时候就是我们那就第一次去到那个同学家，就原来麻将是长这样子。那时候还心想麻将是原来方的都不知道，第一次看到就那个眷村。那现在我最近看到讲到说北投那个眷村有已经整理好了，
0: 对，
1: 我还讲说哎，我都那么久没去，那时候你看民国七十几年去到现在几十年没去，
0: 所以
1: 他
0: 保留
1: 下
0: 来，下
1: 次我去走走，对，
0: 还好他保留下来你才有迹可循，
1: 对
0: 啊，如果他没有保留下来的话，这就已经真的是烟灰，
1: 灰飞烟灭，
0: 灰飞烟灭，
1: 很难念的一句话。
0: 对啊，常常会扰乱我的舌头。
1: 对，
0: 所以我说那个有一些充满各种生命力的地方，
1: 是
0: 你必须要去找到那个轨迹。
1: 嗯，
0: 因为。那好像是要靠人的力量凝聚出来的，它不是说你摆在那里就可以有的，所以现在全台湾啊，从南到北，就都有各地都有这个眷村文化的，就旧的那个宿舍。
1: 你记得那个哪里有个南投还是什么有个彩绘的眷村，你有去过吗？
0: 台中吧，还是
1: 台中？是，
0: 我看到了，我很想去看了，结果
1: 我去了好几次，每次去都进去拍了一些的，是台中吗？
0: 好像我看到有一次介绍台中是在台中，
1: 就是一个老伯伯很会画，把整个墙壁画的那个，我现在都忘记我去了几次，反正我就印象很深了，就蛮有意思的。
0: 对啊，所以虽然是矮房子，你知道那房子多小？
1: 很小，真的。
0: 而且以前还是多，
1: 对啊，对啊，
0: 一个类似那种平木板床，哇，这个一家五六口都可以全部都挤在这个木板床上。
1: 对，以前都是那么小的房子，有点像人家那个以前韩国的那个土什么屋啊。
0: 哦，
1: 也是，你不要韩国人感觉很高大，但他们的房子也都很矮小，
0: 对啊，
1: 那个空间也是很小，
0: 对，
1: 就好像就是一个人躺在那里以后
0: 就可以安身立命，
1: 就旁边都不能再躺人就 不太好动了，就对，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年代过来的事情很多都是你没办法想象的，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空间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会觉得很好玩。
0: 所以现在少子化少子化其实就更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传承。
1: 嗯嗯，
0: 你知道我看了所有的眷村，我后来到屏东去，它有一个叫胜利新村，那个也是很有名。
1: 屏东是吧？
0: 对，屏东。
1: 屏东我就没去，因为太久以前去屏东。
0: 对啊对，
1: 很久没到那里。
0: 好像每一个区啊哈，每一个地方有眷村的，他都已经把它。

0: 整理成为一个可以、嗯、可以怀念、可以那个等于说叫文创产业啦，
1: 嗯，
0: 啊，他们在里面建进驻啊，这样，
1: 嗯，
0: 但真正的精神还是要掌握到，
1: 对，
0: 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吧。司马迁字子长，史称史迁、太史公或者是历史之父。他是陕西韩城，也叫龙门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当然，创作《史记》的过程中，也秉承了他对史实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坚持，使他的史学方法严谨，以事实为依据，不涉及个人的观点，所以被誉为史家之镜，就是镜子的镜。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也被后世尊称为史圣。就因为曾任太史令，所以呢，他自称是太史公。那么他是在汉武帝天汉二年的时候，当时李陵深入居延，郡稽山与匈奴人作战，因为寡不敌众，又没有后援，战败被俘。因为战败被俘，汉武帝大怒，群臣非议李陵，说他是不尽忠守节，只有司马迁为李陵分辨。汉武帝非常生气，以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贬低自己指挥无方，调度失策，于是就将司马迁处以宫刑。这宫刑是怎样呢？其实在早期呢，司马迁生于汉景帝汉武帝年间，因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所以司马迁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能阅读宋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等书。司马迁在早年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儒，并且畅游各地采集撰文。那么19岁的时候，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地区，并且对所到之处的风俗进行考察、采集传说。所以在早期，迁视为郎中，奉使西征80以南。25岁的时候，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昆明、

洪州等地。汉武帝元丰元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他父亲的职制，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谈临终时候曾经对司马迁说：“于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望无所欲论著矣。”那么就准备撰写一部《通史》就是了。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跟唐都落下弘等共同订立了太初历，这个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一月为岁首，从而奠定了其后2000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呢，司马迁就潜心修史，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开创纪传体的文学，成为太史公。其实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汉武帝有一次在翻阅孝景本纪第十一和金上本纪第十二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不禁勃然大怒，病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且把这些书简扔掉了。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非常非常不满。汉武帝天汉二年，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候，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史进道穷，救兵不至，也没有弓也没有箭了，也没有救兵，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报于天下。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汉武帝认为他是借李陵之功来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进而他认为是批判他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于是在大怒之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枉，就是叫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冲抵，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50万，减死一等；另外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遇服者许之，处以腐刑，就是阉割宫刑就是了。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就是宫刑。对此，他曾经表示：“祸莫见于玉立，悲莫痛于伤心，刑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刑于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事也。”所以司马迁下狱，另外一说是司马迁举荐李陵所导致的。的司马迁其实这个宫刑真的蛮惨的，以现在来说就是非常不人道的。他呢虽然忍受宫刑的奇耻，不是不以此刑为然，而是决意要完成史记。他说：“且父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为何亦何面目附上父母秋暮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长一日而久回，居则户户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住，每念思耻，汉未尝不发被沾衣也。身职为闺阁之臣，宁得自隐深藏言血邪？”其实这个想起来呢，真的是宫刑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它叫也叫阴刑，就蚕食刑，就是用刀呢割去男性犯人的生殖器，而对女

女性犯人更惨，就是以幽闭用棍棒击打女性犯人的胸腔部，把子宫压离正常的位置，堕入腔道，使人不能交接及孕育，算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是赐予死刑的重刑了。所以司马迁能够这样隐忍，他只是为了说要完成他父亲教他写的史记。所以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使得卒年也无法确定，死因也众说纷纭。有史料认为司马迁一直到汉昭帝年间善终，有人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便隐居山野，不知所踪，所以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查缉考他到底什么时候真的走的。1916年的时候，王国维第一次将司马迁卒于卒年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以为卒年绝不可考，但是总是认为呢，与武帝相中时当无大误。至于巫蛊之乱到汉武帝去世这一段时间，司马迁是否仍在世，那到底还是不可考的。那东汉魏宏曾经说，司马迁做的《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即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作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残事，有怨言下欲死，指司马迁最终仍然因为口出怨言而被下狱而死。所以算起来写了这么大的一本书，这么有名的一本史记，司马迁他是在什么样情况完成这部巨著的，真是令人不生唏嘘呀。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维，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维，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个阿麦维闽南语。其实阿麦维也不止闽南语哦。
1: 对哦，当然
0: 有的阿嬷是讲哈嘎瓦，有的阿嬷是讲这个更多了，原住民语太多了。
1: 对，所以阿嬷的话无嘟嘟，敢那是台湾话。
0: 但是如就是我们的阿嬷刚好是讲台湾话，那如果你们家的阿嬷是讲别的话，就邀请您跟他去讲他会讲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虽然它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它有我们讲说它一天之内就可以上山又下海。
1: 对
0: 哦，光是在台湾岛哦，你如果说澎湖也是啊，那更短了。
1: 对，不用说到一天，甚至咱住在台北，你一点钟以来你就可以到海边也可以上山，
0: 对，很厉害，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理环境呐，哈。那当然呢，这个地名也是跟人息息相关的。
1: 对，
0: 不晓得，听讲屁友在搬做这厝呢，
1: 有影，总共甲十三拜那边，
0: 真的有点多。阿芬自己的家也才搬过两次。那你上大学那就另外了啦。那搬了十三次，有没有心得嘞？
1: 所以朋友真多
0: ，
1: 到各所在拢有无同款的地名还是生活方式。
0: 那住比较久的是哪里嘞？对，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高雄人嘛。
1: 对，对细汉我就是伫高雄大汉伫家己大真久
0: 那高雄咱知影有旧地名，就是打稿。
1: 对，打稿。
0: 嘉义有吗？
1: 嘉义
0: 有旧地名吗？
1: 竹乐。
0: 哦，竹乐。八告竹乐好，那这都是旧地名，那当然也都有它的典故，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自己看。那今天我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下台北的几个小地名它不一定是那个行政区会写上去的，像是中正区或是中山区但是大家都知道讲出来大家一定知道在哪里。
1: 对，所以这是每一个都市都有这个现象就是那棵梨叫做三地处那棵梨叫做咱在六张梨。
0: 对，当然现在台北有捷运，它一定要有那个 location 的那个站名。
1: 对，
0: 那高雄有一个地方我知道，丸仔来它没有，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可是大家都叫那个地方叫丸仔来。
1: 对，那像现在比较出名刚变成喇叭地
0: 对喇叭来喇叭地对它也是没有这个行政区名但是一讲大家都知道。那台北有一个地方叫

0: 听天母，
1: 嗯，对、哦。
0: 但是它有一个地名由来，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啦，也是听人家说的，嗯
1: 对哦、
0: 就是以前那个外国人来，然后问那个浙产的阿伯说、嗯、啊，Where is this？请问这里是哪里？啊，那个浙产的阿伯说，哈，你说啥？我听无啦。
1: 嗯，
0: 然后外国人就以为哦，原来这里叫听无啊。
1: 啊，
0: 那个天母啦，
1: 哦，
0: 有这个小故事，哦、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好，那再来嘞、嗯，如果听众朋友来台北有坐捷运的话，其实待会要讲这几个地名，可能坐捷运都会遇到，
1: 嗯，
0: 尤其是绿线
1: 啊、哦，是，哎呀，
0: 哎，好，有没有听过古亭这个地方？
1: 嗯，
0: 古亭，高顶还是高顶？
1: 高顶，
0: 高顶、嗯哦。有人说我们的捷运很厉害，同样的话要讲四次。
1: 啊，欢迎住伫外地的听众朋友，您也是欢迎您来台湾啊，来听看卖嘞。
0: 对，哦，那个国语、英语、客语，
1: 嗯，
0: 还有台语，
1: 台语，
0: 对，这四个语言。会重复的让你知道哪一个站到了。
1: 对啊，所以那是一站到另外一站，那较短哈，你四拜还没讲了哈，下一站就去到啊。
0: 对，所以这个
1: 这是较尴尬的所在。
0: 这个司机在控制那个速度也是有他的厉害的地方。好，当你坐绿线呢，会遇到古亭这个站。
1: 嗯，
0: 那古亭现在写是写古早的古啦，
1: 对、哦、
0: 啊，亭就是凉亭的亭嘛，
1: 嗯
0: 啊，但是以前呢，听说叫做打鼓的鼓，
1: 对、哦，
0: 勾顶
1: 勾
0: 勾，
1: 哦，怕勾的勾，
0: 怕勾的勾，
1: 对，
0: 勾，
1: 嗯，
0: 勾顶，
1: 嗯，勾，好，勾顶，
0: 嘛是勾顶，
1: 嘿，嘛是勾顶，
0: 嘛是勾顶，
1: 对，
0: 那为什么是这个打鼓的鼓呢？因为很早很早以前，这个清朝政府官员是住在我们现在所谓的台北城呐、啊，哦，就有东门西门的这个范围内。
1: 是哦，古早台北就是一个台北城，所以有迄个东门、南门、西门、北门、
0: 东西南北门都有。现在捷运名称也有。
1: 对
0: 啊、哦，所以以前就是这么小，
1: 是、
0: 哦、只有那么小、哦。
1: 对，
0: 那古亭的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古，啊，如果有。外来者、哦、这个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像是保全啊是吧
1: 对、哦、当然以前、哦、要让人知道、哦、怕过弄过
0: 最快、
1: 哦、就可以、哦、传到这
0: 里对可以传很远、嗯、所以 这里真的是有一个、打鼓的地方、哦啊、但是那是一个、算是守卫的地方
1: 是、哦
0: 那再来嘞，为了要促进这个、政府清朝嘛，那时候跟人民的关系，这个当时候的清朝官员呢，就把自己的家搬到外围一点，而不是只在台北城里面。
1: 哦，安尼有淡薄牺牲的对，
0: 也算啦，但是总是要
1: 还是伫较高挂，空气较好，
0: 也是，但是以前也没有汽车，没差嘞。好、啊、的，可能范围可以大一点，
1: 对、
0: 哦、所以呢，就、在现在的公馆的地方、
1: 哦、
0: 就有这个官家 的房子，
1: 对，
0: 就是叫公馆，
1: 对，咱、哦、以前哈、哦，嘿，迄、那个那是较做官
0: 有钱的，
1: 还是较有钱的，哈、哦，因的厝，咱就讲公馆，
0: 某某公馆，
1: 对，就是单公馆。这是五公馆，
0: 对，以前看电视剧，如果有管家的人，就会接电话接说啊，这是单公馆，请问你要找什么人？
1: 嗯，找未使讲，
0: 好，是安怎未使讲？哦，好，好，这是以前的一个笑话了。好，公馆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政府官员把他自己的家就迁到这边，所以就叫公馆。
1: 对，
0: 好，慢慢的呢。我又在往外移了，
1: 嗯、
0: 就在就绿线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新店的地方，
1: 嗯，新店，
0: 新店，
1: 新店不是都家开张的店，
0: 不是，对，因为现在写
1: 店，
0: 所以现在写是写新开的店啊店、但是以前是宫殿的殿，
1: 嗯，
0: 所以意思呢？

0: 就是这个政府官员呢又把房子搬到新的宫殿的这个地方。
1: 哦，这样我想那个官员，那个官员的家，温当更加大间啊，
0: 越来越大间、欸、搞不好因为地越来越大、可以盖的范围越来越大，
1: 对，所以新的殿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宫殿，
0: 对，像宫殿一样、再来呢好像没有 再下去，没有再搬过去了，因为好像就山上了嘛。
1: 对，因为新店那个过到山都冻掉了呀。
0: 对对，像现在什么文山区、景美那一带了哈、那好像就有一个乌来，现在有叫乌来的地方。
1: 对，
0: 以前我们
1: 在山区啊，
0: 对呀，山区啦。那为什么会被叫乌来呢？欧来哟。还是欧来，
1: 欧来，
0: 欧来，
1: 对，欧来，
0: 欧来。那听说啦，就是以前都是原住民跟平地人要交易的地方
1: 啊。
0: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平地人他们就会带盐啊、鱼啊，然后跟原住民交换一些，或是交易一些土产、山产，或是皮毛这种。就是他们的一个交易的市集，在乌来、那可能呢就会觉得啊，那个长得比较黑的人会来这里
1: 哦哦哦哎哦哦哎狼来呀、
0: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地名呢、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啦，当然也这是阿昏自己听到的，不晓得是不是有这个典故实际的历史典故，但是姑且一听、大家对这个地名也比较熟悉
1: 对，好，总是帮咱听众朋友会当把这四个所在的地名真简单的记起来，
0: 对，古亭、高亭、
1: 高亭、
0: 公馆、
1: 公馆、
0: 公馆、新店、
1: 新店、
0: 新店、乌来、
1: 乌来、
0: 乌来，这座绿线没有到乌来就到新店而已就有机会听众朋友来台湾台北可以来坐捷运然后知道这几个地名，那当然乌来好像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1: 哦，是，乌来的温泉是真出名。
0: 对，坐完捷运就可以坐公车到乌来去泡温泉，
1: 有公车，
0: 轻松一下。好，就今天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地名呐。如果您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地名的小故事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0: 那明仔再相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今天一样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前几周他跟我们聊到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钱是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钱乙小时候母亲过世，父亲离家，是由姑姑姑丈所养育成人，而他因为了解晓得这个小朋友幼儿是不会表达自己的不舒服，那早期古代也把儿科小儿科称为哑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子他不会自己表达。那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中药当中有一味药很有名的叫六味地黄丸的由来，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并且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用药的前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补肾神药，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那钱乙跟六味地黄汤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发明六味地黄汤呢？听我们慢慢道来。济世良方六味地黄丸适用于哪些人群？服用六味地黄丸时又需注意些什么呢？滋补肝肾的六味

地黄丸是前以改变传统的八味丸成六味地黄丸，后世更将它发扬光大，变成地黄家族，有淄博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麦味地黄丸，我们后面会慢慢的介绍。常言道，肾气足就百病除。在中医的理论里，肾不单单是一个脏器，而且是一套系统。肾为先天之本，我们常听人家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源，是生命的来源，所以肾脏一定要健康，功能一定要好，我们才可以快乐的生长，快乐的发育，快乐的保持很好的身体健康。肾，肾脏的肾啊，肾是人体生长强壮、衰老的老衰的晴雨表，就是我们由肾强，我们就长得好，身体就壮，我们就不容易老。那肾的作用贯穿生命的始终，贯穿我们全部身体的其他器官气血的作息。我们人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跟肾脏息息相关。我们除了肾要很强壮很健康，另一方面由于肝跟肾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说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为表里，互为互相帮忙的意思，两者互相依存，精血共生，肾藏精，肝藏血，精血充足，一个人就气血充足，就是物质基础非常的牢固了。因此人们在补肾的同时也常常会滋养肝肾。那长久以来，随着中医的发展跟进步，更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滋补肝肾的理论方法和科学的结晶，六味地黄益肝肾，对肝肾有帮忙。而六味地黄丸便是人们最熟悉的滋养肝肾的经典名方，它沿用至今，成为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六味地黄丸，我们讲到它，我们就要想到儿科圣手钱乙，他怎么样发明这个六味地黄丸，让后世人把它发扬光大，继续的使用。那么在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中医大家究竟是如何用它来治病救人的呢？那这个著名的方剂又有哪一些特殊的用法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说。那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钱乙的生平啊，钱乙个人处事的态度。在宋朝元丰年间，宋神宗叫赵煦，有一个妹妹，就是长公主，她的女儿生病了，太医都束手无策，他就叫钱乙进宫来给他的女儿看病了。吃了几副药之后，长公主的女儿病就好了，那他也给长公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年，宋神宗的第九个孩子仪国公赵昺患了一个奇怪的病，当时叫什么呢？叫做赤中。那什么是

刺中呢，实际上就是手足痉挛的一个病，就是抽筋，手脚一起抽筋。太医给诊治，但是诊治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

9个儿子诊治疾病。钱乙进宫了以后，看了看赵壁的身体情况，望闻问切，也根据中医的看病的过程仔细的看了一遍，又看了看前面太医开的一些方子，有一些方子已经开过了，他也不重复开，就是因为没有用才会叫他过来。于是他开了一个著名的方子，叫黄土汤加减。这个我们之前有，之前面在介绍钱乙的时候提过，他吃了几副药之后，这个病就好了。那吃这个药的过程，我们前面有讲得非常仔细，大家都对他充满了怀疑的态度。最后竟然这个宋神宗的第九个儿子仪国公赵昧，他本来手脚抽筋，后来慢慢就缓了下来，病就治好了，还有给他一些调养的药，把他那个刺中，就是手足痉挛的病解决了。大家都说啊，这钱乙的医术怎么这么高明呢？这个时候宋神宗非常的高兴，神宗皇帝就召见这个钱乙，跟他说，说你用这个黄土汤为什么可以治疗我这个第九个儿子的病呢？效果怎么这么好呢？这个时候钱乙就说，他解释他为什么要用黄土汤。他说黄土汤是温阳健脾的方子，那为什么要温阳健脾呢？钱乙说，中医认为这些痉挛抽搐的病跟两个脾脏最有关系。他告诉他为什么我用黄土汤，一个是肝，一个是脾。肝主筋啊，肝主筋，现在的人都说是抽筋的毛病，跟肝有关系。肝火旺，肝阴不足，他就会抽筋。中医认为肝血不足，你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肝血不足，营养不好，血流不到肝脏去，肝阳上亢。那你没有血，你还要一直做功，你还要肝有很多解毒啦，有很多代谢的功能在这边不断做，做太多又缺血缺原料，我又要做很多功，所以我就有肝阳上亢的表现，就会抽筋抽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肝火，我们常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血压会高起来。我们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他口苦口干，人不舒服，这个就是肝火。抽筋跟肝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因为他肝血不足，因为他肝火太大。抽筋除了跟肝有关系，它跟脾有关系。古人言，肝主筋，脾主四肢肌肉。脾主肌肉，这个人脾胃不好，就是瘦巴巴，不长肉，我们说他脾胃不好。那四肢肌肉出现的问题，就是他的脾胃不好，吸收不好。那钱乙就跟神宗说，你儿子这个病啊，就是肝风犯脾，肝火太旺了，就是很干燥，所以脾就虚，食欲就不好，食欲就不好，就不能吸收营养，肝火更旺，肝血更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抽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肝风犯脾，你的肝跟脾都出问题了，肝又克脾土，肝又虚，所以这个时候抽搐手足痉挛就产生了。以前的人哦，医学的常识没有这么发达，看到一个人抽筋都觉得他快要完蛋了，快要死掉，所以非常的紧张啊，抽搐。他说这种痉挛是因为

脾虚的，肠胃不好啊，肝风内动，肝火大起来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诸风调眩就是，风症就是它会不安定的症，还有调眩就是它头昏脑胀，我们都说是肝火旺。所以肝出现肝风内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抽搐、诸风调眩、肝风内动啊、肝风犯脾，这个都是我们古中医常常引用的句子。它的意思就是肝血不足、肝火太旺，它产生的很多的症状，就是会痉挛、会血压高、会头风啊、会头晕，这个都是肝火太旺的例子。这个是肝。那脾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脾脏就是我们的肠胃系统哦，它除了可以提供肝营养，它还可以制约肾水，它可以让肾脏的水分充足。我们说肾主水，肾水充足，肾精充足，肾的功能就足，肾功能足，它就可以提供肝脏很多必要的营养，肝木就会旺，肝这个器官健康了，就不会肝风内动，肝火上炎啊。我们肝的血液够了，我们肝的工作的时候就很顺利，就不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肝脏健康，我们就不会抽筋，不会抽搐，不会痉挛，他的病就好了。你一直控制他的痉挛没有用，你一直压他，我们当然也有控制痉挛的药啊，控制抽筋的药，你只控制它没有用，我们要给它脾胃健康，补充好的营养，这个营养送到肝里面去，肝健康了才会根本的解决。哎呀，经过这个前已这样细细的说明啊，那个皇帝哦，听得太宋神宗啊，听得太高兴了，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燥心土哦，别人都没有用过，以前的人有用过，可是一般的人都没有用，就是他的黄土汤，他就用那个大灶，以前没有瓦斯炉，没有电炉，他们就用灶台去煮东西，那就是用木头进去烧火，那这个木头一直烧一直烧，它就累积了很多的灰尘泥土在这个锅子底下，经年累月累积起来厚厚那个灶心土，大灶下面那个土，锅边的土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混上一些中药，然后调成汤给这个太子喝，太子一喝，脾胃开始运作，然后慢慢的他就不抽筋了。皇帝听他讲这话，觉得很有道理，太厉害了，太医都没有办法治疗的病啊、哦！这个钱乙进来没多久，就用这个平凡不起眼的东西把这个病给治好了。这个皇帝宋神宗就问钱乙说，那前面几个太医难道不懂得这个吗？为什么到了你就变好了呢？钱乙就说，其实啊，前面那几位太医他们用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啊，他会抽筋，他给他镇筋的药啊，肝风肝火旺，他给他降火的药，只是疾病的治疗过程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前面那几个太医做了很多功课，基础打了很好，所以我只是收获最后我临门一脚给他黄土汤，治疗了他抽筋的毛病啊、哦！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非常的高兴。所以从这一点来

来说，钱乙他一点都不骄傲，他也不夸张，他没有说前面几个医生医术不好，前面的太医医术不好，他只说自己太幸运，所以把这个病治好了。因为水到渠成，前面的人都治疗，到现在我临门一脚就把这个病治好了。从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就可以知道，钱乙这个人除了医术高明，医德也非常高尚，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津津乐道，我们还是很尊敬他，我们还是很崇拜他。那这个钱乙呀，他到底是谁呢？我们说起来，他跟六味地黄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面其实介绍过了，这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就再介绍一遍哈，再详细的介绍。钱乙他的字叫仲阳，是我们宋代最杰出的儿科专家。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称他是右科冠绝一代，右科冠绝一代，也就是说他的医术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大家都觉得他了不起。那很多中医大夫都认为他是儿科之圣人的圣，儿科里面最了不起的人呐、啊。右科之鼻祖，右科就是小儿科的鼻祖的老祖宗。他不但临阵医术非常高明，他临床的医术非常高明，他也总结了一些他的临床经验，比如说他写《伤寒论》，紫薇，《伤寒论》就是中医的圣经，他继续把它加以发挥。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小儿药证直觉》，《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流传到今天，对后来中医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六味地黄丸，我们的主角要出现喽，就出在这本书里面。那钱乙写的《小儿药证直觉》，不是他自己写的哦，这是他的后人、他的学生帮他整理出来的。根据学生跟他看病、跟诊啊，跟他平常跟他学习之后，帮他整理出这本书。这本书距今天大概有900多年，将近传承了1000年，近千年的一本书，我们现在的人还继续的用。那这里面的六味地黄丸也传承了将近千年。千百年来，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右科之鼻祖。

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也正是他将六味地黄丸用于儿科疾病的治疗。那他是怎么样发现六味地黄丸可以治疗儿科的疾病呢？六味地黄丸是怎么来的呢？应该这样说，六味地黄其实最早是依据《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金匮要略》就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写的书，《伤寒论》《金匮要略》。八味丸就是六味，再加了肉桂跟附子。肉桂我们常常听过，它是很热的补肾阳的药。我们说肾有阴有阳，阴虚不能用肉桂，阳虚我们就用肉桂。附子也是一个阳药，也是一个大热的药、哦、是让可以让功能变好的药。金匮是八味，就是六味加上肉桂跟附子。钱乙就把肉桂附子拿掉，变成地黄丸，本来就是三个字，地黄丸这三个字就出现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里面。他专门治疗一些小儿的疾病。在当时钱乙已经名声越来越大，给皇亲国戚治了很多病，所以当时皇帝就把他召进宫里，给他封了一个官、哦、我们前面也讲过，他说他要专门弄一个儿科 的太医院。钱乙在日常行医过程中，有一些大夫可能对他有点不服气。曾经有一个大夫找来钱乙，跟他讨，就说想讨教，实际上是想考考他，想要讨教一些问题。然后就跟他说哈，这些人也是饱读诗书哈，太医院的这些太医生们也是饱读诗书，就是对传统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传统的书籍，传统的治疗。这个人就跟他说哈，跟钱乙说，我觉得你这个地黄丸哦，应该有八味，炊事本来就是八味丸啊，那你为什么只有六味呢？你肯定是漏了两味，你在开药的时候每次都漏了两味。这个质疑他的这个医生就说哈，你要承认了啊，就说明我比你高明哦。这个方子的来源哦，大家都知道哦，《金匮要略》里面的炊事八味丸哦，不是六味哦。钱乙听了就笑了笑说，也没有生气哦。他说，炊事八味丸里面有附子跟肉桂，这两个药是温阳益火，就是我给他一点点能量，他才火气不会那么旺。这个意思哈，我们慢慢的解释。他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点热能。我们常说心火很旺，肾水不足。肾水不足，我们要补充肾水，就是六味地黄丸。那肾水只补充六味，他有时候因为补充太多津液，补充太多的水，他就没有能力去动它了，所以我们要给他加一点点火，让它的功能好，它才可以把水送到心。

火心火才可以降下来哦，这个道理我们慢慢的去了解，一下子大家都没有办法体会，慢慢你知道肝心脾肺正肾五脏怎么运作，你就慢慢可以体会。那我们这边简单的说，前已就说这个六味本来就是补肾阴啦，那炊事的八味它有肉桂附子，它是温阳益火，它是有一些温暖的药在里面，热药在里面。小孩子本来就是纯阳之体，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常常说阴啊卡称沙刀会，台语的 俗话就是小孩子就全身热乎乎的啦。一个冷冰冰的小孩可能就是生病了，很严重了。正常的小孩全身都充满了能量，热乎乎的，我们说小儿屁股生斗火，那个就是台语的这句俗话，它就是个纯阳，阳就是阳气的阳，小孩是个纯阳之体。如果你再加这两味药进去，小孩子吃了以后可能火气会太大，可能会流鼻血，可能口干舌燥吃不下饭。为什么呢？因为上火了。小孩本来就是全身充满了火阳气，充满了火热，再加上热药就会上火。他说我不是忘了六味地黄丸，我不是忘了金匮的炊事八味丸，而是因为我要给小孩用，小孩是纯阳之体，小孩是不可以补火的，所以我就给他六味就够啦。因为在古代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小朋友很多营养不够的，六味里面的地黄它是补血补精的重要的物质。六味地黄丸第一个就是地黄，用的是熟地黄，九蒸九晒，把它煮到透透的，把里面的成分多糖体把里面的成分释放出来，小孩子直接吃下去就可以补充身体的能量，补充身体的营养。他说小孩因为会上火，所以我就不用，所以我就用六味。他说我没有忘掉了，我把它去掉了，去掉的原因是考虑儿科小孩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辨别辨证去继承和传承古人的名方，所以后来才有六味地黄丸衍生而来的滋补地黄丸。棋菊，棋是枸杞子，菊是菊花，棋菊地黄丸，还有明目地黄丸加强版哦，还有麦味地黄丸，会咳嗽会干咳肺不舒服的人，我们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 这个是地黄丸衍生出来的地黄家族，对不同的症状都有很好的功效，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这个大夫啊，这个医生一听钱乙说啊，他说钱乙不是忘了，而是有理论根据的考虑儿科的特点，从此以后非常佩服他，不再质疑他的医术。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这个八味丸，这个八味丸本来是后汉时候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面所记载的炊事八味丸，前已以为小儿纯阳，无需益火，不需要控制火气啊，不需要帮助燃烧，所以除去肉桂附子这两味，成为儿科的补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黄丸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前已认为小孩不该再益火助阳，因此

去掉温热的附子和肉桂，作为补肾阴的方剂。补肾阴的方剂哦，我们要补肾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肾阳，第二个是肾阴。六味就是要补肾阴，因为小孩不需要再助阳，不需要再补火。明朝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叫薛吉，他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他认为六味地黄丸是滋补真阴的圣药。真阴啊，补阴就是补精啊，这个地黄，这个地黄很了不起啊，它生的时候很可以凉血补血，那熟了以后它就是补血补精，叫熟地黄。那我们也有干地黄还有生地黄，生地黄就是生的，我们把它打汁来，非常的退火，对于大出血的人很有帮助。古时候没有补血针啊，没有点滴，不能把血直接打到身体里面去。在战场上攻打仗的士兵，他如果受了伤大出血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生地黄，生地黄把它打碎碾汁，大量的给他喝，因为地黄里面充满了营养能量，地黄里面又可以清热止血，对于失血过多的人，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喝生地黄汁。那我们今天没有失血，我们今天要补精补肾阴补肾血补肝血，我们就用熟地黄，所以这个药名也叫地黄啊。那这个六味地黄丸又变成我们的补肾神药，我们变成我们的养生神器，它的来由就在这里。这个今天我们说的是六味地黄丸的名称的由来。那六味地黄丸小孩子吃，不给他吃八味哦，只吃六味哦，对那个营养不好哦，发育 不好的人哦，我们给他吃六味地黄丸哦。那六味地黄丸后来不只是给小孩吃哦，我们也给大人吃哦，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吃哦。六味地黄丸他哪一些人适合吃呢？那就是肾阴虚的人。我们讲到肾，我们讲到补肾，我们要补肾阳还要补肾阴，这两个非常的重要，要弄清楚。你吃错了一点帮助都没有，对它反而有很大的伤害，吃对了身体才会有帮助。很多人到药局去看到六味地黄丸，然后听说这个是补肾神药，就赶快买回家去早晚都吃，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六味地黄丸是补肾的，但是中医把它分为肾阴和肾阳。肾阴虚跟肾阳虚有什么区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搞清楚哦，这样子对身体有了解，用药也会用得对。中医认为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所以肾阴虚一定是物质不够了，我们说它是补肾阴虚的良药，对不对？物质不够了，那你有什么表现呢？肾阴虚的人他有什么症状呢？比如说第一个头晕，第二个没力，第三个心烦，第四个腰膝酸软，第五个五心烦热啊，除了没力气，除了腰膝酸软，除了头晕，这两个非常重要，他会心烦，心火很旺。五心烦热，他除了心火旺，胸中一把火以外，五心就是手心脚心，手有两个手，就是两个

手心脚要两个脚底都很热，脚心加上心胸中一股闷闷的心火，这个叫五心烦热啊。讲到肾阴虚的人，我们摸摸他的手一定是发烫的，脚也发烫，人很烦躁。你要记得这个特点哦，你吃药才不会吃错哦。五心就是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再加上心口这个位置，叫五心烦热，这个就是肾阴虚。讲到肾，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哦，肾阴虚肾阳虚啊。那这个是肾阴虚，那什么是肾阳虚呢？肾阳虚它也是全身没力，虚就是没力啊，乏力，它全身没力倦怠，它很疲劳，腰膝酸软。我们刚刚提过肾阴虚的人就肾脏不好，肾气不好了，我们也不能说肾脏不好，肾的功能不好，他会腰痛，他会腰酸，他会两脚没力，这个跟肾阴虚的症状很接近哦。他两个人肾阳虚肾阴虚都有哦，可是他有一点根本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肾阳虚的人，我们说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是电力。肾阳虚的人手脚冰冷，手脚 不温暖，又怕冷，全身又怕风。你跟他一握手，你都发觉他一年四季手脚都是冰冰凉凉的，这个就是肾阳虚，不是肾阴虚。肾阴虚的人手足脚心热，胸口热，五心烦热。肾阳虚的人是手脚冰冷，末梢通通怕冷，因为他阳气不够。肾阴虚的人啊、就是缺水，火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比较急躁，他容易烦躁，心烦，晚上睡不好觉。肾阳虚的人就比较不会那么急躁，情绪比较稳定。中医古人有一句话说，阴虚的人阴虚身内热，阳虚身外寒。阴虚的人他热一直冒出来，阳虚的人他是怕冷的体质，阴虚的人容易烦躁有热象。我们适合吃六味地黄丸，阳虚的人也要吃六味地黄丸的时候怎么办？阳虚的人怕冷，他有外寒，所以我们要给他加热药。我们刚刚说的肉桂，我们刚刚说的附子八味丸给他吃，那八味丸给他吃，他可以改善一些症状。如果他的阳气不够，我们肉桂附子多加一点。如果他消化不好，我们就可以把熟地减少一点，慢慢的补起来，这样子阳气补起来，肾脏功能也恢复正常。肾脏，我们刚刚说肾脏 会有两个状态，肾阴虚肾阳虚。手脚冰冷的人，即使夏天外面很热，他的手脚还是冷的，因为他阳气不足，他大部分都跟肾阳虚有关。这个就是肾阴肾阳的区别，肾阴就是手脚发热。那我们再回头看小儿药证直觉，我们把钱乙当作儿科鼻祖。他这本书是在他去世之后，他学生把他整理出来的，有上卷、中卷、下卷，他有写症状，有写病理，有写方子。他是一本中医现存儿科的第一本的专门著作，他除了介绍一般的病，他在书里面最早记载了麻疹、百日咳的辨证方法，那甚至从皮肤表面来辨天

花、麻疹、水痘有什么不同？传染病在古代是真的是就叫疫情，真的是很难控制的情状。钱乙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救了很多人，他对整个儿科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当初张仲景就是救疫情，所以才研究医理，写了《伤寒论》跟《金匮要略》，就是从疫情开始。那这疫情就是传统的传染病，传染病就是发病很快，传得很快，然后救得很难。那钱乙对于这些传染病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并且把他的理论跟实际的情况写在他的书里面。所以说，如果能够掌握钱乙的理论，就是可以治疗很多儿科的疑难病，甚至有起死回生的效果。钱乙一生他唯一追求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他的治疗，他希望他的医疗让幼者免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在医药这么不发达的环境，在生活条件这么差的环境里面，钱乙希望他自己能够让幼者免横腰之苦，年纪小的小孩不要夭折，不要还没长大就过世了。小孩过世，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长辈，老者无枯子之悲。哎呀，小孩过世，年纪大的人，家里的父母，他没有枯子之悲，他不会有枯子的悲伤。让小孩不夭折，让老人不承受丧子之痛，这个是他一生医疗追求的目标。那小孩有什么特点呢？以前人就不敢给小孩看病，小孩也不会说，然后小孩的病又很难治。为什么难治呢？因为小孩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还没有长好，全而未壮，还没有长到健康长大。所以说小孩的脏腑虽有，但尚未发育成熟，功能不够强壮，是属于一种稚嫩的状态。因此小孩的生理的特点就是脏腑娇弱，容易生病。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说明白一点，就是多穿一点衣服就容易闷热发烧，少穿一点衣服就容易受寒感冒，吃多了又会消化不好，吃少了又会饿得全身没力。这个小孩调养非常重要的关键。那钱乙就对儿童的生理跟病理的特点掌握得非常全面，因此提出一些高度概括的理论，也指导了后世儿科的临床。那小孩既然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在发育的过程中肾阴不足是非常常见的，因此在古代生活条件远不如现代，营养不足，小孩发育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六味地黄丸在当时应运而生，成为补肾阴的重要方剂，并 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中医认为，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各项生理尚未完全发育成功，因此诊断用药上要非常的谨慎。钱乙在创造六味地黄丸，就是考虑这一点。我们今天在这里先结束一下，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需要补充的，我们下回。

0: 再说。今天讲的就是儿科圣手跟六味地黄汤的关系。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巧华医师有提到说，会有六味地黄丸是因为先有八味地黄丸，那前已因为了解小孩子幼儿的生理状况，他有提到哦，小小孩还没有发育完全，虽然五脏六腑皆有，可是不像成人这样的完整，应该说功能没有那么完整，器官皆在，但是功能不完整，所以有一些药不合适用在小孩子身上，他就针对小孩子的生理状况来配这些药。其实就像老师一样，古代知道要因材施教，医师一样也要因着病人的状况，不同的病症生理状况来配药。所以医师老师原理上还蛮相同的。OK， 那巧华医师接下来还会跟我们介绍前已的什么样的故事呢？邀请您继续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直播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在上海一个好朋友家。那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啊？我一般很不喜欢跟材料商聊天，

0: 会交朋友，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是个材料商。刘总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有点不高兴，
0: 说你是材料商，
1: 就是。其实我是最不像材料商的材料商，我一直这样定义我自己。我可不可以重新介绍？
0: 可以啊，你来。
1: 我是中国这个我认为定义。最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的总裁，
0: 嗯，
1: 我叫刘平，哎，这个介绍可以哈，
0: 非常好。我怎么认识刘平呢？也是根据我一个亲友好朋友，他说，哎，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就再用这个名字三个字啊，材料商，很不好听的材料商。材料商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给人不好的印象，但他必须一个。名词必须有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所以我们还是得用这三个字。然后呢，他呢，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有那种饭局，我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呢，那天就下个大雨，然后我想说还要那么远的坐个高铁，然后下个大雨还要来吃饭。结果我一看到他，哎，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哦、嗯，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有合作过了一个案子。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客户也非常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络，就不只是公事，而是有些可能家里的啊，或者一些周遭发生的事，甚至朋友的任何事，大大小小是生活上的事，都会跟他聊天。在他身上会看到很多闪光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采访他的原因。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21年，而且21年的时候，你想他现在才几岁啊？哦。
1: 保密，可以讲。
0: 那你也就是说，从他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我觉得很不得了。在现今的社会，一个人可以累积这么久的资历，他也没有换跑道方向，而且到现在他还是闪闪发光，在企业里面，然后甚至还帮助企业拓展到国际上。你说说看，你们现在有几家分店在国际上？
1: 嗯。理论上来讲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就因为但是我们可能跟国内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做的是专卖形式嘛，专卖店。我们在整个海外的话现在可能是接近30家专卖店这个样子，在国内可能有600家左右。
0: 嗯，因为买家具一定要体验，虽然说现在很多网络上看到图片就可以买，但是其实图片会有修图的风险，而且家具还是要做，你要实体是做沙发，要做床，要买些就要躺。我一个客户曾经就是拉着我去躺床垫，一直一直躺不同家床垫，最后才定性了一家。所以说以线下店来说，同理他也是最辛苦的，因为形形色色客户都有。那你现在是个大刘平，你回过头来看你21年前那个小刘平，你还记得吗？
1: 哎，这个话题好像很大哦。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难处是什么？肯定领导给你业绩压力，对不对？
1: 没有哎。
0: 是啊、嗯，那时候你想攻克的是什么？
1: 嗯，那我想一下。哎，我先好奇问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跟我第一印象就是接触完了之后觉得我特别不像材料商？因为我也很好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在吃饭，他在讲我，他说我。其实特别的不合格。
0: 嗯，你都不在推销，所以不合格。
1: 嗯，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直言不讳，咱们特别投缘。但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我跟其他材料商不太一样？
0: 材料商一般吃饭喝酒啊，喝啊，你也不会，你不要喝就不要喝啊。你是自己喜欢喝，然后呢，你也不会立马行路推过来。对吧，一般行路推过来我们网站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自己的材料。但其实你都没有啊，你不太表达自己工作的相关事物，应该这么说吧，除非我来问，我好奇。
1: 这样说我大概能理解，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小刘平状态跟大刘平状态的区别。
0: 嗯，
1: 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完我也在想，21年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度啊。
0: 嗯，
1: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像也是弹指一挥间。你要说，多难，其实难是自己的一个感受罢了。
0: 嗯，因为我自己的定义。
1: 对，自己的定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然后因缘际会我走进楷模这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跟我就很对

0: 就是从我接受到的第一堂培训，当时告诉我们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就徐总你熟的董事长就说唤醒心中的巨人。那作为刚毕业的我们这种青涩的少年，其实是带着批判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观在看的。那唤醒心中的巨人讲来讲去好像也不是叫我如何去卖货，或者叫我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 KPI， 更多的就是你可能怎么去让自己更好。所以后来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就是你说的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踩过这个困难，我会不会变得更好。那可能来讲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模糊到底是业绩更好还是我更好。
1: 对啊，
0: 就是有时候我会模糊这种状态。那我觉得会模糊的话，认真讲讲其实不是我特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家企业的文化整个背景，就是个品牌文化，就是相对来讲松弛。我没有 KPI，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到我就是我很走运，然后我做了一年销售，整整一年销售，然后开始做店长。
1: 啊，才一年你就变成店长了。
0: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一个是也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嘛，
1: 对的，
0: 就是快速人数化。
1: 年前，
0: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徐总的理念就是叫与人分天下，就是你只要 OK，我给你的机会大家人人平等。那做了店长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有分红。你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作为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你说肯定是需要赚更多的钱。
1: 对，而且才工作一年你就可以分红。
0: 对，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店铺里去分到那10%的干股。所以你要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些小小的困难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就是精神层面上来讲，好像是可以暂时忽略或者忘记的。我是这种心境啊，你应该知道我不装。
1: 你不装，对，从一开始见面吃饭你就不装，特别好。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跟客人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觉得自己也挺命好的，我觉得如果客人特别不懂我们那个产品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不懂我们这个定价定位，我真的可以不卖给他的，因为我相信会有懂的人。其实就像你说你不喜欢材料商，你知道吗，我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很愿意去拥抱或者去讨好设计师的。那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的缘分怎么走到现在，在我眼里首先你是人萃，
1: 对，
0: 首先你是一个很优秀，我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女孩子，再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不会奔着要去拿你的项目，我会更奔着哎，我们在一起就是很舒服，很滋养。那我做生意也是这个状态。
1: 我好像不知道是第几次跟你碰面，好像就去了你们工厂嘛。然后工厂我在后街，然后后来我也不是太懂那个，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后街没有去过，然后我才听着啊，这个地皮也是老板企业的，等于是自有的，就不是租了一个工厂在做自己挂牌的家具，很多企业其实是地上物也是别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淡定的专心在研发材料商品做产品这一块，他可以很专注，不太会有其他的那个风险进来，不可控因素进来。然后我就发现他把家也安在工厂，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奶奶也在工厂，然后呢他说那个番茄是自己家里种的，就自己顶楼种的，而且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香甜的番茄，全世界最香甜。对，后来我就发现好像这企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真实的，可能就跟我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我是带着妈到处跑的，那徐总可能就是把妈给安置在工厂里面带着妈工作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嘛。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二年你当了店长，好，你是在后街那边的店铺吗，还是在哪里的店铺？
0: 说起来这些故事也真的很有趣，我其实是在上海入职的，虽然工厂是在东莞，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在上海入职，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就是你没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我们20年前是不愿意做家具这个行业的，
1: 因为家具产业特别的感觉是
0: 对，但是我真的是就毫不虚伪的讲个大白话，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有听说赚得多，就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们读书出来你肯定是希望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能买到自己的东西，能够自己去旅行，那你不可能再啃老，所以我就肯定会第一个初心就特别简单，就是哪里能挣得多，第二个就是初到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们搞不定的规则，那我当时是听

0: 到别人有介绍这家公司，说楷模好奇葩的，很另类。
1: 嗯哼，怎么样奇葩？
0: 嗯、
1: 很正吗？
0: 当年，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年前其实在大陆地区，很多人会提到那个传销。
1: 哦，知道，
0: 哦、
1: 知道。
0: 然后说这家公司，他们董事长可爱给年轻人做培训洗脑。
1: 嗯
0: 嗯，然后天天教他们怎么积极上进啊，努力啊、
1: 嗯、
0: 然后怎样，然后听上去就是一套传销的逻辑，卖个家具嘛，要什么要做这种培训嘛，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听到的下半场的逻辑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给钱，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不用去想很多、
1: 嗯、
0: 然后它是很公平的、
1: 嗯、
0: 你只要成绩好，那你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成果。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
1: 很正常的。
0: 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1: 你觉得销售很漂亮、
0: 对，我觉得销售应该是那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然后我还托关系托了个朋友，我说那是楷模的 HR 或者楷模有什么渠道招人吗？然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啊各方面还是可以的，能不能把我送进去。你想想就是挺离谱的。然后我是真的托人，然后把我介绍进楷模，我小心翼翼的去面试。然后最奇葩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是工作了大概有接近半个月我不知道薪水的人。
1: 我没有
0: 问。
1: 嗯嗯，
0: 因为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是这个公司能满足我全部的想法，万一我问多了觉得我事儿好多、
1: 嗯、
0: 所以我没有问底薪多少或者提成多少。然后我想先干嘛，那留下来就很好。
1: 嗯，先努力做
0: 啊，先努力做。
1: 你连薪水都没问？
0: 没问，
1: 因为反正你打从心里就要进来
0: 啊。我觉得先进来，因为大家在讲口碑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说那满足我内心那个理想理想型的工作单位，我就来了。所以干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全力以赴的。
1: 那你套句现在的话说，你熬夜加班吗？
0: 我
1: 当时
0: 我一直好像是个加班狂，因为。
1: 嗯，
0: 因为做销售都明白肯定是多劳多得、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问底薪啊什么，但是我干了一件好小聪明的事情，就是当时店里有其他销冠嘛，因为 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你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1: 啊？
0: 然后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其实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的，但有些就特别难忘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就跟我讲、哦、我一个月能挣8000多、
1: 啊、当21年前的8000很多、
0: 对，所以这楷模真的很舍得给钱。
1: 嗯，
0: 然后我一听哦8000多，那我想我看了他一眼，自己内心有个小小流瓶在对话，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内定自己应该可以挣到这个钱，就很有干劲，就是这样。
1: 嗯， 嗯、哦、那你有遇过难搞的客人吗？头几年
0: 会啊。
1: 嗯，
0: 嗯，就是其实我每次都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我特别想做一件事。
1: 回忆录吗？
0: 哎，没有那个资格了。嗯，但是特别想一个日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坚持的这一路走来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记下来。
1: 嗯，很有意义、啊、
0: 因为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接受跟你这样的对话吗？其实你知道我平常其实不爱露面。
1: 对，你从来没有。而且他很奇怪，他们徐总有写书的好几本，然后有一次客户来看家具，我说你把书拿过来送给他呀，他在那边扭扭捏捏、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说你拿去送，然后他就很不情愿叫别人拿去送，他自己躲在角落，我们在那边吃饭他也不过来打招呼，他自己在角落吃饭。
0: 那你没有发现徐总的书里头也没有提过品牌啊？
1: 哦，好像是的，
0: 五本书都没有讲过品牌。
1: 对，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企业也像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一定是一群相对来讲比较相似的人、
1: 嗯、
0: 然后就像或者说今天我们能玩得很好，一定大家更多的地方是相似而不是排斥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很用力就可以的。
1: 嗯，
0: 就舒服第一嘛。
1: 所以你现在是不用力，那你以前很用力？
0: 嗯，以前跟现在心理状态应该来讲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在讲，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经销商的会议培训的时候自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升维。
1: 嗯，
0: 一个是我可能到了年龄了、
1: 嗯、
0: 觉得就是你维度升上去了，就可能很多事情你看的会相对更全面。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我要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活得更好，你自己更好了你才有能力去把事情更好的处理完。所以这样说就是过去回顾这20多年的工作吧，我感觉我特别背你知道吗？
1: 背
0: 啊，为什么觉得特别背，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我都经历过。就刚才你说客人啊怎样啊，就是想想我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被客人投诉过。
1: 嗯，什么原因投诉？你那么努力。
0: 嗯，就是客人在

0: 我很努力的给他介绍完我的产品。首先我比较真诚，我觉得我认可这家企业的制造精神或者产品风格，我才会去卖给你。我不是说认为销售就是一张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不吻合。
1: 嗯，
0: 那我很努力介绍完了，就是客人他不是很信任我，他讲了一个很过分。

0: 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态度。
1: 嗯，那后来这一单就没有成交？
0: 肯定不会成交啊，然后就这样了嘛。
1: 那有人责备你吗？
0: 没有，
1: 也很尊重你的决定。
0: 所以这点我就说，可能刚才就是你说的，我问我的录制，我在上海录制，然后徐总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东莞。
1: 对。
0: 那么他认识刘平这个人，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路，比如说升职或者更高的机会，我认为他可能更多是看数据的，
1: 嗯，
0: 看业绩排行的，
1: 嗯
0: 嗯，然后他观察到我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我反正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什么处罚。
1: 嗯，
0: 就是这样。但我有自己补偿，亲爱的，我其实反思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问题的。
1: 嗯嗯，
0: 对。
1: 可是就是就派计算器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设计师，我知道有一些成本是在的，然后包括跟用心程度、花时间是都是在的，但有时候客户他只是自己的心理习惯，就会要丢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然后他可以慢慢还慢慢还，然后把价格还好。但其实在我们如果在我早先刚青涩的状态，我会非常生气，我会非常的生气。也曾经有一个人那个来打广告，想要我上节目，他说一集30万台币，然后可以打广告，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知道设计费是多不容易能够争取赚下来的吗？我们又不是靠工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赚钱。对，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很爱护这你手上的工作，你也看到这家企业努力，所以你会觉得很生气。
0: 嗯，你说的也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因为我也会负责培训的任务嘛，我要传承徐总的有一些想法和理念。你知道我怎么培训新人吗？我的助理就是我跟我讲说，哦，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的研究生啊，我的本科都没有学这个，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好销售？我就跟他回忆了我自己，我跟他讲，你说真话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并不需要去想很多技巧，因为以你的人生阅历或者状态，你编的东西别人是没有必要去听，也能够识别，所以没有必要。我说你说真话就行了。那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就是我讲我们两个有合作，
1: 嗯，
0: 我们俩合作其实我俩挺干净的，
1: 嗯嗯，
0: 我为什么后来合作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往后相处？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负担。我跟你的那个客户讲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最后一次我跟他议价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是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看我的设计师去深化，因为翠翠老师再厉害他给你的是效果图，
1: 对，
0: 我深化，我的设计师我要发提成，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说做木作这件事情，他我如果告诉你我一次很 OK 到位，那是骗你的，
1: 嗯，
0: 让你听着舒服，后面你还是会面对现实的，嗯，我说我肯定要给你预留5%到10%的补单，
1: 嗯，
0: 甚至差错，这很正常的，
1: 嗯，
0: 那我说还有，我说整个的运费跟安装，我说好的安装你什么样的成本你是能打听得到的，现在整个行情
1: 很透明，
0: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多蠢的事吗？我就给陆总写了个信息，把账给他算了一遍，
1: 嗯，
0: 我认为高端的客人你可以明着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1: 嗯，成本在哪里。对，
0: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作为你们学艺术的人不会去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你不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多的企业，嗯，为什么到最后结局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1: 嗯，就是专业不付费是吗？
0: 对，亏钱也干。那 我在这点上我觉得亏钱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嗯，就如果一个明摆着你做这单就是会亏，那就不要做。
0: 对，我就不会去做，因为就像前面我也不管就是大家会不会去笑哈，我说20年前别人说楷模想做百年企业，想做中国名牌的时候，大家都会噗嗤笑，觉得挺装的，很吹哈。我说经过了这20年，我终于可以抬头挺胸的对我哪怕就是国际上的客户，我会告诉他，
1: 嗯，
0: 在中国我们立志做名牌，而且我们是一直奔着名牌去做，我们没有用任何代言人，
1: 嗯，
0: 我们的用户就是代言人。
1: 对，
0: 然后我说我们一直是有挑选这个合作对象的这么一个立场的，就是我不会为了生意的多与少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说其实不管是招商选合作伙伴，那我们都是奔着我必须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基因跟基础去做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不愿意接受前面跟你说聊这些，我挺怕聊工作的，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
1: 嗯，
0: 聊多了不理解你的人会觉得你在装，
1: 你太装又在打一些营销号，
0: 啊，对，啊，对对对，就很没有意义了。但是日常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对，
1: 就是我接触你们的同事都还蛮热情的，都很热情，就不是感觉是在打份工的这种感觉，都还挺热情，
0: 那是因为先认同嘛。
1: 对对，
0: 就像我喊你说啊，上次那次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你过来讲两句那一次，
1: 对。

0: 他们说哎呀你把任翠老师那个台湾美女都请来了，肯定付了很多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我有给他这个时间，我这么好的朋友给钱吗？我一给钱性子就变了。
1: 对对，
0: 然后他们不相信的。
1: 嗯，
0: 我就不明白，就是可能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资本，所以就是全是人情。我也不太懂。
1: 嗯，那我很好奇，你很少企业可以拓到国际去，他们怎么看到你？像好像纽约也有在谈，墨西哥也去了。
0: 嗯，对，
1: 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0: 澳洲啊，英国，对
1: 对，很不容易。
0: 包括印度，其实没什么。这个事情要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必然。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家在强盛嘛，
1: 嗯，
0: 我们也是吃红利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展会国际友人就不像以前了，越来越多，
1: 很多外国人来看，
0: 外国人会来看，
1: 嗯，
0: 然后我们有机会
1: 也知道中国制造是最靠谱的。
0: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快即是慢，慢即是
1: 快。没错，对对。
0: 那现在中国制造真的厉害，全世界顶好的设备我认为都卖给了中国人。中国人的设备，你像我们用那个封边机，
1: 嗯，
0: 哇，我们的封边机两套封边机可能要大概600万左右。
1: 哦，人民币。
0: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中国现在到了那种确实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东西，
1: 嗯，
0: 那大家都不傻的，
1: 嗯，
0: 他会去比较的。
1: 嗯，而且很多移民潮开始，
0: 嗯，
1: 他也知道的这个家具产业其实在内地定是最好的，是这边定完了然后那边安装。
0: 是的，我感觉全世界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流动的。
1: 嗯，
0: 我觉得那种过于边界化的，就像很多人会说谁是谁谁是谁哪里人，其实真正的我感觉身为了去看自己，只要你觉得大家都是一类人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去，我没有那些东西。
1: 那小时候的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可能很努力很拼命，好，很要，对不对？那现在可能相反的，你看了人生阅历这么多，你可能比较 lay back， 然后比较淡定。但是万一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努力，你觉得还能成吗？还能坚持到现在吗？没有那么，
0: 让我想想，
1: 对，那么拼命的话，
0: 其实我现在也很努力，
1: 嗯，
0: 也很拼命。
1: 你是很努力没有错，嗯，
0: 对，但是可能努力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前面在讲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特别努力，就是周六周天你知道吗，我不敢休息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怕休息的时候我客人来了找不到我，那我这个单子就丢了，
1: 嗯，
0: 然后甚至最夸张的说出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一天只吃两顿。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吃两顿，我中午尽量是不吃饭的，
1: 那时候养成习惯。
0: 对，因为你
1: 怕客人来了找不到你。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谁接待的就是谁的客人。
1: OK，
0: 所以尽量就是你让自己不要消失，一直在，
1: okay.
0: 所以就很努力。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依然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一定要投资自己去学更多的技能，能承接更多的要求。
1: 嗯，
0: 其实我后来从什么时候具体忘了，我说了一句特别的大白话，就是我对我，因为我要带团队，我跟他们讲我很希望你们努力拼命干，但是我也想送他们一句话，就是当你在拼命努力低头干活的时候，麻烦你偶尔抬头看看天。
1: 嗯，
0: 就跟开车一样，如果你仅仅在看一直眼前的这一点，你会晕车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心境走得更长远，那你看得更远可能会更 OK。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呢，一这个半辈子在做一件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消耗的，就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得让我
1: 好，嗯，
0: 更舒坦一点，
1: 嗯，
0: 啊，对，就跟开车一样，我可能来讲就因为一直开这个型号的车，我可能更熟悉它，它也更熟悉我，就
1: 是，你
0: 是
1: 反观怎么样把这型号开得更好更顺，
0: 嗯，对对对。
1: 那上次你们还找了 AI 老师还有自媒体老师来做给经销商的培训，是你想到的吗？
0: 这个怎么讲呢，
1: 你去主动拥抱这个环境的变化。
0: 我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们家小朋友想到的，
1: 嗯，
0: 这才是真相。
1: 嗯，
0: 就是徐总他，我觉得他是个比较睿智的人，他想做百年企业，他心里很清楚，就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商争的问题。商争的问题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在做企业的时候，就是由老人跟老思维在禁锢整个企业发展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所以他一直以来给我的要求就是团队一定要经常保持一个活力，就是要有新人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底下最小的小朋友是2002年。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的，你说楷模20年前我服务的客群更多的是60年代的有钱人。
1: 对。
0: 但现在的楷模服务的客群很多是90年代。

0: 那我们现在用的人，你说你不用当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服务于他，实际上也是对客人的不重视的。所以我们企业真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开始入行的时候，楷模要的是年轻人，就徐总已经很超前了，到后来要的就是本科生，现在我手下很多是研究生。那你可以，我们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理念，你可以专业不对口，但你得有热忱。
1: 嗯，
0: 所以我手下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带着新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想法来操作的。所以我那个小朋友们经常最近会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搭建1688网站的时候，他们就在讲，阿里就在说，你不一定完全要靠去做自己搭建拍摄棚，你可以用结合 AI 来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聊的时候都用 AI 手搓一个短剧啊，然后做一个工作流啊之类的，
1: 改一个造型，
0: 对，这些很 OK 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在公司会去谈。但是这点又说到企业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开放，就是能听进去声音。
1: 对对。
0: 然后团队会讲我们要怎样怎样，那楷模一直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合作伙伴要赋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路的。那拿什么领路？你得有更新的思维。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去接洽、去调研、去研究更适合我们的，所以就这样子就有了。就有时候怎么说呢？感觉上来讲，就是你不能只用一个人的脑吧？
1: 嗯。
0: 啊，所以整个团队可能都是大脑组织的一份子，才是最好的状态。
1: 哇，这个统筹跟听到声音，会不会大家觉得啊，你是老总、老板，很多声音就发不出来？在你们团队里会吗？
0: 不会啊，我们团队，你就这么想一件事嘛，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就回到前面，我有点啰嗦啊，现在我不专业，对话不 OK 的。那个我原来在上海入职，董事长在东莞，所以所有人当知道我是总裁的时候都很意外。
1: 哦，
0: 总部在广东吗？对，在广东。
1: 嗯，
0: 那我在上海。
1: 嗯，
0: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落地，或者怎么来做团队的这个运行？那这个就是徐总，就是他比较开放很 open 的地方。我记得怎么说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候有政治哈，
1: 那必须啊，
0: 又要讲到苦了，
1: 会有小圈圈，
0: 累哈，前面你光说累，讲讲苦。我这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积极，所以自然有时候也会动到别人的
1: 蛋糕
0: 吧。然后我感觉我人缘其实不是很好，
1: 被孤立。
0: 那倒没有，这么大的马子哪那么容易孤立，但是确实被讨厌，可能会真的会。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无形中会对话，会说到刘平，比如说其实公司老板非常不喜欢你，
1: 是假造一个信息吗？
0: 应该是假的吧，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急功近利，你很怎样怎样，就是给我有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肃的一点就是，其实徐总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激情，就楷模的工作人员你得有激情，所以你说我们的人都很热情，
1: 对，
0: 还有你要有激情。然后你知道我是江苏人，然后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就像人家会说台湾女孩子很温柔，其实江苏的女孩子她也不是那种会嗷嗷的那种
1: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状态，
1: 也还可以
0: 就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他们就说你团队就讲是没有激情的，业绩好有什么，
1: 说你没有激情啊，
0: 对，说我就是你业绩好又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楷模除了我是直营店的员工，那么你除了做好业绩之外，其实在楷模还有一层使命，就徐总他其实有一个还有一个设置，商业设置非常好，就是你要拉手你的加盟店。
1: 拉手的意思是要扶持他，
0: 扶持你的加盟店，就是那个交商会配比我们一个员工委，我们去一对一的帮扶。这样，然后说你是没有激情的，那么你就不能把徐总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这个精髓能传递出去，你自己就是个不合格的人。那我就很自卑了，相当长时间本来以为有了业绩了你就可以很自信，
1: 但你光听人家一面之词你就自卑了，
0: 没有自信的。
1: 哦，
0: 没有自信，因为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也不够好，那个也不够好。那最过分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产品，我卖了一个产品，我可能签约签了交货期，然后我也把这个订单跟进过来了，然后我的货被别人无故的就是挪用了，给了其他客人，那我承诺的我的客人就没有了，就这种，
1: 那你就 delay 了，就要等。
0: 对，就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有经历过。那为什么现在我做经营管理我就很讨厌，就是有那种恶意的，就是不以客户利益为第一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自己这么走过来的，让我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徐总到上海开会，我老讲这个镜头啊，就是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把大家叫到一起，正在讲特别多，然后各种老板肯定要展望未来，讲当下标准要求。

0: 讲到最严肃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来了个客人啊，我那种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种
1: 反射
0: 啊，那种反射条件反射，我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都忘了董事长坐那，你知道吗？我就桌面上就是那种快速就反射，然后一个箭步就冲到门口欢迎光临。
1: 你们可是在开会呢？
0: 是的，我然后我就说欢迎光临楷模，然后我就开始去
1: 介绍
0: 了、然后很短的时间，那天也特别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吧，就很巧，那个女士就下单了，觉得我这套沙发可以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还记得是一个就是我像七彩虹一样的那沙发，有好多彩色抱枕，然后她本身可能就是被那个抱枕吸进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穿得很快，然后整个动作就特别的就是
1: 流畅，
0: 很丝滑，客人就说好
1: 练多、
0: 你帮我写单子啊、我就这样卖了一单，然后卖完之后单子签完之后自己凉下来了，理性了，坏了，
1: 你可是
0: 在
1: 开
0: 会
1: 呢？
0: 对，然后我们那展厅有500平，然后老板是在里面那个桌面上开会，到门口其实是可能有个十几米的距离。
1: 那你是跑多快啊？
0: 啊，是嘛，一个箭步嘛，可能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然后我又用了就是鸵鸟的脚步，一点点的又挪回去，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带完客户签好单子了，你不挪回去吗？
1: 对，
0: 就很尴尬的又挪回去，轻轻的坐下，然后想着骂吧，骂死吧，就自己心里无数个对话，你知道吗？
1: 快骂我吧，我准备好了。
0: 是的。然后不断的在做心理建设，留下来。结果徐总特别和蔼的说了一句：“哎，你们今天在场所有人也要向刘平学习。你看刘平就做对了。我告诉你们，客户永远第一位，可以没有老板，一定要有客人。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没发现刘平记性特别好？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被全世界说成没有记性的。
1: 完蛋，你又出风头了。
0: 这个还不是风头的问题，是我重新定义。”大家一直告诉我来的楷模激情到底是什么？你明白吗？就是我第一次董事长在夸，哎，他很有激情。什么是激情？
1: 因为你初出茅庐，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激情。
0: 对，
1: 要表现得很嗨吗？
0: 对，
1: 是怎样的激情呢？
0: 对
1: 啊，对，
0: 可能就是过去同事、我的前辈带给我的激情，跟今天老板亲自跟我说的激情，我要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它就充分的定义了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上当跟徐总出现，比如说。有稍微意识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会理性下来。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不理解他。
1: 可以解释一下吗？这种偏差行为，就是你的判断跟他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理性下来。
0: 比如说，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就说疫情吧，可能比较最近的事。
1: 对，
0: 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品牌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员工的绩效打八折。
1: OK，
0: 因为你已经没有企业都没有收入嘛。然后说共度时间，给员工打八折。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很多品牌就特别默契的干了一件事，就是给所有的经销商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两个月，就是你跟我订货就给你打九折，给10%的一个折扣。然后哎，我觉得这两个事好像。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我知道的品牌都在这么干，
1: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要共体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嘛。然后我肯定要这种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企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嘛，要动大家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那我就跟徐总在提议，我说那个啥，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徐总，我们也应该去做，
1: 也要节约一下成本。
0: 然后当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骂我了，
1: 他反而是骂你了。
0: 哦，是的，他非常生气。他说，大概的意思，行，我原话想不起来了，但是从口气里，因为我们俩是电话在交流，没有在一起。然后他的指责让我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委屈，就是，觉得我特别不懂事。然后他当时，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懂事，但那一刻我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员工他有房贷跟车贷。如果说你现在去降他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如果出现危机，他接下来还有心情工作
1: 吗？
0: 你作为一个总裁，这个时候既然是共度时间，你应该想着带着你的团队，比如说如何去把能做的做好，好比说当时不是都在组织什么线上啊、推广啊之类的，就在家里做销售嘛，你应该组织带他们去赚钱，而不是想办法去算计他们的钱。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就更想不通了。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通了。
1: 对，
0: 第二件事情就讲我刚才讲的，就是给经销商打九折。那我说我也可以给他，人家打一个月我打两个月总好了吧，打三个月都好了吧。他说你要么就不要打折，你要打就打一年。
1: 哦，
0: 那我说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
1: 这么长
0: 啊？为什么？

0: 他后来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人的维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他说经销商的认知里头他可能会想到的第一就是有便宜可占，
1: 嗯，
0: 你给他打九折他马上会囤货，因为过期不候嘛，两个月。
1: 哇，看得好远啊，
0: 对不对？过期不候他说他就囤货。那你知不知道他说大义面前时间长短都不定的时候，现金流就是他们的保命的。
1: 嗯，
0: 那作为工厂就像前面你也介绍到，就是本来我们从来不会对外说，哦，我们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
1: 嗯，
0: 但是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它保护了这个品牌的根基，
1: 嗯，没错，对，
0: 因为没有负担，
1: 对呀，啊，它没有什么贷款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徐总就说这个时候对经销商来讲他们手里有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去收割他们一下就不合适，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想认为打折是在帮他们，那你就打一年，然后我去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压货啊，你有货你就卖，慢慢来，反正我这一年都给你打折。
1: 货放久了也会有一点点那个，
0: 没错了，
1: 对，画皮革啊什么。
0: 是啊是啊，所以他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难听哎。
1: 嗯，因为自己人，就自己门里面的自己人，所以说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
0: 是，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是我的反向老师。
1: 嗯，
0: 后来我带团队，我跟我的小伙伴说话，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你讲的目的不仅要让他懂。
1: 对，因为
0: 你还得让他有意愿干，
1: 目的是要传达你的脑袋的信息思想，而不是让他背道而驰，
0: 没错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所以就是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每每去想到过去徐总的有一些逻辑，我就会知道，嗯，所以当时不管他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有多愤怒我都会告诉自己你理性下来，
1: 你先等一等，
0: 对，他的本意一定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对他的标签就是我相信他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再去反过来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落实。所以人家别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可以叫什么呀，我可以先执行但是我不理解
1: 啊，
0: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但是我没法办到，
1: 对呀，啊，很多人
0: 不是，
1: 很多人是啊，我要一定要理解我才愿意做，
0: 对，或者就是我理解你但是保不做不到，那我不是的，
1: 嗯，
0: 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说的我要全力以赴做到，至于理解这件事情慢慢来。
1: 那你这个心态也有传递给下面带的小朋友吗？
0: 当然了，
1: 先做，
0: 当然
1: 理解的是留点时间，
0: 当然了。所以可能很多来讲很多时候我不是没有机会选择赛道或者去斜杠或者有其他的更多的变化或者吸引啊怎样，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特别有意义的经历，
1: 嗯，
0: 我觉得是更受不了，
1: 因为这个行业这个，公司也给你很多能量吧，有很多学习
0: 包括思考，
1: 对，所以在待人如待心，所以你也是在用心来带这些员工，因为我感觉徐总是在用心来带大家，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就是 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很多人问我刘平安公司做了那么多设计师活动甚至有时候上百人但是从来见不到你主动去加微信
1: 哦，好像对啊，很多台上就是主动加微信，
0: 对，然后加一百两百个微信，嗯，然后问你有没有单子。
1: 而且重点还有一点，很多台上如果看到设计师的局他会想要切入，想要一起在设计师里面玩都可以加微信，
0: 对啊
1: 这个是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过，完全没有，就连好像徐总也没有啊，徐总也从来不会
0: 去，他从来不出去出面
1: 去加设计师的微信，
0: 他从来不出面。其实这个事情
1: 我到现在也没有徐总微信，
0: 不会吧？
1: 真的？
0: 那他有问题，他是男士，
1: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刘平就好
0: 他是男士，应该是我们是好朋友，
1: 对，
0: 但他每次都觉得哎，翠翠挺好的，他挺喜欢你的，因为他自己爱做设计，
1: 嗯，
0: 所以他尤其你画的那两幅画他每次看到都说 画挺好的，我觉得翠翠画挺好的，因为
1: 很有激情
0: 啊，对
1: 对
0: 对，
1: 他看到激情，
0: 对，看到激情，
1: 他也是我少见，就是对于他的产品他有这么有激情，他很爱设计，
0: 嗯，
1: 这个工厂里面我看到家具就是我们因为从有时候会有客户会说嘛，哎，可以帮我仿个什么品牌家具，你们肯定制作能力那么好一定不在话下，一定一堆人问你要仿什么，
0: 啊，
1: 但是我听过你就直接拒绝了，不行，那个我们从来不仿别人的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做自己的研发，
0: 对啊，
1: 然后铁件工厂自己的，自己要做铁件上
0: 的，
1: 对吧？海绵也是沙发最重要的海绵，回弹性，
0: 五金大
1: 也是
0: 自己的。
1: 对，你只有自己的，你才能够全盘掌握，你不会鼻子被厂家牵着走。你要研发 A， 然后他说哎，这不好啦，那做不出来啦，研发 B， 因为有成本的考量，但你就说了算。
0: 嗯，这个其实这个我哎，你昨天肯定没有看我朋友圈，
1: 没有。
0: 但是我发现我俩还真的挺
1: 我们好像都不太互看朋友圈的，
0: 这样吗？
1: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吃的啦，
0: 不是还放歌吗？

0: 歌，对，歌我偶尔就是听到好听的我会自己记下来，
1: 我觉得好听的会给你赞一下。
0: OK， 我确实，
1: 哎，我也是，我觉得，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朋友圈从来没有生活，
0: 对，
1: 到处打广告。
0: 是吗？
1: 啊，我朋友圈都是广告。
0: 哦，你以为你很有激情啊，你都是激情在工作。如果有一个人爱疯了他的工作，把工作当家，然后把那个工作当自己的人生，整个人，那就是只有他了。
1: 哎，我觉得以后我可能真的让你一起感受楷模，有很多特别选的事情，挺有意思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关，就是为什么坚持需要做自己。
0: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你会问我，我发现只要关系特别亲密的，他都会很直接的问我。刘平，就是你明明知道佛山，比如说他做一些复刻，其实也有份额。
0: 你是说佛山仿东西吗？
1: 嗯，对，他至少也会有一些份额，或者说啊，刘平，你其实可以说服徐总去降维，比方说便宜点的产品，他也有份额。为什么你们就坚持一直很降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我朋友圈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说，哎，你看过大作，你知道的，其实大作有很多产品身上也有那些就是高端品牌的影子，也就是我们不要清高说没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世界到最后是大一统的。楷模从来，刚才你正好问我我们出口就是做的那么好怎样，我说我们从来不说楷模出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徐总的格局里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说我只是某一个小格局的品牌，他一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就是不要受地域禁锢的一个品牌，所以我没有叫出海，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画地为牢，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做。所以我昨天后来想一想，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其实楷模是在做审美输出型的一个民族品牌，审美输出它，而不是某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希望听到，哎，任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一季应该推一个什么颜色，或者说还有某某某那个好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复刻呢？
0: 对
1: 不对？所以我后来没写，你说啥？我写了这样一段，就是不要做叫什么楷模，是我们不做跟风国际的追随者。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做融合世界审美的，然后又扎根高品质的生活的，倡导艺术空间开启的幸福对话。你不要，也不要刻意去划清界限，人家国际上好东西确实就好嘛。
0: 对啊，因为其实就像国外很多品牌，它有它自己的 DNA 审美属性，其实楷模也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你不需要去仿去揣摩人家的，因为你这个根基永远就不会是自己的。
1: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楷模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它应该有更大权重的去清晰，这也是对客户一种尊重。因为楷模真的好多很好很好的客户，最后就像你
0: 就是回单的，
1: 哎，都像你这样，就是哪怕不回单，我们也认为他是很好很好的客户，就是大家可能缘起是因为楷模这个品牌材料商也好，供应商也好，但是最后我们在往后走的路上，就是真的相互很关心或者很关照。这个关照我不一定是买你件货，可能给你一个意见，
0: 对，
1: 然后对，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相约在一起，甚至做一个其他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就楷模的理想型，就是他没有被钱这个东西裹挟。对，就特别
0: 很特别。你怎么定义高端服务啊？
1: 高端服务，我觉得服务这个事情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的。你要看你服务于谁。如果你服务于所谓的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认为的高端服务一定要跟钱画上等号
0: 啊。
1: 但是比如说特别贵，然后特别让他有那个
0: 存在感，金钱的存在感，
1: 可能是这样子，他也是高端服务，
0: 也许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存在感。
1: 没错，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特别有钱的大佬走到我的展厅，你知道大作算很贵的，
0: 对呀，当然是最贵的吧。
1: 对，他认真对我说，刘平啊，刘总，我很欣赏楷模，我很喜欢你们，徐总也喜欢你们的产品，但你这个家具对我来讲轻了一点，
0: 就是说看着不够贵。
1: 对，看着不够贵，你明白吧？所以我才知道我不够高级。
0: 那怎么办？
1: 那没关系，做朋友啊。然后我们努力，继续努力。
0: 所以你也没有妥协，没空，我帮你们客定。
1: 那没有必要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产品本身它并不是材料的钱呢，我总不能说我去给你买一公斤黄金贴上，
0: 真的，
1: 所以就不是这样。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那徐总还说过一句话，所有人都有就是迎接美好或者一心向着美好奔着去的这么一个理想。你看我们从学校毕业赚不到钱的时候买化妆品的定义，到我们赚到钱的时候的定义，到我们对未来有更高的

0: 许的时候定义，它是发生变化的，这才是意义嘛。
1: 嗯，
0: 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来讲他不完全是用钱来定位高端，他需要的是你懂他，
1: 对，他要有一个认可，
0: 对，他需要的是你懂他，你能够走到他的内心对话，然后打造真的属于他的专属空间。所以你没发现这些年楷模老在说空间艺术啊，或者对客户进行私人对话，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沟通的项目都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卖多少货，我们都在思考
1: 对
0: 这个空间它 OK 吗，
1: 谁使用，怎么使用，
0: 是不是在他的是不是在他
1: 的
0: 第一需要，那可能更多的是这，否则他是没有情感的，怎么来高端嘛，就是物质嘛。
1: 你们是比较少有做全案的是不是？
0: 嗯，其实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概念我讲的其实挺大的，我说楷模是国内唯一一家真正敢说是做全国，
1: 对，
0: 就是供应链的不，全案供应链的品牌。为什么呢？八年前我们开始跟九个国家合作进口软装，一号超前，
1: 就是
0: 八年
1: 面料，
0: 面料啊，
1: 窗帘
0: 跟一些器皿啊，
1: 寝具，
0: 酒具寝具啊，
1: 杯子那种酒具，
0: 八年前就是刚需，
1: 很早哎、
0: 很
1: 早就进了，
0: 八九年了，对 ，home home。然后你看，我们一直以来所有的产品，实际上，徐总也说，做制造这个东西要沉淀的，就像车，你不是说你做出来就 OK 的，有些东西它技术参数是要沉淀的，
1: 要琢磨的。
0: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沉淀过，然后包括做定制，很多人说啊，楷模做定制，人家很多做高定的又很贵，弄三四百万一套，那你楷模的定制很便宜，你不是高定。我说何为高定，不是说你高价位就要高定、其实楷模是2008年2009年我们就做高端的橱柜的品牌，那个时候还崇洋媚外，我们还买了一个意大利品牌叫圣罗莎、然后实际上就我们中管制造就做橱柜，那你做设计师太专业了，你知道在整个空间里头这橱柜那比你护墙板难做多了、它涉及到专业板块更多了，
1: 对，
0: 那我们是做橱柜然后
1: 起家的
0: 调，然后才开始又往门墙柜一体去做，所以你想我们多早、我们在做高定的时候很多工厂还没挂牌呢，
1: 对，然后现在还做活动家具，
0: 活动家具一直更早了，2003年就做了，
1: 2003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我都21年了、
1: 嗯、
0: 我们品牌是2003年创始的，
1: 2003年先从活动家具，然后再从橱柜、
0: 然
1: 后再护墙板，
0: 对啊，2007年就开始做橱柜了、所以我们没有转型，徐总一直就是朝着这个一个空间的逻辑上在设定它整个的供应产品系统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脑海里的画面，哪一款家具是从2003年慢慢卖到现在都没改过的？
0: 石头餐桌。
1: 哈
0: 啊，
1: 石头餐桌，
0: 楷模有一款石头餐桌，真正的2003年到现在依然是卖爆了，号称可以把别人一桌山都挖掉了。
1: 那你觉得它的特点跟吸睛点为什么那么卖，可以屹立不摇？
0: 设计它的时候就善良吧，
1: 怎么说？
0: 你看哈，石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骨子里喜欢玉的，玉文化在中国其实是有沉淀的。我记得老招培训的时候，徐总就在讲，三五十不临，家五十不雅，所以
1: 大白话一点，不好意思，翻译
0: 三五十不临，灵气的灵，就像说这个山有仙则灵、所以山无石就不灵了、家里没有石头就不雅、你们做设计师为什么把真正的有品质的客人你很喜欢给他去做一些大理石，不是为了赚他钱，而是你告诉他家里
1: 就是有灵气，很灵动，
0: 很
1: 美，要跟自然接近在一起。
0: 是的，你看你讲的比我好，
1: 就宁可放在餐桌你每天摸得到，一日还有三餐，
0: 一日
1: 下午茶四餐，
0: 对的，你在你的食材上，然后你会发现人养玉，玉养人、就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餐桌
1: 包浆了，
0: 你越用它越擦越亮、越用越新，它有这个特质啊、那你想你木头啊玻璃啊只用再久它跟石头不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是根子里的东西对了，其实你并不太怕会有什么大的考验，
1: 就是说概念它的本核的核心的逻辑核心对了，
0: 对，
1: 基本上长出来就是对的，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跨周期跨时代跨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跨一切考验，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在定位啊，我是哪里的工厂，我是出海了怎么，我都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因为你们对着标就是很久，
0: 对，
1: 然后全球共性，
0: 对
1: 对，对于美的共性，
0: 对，然后如果真的楷模在变化的话，可能会确实我们要讨好的是客人，而不是讨好的
1: 设计师，
0: 对，讨好客人，
1: 理解，
0: 对，但设计师我们也非常尊重，别给我拉扯横啊，虽然说我认识的设计师不多因为徐总本身自己我认为他就是业余设计师里头最棒的，
1: 他就很爱画画、创作，
0: 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如果真正的好的设计师没有他们真的不行，因为你想很多

0: 人他可能有钱有阅历，就像我可能最擅长的是卖货，
1: 嗯，
0: 但是审美这件事情他有天赋有专业，他有从业者的累积，不是你所有人都有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说嗯有钱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地位始终还是有限的？那你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释放或者被认同？
1: 对啊，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哪里啊？
0: 需要时间吧，
1: 对，需要时间沉淀。
0: 我知道你回台湾教学了之后，其实挺替你高兴的。
1: 对，
0: 这件事跟赚钱无关，我觉得
1: 完全无关，对，
0: 特别记得，
1: 而且很刻苦，一个月只有7000多块台币，
0: 但奔波啊，
1: 然后还要被定在台湾，
0: 不，嗯，奔波。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些是有福的。
1: 嗯，我觉得很，我想回到核心，
0: 很有福。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其实你也看得出我很尊重你妈妈，就是因为我觉得，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也让我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1: 哎呦，谢谢。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是个一月份的摩羯。
1: 啊，你特别的务实。
0: 就是我看人很挑，就是。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我昨天跟谁聊天，我还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或者相处的特别好，真的跟很多所谓的现实的功利的问题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已经看透了，有些东西它不一定会让我快乐。
1: 嗯，
0: 对，真正快乐是自在。
1: 对
0: 对，
1: 彼此在一起很自在
0: 啊，就这个状态，
1: 很好哎，谢谢你的分享。你觉得如果呢，你要跟全世界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望？
0: 嗯，其实我特别。你帮我梳理一下好不好？在我心目中你比较有才，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心里却最烦的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很多东西离真相越来越远。
1: 那没办法，我也很烦这件事情，我很讨厌就虚假弯绕，
0: 嗯，
1: 然后背离核心。
0: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认识的一些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很好，然后我甚至觉得他的产品做得也不差，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他的企业很糟糕，就像我今天刷掉他的视频，虽然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比如说讲王健林的这个唏嘘的结局，然后比如去讲甚至雷士照明，对吧，曾经也很牛，用了10年成功，然后也是很唏嘘的结局。
1: 对，
0: 其实为什么这样，就是口碑的同时其实也可恨，那可恨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企业家很多东西他会背离真相，然后再比如说现在我最烦的就是跟客户反复去解释，就是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最后一定你会其实更贵的在消费，但是我解释不明白，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我最后解释不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很无力的，就是真相说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
1: 因为现在信息太乱，然后他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去对比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慌乱了，他们就开始抱持着每个都质疑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你所谓手上的真相。
0: 所以我这次培训在山东，我跟我的楷模伙伴们分享，我说现在太多的信息让人其实很焦虑，
1: 没错，
0: 那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让自己就是我说淡定一点吧，
1: 你就真实，你就淡定，
0: 淡定一点，
1: 然后自然，他感受好的，他感受觉得是真诚的，就会回过头来。
0: 是，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人做本真是最好做的。你为什么要活那么辛苦？就是因为你不够淡定，你有焦虑，然后你有很多，就是那种错误的期许。可能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幸福的，可能就是我没有走什么弯路，没有什么消耗，然后我开悟的跟60岁的大叔的开悟的这个高度有点接轨。
1: 你看你21岁就开始真诚了，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真诚，你不真诚你不会拍计算机，你不真诚你不会现在在这里侃侃而谈这21年前的过去。
0: 我不真诚不会换得到那么多支持我的客户，那么多支持我的经销商，包括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徐总说过一句话，人生其实算总账的
1: 啊。
0: 我觉得这句话是个万能公式，所以当你在暂时或者你愤怒你痛苦你不解的时候，一想到人生是总账的，就会想到我但凡还有一刻生命现在，那幸福就在明天。
1: 对，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平，那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翠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打开楼门，欢迎大家一块进来。我是廖宁。我们从月满西楼开始到现在进行了5年多，也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和朋友能够大家打成一片，有什么好的消息，有什么好的意见，有什么好的心理的感受，都希望能够在节目里回馈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么月满西楼节目是由廖宁我跟师大的杨昌年杨教授，那么我们长期呢合作，为大家提供中华传统的一些东西，传统的文化啦，传统的文章啦，那这些常常是我们现在的人有时候快忘掉的，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的，因为忘掉这些东西，我们会忘掉更多自己本来应该要保有的一个最好的

0: 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传统最值得珍惜的反而忘了，这是最糟糕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朋友们也能够猜，在我们收听节目之余给我们最好的反馈。 OK， 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那霍小玉呢是个美女呢，所以那文学呢其实跟一样，跟美呢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是美女，真的是脱不了关系的啊。那这霍小玉传呢是唐代蒋方所写的一个很著名的传奇故事。故事呢讲述的是才子李益跟当时的名妓霍小玉热恋，并且誓约要白首偕老。那后来呢，李益为了求高官厚禄而背弃盟约，另娶士卒，致使霍小玉抑郁成疾，含恨而死。当然这整篇霍小玉传呢是透过强烈的性格对比，也有呢很悲剧的收场，也控诉了唐代门阀跟婚姻制度对爱情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压迫，这是没办法的，事实就是如此。那整部片整部小说呢，当然角色的性格很鲜明，可以说爱恨交织了。这个霍小玉呢就是个悲剧的殉道者那李益呢就是负心汉的缩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至于他们真正的内容如何，让我们在杨老师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也牵涉到政治上非常残酷的一个党争。那这个党争方面呢我们杨老师在他写的这本这个唐传奇名篇里面呢，霍小玉的党争呢，牛李党争写得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有这本书的话，最好现在能拿出来自己看一看也省得也免费了这个杨老师当初花了这么多精神去写这个牛李党争了，写得非常的详细。好，我们现在请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了一下看写的牛李党争这个年代表跟这个我都快吓坏了前后大概几十年吧，将近100年，70年70年当中这个牛李党争其实
1: 牛党大概40年，李党大概30年，
0: 是
1: 70年。
0: 那这个霍小玉传的这个男主角李益就是李喽，
1: 他是李党，
0: 这李党嘛，对不对？这个党争，说老实话，政治上是常见的了，一定有，任何时候都会有。
1: 是。大家都发现合起来做事当然方便了，是吧？所以有党啊。但是问题是说，搞到后来从来没说这个党是为国为民的，不为他自己的，既然变成党就党同伐异，凡是跟我对立的我就想尽办法来整他，国家事不管他，都这样子，
0: 都这样子
1: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0: 对
1: 我们必须要含蓄一点，
0: 含蓄一点，因为这个政治立场是作者当时的政治立场，我们现在当然也很多，可是我们就不涉及这方面了那也当然这个霍小玉传也影射了很多门第的偏见，
1: 哎，
0: 对不对？门第偏见，
1: 他这个霍小玉传之所以造成悲剧主要是在这个主角他这个自信没有自我的，他这个性格没有自我的，
0: 是，
1: 当然你也难怪他，他必须要听他妈妈的话，他们是大家族，妈妈早就给他安排好了，所以这个情形啊，是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那是封建时代，
0: 对啊，以前
1: 我们现在
0: 父母之言媒妁之言，
1: 是父母要干涉子女的婚姻，
0: 他认为生了你，我就能够控制你的一切。
1: 现在的人。哎呀，结婚了，这个那个通知父母一声就不错的，是吧？所以差事太多了，
0: 对对，现在人结婚了，有时候就说，爸呀妈呀，我什么？

0: 做结婚了，你们可以到场就到场。
1: 对呀、啊，嗯，
0: 啊，通知一下而已。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0: 嗯，
1: 对啊，本来就是人的一生，我们讲过多少次，对吧、啊？如果说我们活着，人生很短，那么几十年而已。
0: 嗯，
1: 对啊、如果我们能够有值得夸奖、
0: 嗯、
1: 啊，值得庆幸的，就是情爱，就是夫妇。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自由都没有的呢，这实在是无聊到今天，
0: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哦、那当然说，在文学上也有暗暗的在讲，考说你要考证《霍小玉传》，它有政治寓意也有啊、哦。Yeah. 那蒋方透过这个塑造复兴的礼义的形象，用来影射现实中离党人物的品性，有没有这点感觉？有。
1: 有、
0: 嗯、所以
1: 很复杂
0: 很复杂所以你觉得说我们看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的时候应该重点摆在哪里呢？
1: 重点啊，我的重点是这样、啊、
0: 嗯，
1: 重点在那个黄山客哎呀，这个我因为在武侠小说
0: 嗯，
1: 在台湾也曾经是很盛很盛啊，是吧？盛过一阵子、
0: 嗯，
1: 而我本人就是当中的一位啊，啊，所以忍不住就要回去比较。哎呀，比较他，这个黄善客，
0: 嗯，
1: 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
0: 嗯，
1: 但是他变成我们后世人人敬仰的一个侠客。这人就会碰到困难，
0: 是，
1: 对，一碰到困难，哎呀。有个黄山客来帮忙就好了，
0: 嗯嗯，
1: 就、
0: 嗯、
1: 是这样子，哎，很了不起，嗯，
0: 真的，就像这个整个的，霍小玉呢，《霍小玉传》，其实他的情节，他叙述就是说，一个陇西的书生李毅，在当初是在媒婆鲍十一娘的引荐之下，跟霍小玉相识啊、哦，相恋。之后呢，李毅以书判拔萃受正县主簿，赴任前山盟海誓。我跟你讲，他们都说男人的嘴没人没，就是跟没人的嘴一样的啊，什么好话都说尽了啊。赴任前还山盟海誓呢，愿与
1: 人类好像说话不算话的，
0: 啊、哈哈哈
1: 好像是这样子。不单男人，女人也一样。
0: 可是，但是李毅回家之后就奉母命跟魏姓女卢氏结亲，对霍小玉避而不见。哦，所以就是只是这短短的时间就始乱终弃的嘛，对吧？这霍小玉相思成疾，为了寻访李毅消息而资财荡尽，钱都花光了。在李毅的表弟崔允明如实告知小玉李毅的音讯之后，小玉要求再见一面啊，这个再见一面可能就讲再见一面，最后一面见见，你看人家讲的什么？但李毅仍然不肯啊、哦。之后呢，侠士就像老师讲的黄山客啊，基于义愤，强迫把携的这个李毅重入小玉之家。这个小玉呢，悲愤焦急，痛斥李毅的负心薄幸，随后呢，长痛嚎哭，气绝而死。所以他要见他一面是，应该是想说显最后一面吧？
1: 对
0: 啊、哦，但是气绝而死之后呢，小玉死后冤魂化为厉鬼复仇，这个有点呢，
1: 这个是多余的，
0: 多余的是不是？说的是说，因为化为厉鬼复仇，使李毅夫妻不和，终身不得安宁。这个我想是安一般读者的心吧。
1: 这个不好，
0: 其实没这事儿、嗯。
1: 这个有报复的观念。
0: 嗯，
1: 因为小玉自己也知道，
0: 嗯，没办法勉强。
1: 霍王的庶出的小女儿，
0: 嗯，
1: 但是霍王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侯王的子女都已经心散了、
0: 嗯、
1: 他沦落了，他已经变成
0: 回不来了，嗯，
1: 叫焦急怀根本就妓女嘛、嗯、是，所以他的身份根本没有
0: 办
1: 法和李毅相配，他也知道那李毅家庭是不可能和他相配合的，
0: 是，
1: 所以他就讲好，我们约好啊，

0: 现在18岁，你现在22岁，我们约好8年，
1: 嗯，
0: 是吧？有了8年抗战，我们在一起，我就够了。8年之后，你去进你们高门的会议。
1: 可是约好8年也很奇怪，这个8年怎么约呢？
0: 这应当说的可以啊。如果说你这两方都很守信用的话，是吧？
1: 他既然虽然约好了，可他又回家了。他回家之后，他有父母之命，他怎么可能说可以反对？他又完全不反对，立刻就答应了。他根本就忘了这件事。
0: 所以他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男方的这个性格嘛。
1: 嗯，
0: 这个男子的性格是要命啊。哎呀，没有，我看他没有很坚决的自我，他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赵三儿说，这个小玉有这么个建议，他说啊，那我回去商量商量看，是吧？他也不来这一套，啊，他马上就答应，啊，他就常常就是说，说到了做不到了，真糟糕啊。
1: 是啊。
0: 一个男子，他就是说到的话，我就要做到，对吧？我做不到的，我不做，应该是这样。李这些
1: 应该是跟他个性有关吧？
0: 李这些人是这样的，
1: 嗯，那个性。
0: 那你看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莺莺传》，
1: 对，
0: 啊，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男主角，哎呀，简直是非常的势利，啊，有缝就钻，那种人你觉得是怎么样？
1: 有缝就钻，
0: 很聪明能干，没有错了，
1: 嗯，
0: 但是太现实了吧？所以。这个文学就这样啊，他把各种样的比较失败的人写给你看，让你警惕一下，不要跟他们一样。
1: 所以这个霍小玉当初提出了这个向金八年的建议，他也是一种想法啦，他企图呢在跟李毅相恋跟现实环境之中，他希望有能不能求取平衡哦。因为霍小玉意识到两个人因为身份地位不同，那以唐律当时是如此嘛，绝对是难以结成正式的婚姻嘛。
0: 尤其是唐代，
1: 对呀，
0: 啊，我们以前介绍过，唐代的那个婚姻啊，他要娶五姓女，是，娶了五姓女，自己这个前途才有希望，
1: 才是大世家的，
0: 还有非常的军力的呢，
1: 称
0: 这些姓多少啊？只有在五姓吗？除了五姓，这不是人了。这唐代的偏见早就已经造成了。
1: 这没办法的，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老师觉得，后来在化为厉鬼的事情是不必要，多余的是吧？
0: 多余的，完全多余的。
1: 那临死前痛斥李毅背恩放义、辜负盟约，并表示要变成厉鬼复仇哦。随后含恨气绝而死。可见霍小玉当初的冤愤是至死不休的了，我是一定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李毅本来就是个好色的人嘛，对不对？失德加偶，博求名妓，就可以看出李毅本来就是好色之徒嘛。而李毅第一次见跟霍小玉见面的时候也不会言，他说小娘子爱财，比夫重色，他已经讲明了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也反映出来李毅是因为贪恋美色嘛，而与小玉相亲嘛，所以他是根本就是本性就如此。
0: 性人的事情是这样的，人生这个几十年，如果造成悲剧，多数是性格的关系。
1: 都是性格的关系，是，要不然的话立下什么隐喻山河只成日月都是假的了，是不是？假的徒虚于耳。
0: 很多很多情形是说得到做不到，很多很多情形是前面一段是这样做，后面改变了，
1: 不负责任比较快了，
0: 不负责任没办法。
1: 那
0: 也有很多很多原因呢。
1: 是是是是，好，那老师，我们今天的小玉要谈到哪里呢？
0: 可应当可以结束侯小玉传，
1: 是吗？
0: 我们
1: 就老师这个
0: 作者蒋房，主角李毅，然后我们恐怕要花一段时间好好的介绍他这个篇章，介绍那个人人喜欢的那个黄山客，
1: 黄山客。

0: 变成我们啊心目中崇拜的一个救难救苦救难的
1: 人物
0: 啊。好，我们开始啊。
1: 好
0: 啊，我们先看看蒋房这个作者。
1: 好，
0: 这个作者的传啊，在我们这个书的1002开始，然后一直到1004啊，他其实很混乱，哎，他做过中级的官，不是很高的官，也不是很低的官啊，是吧？而且，刘禅自己来讲啊，他是蛮文明性很浓的，哎，你看啊，在这个1003下页他就讲，
1: 对，他是离党喽，
0: 啊，
1: 他是离党，牛离党政，
0: 啊。但是1003，他写了一篇东西叫《转逢赋》啊，全唐文都没有啊。他说，这个客有殷实经验，写物述辞，观其衰息，去老将之也。譬如是他编在人生的挫折颠簸。哎呀，他也受了很多，感慨万千，那个关系转眼，别心迷不知，那个抚怀抱膝，抚怀有计，这个啊，可有临时之念，这样的。写物事是问就写老将子，他很坎坷，就怕自己老，他迟早会老，所以他这个也对的。因为写作来说啊，他这个作家总要有他的思想，是吧？他的作家的思想常常就是他所希望的，还有所害怕的，他很不安啊，他很不平安，蒋方。那么这些不平淡呢，就造成他创作的一个主因啊，他是应当算是确实是可以的，也就是他的遭遇啊，并不平静啊，现在是不平静，对，所以你看后来啊，便平民不知抚怀抱膝，心之有成啊，兵兵把匕首兵手如之飞，他阳春必可待，一河恨飘飘于此时。他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环境，他常常就是活在梦里头了。
1: 是蒋方的好朋友就是李绅呐，是吧？
0: 这个嘛，他所攻击的李益是李泽玉的李长，
1: 李绅嘛。
0: 他但是他自己呢，蒋房呢，也是李长啊。
1: 对啊，他是他的好朋友是李绅呐，李绅就是李党的。
0: 所以，这个中间是怎么回事呢？啊，我有个想法，这个我想在这个。因为唐传奇他这个党争啊，复杂的不得了，
1: 太复杂了，70多年，
0: 80多年了，我真是背后他花太多的时间，不搞他个党争，他管我什么事啊？中间有人造假攻击你，不讲，不用自己的真名字，用假名字来攻击你，弄那个乱七八糟，挑拨离间，一塌糊涂。而我们不谈了。那么，这个有一个可能，这当然没有人去考证，恐怕是窝里反。这个因为蒋方跟李益他们根本就是同一党啊，他们蒋方为什么攻击他？这个题材太好了。对啊，这个题材是人人都想看的了，对吧？李益这么个才子，跟名门，小玉哇，这么优秀，是吧？他们也有过这一段情，别过这一段情啊，当然前提是

0: 不成了。但更加近一点就是这个侠客，黄山客。黄山客在今天，大家还都那样子心向往之，在那个时候更不用讲，这题材太好啊。那么他是作家啊，这么好的题材我不写，谁来写啊？哈、啊，我来写。我想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写的果然，黄山客变成一个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
1: 是
0: 我们变成人人向往。只要我们在人生碰到困难，你想黄山客，快点来救我啊！赶快来帮忙啊！来，我们这边举个例吧。他恐怕都不晓得郁达夫啊。
1: 嗯，记得郁达夫。
0: 郁达夫是不错的
1: 哦。
0: 郁达夫的夫人很漂亮，她想尽办法拼命追求，终于给她带皮的就到手了，叫做王英霞，是个美女啊。王英霞跟郁达夫已经生了孩子了，然后好像还不止一个啊。到了后来啊，王英霞下堂求亲，主动的离开郁达夫，怎么回事啊？有人抢啊，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戴笠。
1: 哦，戴笠，
0: 主播知道啊，那是蒋氏王族的啊，这个特务的头子。你有什么办法？你郁达夫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郁达夫可怜了啊！这个郁达夫的私欲没就有啊，希望黄山可恩。这个黄山小玉啊，他的私欲希望黄山可能帮忙，而且他穷尽而被。挣钱而被鱼啊，哎呀，挣个几十回，哎呀，老子好发愁哦，孩子不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他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他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侠客黄山客，有黄山客在，那就好啊，不怕这个败兵。不怕你这个头，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分个几十回，哎呀，老师，好怕什么？孩子不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他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下克黄黄山克有黄山克战，那就好啊，不怕这个带兵，不怕你这个破头的。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后来的李老夫在抗战之前，他死在苏门答腊啊，因为他在那边去做翻译，他这几天不能表露身份的，他是留日的。
2: 嗯，
1: 所以日文很好。
2: 嗯
1: 啊，那么苏门答腊一起被日本人占了，他在那里开了个小酒店，哎，然后还结了一次婚，哎，他很高兴。那个结婚的他那个姓氏下来还是个处女啊，那他就请日本人去，被日本人请去做翻译。他趁着做翻译，哎，就来帮忙我们盟军。那很容易嘛，是吧？你跟那个翻译讲，哎，你该怎么，对你有利，是吧？他做什么？是这样的，
3: 是。
1: 他虽然是日本留学，他不会帮助日本人，那个民族性强的嘛，很棒的一个人，啊，这么一个男人，一直到原子弹下来的，第一颗原子弹下来的，日本人也知道，
3: 打不下去了。
1: 战争就要结束了，打不下去了。那而这个日本人倒是聪明的，这个替我们翻译的，那好像是在偏袒对方，那偏袒这些犯人，对，在那里走水啊。对起来，胜利前是天王偏不投降，胜利的前一天也这个啊，与大伙出去，继续。
3: 有去无回，
1: 哎，有去无回，当然就被杀了，
2: 嗯，
1: 因为灭口嘛，因为他知道的这个培养情形太多了，
3: 是，
1: 啊，为死不可。于大夫，我们很怀念于大夫，哎，他是这样啊，他的地位是我们的古典的唯美诗，
2: 嗯，
1: 啊，
3: 古典的唯美诗，
1: 嗯。唯美诗，他是新诗，新的就是自信，
2: 嗯，
1: 非常出色的一个作家，
2: 嗯嗯，
1: 而且留学生，那眼光又远大啊，哎，唯美诗以前好，那是很有价值的，
3: 是。
1: 到了清代这个朝代，哎呀，我们真的要注意，它是一个反初期，就是说清代把你以前我们的好的文学，通通再发扬一次。哎，通通的消化一次，通通的做一次，他做的真好。
3: 是，还是有做好事就是了。
1: 哎，做的真好。那么到了民国，这两个人，
2: 嗯，
1: 两个人很有名的传承我们的

0: 这个啊，寿星师，传奇我们就问的是，那个就是郁达夫，还有个苏曼殊，
1: 苏曼殊，
0: 你还记得啊？苏曼殊好惨啊，苏曼殊是父母就是日本人，啊，母亲知道他之后啊，就带着他嫁给我们广东的商人姓苏，所以他根本就是日本人嘛。他把你信说出来，结果嫁过来，那个苏先生不大伤人啊，苏先生去世了，完了，这个
1: 没有依靠了，
0: 没有依靠了，这个苏万寿的母亲啊，被赶走了，赶回日本去，苏万寿好惨啊。
1: 赶回日本的妈妈去，他女儿还留在台湾，留在中国大陆，广州。
0: 他没有人力把他带回去啊。有一阵子，就是因为要吃饭，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做小和尚。
1: 小和尚，
0: 他去做小和尚，有一口。为什么做小和尚？是为宗教信仰？不是，是因为没有饭吃啊。做小和尚然后可以吃一口饭。
1: 庙里挂单是吧？
0: 做了小和尚，居然有机会，他可以回到日本去找母亲，嗨，居然，但是后来的经济很好啊，原来母亲的环境还不错，啊，他能够求学，啊，还能够写东西，更糟糕的是还能够恋爱，而他，你看多好，他想着我是和尚。和尚是不能结婚的，
1: 是，
0: 所以他要忍情。哎呀，这个真难啊！
1: 他没有真的出家吧？
0: 出家了，
1: 出家了。
0: 三戒了，就十二戒八了。
1: 对，十二戒八。
0: 所以苏曼殊，我好，我看苏曼殊的东西好同情他了。他再后来啊，我们的革命长，很同情他，他还同情我们啊，他帮我们忙啊，像蒋介石还曾经派下面人来注意一下苏曼殊，他如果过不了，我们就伸手啊，能帮助他，这样的呢。这个苏曼殊到了后来啊，他好多女孩子，他长得也不错，好多女孩子喜欢他，爱他，他晓得我不能接受啊。我是和尚啊，他不肯违背自己的信誉，这了不起。结果，这就叫自欺。我们人除了自卑之外，还有自欺，自己放弃自己。鲁迅有的时候有一段这种现象，不吃饭吃什么？吃酥糖，那种非常非常甜的，一天吃30包酥糖。那肠胃当然吃坏了，就这样子自相而死。苏曼殊，我好喜欢苏曼殊的诗，日本诗，他是完全的日本人啊，但是他就崇洋我们。
1: 他出生也是出生在日本呐、出生在神奈川县横滨呐、
0: 是，真好真好。OK， 好，我们再回头来啊。
1: 好，
0: 所以这是黄山客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因此我在就想了这里了啊，应当是题材的关系。蒋方他之所以要写，因为这个题材太好了，这个题材会影响了以后，这样人人都希望，人人都会有困难，有困难的时候就希望
1: 是
0: 黄山客来帮忙啊，南浦黄山小浴池。这是郁达夫的诗
1: 郁达夫，
0: 我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不可以黄山客来帮我的忙啊？把我的太太王玉霞再找回来，就等于说啊，你把这个啊，李益找着去跟啊霍小鱼见面的情形一样，是这么一个向往啊，最好。这是这个蒋房啊，大致是如此。
1: 蒋房，老师讲蒋房，讲到这个郁达夫跟苏曼殊了啊。如果说各位

0: 各位听众，你们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牵扯很广，都可以就着这个两个人名呢，稍微去看一下他们的故事，蛮有意思的。
1: 嗯，
0: 好，
1: 好
0: 接着，
1: 然后我们再看还一本林四爷啊，
2: 嗯，
0: 离异了。
1: 大概这里还是讲房，讲房大概是，你看他的资料太零散了。
2: 嗯，
1: 他大概啊是他55岁的时候遇到是唐文宗大火2年，828年啊，那么去世的时候应该是62岁啊，哎，那么应当是生平来说啊，他应当是这个出生应该是73年啊，出生应该是这样的大概啊，哎，他然后著作不少。著作蛮多的啊，嗯，比如说他的诗啊、赋啊，
0: 诗赋，
1: 哎、啊、哎、嗯，对，赋20篇啊，这些都有啊，
2: 嗯，
1: 相当好啊。好，那么著作完毕，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李益。
0: 李益，
1: 哎、啊，非常值得介绍。他是按我们说的远一点啊，哎，我追溯一下啊，这个时代啊，叫做写实诗，
2: 嗯。
1: 唐诗大概主播我们以前也曾经谈过一下，
0: 是
1: 最早是浪漫诗，
2: 嗯
1: 啊，浪漫诗第一名就是李白。李白这个浪漫诗啊几乎是无人能及，
0: 他个性浪漫嘛，所以出口就浪漫了，
1: 天才，
2: 嗯
1: 啊，你别说，但是他也会闯祸，哎，也不是，也不是说十全十美，
0: 没有啦。这浪漫的人本来就容易闯祸，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啊。
1: 对啊，像
0: 所谓的闯祸，就是跟人家想法不同嘛。
1: 这个玄宗，
2: 嗯，
1: 请他来歌颂贵妃，
2: 嗯，
1: 我们杨家的那个胖胖的那个
0: 杨贵妃，
1: 啊、嗯，他是这个事情怎么做得好？他是贵妃耶，是啊。
2: 嗯，
1: 美丽端庄那么贵重，哇，我们如果把它写好了，升官发财都有希望，差一点就倒霉。李白他是不管你的，李白喝了一点酒，他根本就把他杨贵妃当成一个普通美女，是非常自然写得真好啊，高兴极了，但是还是有漏洞，
2: 嗯，
1: 漏洞在哪里啊？哎，借问汉宫谁得是？可怜飞燕倚新妆。他要用一个，另外一个美女来比一比，
2: 嗯，
1: 这是对的嘛，是吧？啊，哎，他用了赵飞燕，咋了？
0: 啊哈，
1: 到两个原因啊。一来赵飞燕声名狼藉，名声不好，
2: 嗯
1: 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赵飞燕是瘦瘦的，
0: 对呀、
1: 啊，
0: 杨贵妃是胖胖的，
1: 对、啊，所以这里啊，他自己大概是无心是错了，我在想啊，他绝对没有意思要来讽刺，杨贵妃说你太肥了，一定要减肥啊，没有没有，他没这个意思，他是无心之错。他就说浪漫诗嘛，他完全管他自己，闯大祸，所以后来大家就来攻击他、啊。哎，那个人一出了名啊，出名是好事，不见得。大家就说、哦、你有名，我不如你，我们联合起来整你，联合起来把你挤出去。后来我们的。李白抓着
0: 那就很简单呐、啊，就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是不是啊？
1: 哎，所以人生成功不见得是靠自己靠他人，失败一定是他人被人家整。
0: 是、
1: 啊，那么李白抓着后来你很周全了，偏长夜后门关，今日谢笑明日改，人情人短了 啊。我在前面敲门，被听着门铃声，说我不在家，拒绝。啊，今日见笑明日改，昨天还是好朋友，别见去翻脸。人呢，嗯，高强的，李白啊，但是

0: 这个浪漫世家真是漂亮啊。你大概还记得这个王维吧？
1: 是，
0: 这是浪漫诗。王维最早的是，那就是笑笑打牙齿，简直是幼稚的不得了啊，好像是小朋友玩嘎嘎酒的样子啊，一生能过两条湖，鲁提偏从不是我啊，偏做金刚漂白玉，纷纷射上五彩云。他说，人家开弓开一面，我开两面。好，你力气大啊。然后啊，敌人把他包围起来，好像没有敌人的样子。然后骑到马上，不是骑，是歪坐啊，歪着个屁股坐在马上，把那个敌人的首领一箭一箭的射死了。这是战场哎，战场写得如此的那儿戏，简直幼稚。他居然也是诗人，哎，你没有想到，王维后来居然是我们浪漫诗中的高超派的成功者。
1: 嗯哼，
0: 这想不到，没想到这么一个幼稚人，小孩子玩嘎嘎球的，他怎么可能？他成，他真的成。所以啊，哎，我真是觉得人啊，只要你有志气，啊，你非常坚持，非常聪明，你会成，你会到一个地步啊，可以安慰自己，也事业有成。他到了后来，行到水穷处，
1: 坐看云起时，
0: 他居然和自然合为一体了。跟陶渊明差不多的，
1: 是
0: 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
1: 嗯哼，
0: 真好啊！哎，那本事，还有一个，那本事包括的高边塞诗，那就是
1: 边塞诗。
0: 高适，前山高适。
1: 嗯
0: 啊，相看白人雪纷纷，时节从来披故裙。我真是要一读再读。啊，你看那个战场上面，那个道上道子上面都是雪，那么两个人在那拼斗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想着是，哎，我死了啊，就有功劳啊，我本来是上位者，政府马上追随我，让我变成少校啊，我会想是在想着身后的酬劳吗？
1: 是，
0: 不是？哎。说的真对，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对垒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武器太厉害了，你还搞不清楚你就完蛋了，
1: 还没看得到你人就不见了，
0: 太快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要聚精会神，先防着敌人的伤害你，然后找到机会去伤害敌人，杀死对方，那就是所有的生命动力全部凝聚，全部集中，好，那人是很难得。我们说，哎呀，我们人常说啊，我已经尽了力了啊，我集中力量了，那是假话。啊，真正的集中力量，完完全全全神贯注，是这个时候，高适把它写出来的，真不容易啊！啊，好，然后。这个浪漫诗过去了，浪漫诗一过去，来着再来这些写诗，
1: 写实诗，
0: 所以它是相反的。因为浪漫诗啊，它不管你国家民生的，国家民生跟它无关的，它只是在书写上事情。写实诗刚好相反，因为请问文学。要不要为人生负点责任呢？也应当了，对不对？
1: 是
0: 人生的痛苦，你要不要钱？不但要钱。所以第一个就是杜甫。
1: 杜甫，
0: 杜甫可怜啊！杜甫就是肚子饿。
1: 杜甫很穷嘛，
0: 穷得一塌糊涂。
1: 对呀、
0: 他一个小儿子，
1: 活
0: 得饿死掉了。那么文号叫。幼子饿已足，一个小孩子居然因为

0: 没有东西吃死掉，所谓为人父啊，无食之夭足啊，
1: 好可怕、
0: 啊，好可怕，那个怎么办？没东西吃，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
1: 嗯，
0: 你跟着他走，
1: 嗯，
0: 啊，这么一个颠沛流离的杜甫，
1: 嗯，
0: 啊，写了非常多的写实诗，写了战争的那种可怕，
1: 嗯，
0: 写我们民生的标的啊，非常的感人。最后怎么死的？最后是战死的，因为太饿了。
1: 嗯，
0: 大吃牛肉，喝酒，那是最不消化的啊，所以这是笑话啊。饿没有把他饿死，最后是战死，怎么解释？
1: 嗯，
0: 太惨太惨啊，杜甫。那么杜甫开朝之后，这两个大将啊，一个是元贞，
1: 嗯，
0: 一个是白居易。元贞，我们刚刚讲过，您知道了啊，大家还记得元贞吧？是吧？
1: 嗯，
0: 非常聪明，
1: 是
0: 很有情，是针线流程未展开啊，他做了针线，还没做完，我不忍心去看，真好啊，我想。针叶常开叶啊，报答平生未展眉呀，非常的友情，虽然很功利没有错，但是友情很深刻。白居易啊，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是吧？啊，这个很有才气。然后，在元白之后，那就是大理石才子，啊，这就是。这个写诗诗啊，我们看一看啊，现这个大理石才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啊，
1: 老师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谈好了
0: 啊，
1: 下一次再谈好了，
0: 现在就要谈，因为他正好是
1: 哦，正好是要结尾 ，OK，
0: 正好就是谈到李益了，嗯、
1: 是，
0: 哎。我来找一下啊。
1: 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
0: 那就是鲁伦、毕中福、韩拱、田启、司马司空曙、苗发、崔同啊、耿耿、夏侯玄啊、李纂，这大理石才子。这当然，说法也不一致啊。毕中有把韩拱、崔同、夏侯玄啊。去掉，加上郎世云，加上李益，李益就是我们的主角，
1: 嗯、
0: 啊，李益，然后那再一抓是十三次，背后呢是张介，张介才妙的啊，你晓得他怎么样？他把杜甫的诗
1: 拿来
0: 烧了，吃下去。
1: 有用吗？是白痴啊！
0: 我就知道我们主播很敏感。
1: 白，
0: 你吃了杜甫的诗，你的诗就能写得像杜甫一样吗？他迷，应当不是迷信，应当不是迷，他非常崇拜杜甫。
1: 是
0: 啊，我把你的作品当作是粮食，对，大理石才子。全部写实，好精彩，好精彩。其中李益就是一位，啊，李益不错啊，啊，我也蛮欣赏李益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啊，在这个111页，啊，哎，你看啊，111页啊，看到了啊，驾着瞿塘渡，道遭误窃妻，导致曹有幸啊。驾驭弄潮儿，他说嫁给一个做商人的，啊，常常商人去赚钱去了，不理我了，啊，就没有机会在一起。早晓得这么不讲信用，我要嫁给一个有信用的，那个潮水就有信用了。早知朋友信了，驾驭弄潮儿，哎。这个事情不错嘛，啊，表示说人要讲信用嘛，是吧？啊，可惜他自己做不到。
1: 对呀，
0: 啊，
1: 他不是讲自己吗？
0: 他就

0: 是不相信有人，但事情呢，确实不错。你看这里啊，尤其我还喜欢这一首，也是在161页啊，江上山前燕，两个燕子啊，年年过故宫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很好啊，可怜江上燕，偏照断根鹏啊。那燕子是那么讲信用，但是江上燕呢，但是没有信用，常常是断根鹏，是吧？这就比如说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很美好，也有的时候很糟很糟，不行，我们再翻过来啊，看这个112页啊，
1: 这都是李毅写的，
0: 李毅。李毅很有才华啊，所以是大概四才子之一啊，我尤其欣赏这一首好棒啊，在112页，回了风前沙似雪，受向城外月如霜。那个城外啊，那个风景前面是沙啊，然后问这个城外是月如霜。不是何处
1: 翠竹馆，
0: 夜灯人静望乡，就想起项羽来了啊！项羽从江东带了8000子弟啊，出来打了72仗，每仗都打赢。
1: 是，
0: 可怜碰到韩信，
1: 最后还是没了。对，
0: 韩信聪明，这。8000子弟，江东子弟呀，想家啊，思乡啊，所以就唱楚歌。楚音呢是湖南、湖北、安徽，还有一点江西，有一点点这块地方，土地很大。
1: 他们离家太久了啦。
0: 离家太久了。我就是楚人。而且是在湘阴。
1: 是
0: 屈原投水的地方，汨罗，但是，韩信有心理战，一唱楚歌，哇，这8000子弟，四系瓦解，项羽就牺牲掉了，好可惜呀、所以楚是非常，唯一能跟秦国对抗的是楚，一个楚，一个西，所以王秦叫必楚，是这个道理。那么项羽是个英雄，可这里写了个相思。我们的李毅真的不坏，他的诗来讲你看啊，在这个111页就说这个李毅他的诗。社会写实，题材呢是边塞的、别行的，是边塞的战争，像回龙观啊这些东西，别行要离别的，他写别行，他真的跟人家离别，跟侯小鱼离别行李委婉是不错的所以这是一个作者。那个主角我们把它大致告一个段落。
1: 好，
0: 我们在下一次要结束这一篇，下一次专门谈这个篇章。
1: 好，
0: 专门要谈黄山客。
1: OK， 黄山客刚刚预告了半天，黄山客都还没有讲到，那我们就留到下次，下次再讲黄山客啊，这位江湖人物江湖人物、
0: 武侠人物，
1: 对，武侠人物都是我们大家所向往的啊。好，我们期待的下次呢，杨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继续谈谈这个黄山客这个侠客人物为人所敬仰的。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从蒋房讲到李毅，从李毅讲到李毅的诗。李毅的诗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这些成就除了说他的这个无情之外其实他的诗还是有他的一套的

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呢，下次节目中要继续谈的就是在《霍小玉传》当中为大家所敬仰的黄山客这位江湖大侠人物。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就谈谈江湖人物黄山客。好，拜拜，祝福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透过文字传递了歌声的情感，借由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歌者唱进了听众朋友的心里。那我们前面讲到说中国音乐的起源哈，然后讲到了民国初年学堂乐歌，讲到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物。那三个人物呢，就是沈星公、曾志敏还有李叔同。因着他们学堂乐歌带出来的影响，哇，很不得了，就有王光启先生，他是德国的一位国际上公认的一位音乐家，他为了音乐，他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积劳成疾哈。那还有一位萧友梅博士呢，他也是从填词的方式到了自己创作，就是带来中国音乐的一个新的世纪，然后新的视野。那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也

0: 既从历史的时间轴里走到了我们现代，我们要一首一首的歌来介绍这个这个中国的艺术歌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哈？那歌声不是要听得出来的吗？为什么会看得见呢？那是有缘由的。缘由就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那有一位老师，他是一个音乐教授，叫徐景汉。那很荣幸，他也是我们节目的顾问。你们在前面很多集的里面都可以听到他很渊博的知识，跟我们讲解音乐的一些点点滴滴哈。那他创办了一个杂志，叫做《乐典音乐杂志》。《乐典音乐杂志》还有一个发刊词，那个发刊词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心的哈。那我们请我们的谭哲宇老师把这个发刊词呢，用最炙热的心哈，然后把它念出来哈。
1: 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生命中如果有绝对的可能，那就是我们对这世界不悔的爱，而种子也永远比果子来得重要，虽然果子的甜美是我们所寄望的。2年来我们一直在筹划进行我们当初谈到的一个构想，出版一份丰富我们心灵的音乐刊物，完全为音乐生命而做。那时心中有一团火，好像生命中所有的音乐都会在这里舞动燃烧，像火中的凤凰，每一次燃烧都是新生。在这里你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突然没有了声音，一切都会孤寂空虚。记得有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在音乐的天地里，我们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全然是为音乐而活的人。这期间我们快乐争执，甚至为一个音乐的诠释即便到东方既白。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正体会到成为一个艺术家是必须用整个生命投入的，他必须十分持续，十分专注，而且狂热。至少我们曾经这样为了这本杂志。我们相信一颗宽容而不悔的心是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条件。我们也相信，只要你热爱生命，也热爱艺术，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心灵中无可或替的王。我们希望您能成为我们永恒时光中曾经偶然相聚从容不悔的知己。
0: 哇，真的是很令人动容的一篇文章哈。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在我们的录音室中间。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看得见歌声的时候，我们来请这位乐典杂志的创刊人，也是总编辑，他的笔名做静奋哈，静是那个李静的静，奋是氛围的奋。那他那时候我来问一下徐老师，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几岁啊？怎么这么充满了那个热情澎湃哈？
2: 30多岁吧。
0: 30多岁啊？
2: 那时候教在乐系里面教了10年了。这些谈这个文章，他我现在看还是充满了年轻人的那个热情啊。
0: 嗯，热情。
2: 今天一个80岁老头子看这个，会想，哎，我怎么会有这种心情？
0: 怎么有热情哈？充满热情的心。
2: 总是写文章嘛哈。但是那个时候
0: 文章是心中有这样的想才写得出来，心到手到嘛，对不对？
1: 是。
2: 那个时候你看70多年啊，我们经济起飞大概是民国62年以后。
0: 嗯，对。
2: 才有节节败败起飞。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学音乐很难啊，
1: 嗯，
0: 啊，音乐都在教会里面学，然后学钢琴，我发疯了，想读音乐系啊，那考音乐系就要弹钢琴啊，那哪能有办法弹钢琴？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还我一个同学他的姐姐就是师大音乐系毕业，
1: 嗯，
0: 就会教钢琴，去学钢琴，他就一个小时，啊，上一次课50块，我爸爸的月薪750块，要拿200块来给我上课，
1: 嗯，
0: 可能吗？就完全不可能。后来我的音乐老师说，我教你弹琴，你自己找地方练琴，
1: 嗯，
0: 我在教堂里面。那就弹琴，我的音乐大部分也在教会里面学的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天主教都是唱这个拉丁文的东西，所以那个音乐的水平是很高的，
1: 嗯，
0: 而且也影响到我最后学了这个理论作曲，走理论作曲，哎，教作曲这个方面啊。但是回头来讲，就是说在我那个小的时候呢，这高中初中的时代了，我在想说我要想要读音乐的资料很多，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有中油公司吧出了一个10岁还是非常少，里面一定有一个五木写的一个音乐的文章，
1: 嗯，
0: 然后呢有个音乐音响吧，一个杂志啊，然后有工学院刊，
1: 嗯
0: 啊，还有全音乐，他出版，他自由，就好多读物。等到我自己学了音乐以后，发觉啊，这读物都越来越少了，而广告越来越多了，这都没有为音乐人读的刊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就当然也有一些头号就鼓动说哎可以写，所以我写算这个也算发概词，我也就是要写一个比较漂亮的文章吧，那那个跟我的本心是没有什么冲突了，
1: 嗯，
0: 主要就是要编一本好的发概词，而且呢那个时候还年轻啊，那我的同好同学都喜欢音乐的人，
1: 嗯，
0: 有人可以弹，
1: 嗯啊，
0: 你慢慢你哎你会没有人弹了，
1: 嗯，就变得
0: 你懂这个意思吧，
1: 我懂，
0: 哎，慢慢他不能跟你弹了，因为慢慢自己在音乐上面慢慢慢慢你有个社会地位了，
1: 嗯，
0: 你在戏里面你刚掉戏里面可能你是个助教啊讲师啊，可慢慢慢慢你获得过了一段时间你本来我的学生他我鼓励他去读书，他读了硕士读了学后出来他在看他是没有办法跟我平起平坐了，他会觉得老师已经不行了，你的学历就差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跟老师很重要，还有一个传统，啊，我想谭老师在德国他们就有这个状况，比方你现在你跟着这个主修的法国好老师，他下学期他换了别的音乐院去教了，或他本来是维也纳爱乐的首席啊，或者什么你的老师，他下次他换到柏林爱乐去了，他离开了，他的学生就会跟着他跑啊。以前都是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是跟老师，老师好，那你就在整个那个音乐界的氛围，要中外都学是老师学生跟着老师走，
1: 对对
0: 啊，你听。他的老师是谁？哇！一看他的学生都是有名的。
1: 对，我就 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插一句话，就是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仰慕一位教授嘛，就千里迢迢考到那个地方去。哎，那个教授从英国、欧洲哈到了美国去了，但他已经选择了欧洲的学校。对，那我刚刚看到了这一篇哈发刊词，就是徐景汉教授写的发刊词，其实我心非常有感哈。尤其是有一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那这句话呢，是有一个台湾的作家简真，他在书中啊，就是描述文学与音乐带给人不同的慰藉。文学往往带领读者深入内心的孤独与醒思，让人感到寂寞，而音乐呢，则像一份温柔的包裹。好，而这份寂寞变得很宽容，而且可以共处。我觉得哇，这写的实在太好了哈。那这本这个发刊词，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因为一个作者，一个创造创业维艰嘛。那一个人愿意跨界哈，从一个学术界跨界来做一个音乐杂志的一个。他都一定没有打过算盘说哎呀我的要如何存活，因为你一定要算，我说我可以赚到多少钱，我的进销存我的人事成本等等等等，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计算的人，然后就投入了这个领域。那他写一份宽容而不悔的心，那个作者呢就在我的前面，有时候要问他说你有没有不悔呀，因为拥有宽容而不后悔的心是一个极高人生的修养，代表着我们面对了过失、伤害或者错误的选择，而能选择放下执着，给予自己空间，也给予这个事件的空间，而事后不要觉得挫折而后悔，因为我曾经走过。所以呢，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棒。对，那老师刚刚在说他是因为年轻写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是历经世事可能有不同的那个境界了，但是他曾经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好，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哈，那让我们后面会很精彩啊。那我这一讲的话就讲的太多了，那我就想说对于这个宽容不悔的心哈，谭老师你看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动？
2: 我觉得好像温暖我的心。
1: 温暖你的心？
2: 对。
1: 哦，为什么会温暖你的心呢？
2: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好像给了一个很深的答案给我。
1: 哇，
2: 对，所以就被温暖了
1: 啊，被温暖了。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刚刚在念这篇发刊词的时候，是不是也激荡了我们曾经年轻热情的心？徐老师，然后给我们一句话来，对你的发刊词做一个怎么样？也不能说是回顾，来讲讲看你的用两句话讲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有没有变年轻？
3: 哎，就是
1: 青春重燃，
3: 曾经年轻过，对，我们这个我后来主攻理论作曲吧，作曲跟文学有点接近，真的需要孤独，这个很孤独，但是当那个作品出来的时候，当然也要碰到质疑呢，不质疑的话，更也不知道你写什么东西。那这音乐都是为一个精英文化吧，少数文化吧，它就是那当然就是碰到质疑的时候，那你就会非常的高兴了吧？但是你在写作的时候，你就是孤独啊。我想，谭老师这个演奏家，你也是。也会尝到这种孤独的，对不对？
2: 对，
3: 尤其啊，演奏家可能更惨，因为你在舞台上面，得到很多掌声，当舞台的灯熄灭的时候，
1: 掌声响起，然后那个
2: 老师你说的很贴切，
3: 当
1: 布幕落下的时候，
3: 一落下来，你那个孤寂，
2: 我们的演出啊，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再壮观的曲子，可是你这个当这个声音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自己一个人背着乐器回家，
1: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徐老师讲到

说哇，你看在孤独中哈，你就想到知音难寻，但是我的解读不一样，知音只是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当知那个你的作品哈。

0: 都失去了，但是却没有失去，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在酝酿，可能在成长，也可能带出影响力。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看得见的歌声为什么会啊用看得见的歌声呢？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徐老师有特别说过，是载体不同。当杂志是文字，文字的话是看得见的文字，但是却听不到歌声，所以用看得见的歌声。可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呢，不仅是看得见的歌声，还要听得出的情怀。那如何听得出的情怀呢？那当然是有方法的了，就是在我们每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比如说柳丝细绿，清明才过了，那你就说，哎呀，为什么是柳丝？他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啊？啊，他当时候作者他是不是也经历到情感的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解读，这样解读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唱的时候呢，就是作曲家哦，这个音为什么放这里，为什么放那里，怎么断句，如果断不对的时候会闹出笑话来。哎，我们这边有个理论作曲家，这是徐景汉教授，我们一定会变得很精彩，所以是听得出的情怀，但是也就是看得出他出彩的地方。但我们这边是很温暖很仁慈的，我们不是用学术性的批评，而是我们在每一首歌曲的背后，我们来发掘这个作词者他的情怀是什么，那演奏者他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听到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跟他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合，我相信是很精彩的哈。那我们当然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先丢给我们的这个乐典的那个创刊人哈。那你对我刚刚的解释，你或者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就是他，就是这个文思泉涌好了，
0: 文思泉涌，
1: 或者是这个口齿伶俐啊，他讲的比我写的好，也比我想的好啊。
0: 哎，你觉得对不对嘛？对，
1: 当然对，我很赞成嘛。我刚刚不是夸奖你吗？
0: 不是，你的意思好像说我很会吵架的样子，是不是？
1: 吵架不是这个态度，就是这个载体的不同，
0: 然后
1: 我们就写了，你要介绍歌，我们这个杂志就是要介绍好的音乐吧，里面适合专门为音乐人吧，所以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程度的歌。那声乐的部分呢，那我们就是写中国艺术歌曲，也有人写歌剧，也有别的人，每次我们都有介绍歌曲，按你的不同的成分，你都总是在里面拿的。我不客气的讲啊，后来我的学生啊，因为时代不同了，我的学生我会鼓励他们去读学位啊，学位重于本事啊，结果他们因为你读硕士读博士，你要有paper， 你要也没学习，就要写报告。
0: 平台你必须要更钻研，对不对？
1: 结果，他就会跟我讲说：“哎，老师，我这次抄你们乐典哪一谱哪一篇就交去。
0: 就他把你当参考的资料
1: 啊，参考一下。他没有参考的，他说：‘哎，他说老师这本书好好混的。’”你杂志好混，他们因为我的老师们都没看过这个杂志啊，都不晓得我是怎么
0: 的。哎，其实徐老师你不知道，哎，在我在就直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当然有访问一些收集一些资料，很多人他们都说，哇，乐典音乐杂志我年轻的时候都有订过哦，我有看哦，说啊这本书停刊了好可惜哦。那我再想一下哈，这乐典音乐杂志，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乐典音乐杂志，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全世界的华人哈，讲到说真的有人在默默的做一些事情，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利润，就是以现在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益嘛，没有任何的金钱的效益，但是呢他这本书对于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他就是

0: 遍了推展了古典音乐是有深度的哈。那还有在里面的内容中呢，也是让国际的趋势跟台湾接轨，还有很多的作者他需要有一个很有品质的那个平台来发表他的东西。所以呢，总结来说，乐典音乐杂志在专业知识的传递传播、音乐欣赏的推广还有音响器材相关艺术的教育上，其实在那个时代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那个薛老师在民国74年为了实现这个音乐的理想，就是他那个发刊词哈，宽容而不悔的心哈，就是说在这个杂志，在这个台湾音乐界，他就开创性、推广性、教育性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停刊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做生意的人，他是学者，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自己了解这种商业的模式，他没有套进商业的模式，用纯学术的奉献的心态来奉献给这个音乐的园地，灌溉了音乐的园地，但他自己却在资金上没有这个商业的模式，所以就是不能赚钱就活不下去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杂志就的这个兴衰不是开始到终结哈啊，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讲这个杂志哈。杂志里面我们讲到看得见的歌声嘛，看得见的歌声有几个非常棒的歌，我们会陆陆续续介绍。我们第一个是要讲一首歌叫做席之喜的今宵夜。席之喜的今宵夜，怎么会有华丽斯这个名字啊？我们把这个请徐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华丽斯不是外国人嘛，怎么唱一个中国的歌呢？
1: 这个也有一个背景啊，我们
0: 什么样的背景？
1: 第一次把这个刊出来的歌就席之喜的今宵夜，就看中华丽斯。
0: 为什么？
1: 华丽斯德国人啊，她嫁给我们台湾中国，嫁给我们中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青竹，李青竹啊，笔名就是青竹，他好像叫廖瑞。
0: 青竹好像他还写过什么？我住长江头，是不是？大江东去，
1: 大江东去，
0: 大
1: 江东去是他的
0: 哦，
1: 很有名的作品啊，那
0: 他是在德国留学的吗？
1: 柏林，
0: 柏林，
1: 柏林音乐院
0: 就把德国人娶回来了，
1: 他们是同学
0: 哦。
1: 他嫁给他这样，他热爱中国文化，而且那个是应该是说第一代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而且是作曲的。那不像后来我们因为俄国有革命啊，俄国革命的时候就是斯大林来了吧，好多皇族音乐家
0: 白俄到，对对对，
1: 跑了东边跑就来了我们中国嘛，
0: 对，在天津就有一个俄租界的地方，都是白俄，对，
1: 后来叫上海交响上海音乐的交响乐团啊，上海音乐院啊，还有很多很多演奏家啊，
0: 都是从俄国来的，
1: 对，对了，所以我们音乐当时又跨一大步啊。
0: 上海音乐学院是萧友梅创立的耶，
1: 对，
0: 对，
1: 但萧友梅本身是刘德的
0: 啊，对，刘德的，
1: 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刘德回来了，刘美回来了。就比我们讲的学堂乐歌从日本学来的那个在音乐的程度上面来讲，或者认知，或者说他知识范围上面，音乐的知识范围显然就不同，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在学堂乐歌里面几乎没有写的，没有人写这个作曲吧，基本上
0: 就是用人家的曲子填词，对，
1: 有我们以前讲过吧，他第一个以词就曲，先有了词，再为词找一个曲，后来要是以曲填词，先拿个曲再填词，这个样子，那到艺术歌曲就不一样了，我们也谈过了，是为歌词作曲啊，直接为歌词作曲，
0: 这样子哈，
1: 他为词作曲，那么

0: 以华律师这个样子，他嫁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跟他先生妻子，他们两个语言是共同的语言是讲
1: 德
0: 文的，
1: 对，嗯，
0: 他慢慢才学的中文啊。然后他写了这么高的这个，从《白雪与玉》里面找出这个一个歌词啊，喜之喜的今宵夜，怕之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啊，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啊，那这是像这样的歌词，即便我们一个读书人也要有一点程度，那么他觉得不够，他用音乐再把它做更好的表达，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在那个时代啊，
1: 他把曲子配合那个词写的这么的，
0: 艺术歌曲，
1: 艺术歌曲
0: 的条件，艺术歌曲，我们上次讲过一首，我就说一个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我们中国基本上是个落后的国家。在音乐在各方面都算是比较落后的，
1: 他
0: 愿意嫁到这边来，然后从事音乐教育，然后认识中国歌，然后写曲子，啊，虽然不能说是最到了顶尖啊，我想他先生作曲技术就比他，以纯作曲技巧来讲的话，他先生的功力是比他好的，清楚的功力是比较，我的认知啊，但是华律师就是他一个很不容易的吧，他看外国人来中文中国教学的一个先锋嘛，因为外国人
1: 就像我到非洲去，我去作曲，这怎么做嘛？
0: 哎，他为
1: 非洲话都不懂，
0: 他都不会讲中文的，他写一个中文歌曲，而且写的那么深入，所以把他摆在前面。来介绍也是我们当初开这个专栏想说用谁做一把啊，做一个开场的，能够开
1: 一
0: 个红彩吧，总是，所以这方面有点考量啊。再一个原则呢，就是你拿个考，你写论文啊，或者你写文章，你讲人家，除非你是一个乐评，大部分你都应该写比较他好的那一面，而不要写他的缺点的那一面。那我们作为一个介绍的话，这个在那个时代看起来，在那个时代的，在他们就民国十来年的那一段时间的，那这算是蛮好的一个曲子了啊，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我们将来再评，以今天的再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介绍介绍，也不会得罪人了啊。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刚刚就有一个想法说，哎，你看啊，这个理论作曲家徐景汉教授，他等会就会告诉我们说，哎，这首歌他好在哪里。那我们的谭哲仪教授，他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他是双主修，好，所以他也会弹钢琴。那我呢很会讲话，所以我也来唱唱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我们唱一句，然后徐老师指导一句，然后谭老师弹一段，我们就把这个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要进入这个又一面讲这个歌词，一面讲这个曲子，一面又伴奏，这样一个尝试性的组合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有讲过哈，就是其实一首艺术歌曲，因为词曲哈，因为载体不同，所以我们是说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这个部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尝试，就是艺术歌曲我们不再是用说的，而是我们用唱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唱这首是喜之喜的今宵夜，出自《白雪遗音》华律师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喜之喜的今宵夜，怕之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

0: 罩纱窗，影儿西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景汉老师来讲一下这首歌它的作词还有它的作曲在整个的排序上，因为作词嘛和作曲都是包括演唱者都赋予歌曲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诠释。好，徐老师请。
1: 这个华律师写的这首《席子洗的今宵夜》啊，这首曲子距离今天已经有100年了啊，所以我们在100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这首曲子的话，难免觉得它有些地方不太到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就只好赖皮了，说这个华律师作曲家已经过世那么久了吧，就不再客气啊。如果有觉得我讲的太苛刻的话，请听众朋友原谅一下啊。这首曲子呢，我觉得最写的最好的就是它这个一开始啊，一开始这个前奏

我们知道音乐写声音时间空间景色啊，那么时间是空间是最难写的，你声音雨声风声啊很好写，风景尤其为中国人来景很好写，但是为这个时间还有空间就很难。但是他这个前奏你看就写，因为他写的是时间啊，写的新宵夜是这个晚上，所以他的

就把你带到一个时空里面去啊。好，下面呢，在伴奏方面，就我们讲艺术歌曲，钢琴伴奏钢琴跟声乐是有同样的那个地位，但是它我不清楚为什么它这个地方呢，曲调伴奏跟曲调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节奏上有改变啊。后起拍，比方他右手他就是后起拍，左手就直接弹的是曲调，就是啊，滴答答滴，这左手，右手，嗯哒嗯哒哒哒嗯哒，他都是后半拍起，还是那个曲调加上和弦音啊，这个就是一种歌。就缺缺了艺术歌的手法。艺术歌的手法，我们讲的，他前面那个前奏，他就写的非常有，写那个时间，写那个空间，就写的非常好。但这个地方就像一首歌，而不像一首艺术歌，因为伴奏没有什么表达，没有什么情感的表达。那我们不知道，应该在那个他的时代来写，应该会写的更有艺术性一点，有一种情感的表达啊，因为歌词嘛，他认为歌词服务，但他会觉得可能是认为歌唱，我们写曲子的时候会写这歌写给谁，谁唱，你心里可能有一个 model。 你尤其写艺术歌的时候，你会讲说这是由哪一个歌唱家，有什么样子的声音，由谁来唱，可能你会有一个设计啊。但是他这个呢，跟着曲调走的设计，可能就是一个推展，一个大众化的。那个时候我们对西方的音乐，整个国家对西方的音乐认识是不够的，是学堂乐歌之后的最先开始的第一批的这些艺术歌曲，也许他考虑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的音啊，他伴奏都跟着旋律走。这种是我们讲的歌啊，

意大利颂啊，意大利歌曲啊，而不是 art song， 不是昆士德利的，不是艺术歌曲的手法，这个我们就不太能够清楚了啊。好，下面我们整个伴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它都是跟着曲调走的，就不太再多琢磨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歌词啊，讲一下歌词和唱法。席子洗的清宵夜，它的显然的呢，我们讲这个席子洗的这个第二个洗呢，一定是比第一个洗呢要重要一点，因为更欢喜了吧，那个表达了，所以他写的也把它写的高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于洗洗洗洗洗洗。是嗓声，我们讲的第三声，所以说席子洗，这个高上去就变成西了，而不是喜了。所以你要唱的时候呢，你要唱一后面那个母音，这个就是独字的啊。我们讲说是中文唱中文，很多人很多歌唱家不会，尤其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上代到我们这一代啊，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啊。我现在80岁了吧，算一个代一个，下面一代可能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对中国的歌曲的了解，中文了解是不太一样。我们讲的是字正腔圆，啊，字要正，腔要圆，腔就是发声法了，你发声法要很漂亮，你的声音要漂亮，但字要读得很清楚，更重要。那我们中国的字呢，啊，五音。啊，唇、齿、舌，啊，这个五音都要注意，所以那个"洗"，所以它这个你就要注意了，"洗子洗"，要把那个"一"先唱出来，不要在"西"上面唱长，"洗子洗的洗小爷，洗的洗的啊。"你的、我的、你的、我的、你的、我的是读音，你的、我的是语音。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语音了。那个"的"因为是不重要的，这个完成是席子洗的啊，这个"的"是一个形容的完成式啊。下面有另外一句："鼓打三更交半夜。"鼓打三更，三更半夜你吵什么吵？这个三更，更就是一个语音，但是我们唱的时候不能鼓打三更交半夜，所以你要唱更，鼓打三更交半夜啊，这是语音跟读音的，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啊。好，下面那个今宵夜啊，我们知道了，字正腔圆，以字行腔。那个腔呢，我们现在就是讲，指的就是发声法，要唱得很圆润、很好。但是中文呢，它要讲成字，所以第二个它没有圆滑一线的，第二个应该唱母音，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那个字啊，土音拼出来，比方说“今宵夜 ”（GEN 今），宵 （CEO 宵），夜 （EA 夜）。所以你要“今宵夜”，而不是“今宵夜”。很雷嘎多，它圆滑线不能唱成雷嘎多，你唱成雷嘎多，你就不能没办法字正腔圆了。你要字正的话，要。今宵夜，要收尾夜，收起来这个夜，要收这个，这是中国文字的语音的唱法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啊。下面这句，怕只怕的明日离别，你看它是问答，这句怕只怕的跟着是。怕只怕的，第二个怕比
那个

主题喜多了一个音，就是从高了一个音啊，它这个滴嘞啦滴，它的滴的滴答哩西啦比，这个西用的漂亮啊，但是怕要读，因为它是纯音嘛，所以你这个抱存的音要出来，要啪。

这样你就有感情了。你假如不是这样的唱的话，你就怕只怕的明日离别，你就觉得这个没有表达。你表的有表达的，怕只怕的明日离别啊，你就这就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啊，你要注意到读音啊，字正腔圆，先字正再讲腔圆啊。那么有两个字的，我们要知道它以字形腔，后面那个字音很重要啊。这是对我们前面的我们节目讲京剧的时候，讲宋朝的时候讲，都有讲过这个啊，衬音衬字。都讲过啊，字正腔圆以字形腔都讲过，现在就到了艺术歌曲，这些还要这些中国的传统的唱法，你要掌握住，你完全用西方来唱的话就不行了啊。下面一句离别后 ，pianissimo， 高音，但是 piano 啊，它弱，但是唱的时候离别后。

你在唱的时候，你就你看我们那个字韵这样啊，还有一个，你唱，它虽然就四分音符，四分音符，但你不要唱的像节拍器一样很准很准，你应该哪一个字，是重要的字，你可能唱的长一点；不重要的字，可能唱的呢，西子西底几，那个底不但唱的轻，然后会变成自然的短，你加拍要不要的？西子西底几小夜，拍子很准，音也很准，但是没有表情，所以你会唱成西子西底几小夜。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上面，即便是我们演奏乐器演奏的时候，也不会说两个音很一样的，或者四个音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噔噔噔噔，你绝对不会弹成噔噔噔噔，你会弹成噔噔噔噔，有一个啊，这 crescendo 渐强，或者是噔噔噔噔啊，也不会弹这四个字，除非它是 octopod，它是管风琴低音，它才会。有唱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要这样啊。好，下面，听了听，鼓打山惊叫半夜啊，唱的时候要

也骄傲扮演这个音要出来，骄激傲后面这个音，八分音符要唱凹，骄傲扮演，不要骄傲扮，那个不是中文艺术歌曲的唱法啊，要把这个凹唱出来啊。在第二段了啊，讲第二段，啪的西伯。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伴奏啊有渐慢啊，所以这边他有一个阿淡阿淡阿淡薄啊，就回到这个。

你看这个渐弱写得好，渐弱以后马上它要强，要强前面要弱才能对比出来的，所以它这个细弦恨不能恨，这个恨是纯音恨。

天啊！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个80岁的老头子唱，当然有点不是那么理想，声音上不是。但是刚刚我看的是很夸张的啊，月老天，因为月老天我在那个月的这样，它一个 crescendo，它上面有个渐强，我在月的地方呢，有一个大喘气的是来带出这个月啊。天边月老天，所以你这个换气的有一点点夸张，然后把那个月带出来，月老天，他叫你强着，而且渐慢，月老天，把那个幽怨，知道吧？啊，为何论年不论月啊？情感的表达，我们就那最后有个 recitative 还延长啊，伴奏跟独唱的部分要好好的啊。这个《不瑞夜》完了以后，它又是一个间奏啊，

0: 也是从旋律来的，它这个间奏是又从旋律里面拿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给伴奏有一个表达，要把伴奏老弹到自己那边来，但这个地方不好弹哦，因为它音很多，它你不能弹得很夸张、很 forte，弹得很柔和，要把那个音淡出来啊，到后面呢。滴答这哒，然后就是跳上去，啊，恨不能啊，双手托住天边月，愿老天，这个地方难一点啊。愿老天，特一安天，天安啊，为何润列不润叶？渐强，而且做到高上面去啊，到了第五线了，F 啊，小字两点 F，小字一点 F 有点难了啊，这个我就不唱了啊。那我们下面就替我们主持人啊，替我们泛唱一下。
1: 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刚刚我就跟谭老师说，哎呀，谢谢你弹伴奏啊，要弹得哀怨一点哈，然后把这个气氛烘托出来。那我刚刚听完徐老师的解释的时候，那个谭老师不是哀怨，是幽怨，是幽怨哈。那看得出啊，看得见的歌声，现在我们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那现在就是席子喜的今宵夜，我们照徐老师刚刚给我们的诠释和解说，我们要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请谭老师来伴奏，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就一直给徐老师试演说，哎，这样唱的对不对？他就一直摇头哈。啊，请你再说说看，什么地方应该
1: 改进？唱得好啊，不啦不啊，哎、啊，这个有一点，有一点，要稍微说明一点啊。第一呢，我们主持人不是学声乐的出身，所以唱了这样的话就非常可以赞美了吧啊。啊，当然他的年龄我们应该保持一下啊，还要保障一下，否则的话这个他这个不漏了芳龄了啊。他这个有几个诠释啊，非常独到啊，也蛮厉害的啊。比方说他唱那个离别后啊，还有恨不能这些呢，他都有断音啊，他说离别后，他不是离别后啊，那个恨不能呢，他也唱着恨不能，
0: 不是
1: 他跳上去，哇，这下子很凉，他这个恨的比我更比我这可能比我这女性比我们男性。
0: 感情强烈，
1: 女生女人的声音，女人总是比我们男人多情一点，所以她恨不能比我们要唱的这样啊，然后我们唱的是不太一样，恨不能、啊、
0: 那个徐老师请问一下，就是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然后怨老天，那你这边说是这个就是他墙上去，然后再要墙，那怎么弄呢？在那个这个地方，恨不能
1: 那个这个、地方，这在技巧上面来讲的话呢，

0: 两个 forte 都出来了，
1: 哦哦，
0: 在那个换气的地方，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哦，
0: 然后使它有一个好，还有个间隔，间隔没有声音就是最弱的嘛。
1: 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尝试哈，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推出这首席指喜的今宵夜呢？

0: 是因为华丽斯他是一位德国人，那从一个在那个年代从异国到中国，他跟那个他的同班同学青竹，就是好像是我住长江头的作者哈，还有大江东去的作者，他们因为结婚就来到了台湾，不是来到了中国，然后他用这不懂，不是那么懂中文，却用中文的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了不起。今天我们就在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示范哈，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希望这个示范能够让你们很开心很喜欢。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一块来分享您最喜欢的。什么最喜欢的？就是喜欢听音乐的人，喜欢好声音的人。总觉得这些东西呢，能够让自己心灵得到很好的舒展跟养护。那么我们今天要听听什么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所谓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呢，常常是形容音乐非常优美，使人回味无穷。余音就是指音乐演奏之后，您听过之后好像一直不断地留下很好听的乐声在耳边绕着。听说战国时候呢，韩国有一个女子名叫韩娥，韩娥天生拥有一副好歌喉，靠着四处卖唱为生。有一次，这个韩娥到了齐国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韩娥正打算投宿一家旅社，却因为身上的旅

费早已用完而付出寄宿的钱。这时候才一走进店门，就被旅店老板连骂带推地赶出门外。最后韩娥只好到齐国的城门之前卖唱，来赚取粮食的费用。韩娥一想到刚才所受的屈辱，就觉得非常的伤心，于是就唱起了悲伤的曲调。由于她的歌声优美动人，凄凉哀怨，再加上她唱歌时候那像是哭泣又像是在诉说的表现方式，也深深地感动了路过人们他们的心。有些人还因此流下了眼泪，而纷纷掏出钱来帮助他。还有人特地送来食物，让他能够好好的饱餐一顿，甚至要求他留在齐国不要走。即使韩娥卖唱完离去之后，人们仿佛仍然听到他的歌声绕梁在城门的梁柱之间，持续了三天都没有断绝，就好像韩娥还没有离去一样。所以后来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句成语就从这个故事演变而出。当然原本是比喻韩娥她遗留的歌声环绕屋梁回旋不去，但现在当我们称赞一个人的歌声或者演奏的音乐很美妙的时候，就会以此成语来作为形容，同时余音绕梁也可以单独使用，不必非得要连着继续用三日不绝，余音绕梁就觉得非常的美好了。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但最主要的是音乐非常的优美，声音非常的柔美，让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而余音当然是指音乐演奏之后好像一直在梁柱之间遗留下来的环绕不去的歌声。所以它的出处是在汤问里面，列子汤问里面的习寒娥东之齐，溃梁过雍门，迷歌假时，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拂去，好像这个人还没有离开，好像声音还不断在梁柱之间回绕一样。所以相似词是说绕梁之音，或者绕梁三日，余音袅袅都可以当成余音绕梁的意思。那么例句呢，就是他的歌声优美动人，仿佛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般，令人回味无穷。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听到好听音乐时候，也真的很想留着他的声音，也真的常常觉得声音在自己的耳畔不断地回绕着。所以你不论是唱歌也好，说话也好，要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圆润，绕梁三日，不一定三日吧，稍微绕梁一下也好，不是吗？祝福大家喽，希望您也能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声音和歌声，让我们来体会体会。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的朋友阿斯吉。
0: 阿斯吉，
1: 草本女，我们在讲说那个很多旧的地方，如果那个产业没有再继续的话，很多的空，等于说空地跟空屋就很多。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没有再去活化啊、然后呢，让它有一个新的那个价值创造出来的话，那就真的是好像觉得很可惜。
0: 对啊，像尤其是南投的那个中心新村啊，
1: 啊对对对，
0: 我这几年去了好几趟，我都觉得那里应该有很多回忆。
1: 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骑脚踏车，
0: 对啊，
1: 从中心大学骑脚踏车过去。
0: 那里面大概十户只剩下两三户了吧。就是比例上来讲、
1: 啊、
0: 也有两三户还有人住，但很多都是已经废弃的空了，都而且那房子都坏了，
1: 对啊，
0: 坍塌了，都没有人处理，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1: 对，真的要好好去、那個、
0: 对啊，就是说政府要处理它，但是它又
1: 一直放着。其
0: 实你
1: 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都觉得政府应该处理它，可是政府他自己没有人提出来给他的话，
0: 对，
1: 他自己他不可能在那个地方闭门造车嘛，所以通常呢，我
0: 就
1: 说就
0: 是没有政府人去关注他嘛，关注
1: 就是比如说很多事情哦，都是民间开始发起的，然后呢，民间觉得这件东西很重要，然后如果有很多人，我们像譬如说我们在推，像我们在媒体上一直宣传、一直推的话呢，然后政府就会看见。哦，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所以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他们就会开始去用政策上拟定好、这个就可以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有时候他就是好有了这个政府的立法同意以后呢，他就是公办民营要有人去做，他给你钱，比如说你需要基本的开销，你需要人事费，需要什么一些，
0: 先要有个计划啦，
1: 对，你要有计划给他，
0: 计划要做成什么，对不对？
1: 计划让他看得出说，哎，这个可以这样做，而且你有能力这样做。

0: 做，所以呢，就要有很多有心的人。
1: 对，所以可能就是没有人看中那块地，没有人去，不然我就是觉得中心新村那块地很可以
0: 因
1: 耶。
0: 为那里之前有很多他们从小在那里长大的人，
1: 是，
0: 他们当然就才有回忆啊，才
1: 对
0: 会
1: 呀，
0: 想要保留啊。
1: 嗯，
0: 外面的人根本就是财团，就是想说，我就把你买下来，
1: 嗯，
0: 我再来重盖，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原来的样貌通通就给它消灭掉了，所以那个回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里面的中心新村里面的以前的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我的老人家如果还在的话，还会想要说继续留在这里。老人家一过世了呢，就没有人在乎了。
1: 对，
0: 所以除非是他的第二代。那我那天看到，就是他们就有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协会或什么，然后他们就想说他们可以来怎么样做，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个人，因为他们那以前就像我说那个年代，就各省的人都集中在那里，那每一家其实都有很多拿手菜，就像眷村一样。我那天。就是我们那个感恩年会的时候，不是我们有请了邀请了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他就是中华民国大概眷村这种协会嘛，然后不是那个赵怡吗？
1: 对，
0: 他有来嘛？那我其实之前我就想要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这种眷村文化这么多元，就这么完整。它不只是多元，你看哦，我想起以前，你看同样一个眷村，有山东，有四川，有湖南，有什么
1: 对，各省各地
0: 各
1: 的，
0: 省的人，通通都集中住在这里，所以每一家都有它的特色。那后来它变成眷村文化，眷村的那种，譬如说眷村的饮食啊，
1: 对呀，眷村菜，你看
0: 对，
1: 多
0: 眷
1: 有
0: 村
1: 名
0: 菜，
1: 啊，对。
0: 对啊。那我说全世界，你说你在中国大陆，你就不可能。你如果你是四川省，就是四川
1: 就
0: 省，
1: 四川菜，对不对？
0: 对。然后你要把这个四川菜融合成为湖南菜，那就有点四不像嘛，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可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了，
1: 嗯哼，
0: 哦，所有的那种文化呢，都已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最后是眷村文化？就是你小时候都去过王妈家吃什么，小时候去什么胡家吃什么，哦，像我们以前住的那里，虽然也是不一部分是眷村。然后呢，有一部分就是税捐处的宿舍，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宿舍，所以整个就是真的各省的大杂烩。然后我就想起，哇，每次到过年的时候，那个湖南的那个胡伯伯，他就会呢在他们家去腌湖南的腊味。
1: 哎，你知道腊肉？我刚从湖南回来，我就觉得这真的非常的好吃哎。
0: 真的哦。
1: 然后呢，我去了路边啊，他们连 Seven 都有在卖腊肉哎
0: 他们有，
1: ，Seven Eleven 就是一般的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腊肉真的是
0: 真的哦，
1: amazing。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在烟熏腊肉的地方，每个家庭都有
0: 对，
1: 一个小房，
0: 小
1: 那个
0: 土
1: 也不能
0: 窑，
1: 叫小房子，
0: 就
1: 也
0: 是
1: 不
0: 像那
1: 小的
0: 个，
1: 一个有一个空间
0: 对
1: 哦。
0: 对对，
1: 他们就会把肉挂满那个空间，然后下面就烧那个不知道什么木啊，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烧了熏的那个腊肉就黑黑的，
0: 对
1: 然
0: 对，
1: 后它腊肉呢就是要把它切得很薄，然后炒什么吃。
0: 炒笋啊，
1: 对，
0: 那什
1: 就
0: 么，
1: 很好吃哎、
0: 对，我
1: 欸。要
0: 觉
1: 不
0: 得，
1: 是不能带肉回来，我真的想买一些，
0: 我
1: 但是
0: 小
1: 不
0: 时
1: 能
0: 候，
1: 带肉回
0: 我们
1: 来就
0: 小
1: 没
0: 时候
1: 买。
0: 就是吃这些啊，然后腊肠啊，啊，
1: 我
0: 香
1: 超
0: 肠、
1: 爱
0: 腊
1: 腊
0: 肠，
1: 肠啊，什么干肠、腊肠，
0: 哦，那
1: 我很
0: 个，
1: 爱吃那个。
0: 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就知道哦，湖南的湖他们家固
1: 对，
0: 定过年会做什么，山东的就做馒头、包子啊，或者
1: 对，
0: 什么
1: 山东人
0: 蛋、
1: 做的
0: 葱
1: 馒
0: 油
1: 头特
0: 饼
1: 别
0: 干，
1: 好，对，饼类超好。
0: 对，然后哇，那个什么臭豆腐啦，还有什么江西的啦，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就想说，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这么
1: 融
0: 多
1: 合
0: 元，
1: 这么多，
0: 多
1: 对，
0: 元到让你可以尝尽各种的滋味，
1: 对啊，
0: 对。
1: 真的
0: 所
1: 太
0: 以
1: 棒，
0: 眷村这个文化是地球上现在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以去，你要花多长的时间的融合，对不对？
1: 对，
0: 当时住在眷村的人都花很长的时间去融合，他们通常都是怎样？我这家做了什么，我就拿去给你们
1: 那他
0: 吃，
1: 们讲话会不会南腔北调的？
0: 会。
1: 也是。

0: 是南腔北
1: 调，所以你有时候你根本就听不。不是
0: 不懂那个妈妈在讲什么、
1: 啊、结果小时候你从小在那里长大，你都可以把所有各种腔调
0: 都听起来，
1: 都可以听起来，而且有时候就很习惯这样、嗯、就像王伟忠他们在做的那些啊，
0: 对对对，好厉害、
1: 哦、所以现在呢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有心的、嗯、在北投也有一个眷村、
0: 嗯、
1: 一个文化，
0: 最近是不是有人在整理它？
1: 他已经整理好了吧？
0: 已经整理好，
1: 对，
0: 因为我曾经我大学同学有个男生，他们家、嗯就是住在那里面、
1: oh.
0: 那我曾经不知道大几的时候去过他们家一次、
1: oh.
0: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麻将长什么样子、
1: oh.
0: 对，因为我们这种客家人在乡下不知道什么叫麻将，
1: 我也对、啊、
0: 听过这个东西但没看过，
1: 眷村唯一可以融合的都是打麻将，
0: 对，我的意思说后来我就去他家第一次，他就他妈妈打的放在桌上，他们父母不在了，他就说你们有看过麻将吗？我们很多你知道吗，整个也是我们那时候念大学所有同学都是从各地方来的，
1: 各地方来，
0: 就是可能高雄的、台南的、什么屏东的、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的、新竹的，什么都有，嘉义的，我记得我们那一班那个宿舍，我们住那个十个人的宿舍、
1: 哦、
0: 我们是最后一年，
1: 我们是八个人，
0: 我们是最后一年住那个、嗯、我们住完就大一的人住，我们升到大二以后那间就拆掉了、
1: 嗯、
0: 我们那个学校就把那个改建成四人房、
1: 哦、
0: 后来就新的，我记得我们那班就有高雄什么屏东
1: 也是、
0: 嗯、嘉义台南新竹，然后我是苗栗的，然后反正就是 各地的都有，超多的，云林的古坑有一个古坑的，
1: 哦，
0: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玩。那时候就是我们那就第一次去到那个同学家，就原来麻将是长这样子。那时候还心想麻将是原来方的都不知道，第一次看到就那个眷村。那现在我最近看到讲到说北投那个眷村有已经整理好了，
1: 对，
0: 我还讲说，哎、欸，我都那么久没去，那时候你看。民国七十几年去到现在，几十年没去、
1: 欸，所以他保留下来。
0: 走走对，
1: 还好他保留下来，你才有迹可循。嗯、
0: 对、
1: 啊，如果他没有保留下来的话、嗯，这就已经真的是烟灰，哈、啊，
0: 灰飞烟灭，
1: 灰飞烟灭，
0: 很难念的一句话。
1: 对啊，常常会扰乱我的舌头。
0: 对，
1: 所以我说那个啊。有一些充满各种生命力的地方，
0: 是
1: 你必须要去找到那个轨迹。
0: 嗯，
1: 因为那好像是要靠人的力量凝聚出来的。
0: 嗯，
1: 它不是说你摆在那里就可以有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全台湾啊，从南到北，
0: 嗯，
1: 就都有各地都有这个眷村，
0: 嗯，
1: 文化的。就旧的那个宿舍，
0: 你记得那个哪里有个南投还是什么，有个彩绘的眷村，你有去过吗？
1: 台中吧，还是
0: 啊台中 是？
1: 我看到了，我很想去看啊，结果
0: 我去了好几次，每次去都进去拍了一些的，是台中吗？
1: 好像我看到有一次介绍台中是在台中，嗯、
0: 就是一个老伯伯很会画，把整个墙壁画的那个、嗯，我现在都忘记我去了几次，反正我就印象很深了，就蛮有意思 的。
1: 对啊，所以虽然是矮房子，你知道那房子多小，
0: 很小，真的。
1: 嗯，那個、而且以前还是多、哦
0: 對啊。对啊，
1: 一个他一个类似那种平木板床，哇，这个一家五六口都可以全部都挤在这个木板床上。
0: 对，以前都是那么小的房子，有点像人家那个以前韩国的那个。土什么屋啊？
1: 哦，
0: 也是，你不要韩国人感觉很高大，但他们的房子也都很矮小、欸，
1: 对啊，
0: 那个空间也是很小、欸，
1: 对，
0: 就好像就是一个人躺在那里以后
1: 就可以安身立命，
0: 就旁边都不能再躺人，躺人就不太好动了，就对。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年代过来的事情，很多都是你没办法想象的。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空间。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嗯、你又觉得很好玩。
1: 所以现在少子化少子化其实就 更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传承。
0: 嗯嗯，
1: 你知道我看了所有的卷。

0: 村，我后来到屏东去，它有一个叫胜利新村，
1: 嗯，
0: 哎，那个也是很有名。
1: 屏东是吧？
0: 对，屏东。
1: 哦、屏东我就没去，因为太久以前去屏东，
0: 哦、对啊，对，
1: 很久没到那里。
0: 好像每一个区啊哈、嗯，每一个地方有眷村的，他都已经把它整理成为一个可以、可以怀念，可以那个。等于说叫文创产业啦，
1: 嗯，
0: 啊，他们在里面进驻啊，这样，
1: 嗯，
0: 但真正的精神还是要掌握到，
1: 对，
0: 嗯，对啊，所以哎，有时间要多，
1: 时间多，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吧。司马迁字子长，史称史迁、太史公，或者是历史之父。他是陕西韩城，也叫龙门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当然，创作《史记》的过程中，也秉承了他对史实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坚持，所以他的史学方法严谨，以事实为依据，不涉及个人的观点，所以被誉为史家之镜，就是镜子的镜。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也被后世尊称为史圣。就因为曾任太史令，所以呢，他自称是太史公。那么他是在汉武帝天汉二年的时候，当时李陵深入居延，郡稽山与匈奴人作战，因为寡不敌众，又没有后援，战败被俘。因为战败被俘，汉武帝大怒，群臣非议李陵，说他是不尽忠守节，只有司马迁为李陵分辨。汉武帝非常生气，以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贬低自己指挥无方，调度失策，于是就将司马迁处以宫刑。这宫刑是怎样呢？其实在早期呢，司马迁生于汉景帝、汉武帝年间，因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所以司马迁在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能阅读宋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等书。司马迁在早年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儒，并且畅游各地采集撰文。那么19岁的时候，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地区，并且对所到之处的风俗进行考察采集。

传说，虽在早期迁徙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25岁的时候，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昆明、洪州等地。汉武帝元丰元年，司马谈去世。3年之后，司马迁承袭他父亲的职制，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谈临终时候曾经对司马迁说：“于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吾望无所欲论著矣。”那么就准备撰写一部通史就是了。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跟唐都落下弘等共同订立了太初历，这个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一月为岁首，从而奠定了其后2000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呢，司马迁就潜心修史，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开创纪传体的文学，成为太史公。其实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汉武帝有一次在翻阅孝景本纪第11和金上本纪第12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不禁勃然大怒，病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且把这些书简扔掉了。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非常非常不满。汉武帝天汉二年，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候，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史进道穷，救兵不至，也没有弓也没有箭了，有没有救兵，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弓亦足以报于天下。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汉武帝认为他是借李陵之功来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进而他认为是批判他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于是在大怒之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枉，就是叫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冲抵，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50万，减死一等；另外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遇服者许之，处以腐刑，就是阉割宫刑就是了。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就是宫刑。对此，他曾经表示：“祸莫见于玉立，悲莫痛于伤心，刑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刑与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事也。”所以司马迁下狱，另外一说是司马迁举荐李陵所导致的。的司马迁其实这个宫刑真的蛮惨的，以现在来说是非常不人道的。他呢虽然忍受宫刑的奇耻，不是不以此刑为然，而是决意要完成史记。他说：“且腹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为何亦何面目附上父母秋木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长一日而久回，居则户户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住，每念思耻，汉未尝不发被沾衣也。”深知

时为归阁之臣，宁得自饮深藏言血邪？其实这个想起来呢，真的是宫刑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它叫也叫阴刑，就蚕食刑，就是用刀呢割去男性犯人的生殖器，而对女性犯人更惨，就是以幽闭，用棍棒击打女性犯人的胸腔部，把子宫压离正常的位置，堕入腔道，使人不能交接及孕育，算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是赐予死刑的重刑了。所以司马迁能够这样隐忍，他只是为了说要完成他父亲教他写的史记。所以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使得卒年也无法确定，死因也众说纷纭。有史料认为司马迁一直到汉昭帝年间善终，有人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便隐居山野，不知所踪，所以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查缉考他到底什么时候真的走的。1916年的时候，王国维第一次将司马迁卒于卒年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以为卒年绝不可考，但是总是认为呢，与武帝相中时当无大误。至于巫蛊之乱到汉武帝去世这一段时间，司马迁是否仍在世，那到底还是不可考的。那东汉魏宏曾经说，司马迁做的《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即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作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食，有怨言下欲死，指司马迁最终仍然因为口出怨言而被下狱而死。所以算起来写了这么大的一本书，这么有名的一本史记，司马迁他是在什么样情况完成这部巨著的，真是令人不生唏嘘呀。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维，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维，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个阿麦维闽南语，其实阿麦维也不止闽南语哦。
1: 对哦，当然
0: 有的阿妈是讲哈嘎瓦，有的阿妈是讲这个更多了，原住民语太多了。
1: 对哦，所以阿妈话无嘟嘟，干那是台湾话。
0: 但是如就是我们的阿妈刚好是讲台湾话，那如果你们家的阿妈是讲别的话，就邀请您跟他去讲他会讲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虽然它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它有我们讲说它一天之内就可以上山又下海。
1: 对啊，
0: 光是在台湾岛，你如果说澎湖也是啊，那更短了。
1: 对啊，不用说到一天，甚至我们住在台北，你一点钟以来你就可以到海边，也可以上山。
0: 对，很厉害，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理环境啊。那当然呢，这个地名也是跟人息息相关的。
1: 对，
0: 不晓得听说屁股这搬了很多厝呢。
1: 有影，总共到13次那边。
0: 真的有点多。阿芬自己的家也才搬过2次。那你上大学那就另外了啦。那搬了13次，有没有心得嘞？
1: 所以朋友真多
0: 啊，
1: 到各所在，拢有无同款的地名，还是生活方式。
0: 那住比较久的是哪里嘞？对，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高雄人嘛。
1: 对啊。对细汉，我就是伫高雄大汉，伫嘉义大真久。
0: 那高雄咱知影有旧地名，就是打狗，
1: 打狗。
0: 嘉义有吗？
1: 嘉义
0: 有旧地名吗？
1: 竹乐。
0: 竹乐。搭告竹乐，好，那这都是旧地名，那当然也都有它的典故。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自己看。那今天我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下台北的几个小地名，它不一定是那个行政区会写上去的，像是中正区，或是中山区，但是大家都知道，讲出来大家一定知道在哪里。
1: 对，所以这是每一个都市都有这个现象，就是那口雷叫做三地处，那口雷叫做咱在六张雷。
0: 当然现在台北有捷运，它一定要有那个 location 的那个站名。
1: 对。
0: 那高雄有一个地方我知道，往哪来？

0: 哦，它没有，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可是大家都叫那个地方叫瓦拿来。
1: 好，
0: 那像
1: 现在比较出名，刚变成喇叭地。
0: 啊，对对对对对，喇叭来，喇叭喇叭地，对，它也是没有这个行政区名，但是一讲大家都知道。那台北有一个地方叫天母，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个地名由来，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啦，也是听人家说的，
1: 对，
0: 就是以前那个外国人来，然后问那个浙产的阿伯说，Where is this？请问这里是哪里？啊，那个浙产的阿伯说，哈，你说啥？我听不啦。然后外国人就以为，哦，原来这里叫听不啊。啊，那个天母啦。
1: 哦，
0: 有这个小故事，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好，那再来嘞。如果听众朋友来台北有坐捷运的话，其实待会要讲这几个地名可能坐捷运都会遇到，尤其是绿线
1: 啊，是，有呀，
0: 好，有没有听过古亭这个地方？
1: 高顶，
0: 高亭还是高顶？
1: 高顶
0: 、有人说我们的捷运很厉害，同样的话要讲四次，
1: 啊，欢迎住在外地的听众朋友，您也是欢迎您来台湾啊，来听看卖嘞。
0: 对，哦，那个国语、英语、客语，还有台语，对，这四个语言会重复的让你知道哪一个站到了。
1: 对。啊，所以那是一站到另外一站，那较短哈，你四拜还袂讲了哈，下一站就去到啊。
0: 对，所以这个
1: 这是较尴尬的所在。
0: 这个司机在控制那个速度也是有他的厉害的地方。好，当你坐绿线呢，会遇到古亭这个站。那古亭现在写是写古早的古啦，
1: 对
0: 啊，亭就是凉亭的亭嘛。但是以前呢，听说叫做。打鼓的鼓，
1: 对，
0: 勾点
1: 勾
0: 勾，
1: 怕勾的勾，
0: 怕勾的勾，对，勾，勾顶，
1: 勾，勾顶，
0: 嘛是勾顶，
1: 嘿，嘛是勾顶，
0: 嘛是勾顶，
1: 对。
0: 那为什么是这个打鼓的鼓呢？因为很早很早以前，这个清朝政府官员是住在我们现在所谓的台北城呐，就有东门西门的这个范围内，
1: 是哦，古早。台北就是一个台北城，所以有那个东门、南门、西门、北门，
0: 东西南北门都有。现在捷运名称也有，
1: 对
0: 啊，所以以前就是这么小，
1: 是
0: 只有那么小、
1: 对。
0: 那古亭的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古，如果有外来者，这个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像是保全呐、是吧？
1: 对，当然以前要让人知道，打鼓、弄鼓
0: 最快，
1: 就可以传到这
0: 里，对，可以传很远，所以 这里真的是有一个、打鼓的地方、但是那是一个、算是守卫的地方。
1: 是
0: 那再来呢、为了要促进这个、政府清朝嘛，那时候跟人民的关系、这个当时候的清朝官员呢，就把自己的家搬到外围一点，而不是只在台北城里面。
1: 哦，这样有淡薄牺牲，对，
0: 也算啦，但是总是要
1: 还是在较高挂，空气较好，
0: 也是，但是以前也没有汽车，没差，但可能范围可以大一点，
1: 对
0: 啊，所以呢，就在现在的公馆的地方，
1: 哦，
0: 就有这个官家的房子，
1: 对，
0: 就是叫公馆。
1: 对，咱以前吼，迄个那是较做官
0: 有钱的，
1: 也是较有钱的，吼，因的厝，咱就讲公馆，
0: 某某公馆，
1: 对，这是单公馆，这是五公馆，
0: 对，嘿，以前看电视剧，如果有管家的人，就会接电话接说啊。这是单公馆，请问你要找什么人？
1: 找不可以说。
0: 好，是怎样不可以说？好，这是以前的一个笑话。公馆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政府官员把他自己的家就迁到这边，所以就叫公馆。
1: 对。
0: 好，慢慢的呢，又在往外移了，就在绿线也可以看得到，

0: 有一个新店的地方。
1: 嗯，新店，
0: 新店，
1: 哎，新店不是都是。都家开张一点，
0: 哎，不是，对，因为现在写，所以现在写是写新开的店啊，店、哦、但是以前叫以前是宫殿的殿，
1: 嗯，
0: 所以意思呢，就是这个政府官员呢又把房子搬到新店新的宫殿的这个地方，
1: 哦、这样我想那个官员哈、哦，那个官员的厝哈、哦。温当哦，更加大间吗？
0: 越来越大间，哎、欸，搞不好，因为地越来越大，嗯、可以盖的范围越来越大，
1: 哦、对、哦，所以新的殿就对了啦、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宫殿啊，
0: 对，像宫殿一样，嗯，哦、再来嘞，好像没有再下去，没有再搬过去了，因为好像就山上了嘛，
1: 哦，对，因为新店遐个过道山拢冻掉了呀，
0: 对对，像现在什么文山区、景美那一带了，
1: 嗯，
0: 那。哎，好像就有一个乌来，现在有叫乌来的地方。
1: 哦、对，
0: 以前我们
1: 在山区啊，
0: 对呀、啊，山区啦。那为什么会被叫乌来呢？欧、嗯、来哦，还是欧来？
1: 欧来，
0: 欧来，
1: 对，欧来，
0: 欧来。那听说啦，就是以前都是原住民跟平地人要交易的地方
1: 啊。
0: 好、哦，因为我们知道，嗯，可能平地人他们就会带盐啊。鱼啊，然后跟原住民交换一些，或是交易一些土产、山产，或是皮毛这种，就是他们的一个交易的市集，在乌来，那可能呢就会觉得啊，那个长得比较黑的人会来这里。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所以、欸、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地名呢、嗯、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啦，当然也就是阿昏自己听到的，不晓得是不是有这个典故、啊、实际的历史典故，是但 是、欸、姑且一听、嗯、大家对这个地名也比较熟悉、
1: 啊、对，总是帮咱听众朋友可以把这四个地方的地名、啊、很简单的记起来，
0: 对，古亭、高亭、
1: 高亭、
0: 那个公馆、
1: 公馆、
0: 公馆、个新店，
1: 新店，
0: 新店，乌来，
1: 乌来，
0: 乌来，这座哎，绿线没有到乌来，就到新店而已。就有机会，听众朋友来台湾、台北，可以来坐捷运，然后知道这几个地名。那当然，乌来好像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1: 哦，是，乌来的温泉是真出名。
0: 对，坐完捷运就可以坐公车到乌来去泡温泉，
1: 公车，
0: 轻松一下。好，就今天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地名呐。好，如果您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地名的小故事，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昏，
1: 我是平友，
0: 那明仔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今天一样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前几周他跟我们聊到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钱是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钱乙小时候母亲过世，父亲离家，是由姑姑姑丈所养育成人，而他因为了解晓得这个小朋友幼儿是不会表达自己的不舒服，那早期古代也把儿科小儿科称为哑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子他不会自己表达。那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中药当中有一味药很有名的叫六味地黄丸的由来，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并且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用药的前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补肾神药，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那钱乙跟六味地黄汤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发明六味地黄汤呢？听我们慢慢道来。济世良方六味地黄丸适用于哪些人群？服用六味地黄丸时又需注意些什么呢？滋补肝肾的六味地黄丸是钱乙改变传统的八味丸成六味地黄丸，后世更将它发扬光大，变成地黄家族，有滋补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

麦味地黄丸，我们后面会慢慢的介绍。常言道，肾气足就百病除。在中医的理论里，肾不单单是一个脏器，而且是一套系统。肾为先天之本，我们常听人家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源，是生命的来源，所以肾脏一定要健康，功能一定要好，我们才可以快乐的生长，快乐的发育，快乐的保持很好的身体健康。肾脏的肾啊，肾是人体生长强壮、衰老的老衰的晴雨表，就是我们由肾强，我们就长得好，身体就壮，我们就不容易老。那肾的作用贯穿生命的始终，贯穿我们全部身体的其他器官气血的作息。我们人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跟肾脏息息相关。我们除了肾要很强壮很健康，另一方面由于肝跟肾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说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为表里，互为互相帮忙的意思，两者互相依存，精血共生。肾藏精，肝藏血，精血充足，一个人就气血充足，就是物质基础非常的牢固了。因此人们在补肾的同时，也常常会滋养肝肾。那长久以来，随着中医的发展跟进步，更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滋补肝肾的理论方法和科学的结晶。六味地黄益肝肾，对肝肾有帮忙，而六味地黄丸便是人们最熟悉的滋养肝肾的经典名方。它沿用至今，成为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六味地黄丸，我们讲到它，我们就要想到儿科圣手钱乙。他怎么样发明这个六味地黄丸，让后世人把它发扬光大，继续的使用。那么在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中医大家究竟是如何用它来治病救人的呢？那这个著名的方剂又有哪一些特殊的用法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说。那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钱乙的生平啊，钱乙个人处事的态度。在宋朝元丰年间，宋神宗叫赵煦，有一个妹妹，就是长公主，她的女儿生病了，太医都束手无策，他就叫钱乙进宫来给他的女儿看病了。吃了几副药之后，长公主的女儿病就好了，那他也给长公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年，宋神宗的第九个孩子仪国公赵昺患了一个奇怪的病，当时叫什么呢？叫做赤中。那什么是赤中呢？实际上就是手足痉挛的一个病，就是抽筋，手脚一起抽筋。太医给诊治，但是诊治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个抽筋的毛病，还是不断的出现手足痉挛，不断抽筋。这个时候长公主突然就想起一年前

前已进宫给女儿诊病的过程，于是建议皇帝再次召前已进宫给他第九个儿子诊治疾病。前已进宫了以后，看了看赵泌的身体情况，望闻问切也根据中医的看病的过程仔细的看了一遍，又看了看前面太医开的一些方子，有一些方子已经开过了，他也不重复开，就是因为没有用才会叫他过来。于是他开了一个著名的方子，叫黄土汤加减。这个我们之前有，之前面在介绍前医的时候提过，他吃了几副药之后这个病就好了。那吃这个药的过程我们前面有讲得非常仔细，大家都对他充满了怀疑的态度，最后竟然这个宋神宗的第九个儿子宜国公赵泌，他本来手脚抽筋，后来慢慢就缓了下来，病就治好了。他又给他一些调养的药，把他那个刺中，就是手足痉挛的病解决了。大家都说啊，这前已的医术怎么这么高明呢？这个时候宋神宗非常的高兴，神宗皇帝就召见这个前已，跟他说，说你用这个黄土汤为什么可以治疗我这个第九个儿子的病呢？效果怎么这么好呢？这个时候钱乙就说，他解释他为什么要用黄土汤。他说黄土汤是温阳健脾的方子，那为什么要温阳健脾呢？钱乙说，中医认为这些痉挛抽搐的病跟两个脾脏最有关系。他告诉他为什么我用黄土汤，一个是肝，一个是脾。肝主筋啊，肝主筋，现在的人都说是抽筋的毛病跟肝有关系，肝火旺，肝阴不足，他就会抽筋。中医认为肝血不足，你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肝血不足，营养不好，血流不到肝脏去，肝阳上亢。那你没有血，你还要一直做工，你还要肝有很多解毒啦，很多代谢的功能在这边不断做，做太多又缺血缺原料，我又要做很多工，所以我就有肝阳上亢的表现，就会抽筋抽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肝火，我们常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血压会高起来。我们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他口苦口干，人不舒服，这个就是肝火。抽筋跟肝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因为他肝血不足，因为他肝火太大。抽筋除了跟肝有关系，他跟脾有关系。古人言肝主筋，脾主四肢肌肉，脾主肌肉，这个人脾胃不好就是瘦巴巴不长肉，我们说他脾胃不好。那四肢肌肉出现的问题就是他的脾胃不好，吸收不好。那钱乙就跟神宗说，你儿子这个病啊，就是肝风犯脾，肝火太旺了，就是很干燥，所以脾就虚，食欲就不好，食欲就不好，就不能吸收营养，肝火更旺，肝血更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抽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肝风犯脾，你的肝跟脾都出问题了，肝又克脾土，肝又虚，所以这个时候抽搐手足痉挛就产生了。以前的人哦，医学

觉得常识没有这么发达，看到一个人抽筋都觉得他快要完蛋了，快要死掉，所以非常的紧张啊。抽搐，他说这种痉挛是因为脾虚了，肠胃不好啊，肝风内动，肝火大起来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风掉眩就是风震，就是他会不安定的震，还有掉眩，就是他头昏脑胀，我们都说是肝火旺。所以肝出现肝风内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抽搐。诸风掉眩，肝风内动啊，肝风犯脾，这个都是我们古中医常常引用的句子。他的意思就是肝血不足，肝火太旺，他产生的很多的症状就是会痉挛，会血压高，会头风啊，会头晕，这个都是肝火太旺的例子。这个是肝。那脾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脾脏就是我们的肠胃系统哦，它除了可以提供肝营养，它还可以制约肾水，它可以让肾脏的水分充足。我们说肾主水，肾水充足，肾精充足，肾的功能就足，肾功能足，它就可以提供肝脏很多必要的营养，肝木就会旺，肝这个器官健康了，就不会肝风内动，肝火上炎啊。我们肝的血液够了，我们肝的工作的时候就很顺利，就不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肝脏健康，我们就不会抽筋，不会抽搐，不会痉挛，他的病就好了。你一直控制他的痉挛没有用，你一直压他，我们当然也有控制痉挛的药啊，控制抽筋的药，你一直控制他没有用，我们要给他脾胃健康，补充好的营养，这个营养送到肝里面去，肝健康了才会根本的解决。哎呀，经过这个前乙这样细细的说明啊，那个皇帝哦，听得太宋神宗啊，听得太高兴了，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燥心土哦，别人都没有用过，以前的人有用过，可是一般的人都没有用，就是他的黄土汤，他就用那个大灶，以前没有瓦斯炉，没有电炉，他们就用灶台去煮东西，那就是用木头进去烧火，那这个木头一直烧一直烧，它就累积了很多的灰尘泥土在这个锅子底下，经年累月累积起来厚厚那个灶心土，大灶下面那个土，锅边的土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混上一些中药，然后调成汤给这个太子喝，太子一喝，脾胃开始运作，然后慢慢的他就不抽筋了。皇帝听他讲这个话，觉得很有道理，太厉害了，太医都没有办法治疗的病啊、哦！这个钱乙进来没多久，就用这个平凡不起眼的东西把这个病给治好了。这个皇帝宋神宗就问钱乙说，那前面几个太医难道不懂得这个吗？为什么到了你就变好了呢？钱乙就说，其实啊，前面那几位太医他们用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啊、哦，他会抽筋，他给他镇筋的药啊，肝风肝火旺，他给他降火的药，只是疾病的治疗过程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前面那几个太医做了很多功课，基础打了很好，所以我只是收获最后我临门一脚给他黄土汤。

治疗了他抽筋的毛病。啊，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非常的高兴。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钱乙他一点都不骄傲。

过，我们就可以知道钱乙这个人除了医术高明，医德也非常高尚，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津津乐道，我们还是很尊敬他，我们还是很崇拜他。那这个钱乙啊，他到底是谁呢？我们说起来，他跟六味地黄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面其实介绍过了，这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就再介绍一遍哈，再详细的介绍。钱乙他的字叫仲阳，是我们宋代最杰出的儿科专家。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称他是右科冠绝一代，右科冠绝一代，也就是说他的医术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大家都觉得他了不起。那很多中医大夫都认为他是儿科之圣，圣圣人的圣，儿科里面最了不起的人啊，右科之鼻祖，右科就是小儿科的鼻祖的老祖宗。他不但临阵医术非常高明，他临床的医术非常高明，他也总结了一些他的临床经验。比如说他写伤寒论紫薇，伤寒论就是中医的圣经，他继续把它加以发挥。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小儿药证直觉，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流传到今天，对后来中医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六味地黄丸，我们的主角要出现哦，就出在这本书里面。那钱乙写的小儿药证直觉不是他自己写的哦，这是他的后人，他的学生帮他整理出来的，根据学生跟他看病跟诊啊，跟他平常跟他学习之后帮他整理出这本书。这本书距今天大概有900多年，将近传承了1000年，近千年的一本书，我们现在的人还继续的用。那这里面的六味地黄丸也传承了将近千年，千百年来，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右科之鼻祖。

品，而前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也正是他将六味地黄丸用于儿科疾病的治疗。那他是怎么样发现六味地黄丸可以治疗儿科的疾病呢？六味地黄丸是怎么来的呢？应该这样说，六味地黄其实最早是依据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金匮要略就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写的书《伤寒论·金匮要略》。八味丸就是六味，再加了肉桂跟附子。肉桂我们常常听过，它是很热的补肾阳的药。我们说肾有阴有阳，阴虚不能用肉桂，阳虚我们就用肉桂。附子也是一个阳药，也是一个大热的药、哦、是让可以让功能变好的药。金匮是八味，就是六味加上肉桂跟附子。前乙就把肉桂附子拿掉，变成地黄丸，本来就是三个字，地黄丸这三个字就出现在前乙的小儿药证直觉里面。他专门治疗一些小儿的疾病。在当时前乙已经名声越来越大，给皇亲国戚治了很多病，所以当时皇帝就把他召进宫里，给他封了一个官、哦、我们前面也讲过，他说他要专门弄一个儿科 的太医院。前乙在日常行医过程中，有一些大夫可能对他有点不服气。曾经有一个大夫找来前乙跟他讨，就说想讨教，实际上是想考考他，想要讨教一些问题。然后就跟他说、哦、这些人也是饱读诗书、哦、太医院的这些太医生们也是饱读诗书，就是、对传统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哦、传统的书籍，传统的治疗。这个人就跟他说，跟前乙说，我觉得你这个地黄丸应该有八味，炊事本来就是八味丸啊，那你为什么只有六味呢？你肯定是漏了两味，你在开药的时候每次都漏了两味。这个质疑他的这个医生就说，你要承认了，就说明我比你高明哦。这个方子的来源哦，大家都知道哦，金匮要略里面的炊事八味丸哦，不是六味哦。前乙听了就笑了笑说，也没有生气哦。他说炊事八味丸里面有附子跟肉桂，这两个药是温阳益火，就是给他一点点能量，他才火气不会那么旺。这个意思我们慢慢的解释，他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点热能。我们常说心火很旺，肾水不足，我们要补充肾水，就是六味地黄丸。那肾水只补充六味，他有时候因为补充太多津液，补充太多的水，他就没有能力去动它了，所以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点火，让它的功能好，它才可以把水送到心，心火才可以降下来。哦，这个道理我们慢慢的去了解，一下子大家都没有办法体会，慢慢你知道肝心脾肺正肾五脏怎么运作，你就慢慢可以体会。那我们这边简单的说，前乙就说这个六味本来就是补肾阴的、啊、那炊事的八味它有肉桂附

子它是温阳益火，它是有一些温暖的药在里面，热药在里面。小孩子本来就是纯阳之体，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常常说囡仔卡称三刀会，台语的 俗话就是小孩子就全身热乎乎的啦。一个冷冰冰的小孩可能就是生病了，很严重了。正常的小孩全身都充满了能量，热乎乎的，我们说小儿屁股三斗火，那个就是台语的这句俗话，它就是个纯阳，阳就是阳气的阳，小孩是个纯阳之体。如果你再加这两味药进去，小孩子吃了以后可能火气会太大，可能会流鼻血，可能口干舌燥吃不下饭。为什么呢？因为上火了。小孩本来就是全身充满了火阳气，充满了火热，再加上热药就会上火。他说我不是忘了六味地黄丸，我不是忘了金匮的炊事八味丸，而是因为我要给小孩用，小孩是纯阳之体，小孩是不可以补火的，所以我就给他六味就够啦。因为在古代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小朋友很多营养不够的，六味里面的地黄它是补血补精的重要的物质。六味地黄丸第一个就是地黄，用的是熟地黄，九蒸九晒，把它煮到透透的，把里面的成分多糖体把里面的成分释放出来，小孩子直接吃下去就可以补充身体的能量，补充身体的营养。他说小孩因为会上火，所以我就不用，所以我就用六味。他说我没有忘掉了，我把它去掉了，去掉的原因是考虑儿科小孩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辨别辨证去继承和传承古人的名方，所以后来才有六味地黄丸衍生而来的淄博地黄丸。棋菊，棋是枸杞子，菊是菊花，棋菊地黄丸，还有明目地黄丸加强版哦，还有麦味地黄丸，会咳嗽会干咳肺不舒服的人，我们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 这个是地黄丸衍生出来的地黄家族，对不同的症状都有很好的功效，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这个大夫啊，这个医生一听钱乙说啊，他说钱乙不是忘了，而是有理论根据的考虑儿科的特点。从此以后非常佩服他，不再质疑他的医术。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这个八味丸，这个八味丸本来是后汉时候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面所记载的炊事八味丸，钱乙以为小儿纯阳，无需益火，不需要控制火气，不需要帮助燃烧，所以除去肉桂、附子这两味，成为儿科的补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黄丸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钱乙认为小孩不该再益火助阳，因此去掉温热的附子和肉桂作为补肾阴的方剂。补肾阴的方剂哦，我们要补肾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肾阳，第二个是肾阴。六味就是要补肾阴，因为小孩不需要再助阳，不需要再补火。
明朝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叫薛己。

他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他认为六味地黄丸是滋补真阴的圣药，真阴啊，补阴就是补精啊，这个地黄，这个地黄很了不起啊，它生的时候很可以凉血补血，那熟了以后它就是补血补精。叫熟地黄，那我们也有干地黄，还有生地黄。生地黄就是生的，我们把它打汁来，非常的退火，对于大出血的人很有帮助。古时候没有补血针啊，没有点滴，不能把血直接打到身体里面去。在战场上攻打仗的士兵，他如果受了伤、大出血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生地黄，生地黄把它打碎、碾汁，大量的给他喝，因为地黄里面充满了营养能量，地黄里面又可以清热止血。对于失血过多的人，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喝生地黄汁。那我们今天没有失血，我们今天要补精、补肾阴、补肾血、补肝血，我们就用熟地黄。所以这个药名也叫地黄啊。那这个地六味地黄丸又变成我们的补肾神药，我们变成我们的。养生神器，它的来由就在这里。这个今天我们说的是六味地黄丸的名称的由来。那六味地黄丸，小孩子吃，不给他吃八味哦，只吃六味哦。对于那个营养不好哦，发育不好的人呢、哦，我们给他吃六味地黄丸哦。那六味地黄丸后来不只是给小孩吃哦，我们也给大人吃哦，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吃哦。六味地黄丸，它哪一些人适合吃呢？那就是肾阴虚的人。我们讲到肾，我们讲到补肾，我们要补肾阳，还要补肾阴，这两个非常的重要，要弄清楚。你吃错了，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他反而有很大的伤害，吃对了，身体才会有帮助。很多人到药局去，看到六味地黄丸，然后听说这个是补肾神药，就赶快买回家去，早晚都吃，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六味地黄丸是补肾的，但是中医把它分为肾阴和肾阳。肾阴虚跟肾阳虚有什么区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搞清楚哦，这样子对身体有了解，用药也会用得对。中医认为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所以肾阴虚一定是物质不够了。我们说它是补肾阴虚的良药，对不对？物质不够了，那你有什么表现呢？肾阴虚的人他有什么症状呢？比如说，第一个头晕，第二个没力，第三个心烦，第四个腰膝酸软，第五个五心烦热。啊、哦，除了没力气，除了腰膝酸软。除了头晕，这两个非常重要。他会心烦，心火很旺，五心烦热。他除了心火旺，胸中一把火以外，五心就是手心、脚心。手有两个手，就是两个手心；脚也有两个，脚底都很热。脚心加上心，胸中一股闷闷的心火，这个叫五心烦热啊。讲到肾阴虚的人，我们摸摸他的手，一定是发烫的，脚也发烫，人很烦躁。你要记得这个特点哦，你吃药才不会吃错哦。五

心就是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再加上心口这个位置叫五心烦热，这个就是肾阴虚。讲到肾，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哦，肾阴虚肾阳虚啊。那这个是肾阴虚，那什么是肾阳虚呢？肾阳虚它也是全身没力，虚就是没力啊，乏力，它全身没力倦怠，它很疲劳，腰膝酸软。我们刚刚提过肾阴虚的人就肾脏不好，肾气不好了，我们也不能说肾脏不好，肾的功能不好，它会腰痛，它会腰酸，它会两脚没力，这个跟肾阴虚的症状很接近哦。他两个人肾阳虚肾阴虚都有哦，可是他有一点根本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肾阳虚的人，我们说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是电力。肾阳虚的人手脚冰冷，手脚不温暖，又怕冷，全身又怕风，你跟他一握手，你都发觉他一年四季手脚都是冰冰凉凉的，这个就是肾阳虚，不是肾阴虚。肾阴虚的人手足脚心热，胸口热，五心烦热。肾阳虚的人是手脚冰冷，末梢通通怕冷，因为他阳气不够。肾阴虚的人啊、哦，就是缺水，火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比较急躁，他容易烦躁、心烦，晚上睡不好觉。肾阳虚的人就比较不会那么急躁，情绪比较稳定。中医古人有一句话说：“阴虚的人，阴虚身内热。”阳虚身外寒，阴虚的人他热一直冒出来，阳虚的人他是怕冷的体质，阴虚的人容易烦躁有热象。我们适合吃六味地黄丸，阳虚的人也要吃六味地黄丸的时候怎么办？阳虚的人怕冷，他有外寒，所以我们要给他加热药。我们刚刚说的肉桂，我们刚刚说的附子，八味丸给他吃。那八味丸给他吃，他可以改善一些症状。如果他的阳气不够，我们肉桂附子多加一点。如果他消化不好，我们就可以把熟地减少一点，慢慢的补起来，这样子阳气补起来，肾脏功能也恢复正常。我们刚刚说肾脏 会有两个状态，肾阴虚肾阳虚。手脚冰冷的人，即使夏天外面很热，他的手脚还是冷的，因为他阳气不足，他大部分都跟肾阳虚有关。这个就是肾阴肾阳的区别，肾阴就是手脚发热。那我们再回头看小儿药症直觉，我们把钱乙当作儿科鼻祖，他这本书是在他去世之后，他学生把他整理出来的，有上卷、中卷、下卷，他有写症状，有写病理，有写方子，它是一本中医现存儿科的第一本的专门著作。它除了介绍一般的病，它在书里面最早记载了麻疹、百日咳的辨证方法，那甚至从皮肤表面来辨天花、麻疹、水痘有什么不同。传染病在古代是真的是就叫疫情，真的是很难控制的情状。钱乙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救了很多人，他对整个儿科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当初张仲景就是救
疫情。

0: 灵，所以才研究医理，写了《伤寒论》跟《金匮要略》，就是从疫情开始。那这疫情就是传统的传染病，传染病就是发病很快，传得很快，然后救得很难。那钱乙对于这些传染病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并且把他的理论跟实际的情况写在他的书里面。所以说，如果能够掌握钱乙的理论，就是可以治疗很多儿科的疑难病，甚至有起死回生的效果。钱乙一生他唯一追求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他的治疗，他希望他的医疗让幼者免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在医药这么不发达的环境，在生活条件这么差的环境里面，钱乙希望他自己能够让幼者免横腰之苦，年纪小的小孩不要夭折，不要还没长大就过世了。小孩过世，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长辈，老者无枯子之悲。哎呀，小孩过世，年纪大的人，家里的父母，他没有枯子之悲，他不会有枯子的悲伤。让小孩不折夭折，让老人不承受丧子之痛，这个是他一生医疗追求的目标。那小孩有什么特点呢？以前人就不敢给小孩看病，小孩也不会说，然后小孩的病又很难治。为什么难治呢？因为小孩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还没有长好，全而未壮，还没有长到健康长大。所以说小孩的脏腑虽有，但尚未发育成熟，功能不够强壮，是属于一种稚嫩的状态。因此小孩的生理的特点就是脏腑娇弱，容易生病。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说明白一点，就是多穿一点衣服就容易闷热发烧，少穿一点衣服就容易受寒感冒，吃多了又会消化不好，吃少了又会饿得全身没力。这个小孩调养非常重要的关键。那钱乙就对儿童的生理跟病理的特点掌握得非常全面，因此提出一些高度概括的理论，也指导了后世儿科的临床。那小孩既然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在发育的过程中肾阴不足是非常常见的，因此在古代生活条件远不如现代，营养不足，小孩发育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六味地黄丸在当时应运而生，成为补肾阴的重要方剂，并 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中医认为，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各项生理尚未完全发育成功，因此诊断用药上要非常的谨慎。钱乙在创造六味地黄丸，就是考虑这一点。我们今天在这里先结束一下，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需要补充的，我们下回再说。今天讲的就是儿科肾手跟六味地黄汤的关系。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巧华医师有提到说，会有六味地黄丸是因为先有八味地黄丸。那钱乙因为了解小孩子幼儿的生理状况，他有提到哦，小小孩还没

没有发育完全，虽然五脏六腑皆有，可是不像成人这样的完整，应该说功能没有那么完整，器官皆在，但是功能不完整，所以有一些药不合适用在小孩子身上，他就针对小孩子的生理状况来配这些药。其实就像老师一样，古代知道要因材施教，医师一样也要因着病人的状况，不同的病症生理状况来配药。所以医师老师原理上还蛮相通的。 OK， 那巧华医师接下来还会跟我们介绍前已的什么样的故事呢？邀请您继续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直播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在上海一个好朋友家。那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啊？我一般很不喜欢跟材料商聊天或交朋友，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是个材料商。刘总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有点不高兴。
0: 说你是材料商。
1: 就是。其实我是最不像材料商的材料商，我一直这样定义我自己。我可不可以重新介绍？
0: 可以啊，你来。
1: 我是中国这个我认为定义最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的总裁。
0: 嗯，
1: 我叫刘平。哎，这个介绍可以哈。
0: 非常好。我怎么认识刘平呢？也是根据我一个亲友好朋友，他说，哎，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就再用这个名字三个字啊，材料商，很不好听的材料商。材料商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给人不好的印象，但他必须一个名词，必须有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所以我们还是得用这三个字。然后呢，他呢，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有那种饭局，我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呢，那天就下个大雨，然后想说还要那么远的坐个高铁，然后下个大雨还要来吃饭。结果我一看到他，哎，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有合作过了一个案子，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客户也非常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络，就不只是公事，而是有些可能，家里的啊，或者一些周遭发生的事，甚至朋友的任何事，大大小小生活上的事，都会跟他聊天。在他身上，我也看到很多闪光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采访他的原因。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21年，而且21年的时候，你想他现在才几岁啊？哦，
1: 保密，不可以讲。
0: 那你也就是说，从他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我觉得很不得了，在现今的社会，一个人可以累积这么久的资历，他也没有换跑道方向，而且到现在他还是闪闪发光，在企业里面，然后甚至还帮助企业拓展到国际上。你说说看，你们现在有几家分店在国际上？
1: 理论上来讲，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就因为，但是我们可能跟国内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做的是专卖形式嘛，专卖店。我们在整个海外的话，现在可能是接近30家专卖店这个样子，在国内可能有600家左右。
0: 因为买家具一定要体验，虽然说现在很多网络上看到图片就可以买，但是其实图片会有修图的风险，而且家具还是要做，你要实体是做沙发要做床要买，其实要躺。我一个客户曾经就是拉着我去躺床垫，一直一直躺不同家床垫，最后才定性了一家。所以说以线下店来说，同理他也是最辛苦的，因为形形色色客户都有。那你现在是个大刘平，你回过头来看你21年前那个小刘平，你还记得吗？
1: 哎，这个话题好像很大哦。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难处是什么？肯定领导给你业绩压力，对不对？
1: 没有。
0: 那时候你想攻克的是什么？
1: 那我想一下。哎，我先好奇问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跟我第一印象就是接触完了之后觉得我特别不像材料商？因为我也很好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在吃饭，他在讲我，他说我其实特别的不合格。
0: 你都不在推销，所以不合格。
1: 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直言不讳，咱们特别投缘，但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我跟其他材料商不太一样？
0: 材料商一般吃饭喝酒啊，喝啊，你也不会，你不要喝就不要喝啊，你是自己喜欢喝。然后呢，你也不会立马行路推过来。对吧，一般行路推过来我们网站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自己的材料。那其实你都没有啊，你不太表达自己工作的相关事物，应该这么说吧，除非我来问，我好奇。
1: 这样说我大概能理解，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小刘平状态跟大刘平状态的区别。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完我也在想，21年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度啊。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像也是弹指一挥间，你要说多

0: 难，其实难是自己的一个感受罢了，
1: 嗯，
0: 因为我
1: 自己的定义，
0: 对自己的定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然后因缘际会我走进楷模这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跟我就很对了。
1: 嗯，
0: 就是从我接受到的第一堂培训，当时告诉我们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就徐总你熟的董事长就说唤醒心中的巨人，
1: 嗯，
0: 那作为刚毕业的我们这种青涩的少年其实是带着批判的世界，
1: 嗯，
0: 就是这个世界观在看的，那唤醒心中的巨人讲来讲去好像也不是叫我如何去卖货，或者叫我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 KPI， 更多的就是你可能怎么去让自己更好。所以后来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就是你说的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踩过这个困难我会不会变得更好。
1: 嗯，
0: 那可能来讲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模糊到底是业绩更好还是我更好。
1: 对啊，
0: 就是有时候我会模糊这种状态，嗯，那我觉得会模糊的话，嗯，认真讲讲其实不是我特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家企业的文化整个背景就是个品牌文化，就是相对来讲松弛，我没有 KPI，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
1: 嗯，
0: 到我就是我很走运，然后我做了一年销售，整整一年销售，然后开始做店长
1: 啊，才一年你就变成店长了，
0: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一个是也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嘛，
1: 对的，
0: 就是快速人数化，
1: 20年前，
0: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徐总的理念就是叫与人分天下，就是你只要 OK，
1: 嗯，
0: 我给你的机会大家人人平等，
1: 嗯，
0: 那做了店长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有分红，
1: 嗯，
0: 你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作为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你说肯定是需要赚更多的钱，
1: 对，而且才工作一年
0: 对
1: 你就可以分红，
0: 对，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店铺里去分到那10%的干股，
1: 嗯，
0: 所以你要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些小小的困难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就是精神层面上来讲好像是可以暂时忽略或者忘记的，
1: 嗯，
0: 我是这种心境啊，你应该知道我不装，
1: 嗯，你不装，对，从一开始见面吃饭你就不装，特别好，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跟客人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觉得自己也挺命好的，我觉得如果客人特别不懂我们那个产品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不懂我们这个定价定位，我真的可以不卖给他的，因为我相信会有懂的人。
1: 嗯，
0: 其实就像你说你不喜欢材料商，你知道吗，我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很愿意去拥抱或者去讨好设计师的。
1: 嗯，
0: 那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的缘分怎么走到现在，在我眼里首先你是任萃，
1: 对，
0: 首先你是一个很优秀我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女孩子，再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不会奔着要去拿你的项目，我会更奔着哎，我们在一起就是很舒服，
1: 嗯，
0: 很滋养，那我做生意也是这个状态。
1: 嗯，我好像不知道是第几次跟你碰面，好像就去了你们工厂嘛。
0: 啊，
1: 然后工厂我在后街，然后后来我也不是太懂那个，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后街没有去过，然后我才听到啊，这个地皮也是老板企业的，等于是自有的，就不是租了一个工厂在做自己挂牌的家具，很多企业其实是地上物也是别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淡定的专心在研发材料商品做产品这一块，他可以很专注，不太会有其他的那个风险进来，不可控因素进来。然后我就发现他把家也安在工厂，然后呢就看到奶奶也在工厂，然后呢他说那个番茄是自己家里种的，就自己顶楼种的，而且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香甜的番茄，全世界最香甜，对。后来我就发现好像这企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真实的，可能就跟我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我是带着妈到处跑的，那徐总可能就是把妈给安置在工厂里面带着妈工作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嘛。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二年你当了店长，好，你是在后街那边的店铺吗，还是在哪里的店铺？
0: 嗯，说起来这些故事也真的很有趣，我其实是在上海入职的，虽然工厂是在东莞，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在上海入职，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就是你没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我们20年前是不愿意做家具这个行业的，
1: 因为家具产业特别的感觉是
0: 对，但是我真的是就毫不虚伪的讲个大白话，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有听说赚得多，

0: 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们读书出来你肯定是希望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能买到自己的东西，能够自己去旅行，
1: 嗯，
0: 那你不可能再啃老，所以我就肯定会第一个初心就特别简单，就是哪里能挣得多，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初到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们搞不定的规则，
1: 嗯，
0: 那我当时是听到别人有介绍这家公司说楷模好奇葩的，很另类，
1: 嗯哼，怎么样奇葩，
0: 嗯，
1: 很正吗？
0: 当年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年前其实在大陆地区很多人会提到那个传销，
1: 哦，知道，
0: 哦，
1: 知道，
0: 然后说这家公司他们董事长可爱给年轻人做培训洗脑，
1: 嗯
0: 嗯，然后天天教他们怎么积极上进啊，努力啊，
1: 嗯，
0: 然后怎样，然后听上去就是一套传销的逻辑，卖个家具嘛，有什么要做这种培训嘛，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听到的下半场的逻辑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给钱，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不用去想很多，
1: 嗯，
0: 然后它是很公平的，你只要成绩好，
1: 嗯，
0: 那你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成果。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
1: 很正常的。
0: 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1: 你觉得销售很漂亮？
0: 对，我觉得销售应该是那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然后我还托关系托了个朋友，我说那是楷模的 HR 或者楷模有什么渠道招人吗？然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啊各方面还是可以的，能不能把我送进去？你想想就是挺离谱的。然后我是真的托人，然后把我介绍进楷模。我小心翼翼的去面试，然后最奇葩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是工作了大概有接近半个月我不知道薪水的人，我
1: 没有
0: 问，
1: 嗯嗯，
0: 因为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是这个公司能满足我全部的想法，万一我问多了觉得我事儿好多，
1: 嗯，
0: 所以我没有问底薪多少或者提成多少，然后我想先干嘛，那留下来就很好，
1: 嗯，先努力做
0: 啊，先努力做，
1: 你连薪水都没问，
0: 没问，
1: 因为反正你打从心里就要进来
0: 啊，对，我觉得先进来，因为大家在讲口碑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说那满足我内心那个理想理想型的工作单位我就来了，所以干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全力以赴的。
1: 那你套句现在的话说，你熬夜加班吗？
0: 我
1: 当时
0: 我一直好像是个加班狂，因为做销售都明白肯定是多劳多得，
1: 嗯，
0: 然后，嗯，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问底薪啊什么，但是我干了一件好小聪明的事情，就是当时店里有其他销冠嘛，因为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你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1: 啊？
0: 然后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其实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的，但有些就特别难忘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就跟我讲，哦，我一个月能挣8000多，
1: 当21年前的8000很多，
0: 对，所以其实楷模真的很舍得给钱，
1: 嗯，
0: 然后我一听，哦，8000多，那我想我看了他一眼，自己内心有个小小刘平在对话，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内定自己应该可以挣到这个钱，就很有干劲，就是这样。
1: 那你有遇过难搞的客人吗？头几年
0: 会啊， 就是其实我每次都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我特别想做一件事。
1: 回忆录吗？
0: 哎，没有那个资格了。但是特别想一个日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坚持的这一路走来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记下来。
1: 嗯，很有意义，啊，
0: 因为我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接受跟你这样的对话吗？其实你知道我平常其实不爱露面。
1: 对，你从来没有。而且他很奇怪，他们徐总有写书的好几本，然后有一次客户来看家具，我说你把书拿过来送给他呀，他在那边扭扭捏捏，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说你拿去送，然后他就很不情愿叫别人拿去送，他自己躲在角落，我们在那边吃饭他也不过来打招呼，他自己在角落吃饭。
0: 那你没有发现徐总的书里头也没有提过品牌啊？
1: 哦，好像是的，
0: 五本书都没有讲过品牌。
1: 对，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企业也像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一定是一群相对来讲比较相似的人，
1: 嗯，
0: 然后就像或者说今天我们能玩得很好，一定大家更多的地方是相似而不是排斥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很用力就可以的，
1: 嗯，
0: 就舒服第一嘛。
1: 所以你现在是不用力，那你以前很用力？
0: 嗯，以前跟现在心理状态应该来讲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在讲，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经销商的会议培训的时候自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升维，
1: 嗯，
0: 一个是我可能到了年龄了，
1: 嗯，
0: 觉得就是你维度升上去了就可能很多事情你看的会相对更全面，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我要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活得更好，你自己更好了你才有能力去把事情更好的处理完，所以这样说就是， 过去回顾这20多年的工作吧，我感觉我特别背，你知道吗？
1: 背
0: 啊，为什么觉得特别背？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1: 对，
0: 那你说客人啊怎样啊，就是想想我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被客人投诉过。
1: 嗯，什么原因投诉？你那么努力。
0: 就是客人在我很努力的给他介绍完我的产品，首先我比较真诚，我觉得我认可这家企业的制造精神或者产品风格，我才会去卖给你。我不是说认为销售就是一张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不吻合。那我很努力介绍完了，就是客人他不是很信任我，他讲了一个很过分的价格，我一下就觉得我被侮辱了。
1: 是说杀价对吗？
0: 啊，对，他就杀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
1: 很离谱的价格，
0: 很离谱、
1: 嗯、
0: 现在想想很好笑，就很正常，就是作为买家来讲还价是在所难免的、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小啊，
1: 就你很生气。
0: 对，我没有
1: 怎么可以，
0: 对，我干了一件事，我拍计算器啪就
1: 哇，
0: 那你想客户能受得了？
1: 对，那必须会被
0: 投诉。我要投诉你，我要，你叫什么，你工号多少，你很过分哦。不过当时我在气头上，我觉得人在气头上的时候真的胆子是很大的。
1: 对，
0: 我无所谓你投诉我的，我就算丢了这份工作，我今天得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态度。
1: 那后来这一单就没有成交，
0: 肯定不会成交啊。然后就这样了嘛。
1: 那有人责备你吗？
0: 没有，
1: 也很尊重你的决定。
0: 所以这点我就说，可能刚才就是你说的，我问我的入职，我在上海入职，然后徐总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东莞。
1: 对。
0: 那么他认识刘平这个人，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路，比如说升职或者更高的机会，我认为他可能更多是看数据的，
1: 嗯，
0: 看业绩排行的，然后他观察到我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我反正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什么处罚，就是这样。但我有自己补差，亲爱的，我其实反思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问题的。对。
1: 可是就派计算器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是设计师，我知道有一些成本是在的，然后包括跟用心程度花时间是都是在，但有时候客户他只是自己的心理习惯，就会要丢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然后他可以慢慢还慢慢还，然后把价格还好。但其实在我们，如果在我早先刚青涩的状态，我会非常生气，我会非常的生气。也曾经有一个人那个来打广告，想要我上节目，他说一集30万台币，然后可以打广告，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知道设计费是多不容易能够争取赚下来的吗？我们又不是靠工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赚钱？对，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很爱护这你手上的工作，你也看到这家企业努力，所以你会觉得很生气。
0: 你说的也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因为我也会负责培训的任务嘛，我要传承徐总的有些想法和理念。你知道我怎么培训新人吗？我的助理就是我跟我讲说，哦，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的研究生啊我的本科都没有学这个，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好销售？我就跟他回忆了我自己，我跟他讲，你说真话就可以了，你并不需要去想很多技巧，因为以你的人生阅历或者状态，你编的东西别人是没有必要去听也能够识别，所以没有必要，我说你说真话就行了。那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就是我讲我们两个有合作，我们俩合作其实我俩挺干净的，我为什么后来合作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往后相处？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负担。我跟你的那个客户讲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最后一次我跟他议价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是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看我的设计师去深化，因为翠翠老师再厉害，他给你的是效果图，
1: 对，
0: 我深化我的设计师，我要发提成，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说做木作这件事情，他我如果告诉你我一次很 OK 到位，那是骗你的，让你听着舒服，后面你还是会面对现实的。我说我肯定要给你预留5%到10%的补单，甚至差错，这很正常的。那我说还有，我说整个的运费跟安装，我说好的安装你什么样的成本你是能打听得到的，现在整个行情
1: 很透明。
0: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多蠢的事吗？我就给陆总写了个信息，把账给他算了一遍。我认为高端的客人你可以明着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1: 成本在哪里。对，
0: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作为你们学艺术的人不会去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你不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多的企业，为什么到最后结局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1: 就是专业不付费是吗？
0: 对，亏钱也干。那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亏钱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就如果一个明摆着你做这单就是会亏， 那就不要做。
0: 对，我就不会去做，因为就像前面我也不管就是大家会不会去笑哈，我说

20年前别人说楷模想做百年企业，想做中国名牌的时候，大家都会噗嗤笑，觉得挺装的，很吹哈。我说经过了这20年，我终于可以抬头挺胸的，对我哪怕就是国际上的客户，我会告诉他，在中国，我们立志做名牌，而且。

0: 然后我说其实不管是招商选合作伙伴，那我们都是奔着我必须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基因跟基础去做的。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不愿意接受前面跟你说聊这些，我挺怕聊工作的，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聊多了不理解你的人会觉得你在装，
1: 你太装，又在打一些营销号
0: 啊，对对对，就很没有意义了。但是日常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对，
1: 就是我接触你们的同事都还蛮热情的，都很热情，就不是感觉是在打份工的这种感觉，都还挺热情。
0: 那是因为先认同嘛？
1: 对对，
0: 就像我喊你说啊，上次那次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你过来讲两句那一次，
1: 对，
0: 他们说，哎呀，你把任翠老师那个台湾美女都请来了，肯定付了很多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说我要给他这个时间，我这么好的朋友给钱吧，我一给钱性质就变了。
1: 对对，
0: 然后他们不相信的，
1: 嗯，
0: 我就不明白，就是可能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资本，所以就是全是人情？我也不太懂。
1: 嗯，那我很好奇，你很少企业可以拓到国际去，他们怎么看到你？好像纽约也有在谈，墨西哥也去了。
0: 对，
1: 我觉得很不容易。
0: 澳洲啊，英国，对
1: 对，很不容易。
0: 包括印度，其实没什么。这个事情要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必然。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家在强盛嘛，我们也是吃红利的。所以你看现在展会国际友人就不像以前了，越来越多，
1: 很多外国人来看，
0: 外国人会来看，然后我们有机会，
1: 也知道中国制造是最靠谱的。
0: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快即是慢，慢即是快，
1: 没错。对对，
0: 那现在中国制造真的厉害，全世界顶好的设备我认为都卖给了中国人。中国人的设备，你像我们用那个封边机，哇，我们的封边机两套封边机可能要大概600万左右
1: 啊，人民币。
0: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中国现在到了那种确实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东西，那大家都不傻的，他会去比较的。
1: 而且很多移民潮开始，他也知道这个家具产业其实在内地定是最好的，是这边定完了然后那边安装。
0: 是的，我感觉全世界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流动的。
1: 嗯，
0: 我觉得那种过于边界化的，就像很多人会说谁是谁，谁是谁，哪里人，其实真正的我感觉升维了去看自己，只要你觉得大家都是一类人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去，我没有那些东西。
1: 那小时候的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可能很努力很拼命，好，很要，对不对？那现在可能相反的，你看了人生阅历这么多，你可能比较 laid back， 然后比较淡定。但是万一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努力，你觉得还能成吗？还能坚持到现在吗？没有那么，
0: 让我想想，
1: 对，那么拼命的话，
0: 其实我现在也很努力，也很拼命。
1: 你是很努力没有错，
0: 对，但是可能努力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前面在讲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特别努力，就是周六周天你知道吗，我不敢休息的。为什么？因为我怕休息的时候我客人来了找不到我，那我这个单子就丢了。然后甚至最夸张的说出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一天只吃两顿。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吃两顿，我中午尽量是不吃饭的，
1: 那时候养成习惯。
0: 对，因为你
1: 怕客人来了找不到你。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谁接待了就谁的客人。
1: OK，
0: 所以尽量就是你让自己不要消失，一直在。
1: OK，
0: 所以就很努力。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依然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一定要投资自己去学更多的技能，能承接更多的要求。就是我后来从什么时候具体忘了，我说了一句特别的大白话，就是因为我要带团队，我跟他们讲我很希望你们努力拼命干，但是我也想送他们一句话，就是当你在拼命努力低头干活的时候，麻烦你偶尔抬头看看天。就跟开车一样，如果你仅仅在看一直眼前的这一点，你会晕车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心境走得更长远，那你看得更远可能会更 OK。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呢，这个半辈子在做一件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消耗的，就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得让我更舒坦一点。对，就跟开车一样，我可能来讲就因为一直开这个型号的车，我可能更熟悉它，它也更熟悉我，
1: 你是反观怎么样把这型号开得更好更顺。
0: 对，
1: 那上次你们还找了 AI 老师还有自媒体老师来做给经销商的培训，是你想到的吗？
0: 这个怎么讲呢，
1: 你去主动拥抱了这个环境的变化。
0: 我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们家小朋友想到的，这才是真相。就是徐总他，我觉得他是个比较睿智的人，他想做

0: 百年企业他现在很清楚，就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熵增的问题。熵增的问题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在做企业的时候，就是由老人跟老思维在禁锢整个企业发展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所以他一直以来给我的要求就是团队一定要经常保持一个活力，就是要有新人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底下最小的小朋友是2002年。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的，你说楷模20年前我服务的客群更多的是60年代的有钱人，
1: 对，
0: 但现在的楷模服务的客群很多是90年代的有钱人。那我们现在用的人，你说你不用当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服务于他，实际上也是对客人的不重视的。所以我们企业真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开始入行的时候，楷模要的是年轻人，就学生已经很超前了，到后来要的就是本科生，现在我手下很多是研究生。那你可以，我们还有个很神奇的理念，你可以专业不对口，但你得有热忱。
1: 嗯，
0: 所以我手下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带着新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想法来操作的。所以我那个小朋友们经常最近会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搭建1688网站的时候，他们就在讲，阿里就在说，你不一定完全要靠去做自己搭建拍摄棚，你可以用结合 AI 来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聊的时候都用 AI 手搓一个短剧啊，然后做一个工作流啊之类的，
1: 改一个造型，
0: 对，这就很 OK 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在公司会去谈。但是这点又说到企业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开放，就是能听进去声音。
1: 对对。
0: 然后团队会讲我们要怎样怎样，那楷模一直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合作伙伴要赋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路的。那拿什么领路？你得有更新的思维。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去接洽，去调研，去研究更适合我们的。所以就这样子就有了。就有时候怎么说呢，感觉上来讲就是你不能只用一个人的脑吧。
1: 嗯。
0: 啊，所以整个团队可能都是大脑组织的一份子才是最好的状态。
1: 哇，这个统筹跟听到声音，会不会大家觉得啊，你是老总老板，很多声音就发不出来，在你们团队里会吗？
0: 不会啊，我们团队，你就这么想一件事嘛，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就回到前面，我有点啰嗦啊，现在我不专业，对话不 OK 的。那个我原来在上海入职，董事长在东莞，所以所有人当知道我是总裁的时候都很意外。
1: 哦，
0: 总部在广东吗？对，在广东。
1: 嗯，
0: 那我在上海。
1: 嗯，
0: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落地，或者怎么来做团队的这个运行？那这个就是学总，就是他比较开放很 open 的地方。我记得怎么说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候有政治哈，
1: 那必须啊，
0: 又要讲到苦了，
1: 会有小圈圈，
0: 苦与累哈。前面你光说累，讲讲苦。我这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积极，所以自然有时候也会动到别人的
1: 蛋糕
0: 吧。然后我感觉我人缘其实不是很好，
1: 被孤立。
0: 那倒没有，这么大的马子哪那么容易孤立，但是确实被讨厌可能会真的会。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无形中会对话，会说到刘平，比如说其实公司老板非常不喜欢你，
1: 是假造一个信息吗？
0: 应该是假的吧，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急功近利，你很怎样怎样，就是给我有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肃的一点就是，其实徐总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激情，就楷模的工作人员你得有激情，所以你说我们的人都很热情，
1: 对，
0: 还有你要有激情。然后你知道我是江苏人，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就像人家会说台湾女孩子很温柔，其实江苏的女孩子她也不是那种会嗷嗷的那种
1: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状态，
1: 也还可以、
0: 就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他们就说你团队就讲是没有激情的，业绩好有什么，
1: 说你没有激情、
0: 对，说我就是你业绩好又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楷模除了我是直营店的员工，那么你除了做好业绩之外，其实在楷模还有一层使命，就徐总他其实有一个还有一个设置，商业设置非常好，就是你要拉手你的加盟店。
1: 拉手的意思是要扶持他，
0: 要扶持你的加盟店，就是那个交商会配比我们一个员工，我们去一对一的帮扶。这样，然后说你是没有激情的，那么你就不能把徐总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这个精髓能传递出去，你自己就是个不合格的人。那我就很自卑了，相当长时间本来以为有了业绩了你就可以很自信，
1: 但你光听人家一面之词你就自卑了，
0: 没有自信的、
1: 哦、
0: 没有自信，因为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也不够好，那个也不够好。那最过分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产品，我卖

0: 了一个产品，我可能签约签了交货期，然后我也把这个订单跟进过来了，然后我的货被别人无故的就是挪用了给了其他客人，那我承诺的我的客人就没有了，就这种
1: 那你就 delay 了，就要等。
0: 对就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有经历过。那为什么现在我做经营管理我就很讨厌就是有那种恶意的就是不以客户利益为第一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自己这么走过来的，让我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徐总到上海开会， 我老讲这个镜头啊，就是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把大家叫到一起，正在讲特别多，然后各种老板肯定要展望未来，讲当下标准要求，讲到最严肃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来了个客人啊，我那种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种
1: 反射
0: 啊，那种反射条件反射，我马上刺就站起来了，我都忘了董事长坐那你知道吗，我就桌面上就是那种快速就反射，然后一个箭步就冲到门口欢迎光临。
1: 你们可是在开会呢。
0: 是的，我然后我就说欢迎光临楷模，然后我就开始去
1: 介绍
0: 了，然后很短的时间，那天也特别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吧，就很巧那个女士就下单了，觉得我这套沙发可以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还记得是一个就是我像七彩虹一样的那沙发，有好多彩色抱枕，然后她本身可能就是被那个抱枕吸进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穿得很快，然后整个动作就特别的就是
1: 流畅
0: 很丝滑，客人就说好
1: 练多
0: 啊，你帮我写单子啊，我就这样卖了一单，然后卖完之后单子签完之后自己凉下来了，理性了，坏了，
1: 你可是
0: 在
1: 开
0: 会
1: 呢。
0: 对，然后我们那个展厅有500平，然后老板是在里面那个桌面上开会，到门口其实是可能有个十几米的距离。
1: 那你是跑多快啊？
0: 啊，是嘛，一个箭步嘛，可能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然后我又用的就是鸵鸟的脚步，一点点的又挪回去，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带完客户签好单子了，你不挪回去吗？
1: 对，
0: 就很尴尬的又挪回去，轻轻的坐下，然后想着骂吧，骂死吧，就自己心里无数个对话，你知道吗？
1: 快骂我吧，我准备好了。
0: 是的。然后不断的在做心理建设留下来，结果徐总特别和蔼的说了一句，哎，你们在今天在场所有人要向刘平学习，你看刘平就做对了，我告诉你们客户永远第一位，可以没有老板，一定要有客人。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刘平记性特别好，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被全世界说成没有记性的。
1: 完蛋，你又出风头了。
0: 这个还不是风头的问题，是我重新定义大家一直告诉我来的楷模激情到底是什么。你明白吗？就是我第一次董事长在夸，哎，他很有激情。什么是激情？
1: 因为你初出茅庐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激情。
0: 对，
1: 要表现得很嗨吗？
0: 对，
1: 是怎样的激情呢？
0: 对
1: 啊，对，
0: 可能就是过去同事我的前辈带给我的激情，跟今天老板亲自跟我说的激情，我要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它就充分的定义了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上当跟徐总出现比如说有稍微意识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会理性下来。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不理解他。
1: 可以解释一下吗？这种偏差行为，就是你的判断跟他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理性下来。
0: 比如说，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就说疫情吧，可能比较最近的事。
1: 对，
0: 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品牌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员工的绩效打八折。
1: OK，
0: 因为你已经没有企业都没有收入嘛。然后说共度时间，给员工打八折。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很多品牌就特别默契的干了一件事，就是给所有的经销商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两个月，就是你跟我订货我就给你打九折，给10%的一个折扣。然后哎，我觉得这两个事好像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我知道的品牌都在这么干，
1: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0: 都这么
1: 做嘛，共体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嘛。然后我肯定要这种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企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嘛，要动大家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那我就跟徐总在提议，我说那个啥，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徐总我们也应该去做，
1: 也要节约一下成本。
0: 然后当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骂我了。
1: 他反而是骂你了。
0: 哦，是的，他非常生气。他说，大概的意思，行，我原话想不起来了，但是从口气里，因为我们俩是电话在交流，没有在一起。然后他的指责让我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委屈，就是觉得我特别不懂事。然后他当时，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懂事，但那一刻我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员工他有房贷跟车贷。如果说你现在去降他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如果出现危机， 他接下来还有心情工作。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总裁，这个时候既然是共度时间，你应该想着带着你的团队，
1: 嗯，
0: 比如说如何去把能做的做好，好比说当时不是都在组织什么线上啊推广啊之类的，就在家里做销售嘛，你应该组织带他们去赚钱，而不是想办法去算计他们的钱。
1: 嗯，
0: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就更想不通了。和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通了。
1: 对，
0: 第二件事情就讲我刚才讲的，就是给经销商打九折。那我说我也可以给他，人家打一个月我打两个月总好了吧，打三个月都好了吧。他说你要么就不要打折，你要打就打一年。
1: 哦，
0: 那我说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
1: 这么长
0: 啊，为什么。他后来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人的维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想问题不一样。他说经销商的认知里头，他可能会想到的第一就是有便宜可占。
1: 嗯，
0: 你给他打九折他马上会囤货，因为过期不候嘛，两个月。
1: 哇，看得好远啊，
0: 对不对？过期不候，他说他就囤货。那你知不知道，他说大义面前时间长短都不定的时候，现金流就是他们的保命的。
1: 嗯，
0: 那作为工厂，就像前面你也介绍到，就是本来我们从来不会对外说，哦，我们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
1: 嗯，
0: 但是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它保护了这个品牌的根基。
1: 嗯，没错，对，
0: 又没有负担。
1: 对呀，啊，
0: 对，
1: 没有什么贷款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徐总就说，这个时候对经销商来讲，他们手里有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去收割他们一下就不合适。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想认为打折是在帮他们，那你就打一年，然后去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压货。
1: 嗯，
0: 啊，你有货你就卖，慢慢来，反正我这一年都给你打折。
1: 货放久了也会有一点点那个，
0: 没错了，
1: 对，画皮革啊什么。
0: 是啊是啊，所以他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难听。哎，
1: 嗯，因为自己人，就自己门里面的自己人，所以说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
0: 是，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是我的反向老师。
1: 嗯，
0: 后来我带团队，我跟我的小伙伴说话，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你讲的目的不仅要让他懂，
1: 对，因为
0: 你还得让他有意愿干，
1: 目的是要传达你的脑袋的信息思想，而不是让他背道而驰。
0: 没错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所以就是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每每去想了过去徐总的有一些逻辑，我就会知道，嗯，所以当时不管他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有多愤怒，我都会告诉自己，你理性下来，
1: 你先等一等。
0: 对，他的本意一定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对他的标签就是我相信他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再去反过来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落实。所以人家别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可以叫什么，我可以先执行，但是我不理解
1: 啊。
0: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但是我没法办到。
1: 对呀，啊，很多人
0: 不是，
1: 很多人是啊，我要一定要理解我才愿意做。
0: 对，或者就是我理解你，但是保不做不到。那我不是的。
1: 嗯，
0: 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说的，我要全力以赴做到。至于理解这件事情，慢慢来。
1: 那你这个心态也有传递给下面带的小朋友吗？
0: 当然了，
1: 先做。
0: 当然
1: 了，理解的是留点时间。
0: 当然了，所以可能很多来讲，很多时候我不是没有机会选择赛道，或者去斜杠，或者有其他的更多的变化，或者吸引啊又怎样，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特别有意义的经历。
1: 嗯，
0: 我觉得是更受不了，
1: 因为这个行业这个，公司也给你很多能量吧。有很多学习
0: 包括思考。
1: 对，所以在待人如待心，所以你也是在用心来带这些员工，因为我感觉徐总是在用心来带大家。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就是 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很多人问我，刘平安公司做了那么多设计师活动，甚至有时候上百人，但是从来见不到你主动去加微信。
1: 哦，好像对啊，很多台上就是主动加微信。
0: 对，然后加一个两百个微信。嗯，然后问你有没有单子。
1: 而且重点还有一点，很多台上如果看到设计师的局，他会想要切入，想要一起在设计师里面玩，都可以加微信。
0: 对啊。
1: 这个是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过，完全没有，就连好像徐总也没有啊。徐总也从
0: 来
1: 不会
0: 去，他从来不出去出面
1: 去加设计师的微信。
0: 他从来不出面。其实这个事情
1: 我到现在也没有徐总微信。
0: 不会吧？
1: 真的？
0: 那他有问题，他是男士。
1: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刘平就好。
0: 他是男士，应该是我们是好朋友。
1: 对，
0: 但他每次都觉得，哎，翠翠挺好的，他挺喜欢你的，因为他自己爱做设计。
1: 嗯，
0: 所以他尤其你画的那两幅画，他每次看到都说，画挺好的，我觉得翠翠画挺好的，因为
1: 很有激情
0: 啊。对。
1: 对，
0: 他
1: 看到激情。
0: 对，看到激情。
1: 他也是我少见，就是对于他的产品，他有这么有激情，他很爱设计。
0: 嗯，
1: 这个工厂里面，我看到家具就是我们，因为从有时候会有客户会说嘛，哎，可以帮我仿个什么品牌家具？你们肯定制作能力那么好，一定不在话下，一定一堆人问你要仿什么。
0: 多啊。
1: 但是我听过，你就直接拒绝了，不行，那个我们从来不仿别人的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做自己的

0: 发。
1: 对啊，
0: 然后好，铁建工厂自己要做铁建上
1: 的，
0: 对吧？海绵也是沙发最重要的海绵，回弹性，
1: 五金大部分
0: 是
1: 自己的。
0: 对，你只有自己的，你才能够全盘掌握，你不会鼻子被厂家牵着走。你要研发 A， 然后他说哎，这不好啦，那做不出来啦。研发 B， 因为有成本的考量，但你就说了算。
1: 嗯，这个其实这个我哎，你昨天肯定没有看我朋友圈，
0: 没有。
1: 但是我发现我俩还真的挺
0: 我们好像都不太互看朋友圈的，
1: 这样吗？
0: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吃的啦，
1: 不是还放歌吗？
0: 歌，对，歌我偶尔就是听到好听的，我会自己记下来。我
1: 觉得好听的会给你赞一下。
0: OK， 我确实，
1: 哎，我也是，我觉得，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朋友圈从来没有生活？
0: 对，
1: 都是打广告，
0: 是吗？
1: 啊，我朋友圈都有广告，
0: 因为你很有激情啊，你都是激情在工作。对啊，如果有一个人爱疯了他的工作，把工作当家，然后把那个工作当自己的人生，整个人那就是只有他了。
1: 哎，我觉得以后我肯定真的让你一起感受楷模，有很多特别玄的事情，挺有意思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关，就是为什么坚持徐勇做自己。
0: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你会问我，我发现只要关系特别亲密的，他都会很直接的问我。刘平，就是你明明知道佛山，比如说他做一些复刻，其实也有份额。
0: 你是说佛山仿东西吗？
1: 对，他至少也会有一些份额，或者说啊，刘平，你其实可以说服徐总去降维，比如说便宜点的产品，他也有份额。为什么你们就坚持一直很降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我朋友圈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说。哎，你看过大作，你知道的。其实大作有很多产品身上也有那些就是高端品牌的影子，也就是我们不要清高说没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世界到最后是大一统的。楷模从来，刚才你正好问我，我们出口就是做的那么好怎样？
0: 嗯，
1: 我说我们从来不说楷模出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徐总的格局里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说我只是某一个小格局的品牌。他一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就是不要受地域禁锢的一个品牌，所以又没有叫出海，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画地位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做。所以我昨天后来想一想，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其实楷模是在做审美输出型的一个民族品牌，审美输出它而不是某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希望听到哎任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一季应该推一个什么颜色，或者说还有某某某那个好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复刻呢？
0: 对
1: 不对？所以我后面写你说啥，我写了这样一段，就是不要做叫什么楷模是我们不做跟风国际的追随者，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做融合世界审美的，然后又扎根高品质的生活的，倡导艺术空间开启的幸福对话。你不要，也不要刻意去划清界限，人家国际上好东西确实就好嘛。
0: 对啊，因为其实就像国外很多品牌，它有它自己的 DNA 审美属性，其实楷模也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你不需要去仿去揣摩人家的，因为你这个根基永远就不会是自己的。
1: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楷模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它应该有更大权重的去清晰，这也是对客户一种尊重。因为楷模真的好多很好很好的客户，最后就像 你这样
0: 就是回单的，
1: 都像你这样，就是哪怕不回单，我们也认为他是很好很好的客户。就是大家可能缘起是因为楷模这个品牌，材料商也好，供应商也好，但是最后我们在往后走的路上，就是真的相互很关心或者很关照。这个关照我不一定是买你件货，可能给你一个意见，
0: 对，
1: 然后对，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相约在一起，甚至做一个其他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就楷模的理想型就是他没有被钱这个东西裹挟。对，就特别
0: 很
1: 特
0: 别。你怎么定义高端服务啊？
1: 高端服务，我觉得服务这个事情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的。你要看你服务于谁。如果你服务于所谓的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认为的高端服务一定要跟钱画上等号
0: 啊。
1: 但是比如说特别贵，然后特别让他有那个
0: 存在感，金钱的存在感，
1: 可能是这样子，他也是高端服务，
0: 也许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存在感。
1: 没错，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特别有钱的大佬走在我的展厅，你知道大作算很贵的，
0: 对呀，大作是最贵的吧。
1: 对，他认真对我说，刘平啊，刘总，我很欣赏楷模，我很喜欢你们，徐总也喜欢你们的产品，但你这个家具对我来讲轻。

0: 了一点，
1: 就是说看着不够贵
0: 、对，看着不够贵，你明白吧？所以、哦、我才知道我不够高级。
1: 那怎么办？
0: 嗯，那没关系，做朋友了然后我们努力，继续努力。
1: 所以你也没有妥协？没关系，我帮你们客定。
0: 那没有必要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产品本身它并不是材料的钱呢，我总不能说我去给你买一公斤黄金贴上，
1: 真的，
0: 所以就不是这样。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那徐总还说过一句话，所有人都有就是迎接美好或者一心向着美好奔着去的这么一个理想。你看我们从学校毕业赚不到钱的时候买化妆品的定义，到我们赚到钱的时候的定义，到我们对未来有更高的期许的时候定义，它是发生变化的，这才是意义嘛。
1: 嗯，
0: 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来讲他不完全是用钱来定位高端，他需要的是你懂他，
1: 对，他要的一个认可，
0: 对，他需要的是你懂他，你能够走到他的内心对话，然后打造真的属于他的专属空间。所以你没发现这些年楷模老在说空间艺术啊，或者对客户进行私人对话，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沟通的项目都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卖多少货、我们都在思考
1: 对
0: 这个空间它 OK 吗，
1: 谁使用，怎么使用、
0: 是不是在他的
1: 期待什么样的美感，
0: 是不是在他的第一需要，那可能更多的是这，否则他是没有情感的，怎么来高端嘛，就是物质嘛。
1: 你们是比较少有做全案的是不是？
0: 嗯，其实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概念我讲的其实挺大的、我说楷模是国内唯一一家真正敢说是做全国，
1: 对，
0: 就是供应链的不，全案供应链的品牌。为什么呢？八年前我们开始跟9个国家合作进口软装，要超前，
1: 就是
0: 八年
1: 面料，
0: 面料啊，
1: 窗帘
0: 跟一些
1: 具品
0: 啊，
1: 寝
0: 具，酒具寝具啊，
1: 杯子那种酒具，
0: 八年前就是刚需，
1: 很早
0: 哎，
1: 很早就进了，
0: 八九年了，对 ，home home。然后你看，我们一直以来所有的产品，实际上，徐总也说，做制造这个东西要沉淀的，就像车，你不是说你做出来就 OK 的，有些东西它技术参数是要沉淀的，
1: 要琢磨的。
0: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沉淀过，然后。包括做定制，很多人说啊，楷模做定制，人家很多做高定的又很贵，弄30-40万一套，那你楷模的定制很便宜，你不是高定。我说何为高定？不是说你高价位就要高定。其实楷模是2008年、2009年我们就做高端的橱柜的品牌，那个时候还崇洋媚外，我们还买了一个意大利品牌叫圣罗莎、然后实际上就我们东莞制造就做橱柜。那你做设计师太专业了，你知道在整个空间里头，这橱柜那比你护墙板难做多了、它涉及到专业板块更多了。
1: 对，
0: 那我们是做橱柜，然后
1: 起家的
0: 条，然后才开始又往门墙柜一体去做。所以你想我们多早、我们在做高定的时候很多工厂还没挂牌呢。
1: 对，然后现在才还做活动家具，
0: 活动家具一直更早了，2003年就做了。
1: 2003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我都21年了、
1: 嗯、
0: 我们品牌是2003年创始的。
1: 2003年先从活动家具，然后再从橱柜、
0: 然
1: 后再护墙板。
0: 对啊，2007年就开始做橱柜了、所以我们没有转型，徐总一直就是朝着这个一个空间的逻辑上在设定它整个的供应产品系统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脑海里的画面，哪一款家具是从2003年慢慢卖到现在都没改过的？
0: 石头餐桌。
1: 哈
0: 啊，
1: 石头餐桌、
0: 楷模有一款石头餐桌，真正的2003年到现在依然是卖爆了，号称可以把别人一桌山都挖掉了。
1: 那你觉得它的特点跟吸金点为什么那么卖，它屹立不摇？
0: 设计它的时候就善良吧。
1: 怎么说？
0: 你看哈，石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骨子里喜欢玉的，玉文化在中国其实是有沉淀的。
1: 嗯，
0: 我记得老招培训的时候，徐总就在讲，三五十不灵，家五十不雅，所以
1: 大白话一点，不好意思，翻译
0: 三五十不灵，灵气的灵、就像说、这个山有仙则灵、所以三五十就不灵了、家里没有石头就不雅了、你们做设计师为什么把真正的有品质的客人你很喜欢给他去做一些大理石，不是为了赚他钱，而是你告诉他家里
1: 就是有灵气，很灵动，
0: 很
1: 美，要跟自然接近在一起。
0: 是的，你看你讲的比我好，
1: 所以宁可放在餐桌，你每天摸得到，一日还有三餐，
0: 一日
1: 下午茶四餐。
0: 对的，你在你的食材上，然后你会发现人养玉，玉养人、就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餐桌
1: 包浆了，
0: 你越用它越差越亮、越用越新、它有这个特质啊、那你想你木头啊玻璃啊只用再久它跟石头不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是根子里的东西对了，其实你并不太怕会有什么大的考验，
1: 就是说概念它的本核的核心的逻辑核心对了，
0: 对，
1: 基本上长出来就是对的。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跨周期跨时代跨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跨一切考验、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根本

0: 没有在定位啊，我是哪里的工厂，我是出海了，怎么我都
1: 没
0: 有，
1: 没有，
0: 因为你们对的标就是很久，
1: 嗯，对，
0: 然后全球共性，
1: 对
0: 对，对于美的共性，
1: 对，然后如果真的楷模在变化的话，可能会确实我们要讨好的是客人，
0: 嗯，
1: 而不是讨好的
0: 设计师，嗯，
1: 对，讨好客人，
0: 嗯，理解，
1: 对。但设计师我们也非常尊重，别给我拉扯横啊！虽然说我认识的设计师不多，因为徐总本身自己，我认为他就是业余设计师里头最棒的。
0: 他就很爱画画、
1: 啊、
0: 创作。
1: 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如果真正的好的设计师，没有他们真的不行哎。
0: 嗯。
1: 因为你想，很多人他可能有钱有阅历，就像我可能最擅长的是卖货。
0: 嗯。
1: 但是审美这件事情，他有天赋有专业，他有从业者的累积，不是你所有人都有的。
0: 嗯。
1: 那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说，嗯，有钱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地位始终还是有限的？那你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释放或者被认同？
0: 对啊，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哪里啊？
1: 需要时间吧。
0: 对，需要时间沉淀。
1: 我知道你回台湾教学了之后，其实挺替你高兴的。
0: 对，
1: 这件事跟赚钱无关，我觉得
0: 完全无关，对，
1: 特别记得，
0: 而且很刻苦，一个月只有7000多块台币，
1: 但奔波啊，
0: 然后还要被定在台湾，
1: 不，嗯，奔波。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有福的。
0: 嗯，我觉得很我想回到核心，
1: 很有福。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其实你也看得出我很尊重你妈妈，就是因为我觉得、
0: 哦、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你也让我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0: 哎呦，谢谢。
1: 真的，你知道吗？我是个1月份的摩羯。
0: 啊、嗯，你特别的务实。
1: 就是我看人很挑、就是。
0: 对对对。
1: 我真的，我昨天跟谁聊天，我还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或者相处的特别好，真的跟很多所谓的现实的功利的问题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已经看透了，有些东西它不一定会让我快乐。
0: 嗯，
1: 对，真正快乐就自在。
0: 对
1: 对，
0: 彼此在一起很自在。
1: 啊、就这个状态，
0: 很好哎、欸，谢谢你的分享。你觉得如果呢，你要跟全世界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望？
1: 嗯，其实我特别。你帮我梳理一下好不好？在我心目中你比较有才，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心里却最烦的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很多东西离真相越来越远。
0: 那没办法，我也很烦这件事情，我很讨厌就虚假弯绕，
1: 嗯，
0: 然后背离核心。
1: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认识的一些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很好，然后我甚至觉得他的产品做得也不差，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他的企业很糟糕，就像我今天刷掉他的视频，虽然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比如说讲王健林的这个唏嘘的结局，然后比如去讲甚至雷士照明，对吧，曾经也很牛，用了10年成功，然后也是很唏嘘的结局。
0: 对，
1: 其实为什么这样，就是口碑的同时其实也可恨，那可恨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企业家很多东西他会背离真相，然后再比如说现在我最烦的就是跟客户反复去解释，就是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最后一定你会其实更贵的在消费，但是我解释不明白，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我最后解释不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很无力的，就是真相说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
0: 因为现在信息太乱，然后他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去对比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慌乱了，他们就开始抱持着每个都质疑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你所谓手上的真相。
1: 所以我这次培训在山东，我跟我的楷模伙伴们分享，我说现在太多的信息让人其实很焦虑，
0: 没错，
1: 那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让自己就是我说淡定一点吧，
0: 你就真实，你就淡定，
1: 啊、淡定一点，
0: 然后自然，他感受好的，他感受觉得是真诚的，就会回过头来。
1: 是，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人做本真是最好做的。你为什么要活那么辛苦？就是因为你不够淡定，你有焦虑，然后你有很多，就是那种错误的期许。可能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幸福的，可能就是我没有走什么弯路，没有什么消耗，然后我开悟的跟60岁的大叔的开悟的这个高度有点接轨。
0: 你看你21岁就开始真诚了，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真诚，你不真诚你不会拍计算机，你不真诚你不会现在在这里侃侃而谈这21年前的过去。
1: 我不真诚不会换得到那么多支持我的客户，那么多支持我的经销商，包括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徐总说过一句话，人生其实算总账的、
0: 哦、
1: 我觉得这句话是个万

0: 公司，所以当你在暂时或者你愤怒你痛苦你不解的时候，一想到人生是肿胀的，就会想到我但凡还有一刻生命现在，那幸福就在明天。
1: 对，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平，那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翠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打开楼门，欢迎大家一块进来。我是廖宁。我们从月满西楼开始到现在进行了5年多，也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和朋友能够大家打成一片。有什么好的消息，有什么好的意见，有什么好的心理的感受，

0: 都希望能够在节目里回馈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么月满西楼节目是由廖宁我跟师大的杨昌林杨教授，那么我们长期呢合作，为大家提供中华传统的一些东西，传统的文化啦，传统的文章啦，那这些常常是我们现在的人有时候快忘掉的，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的，因为忘掉这些东西，我们会忘掉更多自己本来应该要保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我们传统最值得珍惜的反而忘了，这是最糟糕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朋友们也能够猜在我们收听节目之余给我们最好的反馈。 OK， 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那霍小玉呢是个美女呢，所以文学呢其实跟一样跟美呢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是美女真的是脱不了关系的啊。那这霍小玉传呢是唐代蒋方所写的一个很著名的传奇故事，故事呢讲述的是才子李益跟当时的名妓霍小玉热恋，并且誓约要白首偕老。那后来呢李益为了求高官厚禄而背弃盟约另娶士卒，致使霍小玉抑郁成疾含恨而死。当然这整篇霍小玉传呢是透过强烈的性格对比，也有呢很悲剧的收场，也控诉了唐代门阀跟婚姻制度对爱情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压迫，这是没办法的，事实就是如此。那整部小说呢当然角色的性格很鲜明，可以说爱恨交织了。这个霍小玉呢就是个悲剧的殉道者那李益呢就是负荆汉的缩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至于他们真正的内容如何，让我们在杨老师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也牵涉到政治上非常残酷的一个党争。那这个党争方面呢我们杨老师在他写的这本这个唐传奇名篇里面呢，霍小玉的党争呢牛李党争写得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有这本书的话最好现在能拿出来自己看一看也省得也免费了这个杨老师当初花了这么多精神去写这个牛李党争了，写得非常的详细。好，我们现在请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了一下哦，看写的牛李党争啊，这个年代表跟这个我都快吓坏了。前后大概几十年吧，将近100年，70年啊，70年当中这个牛李党争啊，其实
1: 牛党大概40年，李党大概30年，
0: 是
1: 70年。
0: 那这个霍小玉传的这个男主角李益就是李喽，
1: 他是李党，
0: 这李党嘛，对不对？这个党争，说老实话，政治上是常见的了，一定有，任何时候都会有，
1: 是。大家都发现合起来做事当然方便了，是吧？所以有党啊。但是问题是说搞到后来从来没说这个党是为国为民的不为他自己的，既然变成党就党同伐异，凡是跟我对立的我就想尽办法来整他，国家是不管他，都这样子，
0: 都这样子啊，
1: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0: 对啊，
1: 我们必须要含蓄一点，
0: 含蓄一点，因为这个政治立场是作者当时的政治立场，我们现在当然也很多，可是我们就不涉及这方面了啊。那也当然这个霍小玉传也影射了很多门第的偏见，
1: 哎，
0: 对不对？门第偏见，
1: 他这个霍小玉传之所以造成悲剧，主要是在这个主角他这个自己没有自我的，他这个性格没有自我的，
0: 是，
1: 当然你也难怪他，他必须要听他妈妈的话。

0: 他们是大家族，
1: 嗯，
0: 妈妈早就给他安排好了，所以这个情形呢，是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那是封建时代，
2: 对啊，以前怎么
0: 我们现在
2: 父母之言媒妁之言，
0: 父母要干涉子女的婚姻，
2: 他认为生了你，我就能够控制你的一切。
0: 现在的人。哎呀，结婚了，这个那个通知父母一声就说不妥了，是吧？所以差事太多了，哎。
2: 对对，现在人结婚了，有时候就说，爸呀妈呀，我什么时候结婚了？你们可以到场就到场。
0: 对呀、啊，嗯，
2: 通知一下而已。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1: 嗯，
0: 对啊。本来就是人的一生，我们讲过多少次，对吧？如果说我们活着。人生很短，那么几十年而已。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有值得夸奖、
1: 嗯、
0: 值得庆幸的，就是情爱，就是夫妇，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自由都没有的呢，这实在是无聊到今天。
2: 真没办法的事情啊、哦、那当然说，在文学上也有暗暗的在讲，说你要考证《霍小玉传》，它有政治寓意，也有。哦
0: yeah.
2: 那蒋方透过这个塑造复兴的礼义的形象，用来影射现实中离党人物的品性，有没有这种感觉？有，
0: 有、
2: yeah. 嗯，所以
0: 很复杂，
2: 很复杂。所以你觉得说，我们看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的时候，应该重点摆在哪里呢？
0: 重点啊，我这个人家啊，
1: 嗯。
0: 重点在那个黄山客，哎呀，这个我因为在武侠小说，
1: 嗯，
0: 在台湾也曾经是很盛很盛的、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盛过一阵子，而我本人就是当中的一位啊，啊，所以忍不住就要回去比较，哎呀，比较他，这个黄山客，
1: 嗯。
0: 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
1: 嗯，
0: 但是他变成我们后世人人敬仰的一个侠客。这人就会碰到困难，
2: 是，
0: 对，一碰到困难，哎呀，有个黄山客来帮忙就好了，
1: 嗯 嗯，
0: 就是这样子，哎，很了不起，嗯，
2: 真的，就像这个整个的，霍小玉呢，《霍小玉传》，其实他的情节，他叙述就是说。一个陇西的书生李毅，在当初是在媒婆鲍十一娘的引荐之下跟霍小玉相识啊、相恋。之后呢，李毅以书判拔萃受正县主簿，赴任前山盟海誓。我跟你讲，他们都说男人的嘴没人没，就是跟没人的嘴一样的啊，什么好话都说尽了啊。的赴任前还山盟海誓呢，愿与
0: 人类好像说话不算话的，
2: 啊、哈哈
0: 好像是这样子。嗯、不但男人，女人也一样。
2: 可是，但是李毅回家之后就奉母命跟魏姓女卢氏结亲，对霍小玉避而不见。哦，所以就是只是这短短的时间就始乱终弃的嘛，对吧？这霍小玉相思成疾，为了寻访李毅消息而资财荡尽，钱都花光了。在李毅的表弟崔允明如实告知小玉李毅的音讯之后，小玉要求再见一面啊。这个再见一面可能就讲再见一面，最后一面见见你，看人家讲什么。但李毅仍然不肯啊、哦。之后呢，侠士就像老师讲的黄山客啊，基于义愤。强迫把携的这个李毅重入小玉之家，这个小玉呢悲愤焦急，痛斥李毅的负心薄幸，随后呢长痛嚎哭，气绝而死。所以他要见他一面是，应该是想说显最后一面吧？
0: 对
2: 啊、哦，但是气绝而死之后呢，小玉死后冤魂化为厉鬼复仇，这个有点呢，
0: 这个是多余的，
2: 多余的是不是？说的是说，因为化为厉鬼复仇，使李毅夫妻不和，终身不得安宁。这个我想是安一般读者的心吧。
0: 这个不好，
2: 其实没这事儿、
0: 这个

0: 报复的观念。
1: 嗯，
0: 因为小玉帝也知道，
1: 嗯，没办法勉强
0: 后王的庶出的小女儿，
1: 嗯，
0: 但是后王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后王的子女都已经心散了，
1: 嗯，
0: 他沦落了，他已经变成
1: 回不来了，
0: 就叫叫起怀，根本就妓女嘛，是，所以他的身份根本
1: 没办法
0: 和李仪相配，
1: 嗯，
0: 他也知道，
1: 嗯，
0: 那李仪家庭是不可能和他相配合的，
1: 是，
0: 所以他就讲好，我们约好，我现在18岁，你现在22岁，我们约好8年，
1: 嗯，
0: 是吧？有了8年抗战，啊，我们在一起，我就够了。8年之后，你去给你们高门的会
1: 议。可是约好8年也很奇怪，这个8年怎么约呢？
0: 这应当说的可以啊。如果说你两方都很守信用的话，是吧？啊，
1: 他既然虽然约好了，可是他又回家了。他回家之后，他有父母之命，他怎么可能说可以反对？他又完全不反对，立刻就答应了。他根本就忘了这件事。
0: 所以他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男方的这个性格嘛。
1: 嗯，
0: 这个男子的性格真要命啊！哎呀，没有，我看他没有很坚决的自我，都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赵三儿就说：“这个小玉有这么个建议，他说啊，那我回去商量商量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也不来这一套啊，他马上就答应啊。”他就常常就是说了，说到了做不到了，真糟糕啊！
1: 是啊，
0: 一个男子，他就是说到的话，我就要做到，对啊，我做不到的我不做，应该是这样。李的性格
1: 应该是跟他个性有关吧？
0: 李的性格是这样的，嗯，
1: 那个性。
0: 那你看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莺莺传》。
1: 对
0: 啊，
1: 也是这样。
0: 原本那个男主角，哎呀，简直是。非常的势力，
1: 嗯，
0: 有缝就钻，那种人你觉得是怎么样？
1: 有缝就钻，
0: 很聪明能干，没有错了，
1: 嗯，
0: 但是太现实了吧，所以，嗯，这个文学就这样啊，他把各种样的比较失败的人写给你看，让你警惕一下，不要跟他们一样，
1: 所以这个霍小玉当初提出了这个相亲八年的建议，他也是一种想法了。他企图呢，在跟李毅相恋跟现实环境之中，他希望有能不能求取平衡哦。
0: 嗯嗯，
1: 因为霍小玉意识到两个人因为身份地位不同，哦，那以唐律当时是如此嘛，绝对是难以结成正式的婚姻嘛。
0: 尤其是唐代，
1: 对呀，
0: 啊，我们以前介绍过。唐代的那个婚姻啊，他要娶五姓女，是，
1: 嗯，
0: 娶了五姓女，自己这个前途才有希望。
1: 才是大世家的，嗯，
0: 还有非常的军力的呢，
1: 嗯，
0: 天底下姓多少啊，
1: 嗯？
0: 只有在五姓吗，
1: 嗯？
0: 啊，除了五姓都不是人了，
1: 嗯嗯嗯，
0: 这唐代的偏见早就已经造成了，
1: 嗯嗯。这没办法的，没办法的事情，嗯，所以老师觉得后来在化为厉鬼的事情是不必要，多余的，是吧？
0: 多余的，完全多余的。
1: 那临死前痛斥李毅背恩放义、辜负盟约，并表示要变成厉鬼复仇哦。随后含恨气绝而死，可见霍小玉当初的冤愤是至死不休的了。我是一定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李毅本来就是个好色的人嘛，对不对？失德加偶，博求名妓，就可以看出李毅本来就是好色之徒嘛。而李毅第一次见跟霍小玉见面的时候也不会言，他说小娘子爱财，比夫重色，他已经讲明了，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也反映出来李毅是因为贪恋美色嘛，而与小玉相亲嘛，所以他是根本就是本性就如此。
0: 性，人的事情是这样的，
1: 嗯，
0: 人生这个几十年，
1: 嗯，
0: 如果造成悲剧，多数是性格的关系，
1: 嗯，多数是性格的关系，
0: 嗯，
1: 是，
0: 嗯，
1: 要不然的话立下什么隐喻山河，嗯，只成日月，嗯，都是假的了，
0: 嗯，
1: 是不是假的假的假的，徒虚与耳，
0: 很多很多情形是，
1: 嗯，
0: 说得到做不到，
1: 嗯，

0: 很多很多就意思，前面一段是这样做，后面改变了。
1: 不负责任比较快了。
0: 不负责任啊，没办法。
1: 嗯嗯嗯嗯。
0: 那也有很多很多原因呢。
1: 嗯，是是是是。好，那老师，我们今天的小语要谈到哪里呢？
0: 可应当可以结束侯小鱼传
1: 是吗？
0: 我们
1: 就老师的老师这个
0: 作者蒋房、主角李毅然后我们恐怕要花一段时间好好的介绍他这个篇章，介绍那个人人喜欢的那个黄山客。
1: 哦，黄山客，
0: 黄山客会，
1: 黄山客在其中是怎么样的人物啊？
0: 侠客啊，
1: 侠客。可侠客可以管人家的事儿吗？
0: 侠客就是管人家的事啊，否则就不叫侠客了啊。那真是一千多年来啊，黄山客变成我们心目中崇拜的一个救难的人物好，我们开始啊。
1: 好
0: 啊，我们先看看蒋房这个作者。
1: 好，
0: 这个作者的传啊，在我们这个书的102开始，然后一直到104他其实很混乱，他做过中级的官，不是很高的官，也不是很低的官是吧？而且由他自己来讲啊，他是蛮文明性很浓的。你看啊，在这个103页他就讲，
1: 他是离党喽
0: 啊，
1: 他是离党，牛离党政
0: 在这103页他写了一篇东西叫《转逢赋》全上文都没有他说，这个客有一时经验，写物述词，观其衰息，去老将之也。譬如说他在人生的挫折颠簸，哎呀，他也受了很多，感慨万千，那个观其转也，必信迷不知，那个抚怀抱膝，抚怀有计这个可有临时之念，这样的，写物是词，必须老将子，他很坎坷，就怕自己老，他迟早会老，所以他。这个也对的，因为写作来说啊，他这个作家总要有他的思想，是吧？他的作家的思想常常就是他所希望的，还是所害怕的。他很不安，他很不平安，蒋方。那么这些不平安呢，就造成他创作的一个主因，他是应当算是，确实是可以的，也就是他的遭遇啊，并不平静，现在是不平静，对，所以你看后来便行迷不知，抚怀抱膝，心自有成，兵兵把，匕首，兵手，如之飞，他阳春不可待，一何恨飘飘于此时，他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环境，他常常就是活在梦里头了，
1: 是蒋房的好朋友就是李李绅呐，是吧？
0: 他这个嘛，
1: 他
0: 所攻击的李毅是李泽宇的李长，
1: 李绅嘛，
0: 他但是他自己呢，蒋房呢？也是李党啊，
1: 对啊，他是他的好朋友是李绅呐，李绅就是李党的，
0: 所以这个中间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个想法，这个我想在这个，因为唐传奇他这个党真的复杂的不得了，
1: 太复杂了，70多年，
0: 80多年了，我真是背后花太多的时间。去考察个党政，他管我什么事啊？

中间有人造假、嗯、啊，攻击你不讲，不用自己真名字，用假名字来攻击你，弄那个乱七八糟挑拨离间一塌糊涂。而我。

0: 太好了，对吧？
1: 嗯，
0: 这个题材是人人都想看的了，
1: 嗯，
0: 对吧？对吧？李煜这么个才子，个名门，哎，小玉哇，这么优秀，是吧？啊，他们也有过这一段情，结果这一段情啊，到了前提是不成了。他更加记忆的就是这个侠客，黄山客。黄山客在今天，大家还都那样子心向往之，在那个时候更不用讲，这题材太好啊。那么他是作家啊，这么好的题材我不写，谁来写啊？哈、啊，我来写。我想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啊，这个道理写的果然。黄山客变成一个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
1: 是
0: 我们变成人人向往。只要我们在人生碰到困难，你想黄山客，快点来救我啊！啊啊啊！赶快来帮忙啊！啊，来，我们这边举个例吧。他恐怕都不晓得郁达夫啊。
1: 嗯，记得郁达夫。
0: 哎。郁达夫是不错的
1: 哦，
0: 郁达夫的夫人很漂亮，她想尽办法拼命追求，终于给她来批的，就那时候叫做王英霞，是个美女啊。王英霞跟郁达夫已经生了孩子了，
1: 嗯
0: 啊，然后好像还不止一个啊。到了后来啊，王英霞下堂求亲，主动的离开郁达夫，怎么回事啊？有人抢啊，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戴笠。
1: 哦，戴笠，
0: 主播知道啊、那是蒋氏王族的啊，这个特务的头子，你。有什么办法？你郁达夫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嗯，
0: 哎，郁达夫可怜了啊！哎，这个郁达夫的诗里面就有啊，希望黄山可恩。哎，对，这个黄山小玉啊，他的诗里面希望黄山可能帮忙，而且他投尽而被。本挣钱而被鱼啊，哎呀，登个几十回，哎呀，老子好发愁哦，孩子们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他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侠客黄山客，有黄山客在，那就好啊，不怕这个败兵。不怕你这个碰头的，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分个几十回，哎呀，老师，好怕什么？还是不知道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她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下克黄黄山克有黄山克山，那就好啊，不怕这个带兵，不怕你这个偷偷的。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后来的李老夫在抗战之前，他死在苏文达腊啊，因为他在那边去做翻译，他这地方不能表露身份的，他是留日的。所以日文很好，那么苏门答腊已经被日本人占了，他在那里开了个小酒店，然后还结了一次婚，哎，他很高兴，那个结婚的他那个姓氏下来还是个处女啊，那他就替日本人去跟日本人请去做翻译，他趁着做翻译，哎，就来帮忙我们盟军。那很容易嘛，是吧？你给那个翻译讲，哎，你该怎么，对你有利，是吧？他做什么？是这样的，
0: 是。
1: 但他虽然是日本留学，他不会帮助日本人，他那个民族性强的嘛，很棒的一个人，这么一个男人，一直到原子弹下来的，第一颗原子弹下来的，日本人也知道，
0: 打不下去了。
1: 但人家接触了，打不下去了。那而这个日本人倒是聪明的，这个骗我们翻译的，那好像是在偏袒对方，那偏袒这个犯人，在那里走水啊。对起来，胜利前是天王却不投降，胜利的前一天，也这个啊，与大伙出去，继续。
0: 有去无回，
1: 有去无回，但就被杀了，因为灭口嘛，因为他知道的这个培养情形太多了，
0: 是
1: 非死不可。于大夫，我们很怀念于大夫，他是这样啊，他的地位是我们的古典的唯美师，
0: 古典的唯美师。
1: 唯美诗，他是新诗，新的就是自信，非常出色的一个作家，而且留学生，眼光又远大啊，唯美诗一写了，好，那是很有价值的。
0: 是，
1: 到了清代这个朝代，哎呀，我们真的要注意，它是一个反初期，就是说，清代把你以前我们的好的文学

0: 再发扬一次，哎，通通再消化一次，通通再做一次，他做的真好。
1: 是，还是有做好事就是了。
0: 哎，做的真好。那么到了民国，就两个人，
1: 嗯，
0: 两个人很有名的传承我们的这个抒情诗，
1: 嗯，
0: 传承我们的唯美诗，一个就是郁达夫，
1: 嗯，
0: 还有个苏曼殊。
1: 苏曼殊，
0: 你还记得啊？苏曼殊好惨啊！苏曼殊是父母就是日本人啊，母亲生了他之后啊，就带着他嫁给我们广东的商人姓苏，所以他根本就是日本人嘛，他把你姓苏出了，结果嫁过来，那个苏先生。大商人啊，苏先生去世了，完了，这个
1: 没有依靠了，
0: 没有依靠了，
1: 嗯，
0: 这个苏曼殊的母亲啊，被赶走了，赶回日本去，苏曼殊好惨啊，
1: 赶回日本，他妈妈去了，他女儿还留在台湾，留在中国大陆，
0: 不是他女儿，是
1: 广州，
0: 他没有人力把他带回去啊，有一阵子就是因为要吃饭。这也没有办法，只好做小和尚。
1: 小和尚，
0: 他去做小和尚，有一口。为什么做小和尚？是为宗教信仰，不是？是因为没有饭吃啊？是做小和尚的话可以吃一口饭。
1: 嗯，庙里挂单是吧？
0: 做了小和尚，哎，居然有机会，他可以回到日本去找母亲。嗨，居然，但是后来的自己很好啊。哎，原来母亲的环境还不错，啊，他能够求学，啊，还能够写东西，更糟糕的是还能够恋爱，呵呵，而他，你看多好，他想的我是和尚，和尚是不能结婚的，
1: 是，
0: 所以他要忍情，哎呀，这个真难啊，
1: 他没有真的出家吧？
0: 出家了，
1: 出家了，
0: 嗯。三戒了，就十二戒八了。
1: 哦，对，十二戒八。
0: 所以苏曼殊，哎，我好，我看苏曼殊的东西好同情他了。他在后来啊，哎，我们的革命长，很同情他，他还同情我们啊，他帮我们忙啊，像蒋介石还曾经派下面人来注意一下苏曼殊，他如果过不了，我们就伸手。啊，那能帮助他，这样的呢？这个苏曼殊到了后来啊，他好多女孩子，他长得也不错，好多女孩子喜欢他，爱他。他晓得我不能接受啊，我是和尚啊，哈哈，他不肯违背自己的心意。这了不起，结果这叫做自欺，我们能。除了自卑之外，还有自信，自己放弃自己。鲁迅有的时候有一段这种现象，不吃饭，不吃饭吃什么？吃酥糖，那种非常非常甜的，一天吃30包酥糖，那肠胃当然吃坏的，啊，就这样子，自相而死。苏曼殊，我好喜欢苏曼殊的诗，日本诗，他是完全的日本人啊，但是。他就崇洋我们，
1: 他出生也是出生在日本啊，出生在神奈川县横滨呐、啊。
0: 是，真好真好。OK， 好，我们再回头来啊。
1: 好，
0: 所以这是黄山客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因此我在就想了这里了啊，应当是题材的关系。蒋鹏他之所以要写，因为这个其实太好了。这个题材会影响了以后，人人都希望，人人都会有困难，有困难的时候就希望
1: 是
0: 黄山客来帮忙，南浦黄山小玉池，这是郁达夫的诗。
1: 郁达夫，
0: 我这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不可以黄山客来帮我的忙？把我的太太王玉霞再找回来，就等于说你把这个李毅找着去跟

0: 好像与现在的情形一样，嗯，是这么一个向往，啊，
1: 嗯，
0: 真、
1: 嗯、
0: 好，这是这个讲房啊，嗯，大致是如此。
1: 讲房，老师讲讲房，讲到这个郁达夫跟苏曼殊了啊。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牵扯很广，都可以就着这个两个人名呢，稍微去看一下他们的故事，蛮有意思的。
0: 好，
1: 接着
0: 然后我们再看看一本林四爷啊，
1: 嗯，李益了。
0: 大概这里还是讲房，讲房大概是你看他的资料太零散了，
1: 嗯。
0: 他大概啊是他55岁的时候，应该是唐文宗大和2年，828年啊，那么去世的时候应该是62岁啊，那么应当是生平来说啊，他应当是这个此时应当是73年。出生应该是这样的，大概啊，他，然后著作不少，著作蛮多的啊，嗯，比如说他的诗啊、赋啊，
1: 诗赋，
0: 对，赋20篇啊，这些都有啊，
1: 嗯，
0: 相当好啊。好，那么著作完毕，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李益。
1: 李益，
0: 非常值得介绍，他是。按我们说的远一点啊，来我追溯一下啊，这个时代啊叫做写实诗，
1: 嗯，
0: 唐诗大概主播我们以前也曾经谈过一下，
1: 是
0: 最早是浪漫诗，
1: 嗯
0: 啊，浪漫诗第一名就是李白，李白这个浪漫诗啊。几乎是无人能及，
1: 他个性浪漫嘛，所以出口就浪漫了，
0: 天才，
1: 嗯
0: 啊，你别说，但是他也会闯祸，也不是说也不是说十全十美，
1: 没有啦，这浪漫的人本来就容易闯祸，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啊，
0: 对啊，像
1: 所谓的闯祸就是跟人家想法不同嘛，
0: 这个玄宗，
1: 嗯，
0: 请他来歌颂。贵妃，
1: 嗯，
0: 我们杨家的那个胖胖的那个
1: 杨贵妃，嗯，
0: 他是这个事情怎么做得好？他是贵妃耶，是啊，美丽端庄，那么贵重，哇！我们如果把它写好了，升官发财就有希望，差一点就倒霉。李白他是不管你的，李白喝了一点酒，他根本就把。他杨贵妃当时一个普通美女，是非常自然，写得真好，啊，高兴极了。但是还是有漏洞，
1: 嗯，
0: 漏洞在哪里啊？借问汉宫谁得是？可怜不厌一心装。他要用一个另外一个美女来比一比，
1: 嗯，
0: 这是对的嘛，是吧？啊。对，他用了赵飞燕，咋了？
1: 啊哈，
0: 赵两个原因啊，一来赵飞燕声名狼藉，名声不好，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赵飞燕是瘦瘦的，
1: 对呀、
0: 啊，
1: 杨贵妃是胖胖的，
0: 对，所以这里啊，他自己大概是无心是错了，我在想啊，他绝对没有意思要来讽刺。杨贵妃说你太肥了，一天要减肥啊！没有没有，他没这个意思，他是无心之错，他就是浪漫诗嘛，他完全管他自己，闯大祸，所以后来，当时就来攻击他，那个人一出了名啊，出名是好事不见得，大家就啊、哦、你有名，我不如你，我们联合起来整你，联合起来把你挤出去。后来我们的李白抓着，
1: 那就很简单呐、啊，就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是不是啊？
0: 所以人生成功不见得是靠自己靠别人，失败一定是他人被人家整。
1: 是，
0: 那么李白抓着后来你看做出来了，前门长夜后门关，今日揭晓明。

0: 感，人情冷暖了啊！我在前面敲门，被听着门铃声，说我不在家，拒绝。啊，今日见笑明日干，昨天还是好朋友，别见笑翻脸，脸呢？嗯，刚才的，明白啊？但是这个浪漫世家真是漂亮啊！你大概还记得这个王维吧？
1: 是，
0: 这是浪漫诗。王维最早的是，那就叫笑笑打牙齿，
1: 嗯，
0: 简直是幼稚的不得了啊！好像是小朋友玩嘎嘎酒的样子，啊，一生能过两条湖，鲁提偏同不是我啊，偏作金鞍漂白玉，纷纷射上五彩云。他说，人家开弓开一面，我开两面，
2: 好，
0: 你必须干啊！然后啊，敌人把他包围起来，好像没有敌人的样子。然后骑到马上，不是骑，是歪坐啊，歪着个屁股坐在马上，把那个敌人的首领一箭一箭的射死了。这是战场哎，战场写得如此的那儿戏，显得幼稚。他这也是诗人。哎，你没有想到王维后来居然是我们浪漫诗中的高超派的成功者。
1: 嗯，
0: 这想不到，没想到这么一个幼稚人，小孩子玩嘎嘎球的，他怎么可能他成，他真的成。所以啊，哎，我真是觉得人啊，只要你有志气啊，你非常坚持，非常聪明，你会成，你会到一个地步啊，可以安慰自己，也事业有成。他到了后来，行到水穷处，
1: 坐看
0: 云
1: 起
0: 时。他居然和自然合为一体了，嗯，跟陶渊明差不多的。
1: 是，
0: 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
1: 嗯哼，
0: 真好啊！哎，那本事，还有一个。那不是包括的高诗边塞诗，那就是
1: 边塞诗，
0: 高诗，前山高诗，
1: 嗯
0: 啊，相看白人雪纷纷，时节从来披故裙。这样，我真是要一读再读，啊，你看那个战场上面，
1: 嗯，
0: 那个道上上面都是雪。那么两个人在那拼斗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想着说：“哎，我死了，啊，就有功劳，啊，我本来是上位者，政府马上要追赐我，让我变成少校啊，我会想是在想着身后的酬劳吗？
1: 是，
0: 不是？哎，说的真对，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对垒，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武器太厉害了，你还搞不清楚你就完蛋了，
1: 还没看得到你人就不见
0: 了，
1: 嗯，
0: 是啊，所以那个时候要聚精会神，先防着敌人的伤害你，那找到机会去伤害敌人，杀死对方，那就是所有的生命动力全部凝聚，全部集中，啊，那人是很难得。我们说，哎呀，我们人常说，啊，我已经尽了力了啊，我集中力量了，那是假话。啊，真正的集中力量，完完全全全神贯注，是这个时候，高诗把它写出来的，真不容易啊！啊，好，然后这个浪漫诗过去了，浪漫诗一过去，待着再来这些写诗。
1: 写实诗，
0: 所以它是相反的。
1: 嗯，
0: 因为浪漫诗，它不管你国家民生的，
1: 嗯，
0: 国家民生跟它无关，它只是在书写啥事情。写实诗刚好相反，因为，请问文学，要不要为人生负点责任呢？也应当嘛，对不对？
1: 是。
0: 人生的痛苦，你要不要写？当然要写。所以第一个，就是杜甫。
1: 杜甫、

0: 啊，杜甫可怜啊！杜甫就是肚子饿，
1: 杜甫很穷嘛，
0: 穷得一塌糊
1: 对
0: 涂。
1: 呀、啊，
0: 他一个小儿子，
1: 饿
0: 活活
1: 死
0: 的饿
1: 了，
0: 死掉
1: 嗯。
0: 了。啊，那么文豪叫六尺恶蚁足，一个小孩子居然因为没有东西吃死掉，所愧为人父啊，无食之夭足
1: 好可
0: 啊！啊，
1: 怕！
0: 好可怕，那可怎么办？没东西吃。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你跟着他走。啊，这么一个颠沛流离的杜甫，啊，写了非常多的写实诗，写了战争的那种可怕，写我们民生的标兵啊，非常的感人。最后怎么死的？最后是战死的，因为太饿了，大吃。牛肉、喝酒，那是最不消化的，啊，所以这是消化，饿没有把他饿死，结果是胀死，怎么解释？太惨太惨，啊，杜甫，那么杜甫开头之后，就两个大将，啊，一个是元贞，一个是白居易。元贞，我们刚刚讲过，您知道了啊。大家还记得元贞吧？是吧？非常聪明，
1: 是。
0: 很有情，是。针线留成未点开，啊，他做的针线还没做完，我不忍心去看，真好，啊！我想，针叶常开也，报答平生未展眉，呀，非常的有情。虽然很功利，没有错，但是有情很深刻。白居易，啊，野火烧不尽，
1: 春
0: 春
1: 风
0: 风
1: 吹
0: 吹
1: 又
0: 又生，
1: 生。
0: 是吧？这个很有才气。然后，在元白之后，那就是大理石才子，这就是这个写诗诗，我们看一看啊，现这个大理石才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啊。
1: 老师，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谈好了。
0: 啊，
1: 下一次再谈好了。
0: 现在就要谈，因为他正好
1: 哦，
0: 是，
1: 正好是要结尾，OK。
0: 正好就是谈到礼义了。
1: 是。
0: 然后我来找一下
1: 好，
0: 啊。
1: 好，那我们现在继
0: 你
1: 续，
0: 看啊，那就是鲁伦、毕中福、韩巩、田启、司马司空曙、苗发、崔琮，啊，耿耿、夏侯玄，李纂，这大理石才子，这当然，说法也不一致，其中有把韩巩、崔琮、夏侯玄，去掉，加上郎世云，加上李益就是我们的主角，李益，然后那大理石才子，背后呢？是张謇，张謇才妙的啊！你晓得他什么呀？他把杜甫的诗
1: 拿来
0: 烧了，吃下去，
1: 有用吗？这个白痴
0: 所以
1: 啊！
0: 啊，我就知道我们主播很敏感。你吃了杜甫的诗，你的诗就能写得像杜甫一样吗？他迷，应当不是迷信。应该不是迷，他非常崇拜杜甫，
1: 是，
0: 啊，我把你的作品当做是粮食，对，大理石才子，全部写实，好精彩，好精彩。其中李益就是一位，李益不错啊，我也蛮欣赏李益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在这个111页啊。哎，你看啊，111页啊，看到了啊，驾在渠成路，道遭误窃期，导致曹有幸啊，驾驭弄潮儿。哎，他说，嫁给一个做商人的，是吧？常常商人去赚钱去了，不理我了，那就没有机会在一起。早晓得这么不想信用，我要嫁给一个有。

0: 信用的，那个潮水就有信用了。早知陶有信啊，该弄潮儿。哎，这个事情不错嘛，啊，表示说人要讲信用嘛，是吧？啊，可惜他自己做不到。
1: 对呀，啊，他不是讲自己吗？
0: 他就是不讲信用的人，但事情呢，确实不错。你看这里啊，尤其我还喜欢这一首，也是在161页啊，江上三千燕，两个燕子啊，年年过故宫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很好啊。可怜江上燕，偏照半根鹏啊，那个燕子是那么讲信用，但是江上燕呢？但是没有屁用，他这是半根棚，是吧？这就比如说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很美好，也有的时候很糟很糟，不行，我们再翻过来啊，看这个112页啊，
1: 这都是李毅写的。
0: 李毅很有才华啊，所以是大概四才子之一啊，我尤其欣赏这一首，好棒啊！在112页，回了风前沙似雪，受向城外月如霜。那个城外啊，那个风景前面是沙啊，然后问这个城外是月如霜，不是何处
1: 却如馆啊？
0: 夜灯人。旧望乡，就想起项羽来了啊！项羽从江东带了8000子弟啊，出来打了72仗，每仗都打赢。
1: 是，
0: 可怜碰到韩信，
1: 最后还是没了。对，
0: 韩信聪明，这8000子弟，江东子弟呀，想家啊，思乡啊。所以就唱楚歌，楚音呢是湖南、湖北、安徽，还有一点江西，有一点点这块地方，土地很大。
1: 他们离家太久了
0: 啦。离家太久了。我就是楚人。而且是在湘阴，
1: 是
0: 屈原投水的地方。汨罗。大哥。还是有心理战，一唱楚歌，哇，这8000子弟窒息瓦解，项羽就牺牲掉了，好可惜啊。所以楚是非常唯一的，能跟秦国对抗的是楚，一个楚一个西，所以王秦叫必楚，是这个道理，那么项羽是个英雄，跟这里写了个相似，我们的李毅真的不坏，他的诗来讲你看啊，在这个111页就说这个李毅啊，他的诗社会写实，题材呢是边塞的、边行的，是边塞的。战争像回了风啊这些东西是吧，别行要离别的，他写别行，他真的跟人家离别，跟侯小雨离别行李委婉是不错的所以这是一个作者一个主角我们把它把它告一个段落。
1: 好，
0: 我们在下一次要结束这一篇，下一次专门谈这个篇章。
1: 好好，
0: 专门要谈黄山客。
1: OK， 黄山客，刚刚预告了半天，黄山客都还没有讲到，那我们就留到下次，下次再讲黄山客啊，这位江湖人物啊，江湖人物、
0: 武侠人物，
1: 对，武侠人物都是我们大家所向往的啊。好，我们期待的下次呢，杨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继续谈谈这个黄山客这个侠客人物为人所敬仰的。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

欢迎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从讲房讲到李益，从李益讲到李益的诗。李益的诗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这些成就除了说他的这个无情之外啊，其实他的诗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啊。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呢，下次节目中要继续谈的就是在《霍小玉传》当中为大家所敬仰的黄山客这位江湖大侠人物。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就谈谈江湖人物黄山客。好，拜拜，祝福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透过文字传递了歌声的情感，借由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歌者唱进了听众朋友的心里。那我们前面讲到说中国音乐的起源哈，然后讲到了民国初年学堂乐歌，讲到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物。那三个人物呢，就是沈星公、曾志敏还有李叔同。因着他们学堂乐歌带出来的影响，哇，很不得了，就有王光启先生，他是德国的一位国际上公认的一位音乐家，他为了音乐，他真的是鞠躬。

0: 近猝死而后已积劳成疾哈。那还有一位萧友梅博士呢，他也是从填词的方式到了自己创作，就是带来中国音乐的一个新的世纪，然后新的视野。那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也既从历史的时间轴里走到了我们现代，我们要一首一首的歌来介绍这个中国的艺术歌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哈？那歌声不是要听得出来的吗？为什么会看得见呢？那是有缘由的。缘由就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那有一位老师，他是一个音乐教授，叫徐景汉。那很荣幸，他也是我们节目的顾问。你们在前面很多集的里面都可以听到他很渊博的知识，跟我们讲解音乐的一些点点滴滴哈。那他创办了一个杂志，叫做《乐典音乐杂志》。《乐典音乐杂志》还有一个发刊词，那个发刊词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心的哈。那我们请我们的谭哲宇老师把这个发刊词呢，用最炙热的心哈，然后把它念出来哈。
1: 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生命中如果有绝对的可能，那就是我们对这世界不悔的爱，而种子也永远比果子来得重要，虽然果子的甜美是我们所寄望的。2年来我们一直在筹划进行我们当初谈到的一个构想，出版一份丰富我们心灵的音乐刊物，完全为音乐生命而做。那时心中有一团火，好像生命中所有的音乐都会在这里舞动燃烧，像火中的凤凰，每一次燃烧都是新生。在这里你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突然没有了声音，一切都会孤寂空虚。记得有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在音乐的天地里，我们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全然是为音乐而活的人。这期间我们快乐争执，甚至为一个音乐的诠释即便到东方既白。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正体会到成为一个艺术家是必须用整个生命投入的，他必须十分持续，十分专注，而且狂热。至少我们曾经这样为了这本杂志。我们相信一颗宽容而不悔的心是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条件。我们也相信，只要你热爱生命，也热爱艺术，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心灵中无可或替的王。我们希望您能成为我们永恒时光中曾经偶然相聚从容不悔的知己。
0: 哇，这是很令人动容的一篇文章哈。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在我们的录音室中间。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看得见歌声时候，我们来请这位乐典杂志的创刊人，也是总编辑，他的笔名叫做静奋哈。静是那个李静的静，奋是氛围的奋。那他那时候我来问一下徐老师，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几岁啊？怎么这么充满了那个热情澎湃哈？
2: 30多岁吧。
0: 30多岁啊。
2: 六岁教在乐系里面教了10年了。这些谈这个文章，他我现在看还是充满了年轻人的那个热情啊。
0: 嗯，
2: 今天一个80岁老头子看这个，会想哎，我怎么会有这种心情？
0: 怎么有热情哈？充满热情的心。
2: 总是写文章嘛哈。 但是那个时候
0: 文章是心中有

0: 这样的想才写得出来，心到手到嘛，对不对？
1: 是。
2: 哎，那个时候，你看七十多年啊，我们经济起飞大概是民国62年以后。
0: 嗯，对。
2: 嗯，它有节节败败起飞。我记得我小时候学音乐很难啊。
0: 嗯。
2: 啊，音乐都在教会里面学，然后学钢琴，我发疯了想读音乐系啊，那考音乐系就要弹钢琴啊，那哪能有办法弹钢琴？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还我一个同学他的姐姐就是师大音乐系毕业，
0: 嗯，
2: 就会教钢琴，去学钢琴，他就一个小时。啊，上一次课50块，我爸爸的月薪750块，要拿200块来给我上课，可能吗？就完全不可能。后来我的音乐老师说，我教你弹琴，你自己找地方练琴。
0: 嗯，
2: 我在教堂里面那就弹琴，我的音乐大部分也在教会里面学的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天主教都是唱这个拉丁文的东西，所以那个音乐的水平是很高的，
0: 嗯，
2: 而且也影响到我最后学了这个理论作曲，走理论作曲，教作曲这个方面啊。但是回头来讲，就是说，在我那个小的时候呢，就高中、初中的时代呢，我在想说，我要想要读音乐的资料很多，啊。那个时候呢，有中油公司吧，出了一个十岁，还是非常少，里面一定有一个五木写的一个音乐的文章。
0: 嗯，
2: 然后呢，有个音乐音响吧，一个杂志啊，然后有工学院刊，
0: 嗯，
2: 啊，还有全音乐，他出版，他自由出。就好多读物，等到我自己学了音乐以后，发觉啊，这读物都越来越少了，而广告越来越多了，这都没有为音乐人读的刊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就当然也有一些头号就鼓动说，哎，可以写，所以。我写算这个也算发概词，我也就是要写一个比较漂亮的文章嘛。那个跟我的本心是没有什么冲突了，
0: 嗯，
2: 主要就是要编一本好的发概词，而且呢，那个时候还年轻啊，那我的同好同学都喜欢音乐的人，有人可以弹，
0: 嗯，
2: 你慢慢哎，你会没有人弹了，
0: 嗯，就变得
2: 你懂这个意思吧？
0: 我懂。
2: 哎，慢慢他不能跟你弹了，因为慢慢自己在音乐上面慢慢你有个社会地位了，你在戏里面，你刚掉戏里面可能你是个助教啊，讲师啊，慢慢你获得过了一段时间你本来我的学生他，我鼓励他去读书，他读了硕士，读了学后出来了，他在看，他就没有办法跟我平起平坐了，他会觉得老师已经不行了，你的学历就差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跟老师很重要，还有一个传统，啊，我想谭老师在德国他们就有这个状况，比方你现在你跟着这个主修的法国好老师，他下学期他换了别的音乐院去教了，
0: 嗯，
2: 或他本来是维也纳爱乐的首席啊，或者什么你的老师，他下次他换了柏林爱乐去了，他离开了，他的学生就会跟着他跑啊，
0: 嗯，
2: 以前都是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是跟老师，
0: 嗯，对，
2: 老师好，那你就在整个那个音乐界的氛围，要中外都先是老师学生跟着老师走，
0: 对对
2: 啊，你听他的老师是谁，哇，一看他的学生都是有名的，
0: 对。

0: 我就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插一句话，就是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仰慕一位教授嘛，就千里迢迢考到那个地方去。哎，那个教授从英国欧洲哈到了美国去了，但他已经选择了欧洲的学校。对，那我刚刚看到了这一篇哈发刊词，就是徐景汉教授写的发刊词，其实我心非常有感哈。尤其是有一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那这句话呢，是有一个台湾的作家简真，他在书中啊，就是描述文学音乐带给人不同的慰藉。文学往往带领读者深入内心的孤独与省思，让人感到寂寞，而音乐呢，则像一份温柔的包裹。好，而这份寂寞变得很宽容，而且可以共处。我觉得哇，这写的实在太好了哈。那这本这个发刊词，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因为一个作者，一个创业维艰嘛。那一个人愿意跨界哈，从一个学术界跨界来做一个音乐杂志的一个。他都一定没有打过算盘，说：“哎呀，我的要如何存活？”因为你一定要算，我说我可以赚到多少钱，我的进销存，我的人事成本等等等等，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计算的人，然后就投入了这个领域。那他写一份宽容而不悔的心，那个作者呢，就在我的前面，有时候要问他说：“你有没有不悔呀？”因为拥有宽容而不后悔的心，是一个极高人生的修养。代表着我们面对了过失、伤害或者错误的选择，而能选择放下执着，给予自己空间，也给予这个事件的空间，而事后不要觉得挫折而后悔，因为我曾经走过。所以呢，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棒。对，那老师刚刚在说，他是因为年轻写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是历经世事可能有不同的那个境界了，但是他曾经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好，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哈，那让我们后面会很精彩啊。那我这一讲的话就讲的太多了，那我就想说对于这个宽容不悔的心哈，谭老师，你看完时候你有什么感动？
1: 我觉得好像温暖我的心。
0: 温暖你的心？
1: 对。
0: 哦，为什么会温暖你的心呢？
1: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好像给了一个很深的答案给我。
0: 哇，
1: 对，所以就被温暖了
0: 啊，被温暖了。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刚刚在念这篇发刊词的时候，是不是也激荡了我们曾经年轻热情的心？徐老师，然后给我们一句话来，对你的发刊词做一个怎么样？也不能说是回顾，来讲讲看你的用两句话讲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有没有变年轻？
2: 哎，就是
0: 青春重燃，
2: 曾经年轻过，
0: 曾经年轻过。
2: 对，我们这个我后来主攻理论作曲吧，作曲跟文学有点接近，真的需要孤独，就是很孤独，但是当那个作品出来的时候，当然也要碰到质疑呢，不质疑的话更也不知道你写什么东西。那这音乐都是为一个精英文化吧，一个少数文化吧，它就是那当然就是碰到质疑的时候，那你就会非常的高兴了吧。但是你在写作的时候你就是孤独吧。我想谭老师这个演奏家你也是也会尝到这种孤独的，对不对？
1: 对，
2: 尤其啊，演奏家可能更惨，因为你在舞台上面，得到很多掌声，当舞台的灯熄灭的时候，
0: 掌声响起，然后那个
1: 老师你说的很贴切，
2: 当
0: 布幕落下的时候，
2: 一落下来，你那个孤。

0: 无期
1: 我们的
0: 更严重
1: 啊，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在壮观的曲子，可是你这个当这个声音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自己一个人背着乐器回家，
2: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徐老师讲到说，哇，你看在孤独中哈，你就想到知音难寻，但是我的解读不一样，知音只是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当知那个你的作品哈，然后透过了各种不同的管道，可能你知音片处都有，只是没有到你的面前，你不知道知音在何处，但是他们仍然是存在的。其实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都失去了，但是却没有失去，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在酝酿，可能在成长，也可能带出影响力。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看得见的歌声，为什么会啊用看得见的歌声呢？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徐老师有特别说过，是载体不同。当杂志是文字，文字的话是看得见的文字，但是却听不到歌声，所以用看得见的歌声。可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呢，不仅是看得见的歌声，还要听得出的情怀。那如何听得出的情怀呢？那当然是有方法的了，就是在我们每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比如说柳丝细绿，清明才过了，那就说，哎呀，为什么是柳丝？他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啊？啊，他当时候作者他是不是也经历到情感的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解读，这样解读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唱的时候呢，就是作曲家哦，这个音为什么放这里，为什么放那里，怎么断句，如果断不对的时候会闹出笑话来。哎，我们这边有个理论作曲家，这是徐景汉教授，我们一定会变得很精彩，所以是听得出的情怀，但是也就是看得出他出彩的地方。但我们这边是很温暖很仁慈的，我们不是用学术性的批评，而是我们在每一首歌曲的背后，我们来发掘这个作词者他的情怀是什么，那演奏者他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但听到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跟他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合，我相信是很精彩的哈。那我们当然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先丢给我们的这个乐典的那个创刊人哈。那你对我刚刚的解释，你或者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就是他就是这个维持全用好了，
2: 维持全用，
0: 或者是这个口齿伶俐啊，他讲的比我写的好，也比我想的好啊。
2: 哎，你觉得对不对嘛？对，
0: 当然对，我很赞成嘛。我刚刚不是夸奖你吗？
2: 不是，你的意思好像说我很会吵架的样子，是不是？
0: 吵架不是这个态度，就是这个载体的不同，我们就写了。你要介绍歌，我们这个杂志就是要介绍好的音乐吧，里面适合专门为音乐人吧，所以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程度的歌。那声乐的部分呢，那我们就写中国艺术歌曲，也有人写歌剧。也有别的人，每次我们都有介绍歌曲，按你的不同的城府，你都总是在里面，拿的。我不客气的讲啊，后来我的学生，因为时代不同了，我的学生我会鼓励他们去读学位啊，学位重于本事啊，结果他们因为你读硕士、读博士，你要有paper， 你要也没学习就要写报告，
2: 平台你必须要更钻研，对不对？
0: 结果他就会跟我讲说，哎，老师，我这次抄你们乐典哪一篇就交去，
2: 就他把你
0: 当
2: 参考的资料
0: 啊，参考一下，他没有参考的，他说，哎，他说老师这本书好好混啊。你杂志好混，他们因为我的老师们都没看过这个杂志啊，都不晓得我是怎么

其实徐老师你不知道，在我在就直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当然有访问一些收集一些资料，很多人他们都说，哇，乐典音乐杂志我年轻的时候都有订过哦，我有看哦，说啊这本

0: 人在默默的做一些事情，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利润，就是以现在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益嘛，没有任何的金钱的效益。但是呢，他这本书对于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他就是普遍的推展了古典音乐是有深度的哈。那还有在里面的内容中呢，也是让国际的趋势跟台湾接轨，还有很多的作者，他需要有一个很有品质的那个平台来发表他的东西。所以呢，总结来说，乐典音乐杂志在专业知识的传递传播、音乐欣赏的推广，还有音响器材相关艺术的教育上，其实在那个时代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那个薛老师在民国74年为了实现这个音乐的理想，就是他那个发刊词哈，宽容而不悔的心哈，就是说在这个杂志，在这个台湾音乐界，他就开创性、推广性、教育性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停刊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做生意的人，他是学者，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自己了解这种商业的模式，他没有套进商业的模式，用纯学术的奉献的心态来奉献给这个音乐的园地，灌溉了音乐的园地，但他自己却在资金上没有这个商业的模式，所以就是不能赚钱就活不下去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杂志就的这个兴衰不是开始到终结哈啊，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讲这个杂志哈。杂志里面我们讲到看得见的歌声嘛，看得见的歌声有几个非常棒的歌，我们会陆陆续续介绍。我们第一个是要讲一首歌叫做席芷喜的今宵夜。席芷喜的今宵夜，怎么会有华丽斯这个名字啊？我们把这个请徐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华丽斯不是外国人嘛，怎么唱一个中国的歌呢？
1: 这个也有一个背景啊，我们
0: 什么样的背景？
1: 第一次把这个刊出来的歌就席芷喜的今宵夜，就看中华丽斯。
0: 为什么？
1: 华丽斯德国人啊，她嫁给我们台湾中国，嫁给我们中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青竹，李青竹啊，笔名就是青竹，他好像叫廖瑞。
0: 青竹好像他还写过什么？我住长江头，是不是？大江东去，
1: 大江东去，
0: 大江
1: 大江东去是他的
0: 哦，
1: 还有一个作品啊，那
0: 他是在德国留学的吗？
1: 柏林，
0: 柏林，
1: 柏林音乐院
0: 就把德国人娶回来了，
1: 他们是同学
0: 哦，
1: 他嫁给他这样，他热爱中国文化，而且那个是应该是说第一代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而且是作曲的。那不像后来我们因为俄国有革命啊，俄国革命的时候就是斯大林来了吧，好多皇族音乐家
0: 白俄到，对对对，
1: 跑了东边跑就来了我们中国嘛，
0: 对，在天津就有一个俄租界的地方，都是白俄，对，
1: 后来叫上海交响上海音乐的交响乐团啊，上海音乐院啊，还有很多很多演奏家啊，
0: 都是从俄国来的，
1: 都当然，所以我们音乐当时又跨一大步啊。
0: 上海音乐学院是萧友梅创立的耶，
1: 对，
0: 对，
1: 但萧友梅本身是刘德的
0: 啊，对，刘德的，
1: 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刘德回来了，刘美回来了。就比我们讲的学堂乐歌从日本学来的那个在音乐的程度上面来讲，或者认知，或者说他知识范围上面，音乐的知识范围显然就不同，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在学堂乐歌里面几乎没有写的，没有人写这个作曲吧，基本上
0: 就是用人家的曲子填词，对，
1: 有我们以前讲过吧，他第一个以词就曲，先有了词，再为词找一个曲，后来要

0: 取填词，先拿个曲，再填词，这个样子，啊，那到艺术歌曲就不一样了。我们也谈过了，是为歌词作曲啊，直接为歌词作曲，
1: 哦，这样子哈，
0: 他为此作曲。那么你看，以华丽诗这个样子，他嫁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跟他先生清楚，他们两个语言是。构成的语言是讲
1: 德
0: 文的、
1: 啊、对、
0: 嗯、他慢慢慢慢慢才学的中文、啊、然后他写了这么高的这个从白雪雨衣里面找出这个一个歌词啊，喜子喜的今宵夜，怕子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啊，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啊，那这是像这样的歌词，即便我们一个读书人也要有一点程度，那么他觉得不够，他用音乐再把它做更好的表达，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在那个时代啊，
1: 他把曲子配合那个词写的这么的，
0: 艺术歌曲，
1: 艺术
0: 歌曲的条件。艺术歌曲我们上次讲过一句，他就我就说一个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我们中国基本上是个落后的国家，在音乐在各方面都算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他愿意嫁到这边来，然后从事音乐教育，然后认识中国歌，然后写曲子，啊，虽然不能说是最到了顶尖啊，我想他先生作曲技术就比他，以纯作曲技巧来讲的话，他先生的功力是比他好的，清楚的功力是比较，我的认知啊。但是华丽诗就是他一个，很不容易的吧？他看外国人来中文中国教学的一个先锋嘛，因为外国人
1: 就像我到非洲去，我去作曲，这怎么做嘛？
0: 哎，他会
1: 非洲话都不懂，
0: 他都不会讲中文的，他写一个中文歌曲，而且写的那么深入，所以把它摆在前面来介绍，也是我们当初开这个专栏想说用谁做一把啊，做一个。开场的能够开一个红彩吧，总是，所以这方面有点考量啊。再一个原则呢，就是说你拿那个考你写论文啊，或者你写文章，你讲人家，除非你是一个乐评，大部分你都应该写比较他好的那一面，而不要写他的缺点的那一面。那我们做一个介绍的话，这个在那个时代看起来，在那个时代的，在他们就民国十来年的那一段时间的，那这算是蛮好的一个曲子了啊。当然他有也有他的弱点，我们将来再评以今天的再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介绍介绍啊，也不会得罪人了。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刚刚就有一个想法说，哎，你看啊，这个理论作曲家徐景汉教授，他等会就会告诉我们说，哎，这首歌他好在哪里。那我们在谭哲仪教授，他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他是双主修，好，所以他也会弹钢琴。那我呢很会讲话，所以我也来唱唱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我们唱一句，然后徐老师指导一句，然后谭老师弹一段，我们就把这个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要进入这个又一面讲这个歌词，一面讲这个曲子，一面又伴奏，这样一个尝试性的组合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有讲过哈，就是其实一首艺术歌曲，因为词曲哈，因为载体不同，所以我们是说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这个部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尝试，就是艺术歌曲我们不再是用说的，而是我们用唱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唱这首是喜子喜的今宵夜，出自

0: 《白雪遗音》华丽斯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喜只喜的今宵夜，怕只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月照纱窗影儿西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景汉老师来讲一下这首歌它的作词还有它的作曲在整个的排序上，因为作词嘛和作曲都是包括演唱者都赋予歌曲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诠释。好，徐老师请。
1: 这个华丽斯写的这首《喜只喜的今宵夜》啊，这首曲子距离今天已经有100年了啊，所以我们在100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这首曲子的话，难免觉得它有些地方不太到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就只好赖皮了，说这个华丽斯作曲家已经过世那么久了吧，就不太客气啊。如果有觉得我讲的太苛刻的话，请听众朋友原谅一下啊。这首曲子呢，我觉得最写的最好的就是它这个一开始啊，一开始这个前奏

我们知道音乐写声音时间空间景色啊，那么时间是空间是最难写的，你声音雨声风声啊很好写，风景尤其为中文来景很好写，但是为这个时间还有空间就很难。但是他这个前奏你看就写，因为他写的是时间啊，写的新宵夜是这个晚上，所以他的

就把你带到一个时空里面去啊。好，下面呢，在伴奏方面，就我们讲艺术歌曲，钢琴伴奏，钢琴跟声乐是有同样的那个地位，但是它我不清楚为什么它这个地方呢，曲调伴奏跟曲调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节奏上有改变啊。后起拍，比方他右手他就是后起拍，左手就直接弹的是曲调，就是啊，滴答答滴，这左手，右手，嗯哒嗯哒哒哒嗯哒，他都是后半拍起，还是那个曲调加上和弦音，啊，这个就是一种歌，就缺缺了艺术歌的手法。艺术歌的手法，我们讲的，他前面那个前奏，他就写的非常有，写那个时间，写那个空间，就写的非常好。但这个地方就像一首歌，而不像一首艺术歌，因为伴奏没什么表达，没有什么情感的表达。那我们不知道，应该在那个他的时代来写，应该会写的更有艺术性一点，有一种情感的表达啊，因为歌词嘛，他是为歌词服务，但他会觉得可能是认为歌唱，我们写曲子的时候会写这歌写给谁，谁唱，你心里可能有一个 model。 你尤其写艺术歌的时候，你会讲说这是由哪一个歌唱家，有什么样子的声音，由谁来唱，可能你会有一个设计啊。但是他这个呢，跟着曲调走的设计，可能就是一个推展，一个大众化的。那个时候我们对西方的音乐

整个国家对西方的音乐认识是不够的，是学堂乐歌之后的最先开始的第一批的这些艺术歌曲，也许他考虑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的音啊，他伴奏都跟着旋律走，这种是我们讲的歌啊，意大利颂啊，意大利歌曲啊，而不是 art song， 不是昆士德利的，不是艺术歌曲的手法，这个我们就不太能够清楚了啊。好，下面我们整个伴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都是跟着曲调走的，就不太再多琢磨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歌词啊，讲一下歌词和唱法。席子洗的今宵夜，它的显然的呢，我们讲这个席子洗的这个第二个洗呢，一定是比第一个洗呢要重要一点，因为更欢喜了吧，那个表达了，所以他写的也把它写的高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于喜，喜喜喜喜，喜是嗓声，我们讲的第三声，所以说喜之喜，这个高上去就变成喜了，而不是喜了。所以你要唱的时候呢，你要唱一。后面那个母音，这个就是独字了啊。我们讲说是中文唱中文，很多人很多歌唱家不会，尤其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上代到我们这一代啊，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啊，我现在80岁了吧，算一个代一个，下面一代可能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对中国的歌曲的了解，中文了解是不太一样。我们讲的是字正腔圆。啊，字要正，腔要圆，腔就是发声法了，你发声法要很漂亮，你的声音要漂亮，但字要读得很清楚，更重要。那我们中国的字呢，啊，五音啊，唇齿舌啊，这个五音都要注意，所以那个喜，所以它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喜之喜，要把那个一先唱出来，不要在西上面唱长。西是西的今宵夜，喜的喜的啊，你的我的，你的我的，你的我的是读音，你的我的是语音，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语音了，那个地因为是不重要的，这个完成是席子洗地啊，这个地是一个形容的完成是啊。下面有另外一句，鼓打三更交半夜，鼓打三更，三更半夜你吵什么吵，这个三更，更就是一个语音，但是我们唱的时候不能鼓打三更交半夜，所以你要唱更，鼓打三更交半夜啊，这是语音跟读音的，我们这里也提一下啊。好，下面那个今宵夜啊，我们知道了字正腔圆，以字行腔，那个腔呢，我们现在就是讲指的就是发声法，要唱得很圆润很好，但是中文呢它要讲成字，所以第二个它没有圆滑一线的，第二个应该唱母音，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那个字啊土音拼出来，比方说今宵夜 G-E-N 今宵 C-E-O 宵夜一夜夜，所以你要今宵夜，而不是今宵夜。很legato，它圆滑线不能唱成legato，你唱成legato，你就不能没办法字正腔圆了。你要字正的话，要今宵夜，要收尾夜，收起来这个夜，要收这个。这是中国文字的语言的唱法啊，这个是

我们应该注意要的啊。下面这句怕只怕的明日离别，你看他是问答，这句怕只怕的跟着是怕只怕的，第二个怕比那个主题喜多了一个音，就是从高了一个音啊，他这个滴嘞啦滴，对不对？滴的滴的哩，西拉比，这个西用的漂亮啊！但是怕要读，因为它是纯音嘛，所以你这个爆纯的音要出来，要怕。

这样你就有感情了。你假如不是这样的唱的话，你叫帕子帕的明日离别，你就觉得这个没有表达。你表的有表达的帕子帕的明日离别啊，你就这就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啊，你要注意到读音啊，字正腔圆，先字正再讲腔圆啊。那么有两个字的，我们要知道它以字形腔，后面那个字音很重要啊。这是对我们前面的我们节目讲京剧的时候，讲宋朝的时候讲，都有讲过这个啊，衬音衬字都讲过啊，字正腔圆以字形腔都讲过。现在就到了艺术歌曲，这些还要这些中国的传统的唱法你要掌握住，你完全用西方来唱的话就不行了啊。下面一句离别后 Pianissimo 高音，但是 Piano 啊，它弱，但是唱的时候

你在唱的时候，你就你看我们那个字韵这样啊，还有一个，你唱它虽然就四分音符四分音符，但你不要唱的像节拍器一样很准很准，你应该哪一个字，是重要的字，你可能唱的长一点；不重要的字，可能唱的呢，西子西底几，那个底不但唱的七，然后变成自然的短，你加拍要不要的？西子西底几小夜，拍子很准，音也很准，但是没有表情，所以你会唱成西子西底几小夜。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上面，即便是我们演奏乐器演奏的时候，也不会说两个音很一样的，或者四个音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噔噔噔噔，你绝对不会弹成噔噔噔噔，你会弹成噔噔噔噔，有一个啊，这 crescendo 渐强，或者是噔噔噔噔啊，也不会弹这四个，除非它是 octopod，它是管风琴低音，它才会。有唱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要这样啊。好，下面，听了听，鼓打山惊叫半夜啊，唱的时候要

半夜，骄傲半夜，这个音要出来，骄，G-E-O，后面这个音，八分音符要唱凹，骄傲半夜，不要骄傲吧，那个不是中文艺术歌曲的唱法啊，要把这个凹。

唱出来啊。在第二段了啊，讲第二段，偏爱的细胞，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伴奏啊有渐慢啊，所以这边他有一个阿淡薄啊，就回到那个原来的速度啊。

你看这个渐弱写得好，渐弱以后马上它要强，要强前面要弱才能对比出来的，所以它这个西斜横不能横，这个恨恨恨，就是纯纯纯音恨。

哦天啊！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个80岁的老头子唱，当然有点不是那么理想，声音上不是。但是刚刚我看的是很夸张的啊，越老天，因为越老天，我在那个越的这样，它一个 crescendo，它上面有个渐强，我在越的地方呢，有一个大喘气的是来带出这个越啊。天边月老天，所以你这个换气的有一点点夸张，然后把那个月带出来，月老天他叫你强着，而且渐慢，月老天，把那个幽怨知道了啊？为何润帘不润月啊？情感的表达，我们就那最后有个 recitative 还要延长啊，伴奏跟独唱的部分要好好的啊。这个《不润月》完了以后，它又是一个间奏啊，

也是从旋律来的，它这个间奏是又从旋律里面拿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给伴奏有一个表达，要把伴奏老弹到自己那边来，但这个地方不好弹哦，因为它音很多，它你不能弹得很夸张、很 forte，弹得很柔和，要把那个音淡出来啊，到后面呢。滴答答答答答答，这哒，然后就是跳上去，很不能，

0: 这个地方难一点啊。元老天特意安天天天安啊，为何闰月不闰夜？现强，而且做到高上面去啊！到了第五线了 ，F 啊，小字两点 F， 小字一点 F 有点难了啊，这个我就不唱了啊。那我们下面就替我们主持人啊替我们泛唱一下。
1: 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刚刚我就跟谭老师说，哎呀，谢谢你弹伴奏啊，要弹得哀怨一点哈，然后把这个气氛烘托出来。那我刚刚听完徐老师的解释的时候，那个谭老师不是哀怨，是幽怨，是幽怨哈。那看得出啊，看得见的歌声，现在我们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那现在就是席子喜的今宵夜，我们赵徐老师刚刚给我们的诠释和解说，我们要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请谭老师来伴奏，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就一直给徐老师试演说，哎，这样唱的对不对？他就一直摇头哈。那请你再说说看，什么地方应该改进
1: 啊？不啦，不啊，哎，这个有一点，有一点，要稍微说明一点啊。第一呢，我们主持人不是学声乐的出身，所以唱了这样的话就非常可以赞美了吧啊。啊，当然他的年龄我们应该保持一下啊，还要保障一下，否则的话就他这个不漏了芳龄了啊。他这个有几个诠释啊，非常独到啊，也蛮厉害的啊。比方说他唱那个离别后啊，还有恨不能这些呢，他都有断意啊，他说离别后，他不是离别后啊，那个恨不能呢，他也唱着恨不能，
0: 不是
1: 他跳上去，哇，这下子很厉害，他这个恨的比我更比我这可能比我这女性比我们男性。
0: 感情强烈，
1: 女人的声音，女人总是比我们男人多情一点，所以她恨不能比我们要唱的这样啊，然后我们唱的是不太一样，恨不能啊。
0: 那个徐老师，请问一下，就是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然后怨老天。那你这边说是这个就是他。墙上去，然后再要墙，那怎么弄呢？在那个这个地方，恨不能
1: 那个这地方，这技巧上面来讲的话呢，

0: 那个换气的地方，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哦，
0: 然后使它有一个好像有个间隔，间隔没有声音就是最弱的吧。
1: 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尝试哈，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推出这首席指喜的《今宵夜》呢？是因为华丽斯他是一位德国人，那从一个在那个年代从异国到中国哈，他跟那个他的同班同学青竹，就是好像是我住长江头的作者哈，还有大江东去的作者，他们因为结婚就来到了台湾，不是来到了中国，然后他用在不懂不是那么懂中文，却用中文的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了不起。今天我们就在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示范哈。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希望这个示范能够让你们很开心很喜欢。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一块来分享您最喜欢的。什么最喜欢的？就是喜欢听音乐的人，喜欢好声音的人。总觉得这些东西呢，能够让自己心灵得到很好的舒展跟养护。那么我们今天要听听什么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所谓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呢，常常是形容音乐非常优美，使人回味无穷。余音就是指音乐演奏之后，您听过之后好像一直不断地留下很好听的乐声在耳边绕着。听说战国时候呢，韩国有一个女子名叫韩娥，